神秘的地宫内，考古工作面临层层阻碍，抽丝剥茧，发掘工作艰难推进。千年地宫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29集。

0: 历经十八个小时的考古发掘，隆平寺塔地宫终于重见天日。狭窄的发掘空间，考古队员又将遇到哪些困难？
1: 你小心别那个把那个塔那个起塔架。哎呀！这是小塔。
0: 惊现于世的佛教圣物，是否能够解开更多的地宫之谜？

0: 2016年9月9日清晨6:30，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工作人员齐聚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将进行一项不寻常的考古发掘工作。
1: 找出现在什么器
2: 物？最上面一点点，就是石条上面
3: 啊，在哪是吧？
2: 对。
0: 考古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已就绪，眼下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只剩下时间。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青龙镇遗址龙平寺地宫的发掘工作。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贸易港口，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也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据史书记载，北宋年间青龙镇有南北两寺，龙福寺为南寺，其寺塔至今依然屹立，俗称青龙塔。而作为青龙镇北部重要地标的龙平寺塔却被毁坏，

0: 宋代高僧灵鉴在龙平寺宝塔铭中这样写道：若见是塔，终安舍利。这座建于北宋的千年古塔究竟在哪个位置？塔内是否安放着舍利？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着龙平寺塔的踪迹。事情在2015年底忽然有了突破性进展。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探沟中发现了一块印有入塔内文字的摹印字砖，于是断定龙平寺塔基遗址应该就在探沟不远的地方。
1: 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勘探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勘探的过程中，在地下1米左右的区域里面会有一层障碍物打不下去。我们当时根据手感可能怀疑是跟砖有关系的一些地方，但是它面积很大，我们想可能跟建筑有关系，所以当时也就开了一条小的探沟。这个探沟里面有出了一些砖，砖上有铭文，上面这个铭文直接说这个砖是入塔内，所以我们就是讲这个地方肯定跟寺庙遗迹有关系。
0: 考古工作者在对龙平寺塔地基发掘时，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保留至今的塔砖，砖塔上的铭文记载着捐助者的名字，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个塔极有可能是由民间捐助而成。
2: 这个是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塔砖，它就上面有这个摹印的字，像这一片砖它写的是路人安病妻孟十娘舍84000片，就是说他这个造塔的时候他是当地的信众，然后出钱出力，然后舍就是他买了砖舍到这个塔里面，然后是一个民间造的一个寺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砖上面都有摹印的字，在窑厂里面先定做，做了以后比如说你定，假设你要定10000片砖，他在砖坯没干之前他又给你刻个模子，然后印在上面，然后再入窑烧好以后再运到这个地方来。当然也有舍一片两片的，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这样的砖他就舍一片两片，舍一片两片呢他就不太可能给你刻个模子，他就是用这个红色的矿物颜料写个像王文信舍，他有的会写舍一片写两片，像这一块砖就是他舍了一片砖。舍的最多的我们现在发现舍84000片，像这样的都是舍84000片，所以他出现的概率也最高。
0: 考古工作者随即决定对塔基进行发掘。历经3个月，塔基外部结构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发掘结果显示这处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龙平寺塔。2016年9月9日，对地宫内部的发掘拉开了帷幕。
1: 这个地宫实际上是在整个文献记载里面是有记载的，所以对，但是这个发掘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上面是一层木梁结构，然后底下呢保存那个比较完整这样一个地宫形式，给我们留下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而且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如果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或者是说从文物工作的角度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对地宫进行发掘和清理，然后第一时间让文物得到一个保护。
0: 考古人员首先对地宫外部结构进行了3维扫描，初步掌握了地宫的精确结构。龙平寺塔地宫为房塔结构，地宫上

0: 带有一个梯形复石，复石下为九层复砖。考古工作者对地宫的结构有了初步的了解。地宫的塔基结构特殊，上方是两根交叉的木梁，两根木梁长近八米，距离地宫仅四五十厘米。
1: 那么我把那个阴暗入到了。
0: 考古工作者只能在木梁底下几十厘米的空间里完成，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2: 上面它是一块石头，就是露石，就是相当于一个盖着地宫最上面，然后把这块石头拿开以后，这块石头有100多斤重，因为下面地宫下面它空间很小，上面它有两根木梁，所以这个抬这块石头的话也是因为空间小，就是要好几个人，就是也花了一点时间吧。
0: 由于空间的限制，现场的拍摄记录工作只好由考古工作者自己来完成。
3: 这挺认识吧，你这直接往这翻，死亡点，
4: 是吧？
3: 不是，直接往那起来，直接上那翻，
4: 对，
3: 翻不过来，我觉得。
4: 往那边起，哎、
3: 对。
4: 哦，叠
3: 垫
4: 好，可以
3: 。进满，
4: 可以，等一下，等一下，有东西，有东西，
3: 你看呀、啊，
4: 有个铜钱。
1: 哎，走，好，看到了，等一下，
5: 这边
1: 吧，哎，等一下，
3: 别吧，能移位一下。
1: 站着一枚，等一下，
3: 要把它放在
1: 哪里？那枚在什么位置不知道？
3: 那个，那边对称的应该有一个。
1: 看它是什么？
6: 对，橙子放下面。对。
1: 咸平元宝，有咸平的。
3: 哎，你松了。没去。坐啊。
1: 嗯。
3: 推着板儿在那走。
1: 行。看手。好。坐好，坐。
3: 先往下边推。
1: 行。
3: 搬着走，底下都走了。
1: 举着。好了，
3: 好了。
0: 几个小时后，地宫的第一层复石终于移除。按照考古程序，每揭开一层都要进行绘图、照相、编号等工作。
4: 那这一块砖到这儿了，下面是可以。
1: 拿着，
4: 那手拿着，
1: 去，很快就。
4: 好了。
1: 哎，下面有铜钱，
4: 有铜钱，咱先拍照记录。
1: 不光有铜钱，有铜镜。
4: 哦，铜镜，
1: 还有铜镜。
4: 当心。
0: 在第一层复石揭取完毕后，一个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是一块铜镜和几枚钱币。
2: 前面一天的话，我们就是做了那个文物的给。出土文物的一个应急性保护的一个预案，就是这样各种各样材质的文物如果出来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怎么第一时间来保护它，因为它一接触空气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变质呀，或者其他的方法。这样的话我们把铜镜就放在一个保鲜膜里头，里面放了一个除氧剂，这样的话就是它减少它氧气，减少它的氧化，然后这样的话每一枚铜钱，每一个铜镜都要这样处理。
4: 谁在那负责包装？
0: 在对第一层文物清理提取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地宫上的复砖进行逐层清理。每一层复砖的揭开都有铜钱出土，这让考古工作者内心充满了期待。发掘工作也加快了进度。
4: 它后面都有信息，是因为看中间有，上面倒没有关系。
0: 然而，当考古工作者清理到第五层时，发掘进度忽然慢了下来。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五层复砖排列结构与其他几层有着明显差异。每一块砖角都朝外排列，其面积也要大得多。

0: 重要的是，第五层覆砖揭开后，就到了地宫内壁的清理。由于下面四层砖镶嵌在宫室的内壁，发掘难度猛然间加大了许多。
1: 下次啊，
2: 先卡住了是吧？
3: 卡住了。
4: 到第五层砖揭掉以后，又发现一块石头。发现一块石头以后，然后就其实跟上面的石头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只不过体量比下面上面那块石头要大一些，它就是像梯形一样，上面小下面大，这个叫鹿顶，就是在建筑学上像方顶一样，其实它是整个地宫它是也是个房塔的一个结构，下面大上面小。它这块石头呢边上都卡了砖，所以这个边上砖卡得很紧，卡得很死，所以就这个砖接起来就非常难，而且我们又担心把砖不小心把砖碰坏了，所以就特别小心。然后它砖缝之间呢都要掰坏糯米浆油，就是割缝，所以那个接起来也难度也比较大，也比较花时间。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下面这块石头侧面的这些砖一层一层接掉以后，才可以把那个石头再拿起来。
0: 最后一层覆石揭开，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文物的提取又会给文物工作者带来怎样的惊喜？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
1: 最后一块副食的揭开，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奇的文物出现？
2: 不如直接拍，直接进去。
3: 是，就是
2: 在
3: 这边还拍，只能这里可以套一个角，先套一个角，然后这边再捏，塞进去吧。
1: 经过多次尝试，最后考古工作者只能用人力搬运，将副食一点点移到地宫表面。
4: 小李，你那边一个，再来一个吧。
5: 行，没事。
4: 好的，来，好，好，好，好，
5: 好，
4: 好，
6: 好，好，
7: 真有东西。
8: 有东西，有东西。
4: 哦，
8: 哎呦，好，东西好多。
4: 好了，给我
3: 小李那边，小李那边走。
5: 好，
3: 对对对对对，
4: 再走。小李那边走。
5: 好，
3: 对对对对对，
4: 再走。
5: 小李，小
4: 李，
9: 对对对对
5: 对，绳子开了，
4: 好了。
10: 见闻角。
1: 随着最后一层副食的揭开，指针已经不知不觉地指向了22点。此时，考古工作也到了最为关键性的一刻，最后一层副食被揭开后，在一群紧张而激动的考古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埋葬了近千年的地宫文物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眼前的景象令考古工作者喜出望外，地宫宫室内壁由石板砌筑，位于宫室中间的是一个木函，木函的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其顶部还放置有一串佛珠。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讶的是，在并不宽敞的地宫宫室底部竟然铺满了钱币。
11: 有一部分是在塔的北边的话是编一个号，然后它上
12: 整个宫室里面实际上是布满了这种铜钱，我们最后统计的铜钱大概将近17000枚左右。
1: 此时距离发掘的起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6个小时，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使考古队员们疲惫不堪。然而考古工作

0: 却还在继续。
1: 警察哥哥，行了，你这，
0: 出于对文物安全因素的考虑，发掘工作必须一鼓作气。工作人员将物函整体提取，连夜运回了实验室。18个小时后，地宫的发掘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发掘工作初步完成，尚未开启的墓函仍牵动着大家的心。墓函中还会有哪些未知的秘密？所有的答案或许就在开启墓函的那一刻。
2: 宫室整个打开之后，实际上包括清理文物，实际上我们又验序了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最后的结束的话，也一直要到深夜1点钟左右。然后，而且我们为了文物保护的要求，我们第一时间在深夜把我们的出土的文物、重要的文物，然后送到了我们的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然后希望能够在那里得到最恰当的一个保护。
3: 用东西把它固定起来，
4: 对不对？你整理吗？
0: 尽管人们对墓函充满了期待，但考古工作不容有任何疏漏。于是，一场专家研讨会就此召开。经过仔细的论证，专家组制定了详细的开启方案。
5: 非常好，很均匀的，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外面附着物，没有任何东西的。但我不知道，因为外面的东西我没看到，而且 CT 也没做，我看不到
3: 东西在不好。打开了，肯定打开就对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6: 但其实你木头保护，你要有一个

0: 2016年9月19日，工作人员开始对慕寒进行 CT 扫描。慕寒中隐约的文物轮廓清晰可见。慕寒中究竟隐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这引发了考古工作者无限的遐想。
1: 各种都差不多，为什么我转到180的时候，可能这个角度有，现在这里面差不多呀，对吧？
2: 嗯。
1: 照理说，我觉得里面和外面东西应该不一样。你说这里放佛珠，这里放佛珠，这里上面也都放佛珠，跟这里也放佛珠，那你看肯定是我觉得东西不一样的佛珠，或者是你说的舍利什么的。
2: 上次看好像就看到两串比较。
1: 没有，有一串在哪个位置的？在这个
2: 木盖子上
1: 面。在这个上面呢，在木板上面就是有一串的。
2: 对。
0: 在掌握了慕寒的基本信息后，9月23日，紧张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3: 放哪里？放哪里？
4: 当时放在那个。
0: 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木函之内还套着一个铁函，而木函与铁函缝隙之间还夹杂着许多文物。
2: 等一下，觉得是粘连的，这个拿掉了，
1: 这个勺子拿掉就好了，
2: 稍微动一下。

0: 声音啊。看需要怎么弄啊？你先让我教一教。
1: 先把这个东西背
0: 一下。我知道。
2: 行。
1: 好。听你拖中间拖一下。它中间可以给你连。
0: 松的是吧？放。
1: 这地方有。侧放。对对对。那个是几段平衡，平衡一起。三段。
0: 这边要关心
1: 听那个声音哈，
0: 有文字的，
1: 文字才是最好
0: 的。这个钱币保存的也好呢，
1: 这个里边当然是包的，不是湿的。
0: 等一下还有好多呢，还有啊。
3: 提取的文物除了十余枚古钱币，还发现有铜镜、银柱等其他供奉器物。工作人员将它们一一清理，随后装入隔绝空气的器皿中。

0: 有点东西。戴了手套。来脱一下底，
1: 哦，下面
0: 脱底，好，我放了啊。
2: 下面有东西吗？
0: 我负责了，我处理啊。下面有东西了，看一下。
2: 下面没有。
0: 没有，放了。好，放。
2: 等一下，用手拿。
0: 好。
3: 木函内的铁函也被整体取出，妥善保管，等待着下一次的开启。将铁函取出后，考古工作者在木函的底部意外地又发现了一个小器物，通过清理后，一只金龟慢慢清晰起来。
4: 是啊，金的，
5: 金的，金的，它的那个。

工作者开始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理。这时，一把银勺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银勺精湛的制作工艺使工作人员赞叹不已。

0: 精美的莲花器物，晶莹剔透的水晶串珠，惊现铁函内部。贴金木函中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考古工作者历经18个小时的发掘，终将墓函运到实验室。
1: 那有遗传症的哪个位置的？这。
0: 而墓函的扫描结果让考古工作者惊奇不已。
1: 对，
0: 木函内与铁函之间的缝隙中提取出的钱币、铜镜等供奉器物，让考古工作者有了更多的期待。
1: 这个里边带了个宝物，往下面下面
2: 这里放，我放了啊。
0: 2016年10月18日，考古工作者准备开启铁函，

0: 体涵里铺满了水晶佛珠，经过编号清洗，放入不同的小盘子中。
1: 这个是
2: 啊，就这个
1: 是就。

就在这时，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当表面的污垢清除后，一朵精美的莲花器物渐渐露出了真容。

0: 男的，那我拿放这个好了，今晚。再有一个。
1: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铁函内还套着一个贴金木函。材质的变化是否也意味着其中盛放的文物更加贵重？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凝聚，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件贴金木函上。考古工作者将函盖慢慢打开，发现其中还有一个体积更小的银函。工作人员将它打开后发现，银函的内部满是积水，一尊释迦牟尼涅槃。

象安卧在其中。在铁函与金函的缝隙中，还发现了一个铜制小瓶，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里却盛放着地宫最为重要的发现，几颗圆珠状的物件。经鉴定，应当是佛教圣物舍利，其中三颗为水晶质地。至此，实验室考古基本完成，工作人员进入了文物保护与研究阶段。

0: 深入探古，寻找消失的居士国牙帐。路途艰险，科考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走进发掘现场第30集。
1: 哪个来的？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来。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文献记载，北宋时期，人们在进行海上贸易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当地民众敬佛尤圣，以祈求出海平安，求得心理慰藉。龙平寺塔的发掘不仅仅是在考古学上，在经济史、社会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龙平寺塔的修建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龙平寺的话，像当时候是一个比较佛教圣地，但是它作为它寺庙中的一个龙平塔，像当时候的话，除了佛教的佛塔的功能之外，实际上很重要的说，实际上是作为灯塔的这样一个功能，它是作为当指引当时航船进港的这样一个灯塔。所以呢，就是从我们所谓的对外贸易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证据。
0: 龙平寺塔的修建使得青龙镇的贸易经济更加繁盛，青龙镇一跃成为唐宋时期的东南巨镇。龙平寺塔基地宫的发现显然只是一个契机，青龙镇还有众多深埋在地下的未解之谜等待着去探索。或许有一天，随着发掘的深入，这个昔日繁华一时的港口重镇会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喷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吃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

0: 记录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喷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雕塑着一方独特的烹饪智慧。位于江苏省沿海中部的东台市，既有江南水乡的柔情惬意，又有海天一色的气势磅礴。在这个河鲜与海鲜荟萃的地方，我要去拜访几位民间高手，探寻东台人的烹饪心法，揭开藏在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付出。从凌晨就开始制作的一碗鱼汤面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熬汤心法？
1: 拖着铲子，用力在后背，前面是把握方向的。

0: 嫩鹅醉着吃，老鹅烧着吃。不过鹅姐还有另类做法，农家版叉烧鹅里藏着什么文章？
1: 它就这么鼓起来了是吗？
0: 什么样的一场比赛让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是我的两倍啊！你有没有数过，就是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包多少豆腐？
2: 大概就是在200个板子左右吧。
0: 一场滩涂广场舞又能跳出什么鲜味食材？
3: 就还觉得这个手会有点别扭。
0: 在烹鱼高手的带领下，我又能见识到怎样的渔家绝活？
1: 哎，它放下去一下子就开始收缩了。
0: 美味背后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辛苦付出？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东台，我要拜访的第一位民间高手可谓是当地早餐的主宰者之一。你可能会问，难道东台人早上就要喝汤吗？
5: 这还是个迷信。
6: 我们本地的都是家乡味，
7: 味道别的地方吃不到，就只有这里的味道比较好。
8: 味道从这个主攻各方面都很重要。
0: 很多人都会用一碗鱼汤面来叫醒清晨的味蕾，而这碗面的高明之处就藏在面汤里。
1: 当地人说啊，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可见他们对这碗面的喜爱程度之高了哈。你看这乳白的汤色，丝滑的口感，感觉像在喝牛奶一样，但又是鲜味十足。那这鲜味十足的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虽然只是早餐的一碗面，但生活在水乡的东台人却对面汤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据说几十千克的鲜鱼要经历一炸、二炒、三熬后，才能成就这么一碗奶白色的鱼汤。这里到底暗藏着东台人怎样的熬汤秘籍呢？
1: 你好，你好，大姐。哇，好多鱼啊！哇哇哇哦！
9: 这都是幸福的白鲢。
1: 是，上来先给我一个惊喜啊！那这些都是咱们要来做这个鱼汤面的食材，
9: 对食材啊，身形比较饱满，颜色比较透亮，
1: 在阳光下面，这个鳞片是闪着光的，是不是？
9: 身上没有寄生虫。
0: 打开冯有植的熬汤秘籍，新鲜的鲫鱼和白鲢是熬制鱼汤的首选，它俩的组合能让鱼汤白出一个色号。但要想让鱼汤的鲜度再提高一个层次，就得加入另一种秘密食材。究竟是谁敢在30千克鲜鱼面前班门弄斧呢？那还得请教一下陈春荣师傅。
1: 我看您那个是，这是竹子的哈。
9: 竹子，这是竹子。
1: 从下巴嘴这儿给它打开，先来一条，然后再贴着它的一边骨。这么快，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呢。你看这一条这个鳝鱼骨，它就是非常干净了哈，很明显它是三面有刺儿，
9: 对，
1: 所以划的时候也是三刀。最重要的是找到那骨头，
9: 骨头，
1: 然后贴着这骨，保证最大程度把这个肉给划下来，是吧？
9: 对。
1: 其实另外两刀是比较难的，我感觉好像带下来一点肉，你看，
9: 对对，
1: 是不是？
9: 再反过来，
1: 最后一刀，能听到这个骨头与刀接触的声音就对了，是吧？
9: 对对。
1: 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很明显的，我这条这上面带着各种肉啊什么。师傅这。

0: 然后干干净净的就是骨头，是不是？
1: 对，
0: 师傅，您做这个鳝丝做了多长时间？
1: 十几年了吗？
0: 十几年了，十几年的手艺那绝对是没得说，是不是？
2: 黄鳝，鱼家族中的异类成员，用来爆炒，肉质紧实，口感弹滑。下锅油炸，酥脆鲜香。对冯大哥来说，他更看重鳝鱼骨的价值。丰富的卵磷脂和天然胶质，让鳝鱼骨成了很多南方人厨房里的熬汤神器。食材已经就位，冯大哥一炸、二炒、三熬的熬汤秘籍即将揭晓。可就在此时，他却说要去休息一会儿，等到夜深人静再开始后面的工作。难道他是怕别人偷学手艺吗？
0: 现在是凌晨的3:30，你看啊，这空荡荡的后厨啊，只有冯大哥一个人在忙碌的身影。冯大哥，
3: 哎，小孙，你来了，
0: 你太辛苦了。
3: 不辛苦，
0: 我都不知道该跟您说早上好还是晚上好。
3: 当然是早上好了。
0: 对，但这也太早了哈。
3: 开始下锅。这也是与我们这边的用量有关。这个鱼刚下锅的时候，不能动铲子，要把它固定一下形状，
0: 要定型。
3: 对，不然它就烂掉了。
0: 好好看，现在是金黄的，开始就感觉支棱起来了，是不是？
3: 对，是的。看它的壳，起壳了，你看浮起来了，
0: 而且那个香味儿，
3: 对对对，这就是它独特的香味。
2: 一炸是为了制造更多的乳化剂，熬制奶白色鱼汤其实是一种乳化现象。将食材分别油炸，既可以增加额外的油脂，又能让食材本身含有的蛋白质、磷脂等乳化成分快速溶解在水中。在大火助攻下，鱼汤保持剧烈沸腾状态，让小油滴均匀分散在水中，形成水包油的状态。这边熬着汤，那边冯大哥开始见缝插针地制作其他早餐配菜。他告诉我，之所以凌晨3:00开始熬�汤，就是因为在早上7:00开餐时，鱼汤恰好出锅。我正准备回去补一觉，4小时后再来尝鱼汤，可谁成想，冯大哥却将刚刚熬了1小时的鱼汤过滤出来。只见奶白色的鱼汤，浓稠的在表面都形成了一层乳黄色的油膜。冯大哥说，这锅汤太浓了，没法直接用，于是他快速将滤出的汤料下入锅中。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0: 哎，大哥，咱这熬一锅汤还不行吗？为什么非得把这里头的这些东西再拿出来，还要再炒吗？
3: 单熬一锅汤可成就不了东台鱼汤面。我们传统的技艺就是要炒干、炒透，煸炒到牙黄色，不能让它给炒糊了。
0: 所以等于要把里头的这个骨头渣子和肉拿出来，再煸一下，然后再拿去来熬汤。
3: 对对对。
0: 现在要炒多长时间呢？
3: 炒20分钟。
0: 20分钟，
3: 对对对，
0: 不停的翻。
3: 对对对。
2: 二炒的目的就是把食材的精华全部榨干，不停翻炒可以将鱼骨中残留的营养物质进一步逼出，但这一步恰恰也是对厨师体能的挑战。
0: 我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3: 好，来。
0: 其实啊，
3: 错了错了，要体味要站好了，然后是朝前，
0: 朝前，
3: 用力才均匀。你侧着身是不行的，拖着铲子，用力在后背，前面是把握方向的。哦，
0: 哎，还真是。
3: 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对，
3: 来我来。
0: 好，还是您可以啊，就看您啊，其实这胳膊也真的是挺粗壮的，是不是？这个手还是很辛苦的，是吗？
3: 刚开始也酸，
0: 也很酸。
3: 现在干了20几年了，都适应了。
2: 辛苦的劳作是对美食最深情的告白，而这一告白，冯大哥不厌其

0: 其烦地说了20多年。20分钟后，炒干水分的食材被放入开水中再次熬制。1小时后，第二锅鱼汤依然是浓稠醇厚，与第一锅汤不分上下。这个步骤再次重复，获得的第三锅鱼汤已是清爽了很多。经过三熬的鱼汤混合在一起，这种浓淡程度才合了冯大哥的心意。将鲜美的鱼汤淋在煮熟的面条上，这就是一碗正宗的东台鱼汤面。
1: 好喝吧？
2: 嗯，现在再来品尝这碗面哈，跟我自己一开始品尝就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看到了这碗面的来之不易，看到了您的辛苦，所以吃起来会觉得格外有滋味。
0: 从准备熬汤的食材到一炸、二炒、三熬，实操秘籍，冯大哥跟一碗鱼汤面较真了20多年。虽然是一碗日常的鱼汤面，东台人也不惜花时间去打磨，在冯大哥的匠心守护下，传统的老味道历久弥新。接下来我要去拜会的另一位民间高手，据说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人称鹅姐，她掌握着农家的烹鹅秘籍。
2: 看你拿这杆儿，这赶鹅呢是吗？
3: 是啊。
2: 哎，为什么上面要套这红塑料袋呢？
3: 鹅就看不见别的颜色，它就对红色的敏感，看见红色的它就远远让着。
2: 那这些鹅要赶哪儿去呢？
3: 春天了嘛，牧草现在多了嘛，我们把它赶过去，我们种牧草的那块地嘛，让它们就吃草了。
0: 鹅是刘晨君儿时的玩伴，现在自己又成了专业的鹅姐。养的鹅因为头上有三处黑毛，所以被叫做三花鹅。秦东镇水资源丰富，很多当地人都以养鹅为生。秦东老鹅远近闻名，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以红烧的方式烹制而成。老鹅肉不老，色泽美，味道浓。小鹅长到4周的时候，身上的胎毛就会褪去，有了能自行调节体温的能力。这时要将它们赶下河，走上通往鹅生顶峰的广阔草场。
2: 吃草了哈。
3: 是啊，你看这草长得多好。
2: 对，那咱今天是选嫩鹅还是选老鹅呢？
3: 各来一只。
2: 各来一只。
3: 今天鹅姐给你做一道全鹅宴。
2: 鹅姐做的全鹅宴。
0: 哎，为了能吃到鹅宴，我要亲自获取一老一嫩两只鹅，到底哪只好抓一些呢？
2: 抓出来还得来只老的，这嫩的好抓，老的不好抓。你看头上这个包就能看出来了哈，这个是老鹅，
3: 这个没一年以上长不出来的。哎，
2: 你看这样一对比就特别明显。
3: 你看这个羽毛根数，你数应该是18对。
2: 这个长齐了，就是它就是老鹅了。
3: 是是。哦，
2: 那这个就很明显，应该是没有的。
3: 这个没有，
2: 就少很多是吧？哎。
0: 鹅姐将生长70到90天的鹅化为嫩鹅行列。这种鹅虽然膘不足，水分多，但却是制作醉鹅的理想食材。将鹅肉中的水分全部炒出，加入高度白酒没过鹅肉。刘晨君说，嫩鹅本身的腥臊味比老鹅还要重，足量白酒就是他烹制嫩鹅的法宝。待汤汁收干，嫩鹅还要上演一场火焰秀。经过火燎，酒气散尽，在鹅肉表面留下了焦香的痕迹。对刘晨君来说，更拿手的是秘制叉烧鹅。这种听起来略带粤菜范儿的吃法，又藏着鹅姐的哪些巧思呢？
3: 先给他弄个小仪式感啊。嗯。让他给他一口仙气吧，渡口里的美女气，
2: 要吹一下是吗？
3: 对，
4: 要使劲吹，
2: 使劲吹。

0: 用你最大的力气给它吹。嗯。太厉害了，迅哥！
1: 哇，他就这么鼓起来了是吗？
0: 哎，这声音多好听！
1: 对，其实就这跟我之前吹那个羊肺还不太一样，因为羊肺它体积小一点啊，这个鹅它大，所以你真的得使劲儿，感觉这个皮都鼓起来。
0: 你这个吹的是叫皮里肉下呀？
1: 啊，等于是把皮跟肉分开来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你看，你吹开之后，你看它的毛孔都张开来了。
1: 对。
2: 烧鹅是粤菜的招牌之一，与烤鸭异曲同工。金红的色泽，醇厚的滋味，是老广人的心头好。但鹅姐有她自己的烹鹅想法，这个看似温柔的小女人，处理起鹅可绝不手软。
0: 有惊喜哦！
1: 什么惊喜？
0: 你猜？
1: 哎呀！这不是，真是有彩蛋哈，哎，有还有鹅蛋在里面呢。
0: 对，
1: 哇，
0: 彩蛋啊，
1: 这个真是几率不高吧？这种
0: 不高，
1: 不高啊！今天真是运气太好了。
0: 哎，
1: 哇，这样整坨全部掏出来了，你看，
2: 掏出的鹅肝、鹅胗、鹅肠，样样都是好东西。
1: 我们常说九尺鹅肠，到底是不是有九尺？我这一个人还不够呢。你看，哇，这你看这如果是一个臂展的话，按照人的身高应该得，我是1.72米，那这个应该得有1.8米、1.9米了，是不是？
0: 1.8米
1: 都快
0: 多一点。
1: 所以啊，真的九尺鹅肠真的是很长，是不是？哎，
2: 九尺鹅肠，川式火锅的完美搭配，在火辣辣的汤汁里七上八下滚上几秒，脆嫩的口感就两个字：完美。刘晨君用卤制的方法将内脏、鹅翅、鹅掌一锅出，在陈皮、八角、花椒等调味料的作用下，各种食材雨露均沾。3小时后，鹅肠弹韧，鹅肝丰腴，每个部位的口感各有千秋。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给主角叉烧鹅做起了按摩。
0: 这是玫瑰醋啊，
1: 玫瑰醋哈，
0: 对，老鹅皮肤的话它比较厚，然后我们抹一点醋的话就起到一个软化皮软化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给它按摩一下，它会毛孔会舒张，这样的我们待会儿刷酱料的时候啊，它会也比较入味一点。
2: 小苏打及碳酸氢钠可以让鹅皮更加松软，而接下来鹅姐的烹鹅秘料登场了。
1: 又有玫瑰的那种甜香味儿，然后又有一些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有糖的那种黏黏的口感哈，
0: 是不是感觉走在玫瑰花丛中，远处还能闻到大海的那种味道？哎呦，
1: 说的太浪漫了，
0: 薄薄的上，然后一层一层的涂厚，
1: 哦，
0: 这样子它，然后我们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它才会有一种一层一层的感觉，
1: 层次感是不是？
2: 将鹅的全身涂抹上用麦芽糖、白醋、玫瑰酱等8种调料熬制的酱料，这就是鹅姐叉烧鹅的秘密。稍微风干，上火烤制。鹅姐烤鹅竟然有了点烤全羊的意思。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坐在家门口啊，然后呢，这个坐着叉烧鹅，然后这感觉也挺惬意的，是不是？
0: 是啊，小时候到地里面扒拉野兔子啊。
1: 是吗？没看出来这么厉害的。这上面这个状态啊，你看都往下滴油了，这个皮啊感觉已经是红亮红亮的，这香味都已经出来了，我感觉
0: 这样才好吃，
1: 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你看这往下滴油真是太诱人食欲了，是不是？
2: 随着不停翻转，叉烧鹅的香味逐渐飘散，玫瑰醋和玫瑰酱的使用为这只鹅赋予了温柔的甜美风。
1: 果然是咱们用了各种方法让它这个皮脆，它果然吃起来是非常脆的哈。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叉烧配上这个带一点甜带点玫瑰味的酱真的是恰到好处哈，鹅本身那个肉香和玫瑰的香融在一起简直是完美。
2: 远离喧嚣城市，独享一方田园，鹅姐寻找着自己的快乐，钻研着自己的烹鹅秘籍。
3: 我觉得一个人这辈子 能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大的幸福。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干好，那就是人生赢家。
2: 在刘晨君的熏陶下，我也放慢了脚步，在去拜访下一位民间高手前，先去听听戏。在东台流传着乡民救乡干赛过活神仙的说法，所以接下来我要拜访的这位高手就是茶干达人。
4: 我叫万米泉，从我附近浏阳的这个茶园啊，已经做了30多年。做茶园就是层层把关，用心去做，才能让人吃到那个很滋多的这个过去的那个种味道。
2: 一进作坊里，到处可见正在晾晒的茶干，而一间不断散发着香气的小屋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1: 大哥，大老远就闻到香味了，这是已经卤上了是吗？看这样子快好了是吗？
4: 快好了，差不多。
1: 可以尝一尝吗？
4: 可以，
1: 可以啊。
4: 当心别烫哦。
1: 好好好，好有弹性啊，而且真的是非常入味了。咱家这茶干这么好吃，这么有名，是不是因为它里面这个料就很不一般呢？
4: 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讲酿造的加油
1: 啊，自家酿的酱油。
4: 对对。哦，
2: 在东台，香干最早是作为茶点出现的，所以被叫做茶干。而到了今天，茶干已经成了人们日常菜肴中的一份子。但是王大哥家的茶干之所以有名气，据说秘密就藏在几口大缸中。
4: 这就是我们自己家做的酱油。
1: 哇，离近了真的是哈，浓郁的那种醇香味儿哈，就是跟外头买的那种酱油完全不是一个味儿。
4: 我要深点吃呢，待会还要用。
1: 啊，还要用它。嗯。
2: 王大哥制作茶干的秘密之一就是自酿的酱油，选用本地黄豆，经过久晒久露180天的漫长发酵，才能酿制出味道醇香的王氏酱油。但是酱油只是用来调味，要想做出口感筋道的茶干，还需要掌握一种功夫秘籍。
1: 我看他们这动作特别娴熟哈，
4: 这是我儿媳妇，她做的挺快的，你可以跟她学习。哇，
1: 看你这个手特别快哈，
5: 没有他们快啊，我。
1: 那些大姐，哎呦，她这个速度，
5: 他们的速度更快了。
1: 她有讲究吗？
5: 我们首先的时候要把布，就是说往前压一压。
1: 转一下，
5: 拿起来呢，下面的手一定要把豆腐这样挤一下，它才会感觉到紧，压了之后它才会成方形，
1: 就是
5: 的豆腐干它才不会散，就是一定要包成形，
1: 所以要紧一点，就像我们说叠被子叠豆腐块就是这意思，
5: 对，
1: 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2: 用本地黄豆熬制的豆浆，点出来的豆腐是茶干的前身。切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然后用纱布包起。这个动作在我看来难度并不大，于是我有了一个想跟姚国巧比赛的想法。
1: 您是肯定赢了，但是我就想知道我能差多少哈，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来吧，
6: 预备，开始。
7: 好紧张，手都有点抖。
6: 最后10秒，
1: 这1分钟这么快就过去了吗？再来一个，
6: 时间到，
7: 你包了多少个？看看，
5: 十二个，
7: 我一二三四五六，我包了6个，是我的2倍啊！
5: 可以了，才许的已经很好了。
7: 而且就是你看我这个，这质量是实在是不合格的哈。你有没有数过，就是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包多少豆腐？

0: 大概就是在200个板子左右吧，因为我们一个板上是90个。
1: 90乘以200就是18000个。
0: 应该差不多这个样子。
2: 在这个小车间里，茶干在几位大姐手里快速塑形。在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接近70岁，每个人至少都有15年的包豆腐功夫。一块块茶干就是在这些手艺人的辛苦工作下才被呈现在餐桌上。将包好的豆腐整板放入机器中进行挤压脱水，在40分钟不断挤压之后，豆腐被完全压扁脱水，从而达到紧实有弹性的效果。此时王大哥又开始将此前包好的纱布一块一块地拆掉，这样大费周章的操作让我实在有些不解。
1: 为什么不给他，比如说整块给他压一下？
3: 这样先生你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要一块一块的包。这个中间跟这个饼子它就能卷圆，一样的干度一样。
1: 如果一整块压的话，
3: 那个中间跟饼子上面就不卷圆了。
1: 咱一直是这么做吗？
3: 这个植物腐饼就是这样子传下来的，一块一块的包。我们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传承，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吃到过去的东西。
2: 对豆腐这种食材，中国人从不吝惜自己的智慧。这么一小块茶干就要经过这么多繁复的工序，那么茶干在王大哥的手中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做法呢？
1: 哎，大哥，咱今天要用这个茶干做一道什么菜呀？
4: 茶干红烧肉。
1: 跟红烧肉一起做啊？那这红烧肉有什么特别之处呀？
4: 你刚才看到我有那个酱油吗？
1: 酱油，对对对，
4: 就是用这个酱油。
1: 这一步是
4: 加上饼糖啊，
1: 是要熬糖色，是不是？
4: 对对，把它熬起来，这个做出来就特别的细。
1: 对。
2: 王大哥用自酿酱油熬制出的复合酱油，味道更浓郁，色泽更红亮，是给五花肉上色入味的私家调料。五花肉与茶干的搭档是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的完美组合，而这道菜正是为工人补充体力、放松紧张情绪的一道工作餐。
1: 浓郁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它还有那个肉香在里头。哎，大哥，我发现这旁边这位大哥跟您长得是不是挺像的哈？
5: 这是我弟弟，他也做茶干。
6: 这个我父亲把这个做茶干的手艺传给哥哥和我，两个人在这个传统的紫竹山，我们都是要想这个支撑下去。
2: 传统的工艺，精心的打磨，哪怕是一块简单的豆腐，也能在王大哥兄弟俩的匠心坚守下焕发新的光彩。接下来我要去拜会一位广场舞高手，但他跳舞的场地有些不一般。
1: 今天这风可真够大的。
7: 是的，今天是风比较大一点。
1: 对，而且我发现啊，这个滩涂啊，跟我以前去过的滩涂它完全不一样，它就完全不往里陷哈，还很好走的呢。
7: 这个滩涂叫条子泥。
1: 条子泥。他们这都是干嘛的？这跟跳舞似的。
7: 他们在捕捞小海鲜。
1: 这里头有什么小海鲜？
7: 我先不告诉你，你自己你捞一捞你就知道了，你看一看。
1: 捞一捞，我怎么捞法啊？
7: 来，我们可以吃。
1: 先跟你跳一段。
7: 广场舞，像广场舞一样。
1: 我觉得今天这头巾啊，这跟这舞蹈。
7: 这个海
1: 非常绝配啊。
7: 我们这参加海上迪斯科。
1: 这个状态啊，简直太快乐了，感觉真的就是滩涂广场舞的感觉，是不是？
7: 是啊。
2: 摇摆着身体，踩踏着滩涂，
1: 这一跳啊，你这个脚下就能感觉到这脚底下有东西在硌脚，是不是？
7: 是是是。
2: 不一会儿，各路小海鲜露出真容。
1: 怎么给它捞起来呢？对，你胳膊上绑了一个绳子，这是什么意思？
7: 这个东西一个是吃工作用，第二个是省力。
1: 然后把这个杆儿给它套在里面。
7: 套在里面。
1: 就等于我的手臂伸长了。这能感觉到。
7: 这样给它捞了。
1: 我看看。
7: 拿叉子捞了。

0: 直接缠起来，
1: 哎，对对对，
0: 就进来了。哦，这个太聪明了，这样的话，这个手就感觉省力多了，
1: 不要慢悠了。哇，
0: 这是咱们这儿特有的吗？这个我在别地儿没见过这种
1: 了。这是我们老渔民在捕捞时候总结经验做出来的。
2: 我身边的祝志前大哥是酱岗镇八斗村的渔民，这片滩涂就是他童年的游乐场。如今退了休，这里更成了他休闲健身外加免费打包海鲜的多功能场所。广场舞跳得容易，但带着这根长棍跳舞可不那么自在，
0: 就还觉得这个手会有点别扭，所以就怎么来使它啊，让你更省劲儿，这也是一个技术。
2: 但凡事都是熟能生巧，多加练习总会有收获。
0: 其实慢慢踩，你可以看到它大部分还是埋在泥里边的，所以稍微的给它掏悟一下。哎，这俩一块上来，三个，越来越熟练了。
2: 东台东临黄海，拥有80多千米的海岸线和广阔的连陆滩涂。祝大哥说，这里之所以叫条子泥，是因为潮波将黄河、长江等河流的大量粉沙冲击于此，形成了独特的辐射沙脊群。潮起时一望无垠，潮落时一马平川，正是这里罕见的奇观。而泥沙中丰富的营养物质也让这里成了小海鲜的天堂。
0: 我发现这些小海鲜它的这个个头大小，包括这颜色和花纹都不太一样，是不是？
1: 我们这小海星主要分三大类，这种文革天下之星，
0: 就号称天是天然的味精，
1: 对对对对，天下之星，
0: 这个个头大一些哈。
2: 文革被誉为天下第一仙，这个名号可是清朝带货王乾隆皇帝御赐的。将文革放在铁板上，受热后壳肉分离，而鲜美的汁水被保留到另外一半壳里。白酒的加入不仅能去腥，还燃爆了全场的鲜味。
1: 这是青蛤，
0: 这是青蛤，这个明显颜色会黑一些，青一些，是不是？
1: 它的腿肚子，它位置是最拉三的，
0: 最上面的，它也比较多一点哈。
2: 从个头上看，青蛤算是小弟，但是鲜味跟文蛤不相上下。配各种蔬菜都能做出一道不失手艺的家常美食。
1: 还有一种就是叫四角饭，
0: 这怎么看出四角来了？我看
1: 它就这样子的一个，这算两个角。
2: 四角蛤的五官长得比较立体，是酱岗特产。用四角蛤的肉做馅儿，用自身的水分做调料，包出的四角蛤饺子汁鲜味美。除了这三兄弟，另一种埋在泥里的神秘家伙现身了。竹蛏又叫蛏子王，因为两壳合抱后像个竹筒，因此得名。开水烫熟，再浇上用洋葱、青红椒和蒜炒制的调料，一盘家常做法的竹蛏，鲜味逼人，有大口吃肉的快感。迎着强劲的海风，顶着刺眼的烈日，小海鲜虽然好吃，但采集实属不易。此时人们纷纷收工，一天的辛苦劳作会换来怎样的回报呢？
0: 现在这些海鲜拿上来就是直接在这里卖了是吗？
1: 是的。
0: 大姐，这都是您今天捞的是吗？啊，这大概有多少啊？
3: 大概80斤嘛。
0: 80斤呢、啊？
1: 对。
0: 您早上几点就来了呀？
4: 5:30。
0: 啊？5-6点啊，一直忙到现在啊。
1: 还行，
0: 我看你们每个人都捞了好多呢，是吗？嗯。您今天收这些能卖多少钱啊？
5: 400多块。
0: 400多块钱哈、啊？
5: 嗯。
0: 啊，是每天都能收这么多吗？
5: 对，多的多，少的少。
0: 这您每天都来收呀？
6: 每天都来。
0: 那一天能收多少斤？
6: 一天能收

0: 5-6千斤。
1: 5-6千斤呀、啊！
2: 东台的滩涂小海鲜是江苏乃至全国的抢手货。舞台开始转换，到了祝大哥的烹鲜时刻。刚刚采集的小海鲜需要吐泥沙，这位老渔民会有怎样的渔家烹鲜秘籍呢？
3: 我是要买这个文革，要开个小刀，要
1: 开刀啊、哎！是不是用这个刀，然后直接从这个缝里开开就可以了？
3: 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没那么简单，
3: 很讲究的。这个文革一边是圆的，一边是尖一尖一点的。
1: 啊、哦，对，这边圆，这边尖，
3: 开刀的时候，必须在圆的那边。
1: 哦，要在圆的这边，为什么呀？
3: 这样开的，一个是。好开，这个肉质它是整的。
1: 首先插到这个缝里，哦，顺着滑过来，
3: 转一下，
1: 转一下，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看着真的是还挺肥的哈，您看。
3: 是肥，现在这个自己是巨肥的。
1: 对，特别嫩，看着颜色也是那种乳白色的感觉，是不是？
2: 要想吃肉，就得先学会开壳。文革脂是当地厨房的天然味精，丝毫不能浪费。祝大哥出手果然霸气，他先用文革脂和面，加入切碎的文革肉和四角格肉，均匀搅拌后放入简单的模具里，煎成了金黄软糯的海鲜饼，鲜味势不可挡。而接下来，祝大哥干脆就用青蛤当容器来做青蛤，这又是什么吃法呢？
1: 啊，这个馅儿闻起来也不太一样哈。
3: 是的，就是那个配的那个汤，糊在里面，里面很鲜的。哦，
1: 所以里面有煮青蛤的这个汁水在里面，是吧？
3: 对，
1: 所以它会很鲜，是吧？
3: 是。
1: 这青蛤的肉也不用取出来，就垫在下面。
3: 就是垫的意思，是的。
1: 又有海鲜，又有肉，是吧？就这样就可以了
3: 哈。父母来点。
1: 就稍微饱满一点就可以了，是吧？祝大哥告诉我，对渔民来说，猪肉可比海鲜金贵多了。在他记忆中，像青蛤酿肉这种大菜，母亲只会在逢年过节或者招待贵客的时候才做。那么，海鲜与猪肉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其实这个馅儿哈，这么吃起来的话，跟平时那个馅儿就不一样，它有一种纯天然的鲜味儿在里面，
3: 对，
1: 是吧？
3: 我们的海鲜组成的一个食品，和家人一起来分享，是我们一巨大的快乐。我们这个部落啊是很苦的，我们一看人家就知道我们是海上人不一样。但是嘛，这个美味海鲜能带回来，是给人很荣幸的一种事情。
2: 小海鲜，我的味蕾禁不住向大海里再度探寻。于是我要去拜访另一位烹鱼高手。
4: 我觉得欢迎。我是在海边山，海边山的便利店，从小到大吃过的海鱼不少肉不少脏。我会根据每一种鱼不同的特性，制定出不同的烹饪手法。让每条鱼都能展现出它最美的味道。
1: 王大哥，这地方好热闹啊！
5: 这就是我们的码头，这些船都是从渔获回来的，再带补给回去。啊，
1: 那岂不是现在我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鱼？
5: 对啊，现在上来的鱼都是最新鲜的。
1: 好。
2: 老坝港归属南通市管辖，但为了获取最新鲜的鱼，黄山不惜花上一小时跨城市到这里抢鲜。根据潮汐，这些倒短的补给船会将新鲜海货运上岸，再装满补给品送到大船上。这一过程只有短短2小时，所以对黄山来说，它不仅要算准潮汐时间，还要赶在第一时间拿到食材。他固执地认为，进了市场的鱼就不新鲜了。
5: 大哥，今天都上了一些什么好鱼啊？
6: 有蛏鱼啊、鲳鱼，全部有米鱼啊、带鱼，全部有的。哎呀，这个蛏鱼，因为我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特别肥。
1: 这就是小黄鱼吗？
5: 带子的小黄鱼，你看它这个肚子，它就是这个弧形特别饱满。

0: 就是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1: 所以咱们今天是不是要选这个鱼？
0: 肯定的了。
2: 带子小黄鱼是春天里的宠儿，普通的家常红烧就能一口吃下大海的鲜美。而将小黄鱼晾成鱼干，则会呈现另一种筋道的口感。加入新鲜蚕豆一起白烧，直到鱼骨酥软。此时，一种外星鱼闯进了我们的视野，让黄山喜出望外。
0: 这个就比较少见了，
1: 这是鳐鱼是不是？
0: 对，啊，
3: 深海里面
1: 这个头也真是挺大的哈，这个咱也要吗？
0: 要。
2: 鳐鱼也叫老板鱼，全身扁平，它的骨骼完全由软骨构成，所以黄山眼中它是个连骨头都能吃的软骨头。即使是遇到了贵客鳐鱼，也无法阻挡黄山对自己最爱的痴狂。究竟是什么鱼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1: 咱还要选什么鱼呢？
0: 鲵鱼，这是我认识的鱼里面我最喜欢吃的一种鱼。
1: 你认识多少鱼啊？
0: 最少五十种。
1: 对，五十种里面最喜欢的。
0: 对，
1: 那可见是特别好吃了，是吧？这大大小小的都是鲵鱼，是吧？
0: 对啊，你看这个眼睛，你看这个鳞。
1: 对，眼睛很亮，感觉是吧？
0: 对，还有这个鳃都是鲜红的。
1: 鲜红的，哎呦，
0: 对，
1: 这就说明它是新鲜的，是吧？
0: 对啊。
1: 这条大的，你看得有四五斤的样子，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是吧？都是鲵鱼。那咱要大的还是小的呢？
0: 大的小的我们都要
1: 啊。
0: 它的做法不一样，物尽其用。今天晚上有口福了啊，大哥，
1: 走了啊，
0: 先走吧。
3: 好的好的，
1: 谢谢。
2: 鲵鱼也叫鲵鱼，属于石首鱼科。这个家族的鱼鱼鳔质量好，所以为我们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鱼胶，这也是黄山偏爱鲵鱼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美容养颜又滋补的鱼胶似乎有些高高在上，但黄山却说鱼胶也有亲民版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今天我就来教你怎样把这个鱼肚取出来。
1: 好，
0: 那下面我们就来开背。
1: 咱为什么是开背取呢？
0: 就是说这样开背取出来鱼肚更漂亮，倒要稍微斜一点，
1: 斜一点，
0: 这样碰不了手，挨着它的骨头。
1: 没有想那么容易，可以了哈。
0: 好了。
1: 啊，在这儿。
0: 对。
1: 然后给它这样取。
0: 就是这个，
1: 感觉真的是，就是那种胶质很多的那种，是吧？
0: 胶原蛋白很多的。
1: 对，但其实这一条就是挺小的哈。
0: 因为小才珍贵啊。哎，
1: 真的是啊。
2: 黄山说，鲵鱼不是什么名贵鱼，所以它的鱼鳔自然也不会堪比黄金。如果烹制得当，这些小鱼胶也会呈现出惊艳的味道。黄山将小鲵鱼的鱼鳔小心取出，跟腌制好的鱼肉一同晾晒。鱼鳔要尽情享受阳光的沐浴，等待让自己发生蜕变的时机。经过一天的晾晒已经半干，此时黄山用大火将它们和花生一起炖煮，直到鱼肉骨酥肉烂。冷藏后形成的鱼冻是当地人最爱的家常下饭菜。三天后，鱼鳔从里到外开始逐渐氧化干缩，营养物质慢慢沉淀，变成了琥珀色的塑料。那么黄山会如何将它们变成美味呢？
0: 现在温度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看这个颜色都有点变黄了。
0: 对，
1: 可以了是吗？
0: 可以下。
1: 下的时候是所有一盘都倒进
0: 去？不要，你只能五六个，要让它不停的全面收入均匀。
1: 好。你看，哎，它放下去一下子就开始收缩了，是吗？
0: 对，
1: 打卷了有点。
0: 它先变小，然后再慢慢变大。哦，
1: 还会变大。而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还要炒多久？
0: 就是要第一个要让它炒黄，
1: 炒黄。
0: 第二个要鱼肚要变硬了，看一下现在它是软的。
3: 哦，还真是，现在是软的。
0: 对，
3: 其实发鱼肚这个还是挺辛苦的，是不是？
0: 是啊，嗯，这个在我们当地。

0: 一般都是老年人在家里炒，因为这个不能心急，火不能太大，
1: 还真是
0: 一定要让里面的这个胶质变成蜂窝状，才能算是这个鱼肚炒成功了。
1: 哎，炒着炒着，我在这儿都能闻到那个这海鲜的那种鲜香味道出来。
0: 对啊，
1: 是是，
0: 这就是正宗的鱼肚的味道啊。
1: 对，
2: 在入菜之前，鱼胶通常要进行发制，家常做法一般是水发，但对厨艺高手来说，油发和盐发则能激发出鱼胶脆爽的口感。油发是要让鱼胶在低油温中浸泡，然后逐渐加热，使胶原蛋白分子具有弹性和足够的张力，随后在热油的刺激下形成蜂窝状的孔洞。而黄山选择用盐发的方式，是避免让鱼胶沾上油，影响口感。在热盐中不断翻炒，鱼胶也能呈现出蜂窝状，就像炸好的猪皮，
1: 像抛起来了一样，一对比的就很明显了，对吧？
2: 于是黄山就让鱼胶代替猪皮，扛起鱼家头菜的大旗。蜂窝状的鱼胶更适合在汤汁中炖煮，像海绵一样吸饱水分，吃在嘴里汁水四溢，脆弹鲜美。鲶鱼被黄山烹制得有声有色，那么关于外星来客，这个烹鱼高手又如何破呢？
1: 其实我觉得这鳐鱼真的是挺少见的，是不是？啊，
0: 其实在我们这里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啊，是吗？
0: 嗯，对。嗯，我们小时候还不认为它是个鱼，因为这个它长得不太像，
1: 长得太奇怪了哈，
0: 太不像鱼了。
1: 那这长相奇怪的鳐鱼它要怎么处理呢？
0: 其实它的处理还是蛮简单的，首先它不要刮鳞，只要把它的肺清一下，因为它是贴地飞行的，肺这边破开，把里面冲洗干净，然后把肝取出来就好了。
1: 这个从这儿先剪开。哇这里头这一大块都是哈。
0: 对，它的肝比较大。
1: 很嫩看起来哈。
0: 把它粘在鱼体的那个部分拿剪下来就行了。哇，
2: 鱼肝是鳐鱼的精华，只需加一点盐，蒸上几分钟，就会像慕斯蛋糕一样，呈现出入口即化、软嫩香滑的口感。接下来，终于可以尝一下黄山的烹鱼手艺了。
0: 来，小生，你尝一尝这个鱼肚，美容养颜。
1: 对，姐应该多吃点哈。来，吃到嘴里的口感很特别啊，有点像肉皮那个感觉，但是里面是很松软的口感。哎，大姐，那大哥平时是不是在家里也经常给您做菜？是不是？
3: 对呀。
1: 那您最喜欢吃他做的哪道呀？
3: 只要是他做的菜，我都喜欢吃。哎
1: 呀，太甜了。
2: 黄山年龄不大，但厨师生涯却不短，早早的在厨房打拼，让他更加明白一个渔民应该如何对话海鲜。20多年里，黄山一直坚持海鱼的烹饪，年轻人的匠心与创意使他成为烹鱼高手的秘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把这件事做好，这就是匠人精神。东台成立了鱼汤面协会，冯有直作为骨干，将不遗余力地为这碗面继续服务。娥姐刘神君过着她向往的田园生活，在自己的一方乐土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这段时间，住置前每天都到滩涂打卡，跳一段广场舞，收一

一代小海鲜，退休后的渔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黄山的锅里，各种海鱼变换着做法，他用味道展示着年轻厨师的老辣。美食的背后是匠心的坚守，也许比美食更有味儿的就是人生的味道。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0: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1: 哇，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岁月正好，活力正好，太妃瑞齿牛奶，每一口都是温柔呵护，祝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活力满满，自信发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精美食物，独特建筑，迁徙版图一路乡愁，婉转山歌见证了哪些地理变迁？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刚啊，大家看到的这段表演呢，是在广东梅州蕉岭地区广为传唱的长潭山歌，是客家山歌的一种。客家的客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里呢是这么解释的，说客寄也，我们理解为寄居他人家里，那客家即客而为家。客家人啊，是历史上多次大迁徙的见证者，他们远离了自己曾经的故土而定居他处。蕉岭的地处闽粤要冲，山环水绕，从古至今呢，水路交通发达，民风淳朴，长潭山歌也在当地客家人一代代的传唱中保存了下来。委婉的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又藏着怎样的乡愁与记忆呢？

0: 蕉岭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闽粤赣三省边陲，韩江上游。其四面环山，山地丘陵广布，丘谷相间，地势起伏较大。全县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是客家民系聚居的地方。中国考察组一来到这里，就被一种特殊的饺子吸引。蕉岭三镇酿板，作为蕉岭鱼米之乡三镇的风味小食，其制作工艺有200多年的历史。农历每月逢369数字的日子，是蕉岭县三镇镇的戌日，当地人都会忙于制作这种美食。与我们常见的饺子不同，三镇酿板的皮儿晶莹剔透，味道独特。
1: 三镇酿板这个酿是塞进去把它裹好，就跟北方人做饺子一样，不过它是北方是用麦面，南方是用稻米。
0: 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而来，在蕉岭落户后思念北方的饺子，但南方缺少面粉，于是客家人就地取材，用南方盛产的大米、糯米做原料替代面粉。据当地人所说，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至福建长汀时，就已经发现有制作板的技艺，传至蕉岭后，经过客家先辈不断改进，便形成了今天的三镇酿板。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多次迁徙，大多因战乱和灾荒选择南下，也将北方的文化风俗带到了南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那么山歌的形成和迁徙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考察组来到蕉岭县的长潭镇，在这里我们发现时至今日，山歌仍然出现在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产生了创新形式的即兴山歌。
2: 即兴山歌就是我们想什么、看见什么就唱什么。
3: 蕉岭黑给鸭子好地方啊，嘿。墙上流水鸭子鸟叫声哦，哎，是该。

据了解啊，一路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了能够尽早安家落户，终日在田野山岭之间劳作，并且全家老少男女俱出，没有男子适于外女子适于内的严格差别。他们的性格当中啊，保留着古代中原人的特点，大多简朴耐劳，没有矫揉造作，并且呢善于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兼容并蓄。客家山歌多为歌唱他们的生活和劳作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特点。比如长潭山歌中最具特色的长潭行出恭王碑，这首山歌啊兼有湖南音调特色，较为抒情优美，多表达优越，将节奏压缩之后呢又可以表达欢快的情绪，因此长潭山歌的风格或多或少受到迁徙路途上当地文化的影响。

0: 当地人告诉我们，要想探寻蕉岭客家人迁徙的历史，还得去一个地方。高斯村由于地形宛如一口朝天大锅，村中主要以汤姓为主，因而被称为高斯一锅汤。村民带我们来到位于村中心的汤氏宗祠。近年来，经汤氏后人集资修缮，宗祠得以保存至今。
1: 走吧，看一下汤氏宗祠。都是外面来的这个后裔啊，他送回来牌匾。这个是江西的，江西修水的，在修水。
0: 汤氏宗祠为后人讲述着汤氏先人从中原一路迁徙至福建，最后南行至蕉岭地区，开荒造田，繁衍生息的故事。蕉岭县境内居民大部分是从外地迁入的，先祖为中原汉族的客家人，宋代以前的先客已难查考。
1: 大量福建江西移民进入蕉岭，形成了今天蕉岭各个姓氏聚居的格局。
0: 这条隐没在高斯南山里的小道，虽不起眼，但据当地人说，这就是当年闽粤赣边运输粮盐的驿道，是古代中原人向南迁徙到达蕉岭、潮汕等地的重要通道。先辈们为了寻找合适的生存环境，长途跋涉，不断试验和探索，客家山歌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创造，逐渐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意蕴。单是梅州的客家山歌，就包括梅县山歌、五华山歌、蕉岭山歌、兴宁山歌等多种类型。在梅州就有上百种独特的山歌唱腔。考察组在五华发现，除了山歌，还有另一种融合了山歌特点的戏曲——采茶戏。其表演形式大多源于客家人的乡间生活。赣南采茶戏发源于江西省九龙山一带，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五华采茶戏属赣南采茶戏一派，传入五华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赣南采茶戏用的是赣南客家方言，传入粤东后，它的道白、唱词都改为粤东客家方言。两宋开始，古代中原人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沿着梅潭河进入梅州的崇山峻岭。这是客家人由闽西的汀江

路所走过的水路。梅江、汀江、湄潭河是梅州客家人念念不忘的江河，这是他们祖先涉过的江河，是他们生命的来路。三江交汇在了这里，三河坝。交汇的江水向下游流去，客家迁徙的先民从这里由汀江转梅江，去往远方的梅县、蕉岭、平原、丰顺、兴宁、五华，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戏。

0: 客家山歌最远的可以溯源至《诗经》之十五国风。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啊，山歌的形式不同程度受到迁徙路线上原有地方文化的影响，甚至与当地原有的传统表演地域文化相结合，衍生出新的表演形式。这个特点和客家祖先一路迁徙，想要在乱世中寻求一份安宁和恬适的心态有一定关系。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广东东北部山区成了迁徙者们落户的首选之地。扎根下来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山水间是如何繁衍生息？那除了山歌，客家文化的影响还会呈现在哪些方面呢？
1: 石寨村位于蕉岭县城东北部山区，有着500多年的历史。村内现居居民多为郭氏后人。郭文东是土生土长的石寨人，也是石寨古村的文物讲解员。
2: 这就是我们的郭氏族谱，它记载着闽朝正统年间从一宫南迁到石寨村开机场业。后门孔的作用呢，主要是呢土匪呀、这些人来攻门的时候呢，我们就从里面煮开水，煮了开水就往下倒，倒的时候他们就攻门了，也攻不进去，也进不了身。
1: 客家人从中原南徙至蕉岭地区定居，石寨土楼主要由方楼和树德楼组成，均为三层通廊式方形土楼。据当地村民所传，因石寨村东面靠山，形态似马，有马必有马槽，为留住神马，石寨祖先便将福建常见的圆形土楼改为类似马槽的方形，供神马饮水之用。方楼当地人称旧土楼，一层为厨房，二三层为住房及仓库，置有通廊，视野开阔，光线充足。树德楼每层则另筑瓦檐，用于排水之用。回廊外立屏风，屏风中段开有窗扇，可开可合，它们形同城堡，厚实坚固，以土、石、砖、沙、木材为主要材料。该楼置有角楼一座，可以瞭望敌情，防盗防兽，楼防火防水等功能相当完备，历经数百年风吹雨蚀，依然固若金汤。防御之外，土楼房间分布等距紧凑，这一构造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更加团结。

0: 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安居之后，家族长足稳定发展便提上日程。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大事便是教育。
1: 这里就是院士之村杨应村。为什么叫他院士之村呢？因为他是中国数学家科学家丘成桐院士的家乡。
0: 位于文福镇的杨应村，北依蕉岭第一高峰金山笔，后镇杨子

0: 以商为名，有500多年的历史，人口不到300人，却拥有着深厚的文脉。
1: 同学们，杨应村呢，村庄虽小，但是英杰辈出。短短百年间呢，变出了100多位大学生。这其中，特别是邱成桐院士，他27岁呢，便攻克了数学界的著名难题卡拉比猜想；33岁呢，便荣获了数学界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声飞中外。
0: 犁田草庐这一隐藏着巨大文化能量的古建筑，是当地历史文化的精华。这座杨印邱氏家族的蒙学私塾，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从第一重门楼进入第二重，走之字路，具曲径通幽之妙境，与求学之路曲折。异地定居，客家人延续耕读传家，奇特乐器客家山歌还有什么新的变化？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教育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由后人浇灌成为参天大树。客家人耕读传家，不仅体现在这首童谣上，也体现在美食中。三级地汤是一道传统小吃，属于客家菜。在科举取士年代，状元、榜眼、探花为殿试头三名，合称三级地。后人用猪肝、瘦肉、猪肚子三种食材比作三级地，三级地汤由此而得名。客家人将三级地配上枸杞叶、咸菜等辅料，再加上酒糟，便做成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三级地汤。一碗三级地加上一大碗的腌面，这样丰富的早餐是许多梅州客家人的最爱。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在梅州兴宁也有体现。这座东升围是兴宁众多围龙屋中最为古老的一座，整体布局如满月形，土木结构的围墙高大坚固，具有较强的防御性能。
1: 墙体的客家人都是用那种土筑的墙，重要的部位防止那个枪炮啊什么东西，那就很坚固的，都是用瓷片、蛋清、糯米浇筑在一起，一个围屋里面能够坚守几个月，里面有自己的水井，有自己的粮食啊什么，有自己很多通道。
0: 围龙屋是椭圆形的，前面是一个半月堂，后面是一个花头脑。
1: 整个围龙屋就像一个胎盘一样的，孕育着整个客家的这个族群嘛。
0: 在客家人看来，宅

0: 低地通常选择山势雄壮、绿水回环之地，再配以左右山峦，这是财丁兴旺、文人辈出的理想屋场。与江西围屋和福建土楼更加追求防御功能不同，明清以来，由于经济长足发展，梅州成为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核心地带，房屋建筑更加追求生活的实用性。这座名叫进士地的围龙屋原名荣治地，因此地出过进士，后更名为进士地。
1: 这个进士地里面有六个学堂，
2: 是说明他确实是很重视文教。
0: 围龙屋地理分布主要表现以兴宁、眉县为中心，向四周分散的特征。兴宁、眉县因靠近涵江水系，交通经济的发达，吸引外来人口聚居，族群聚居为围龙屋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客家民戏和围龙屋的发展相辅相成，客家山歌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更多的滋养。

0: 来到梅州的客家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至今，客家山歌也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变化出各种创新的融合的表演形式。同时，客家山歌受到当地畲族、瑶族等歌谣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凡四时景物、生活情感、传奇故事，皆可演绎成曲，歌唱出来。
1: 阿公高矮娘文章，阿婆高矮唱山歌。
2: 考察组在梅州当地了解到，到了近现代，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向外辐射，大量外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客家三州为嘉应州、赣州、汀州，江西、广东、福建的客家人互有迁徙，同时呢又有华侨返乡。近现代的迁徙又将对梅州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维系客家人文化记忆的山歌又会有哪些新的故事呢？
0: 长鼓声声讲述瑶寨故事，重峦叠嶂的山间又会产生怎样的民族风情？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南华右炉位于广东省梅县区南口镇桥乡村，为潘氏十六世祖潘祥初所建。
1: 这个南华右炉它就是光绪三十年盖成，这个叫下厅或者下堂，它是一个三堂八横一围龙的一个建筑格局，所以三堂就是下堂、中堂和上堂，八横就是旁边各有四个横木，因为它有八个儿子，所以每个儿子一排横木。那这些横木呢，是相对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它基本上一个横木就是一个单元，叫整体啊，同时又有独立性。
0: 这座围龙屋是屋主在下南洋归来之后修建的，在晚清时局动荡的年代，很多勇于冒险的客家先人漂洋过海，白手起家，到晚年落叶归根，他们带回来大量的财富，还带来了西洋的建筑风格，将之与围龙屋的传统形制相结合，最终修建起了南华右炉这样的新型围龙屋。
1: 所以这个房子可以说是把中西的建筑风格啊、建筑样式，还有那个西方的对于住宅的一些要求，比如我们像传统的围龙屋暗色深材，建筑是低矮的，是光线不太好的，但是到了西方，他们会认为在阴暗的角落里生活是不太健康的。
0: 这种新式围龙屋围墙上遍布枪眼炮眼，院落四周雕楼高耸，面对晚清民国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客家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保护家族和乡邻的安全。
1: 华侨爱祖国，爱家乡啊，更爱自己的家人。这个虽然人在海外，但他们对家乡啊贡献非常大，他们的心就不仅仅是留在家乡，他会把海外跟家乡连为一体，所以他那个整个的建筑理念啊都不一样。
2: 不管你在外面遇到多大困难，遇到多大的阻碍，你回到家乡来，你有的吃有的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的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1: 也是他们的那个根。

是颠沛流离还是漂洋过海。客家山歌作为客家人生命里永恒的旋律，从未被忘记。竹板歌，清朝时期自赣南地区传入梅州，后逐渐向五郡体过渡，并吸收融合客家山歌的特色，形成独特的

0: 竹板歌，唱词灵动，通俗易懂。
1: 这一个呢是这样，一个手夹过来，就这样就会响了啊。
0: 孩子们在学习传统歌唱技巧的过程中，传承客家乡音，也传承着客家人内心深处魂牵梦绕的

0: 客家人啊，是我国南方民系中间非常独特的一支。这些被认为是客人的人，经历过漫长的迁徙历史，最终呢，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开枝散叶。山歌飘荡在客家人的来时路上，飘荡在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每个角落里，田野间、山川里、河流中，山歌勾勒出了客家先辈一路迁徙的版图和他们生生不息为后代寻求生存之地的使命。在未来，客家山歌也将在客家人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迸发出更为灿烂的生命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
8: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非洲的赤道地区拥有地球上第二大丛林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它们拥有非凡的技能和超群的武器。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赤道地区的日均光照接近12个小时，但在某些地方，阳光也很难穿透浓密的树冠。对于想要隐藏身形的捕食者来说，就再好不过了。加蓬蝰蛇栖息在西非中部的丛林中，

身体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林间枯叶中。加蓬蝰蛇是非洲最具视觉欺骗性的蛇类之一，看到它的人会惊叹它的伪装技能，没看到它的人则可能因此丧命。加蓬蝰蛇的头呈三角形，毒牙长度超过4厘米，是毒牙最长的蛇类之一。在冬季，加蓬蝰蛇可以好几个月静止不动，但今天它嗅到了难以抗拒的气息。

舌信能感知立体信息，两只分叉都能探测到气味浓度的微小差异，所以加蓬蝰蛇能在较远的距离外锁定猎物的方位。在离猎物足够近时，加蓬蝰蛇会抱起咬住猎物，并注入大量致命的复合毒液。凭借巨大的毒腺，加蓬蝰蛇的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第二。加蓬蝰蛇的毒液混合了细胞毒素、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可破坏组织、麻痹神经，并引发内出血。它会跟在老鼠身后等待毒素生效。

树上的捕猎活动，不管是哪种动物都可能遭到猎杀。游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危险无处不在。有时危险可能来自他们的远亲。黑猩猩也住在这片丛林中，大多数时候黑猩猩是素食动物。在97%的时间里，黑猩猩会吃果实、树叶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但它们偶尔也会吃肉。黑猩猩平均每年仅有9天会猎食动物。比如今天，游猴是黑猩猩最喜欢的猎物之一。黑猩猩很聪明，会思考。体型较大的雄性黑猩猩通常负责狩猎，他们会结群捕猎，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任务。有些在地面等待，其余的则爬上树冠，从四面八方逼近猎物。游猴身手敏捷，但黑猩猩已经封堵了他所有的逃生路线。

然后会将猎物撕碎分食。黑猩猩分享猎物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与雌性建立联系，有的是为了拉拢同伙，为自己将来争夺群体地位积蓄力量。族群中还有一些成员的肉食需求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在同伴背上抓到的几只狮子或跳蚤也不够解馋，其他游猴依靠长长的手臂穿行林间已经远去，现在游猴们暂时安全了。但黑猩猩的捕猎对象不只有游猴，像这样的大型黑猩猩族群需要不断扩大领地范围。一群雄性黑猩猩出发去巡逻，

他们会使用复杂的叫声进行交流。当这群黑猩猩来到领地的边界时，他们变得非常安静，并排成单列在林间穿行。他们察觉到附近有一个黑猩猩族群出没。巡逻队进入了猎杀模式。这群黑猩猩慢慢地越过边界，潜入邻居的领地。他们停下脚步，在落叶中寻找其他黑猩猩留下的气味。最终，捕猎者来到了目标的正下方。

进攻信号发出，局面瞬间混乱。闯入的黑猩猩发动突袭，占得先机，吓得邻居仓皇奔逃。这群雄性黑猩猩包围了一只落单的幼崽，幼崽母亲的嚎叫无济于事。

这类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和增加食物来源。被杀死的同类会被吃掉，确保宝贵的蛋白质不被浪费。黑猩猩的捕猎本能只是偶尔显现，而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有一种动物则需要靠日常捕猎生存。身长仅 1.5 米的侏儒鳄是出色的捕食者，一生都在不断更换锋利的牙齿和铠甲般的鳞片。

侏儒鳄已经适应了水中的生活，但它们是鳄鱼中陆栖习性最强的那种，所以不管是水中的还是陆地上的猎物都可能遭到侏儒鳄的攻击。在发现潜在猎物方面，侏儒鳄有自己的绝招。侏儒鳄的视网膜中部有一块高分辨率区域，所以在水平视野上能够看得非常清晰。它潜伏在水中，只有眼睛露出水面，一动不动地等待猎物靠近水边。一只失足落入水中的蟋蟀已经命悬一线。

经常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捕食鲶鱼。鲶鱼逃跑的速度很快，要抓住它们，侏儒鳄需要耍些手段。这个伏击高手早有完美的计划。侏儒鳄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再配合它们缓慢的新陈代谢，可以让侏儒鳄在水下待一个多小时不用呼吸。这只侏儒鳄在等待猎物靠近，它的嘴就像一个一触即发的陷阱。

猎物后，侏儒鳄转身离开，他要去另一片水域寻找下一个猎物。侏儒鳄不是唯一潜伏在幽深河流中的猎手，这是非洲峡吻鳄。在非洲中部和西部，这种四米长的爬行动物称霸水域。标志性的狭长吻部是它们名字的由来。这样的吻部绝非装饰，它的构造就像一把镊子，非常适合捕食鱼类。峡吻鳄的牙齿多达70颗，可以撕咬猎物。它会深入孔洞和缝隙探寻猎物，猎物可以逃跑，但无处藏身。和大多数鳄鱼一样，非洲峡吻鳄拥有出色的视觉和嗅觉，以及爬行动物中最敏锐的听觉。捕鱼时，这种古老的捕食者会采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会沿着河岸游动，摆动尾巴将鱼群赶到浅水区。

陷阱已经设好，对于非洲侠吻鳄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如他所愿，鱼群落入陷阱，进退两难。非洲侠吻鳄像浮木一样静止不动，一旦时机来临，狭长的吻部会以巨大的咬合力迅速咬住猎物。狭长的吻部适合取食，但不适合咀嚼，所以非洲侠吻鳄会从头部开始将鱼整条吞下。河流和小溪是鳄鱼的领地，而在树上，另一种爬行动物占据着主导地位。蛇类大多擅长伪装，在喀麦隆的丛林中，几内亚树葵堪称伪装大师。带棱的鳞片反光微弱，可以让几内亚树葵在悄无声息中靠近猎物。作为一种伏击型捕食者，几内亚树葵常常隐身树上，挂在枝头，等待路过的小动物进入攻击范围。

几内亚树葵的毒液含有血毒素，能让猎物死于内出血，还能在它吞下猎物之前将猎物的蛋白质分解。可活动的长毒牙能够帮助几内亚树葵完成吞咽，灵活的颌部肌腱让它们能将猎物整个

0: 茂密的丛林中，危险无处不在，很多时候危险几乎无法察觉。丛林中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那就是永远保持警惕，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非洲的许多丛林中，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雨水渗出土壤形成溪流。有些溪流不够大，无法养活像鳄鱼这样的大型捕食者。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小动物在这里演化出了奇特的猎食技能，这是捕鱼蛛，擅长捕捉水里的猎物。捕鱼蛛身上覆盖着防水绒毛，能借助水的表面张力在水面上站立行走。

捕鱼蛛可怕的外表下暗藏着母性光辉。捕鱼蛛母亲的育儿网上挂满了幼蛛，在幼蛛能够独立生存前，母亲会一直保护它们。此刻，捕鱼蛛母亲正在捕猎，它不足上的绒毛能感知水中的震动。巨大的毒牙能注入致命的混合毒液，迅速杀死蝌蚪。在进食过程中，毒液还有助于加快消化。捕鱼蛛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肺蜘蛛体长惊人，可达15厘米。雌性肺蜘蛛可以生存25年左右，通常在用蛛丝加固过的洞穴周围活动，洞穴可深达30厘米。雄性肺蜘蛛一旦成年，寿命就只剩大约6个月了，所以他们会四处寻找配偶。肺蜘蛛因柔软的足垫形似狒狒脚掌而得名。它们身上的长毛有助于感知猎物或配偶发出的细微动静。这只雄性肺蜘蛛用它的8只眼睛搜寻雌性的踪迹。它要谨慎行动，雌性肺蜘蛛有时会吃掉求偶者。不走运的是，另一只雄性肺蜘蛛也在寻找配偶。双方都在评估竞争对手的实力。肺蜘蛛长有巨大的口气，战斗可能会导致其中一方丧命，所以在大多数冲突中，他们只会挥舞第一对长长的步足向对方示威。

最终，体型较小的雄性废蜘蛛认输，匆匆爬向丛林深处。非洲的大部分森林都集中在刚果盆地。在非洲更东边的地方，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半岛上的丛林有些与众不同。数千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让岛上的生物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生物多有不同。在夜晚和清晨，赫美狐猴会抱团取暖，可是它们不能打盹儿，

一种顶级丛林捕食者正在悄悄靠近，这是马岛蜢，它在地面和树上都能行动自如。 极其灵活的踝关节让马岛蜢能头朝下爬下树。马岛蜢的捕猎能力非常强大，它们兼具猫科动物的力量与蜢科动物的敏捷。赫美狐猴是马岛蜢喜爱的猎物，尽管有些赫美狐猴的体型几乎和它们一样大。 赫美狐猴族群及时发现了危险，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紧紧盯着敌人。马岛蜢从不挑食，此刻它不是在追踪赫美狐猴。

正在追踪的是草丛中老鼠的气味。马岛猛有着超强的嗅觉和听觉，老鼠的躲藏终是徒劳无功。马岛猛迅速咬住老鼠的后颈，结束了追捕。在全世界所有种类的变色龙中，有将近一半都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岛上76种变色龙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但都是厉害的捕食者。螳螂在专心捕猎，浑然不觉危机迫近。

螳螂的前肢布满锯齿，能牢牢锁住猎物。它锋利的口气能轻松切割猎物。螳螂生性贪吃，能猎杀比自己大的昆虫。可惜这只捕猎中的螳螂正在成为猎物。变色龙的眼睑与眼球相连，围绕着虹膜和瞳孔形成一个圆锥体。变色龙的两只眼睛能独立转动，拥有360度视野。一旦发现目标，变色龙就会像雷达一样锁定目标。

变色龙的舌头能以每平方秒2500米的加速度弹射出去，这相当于一辆汽车在0.01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到每小时100千米。变色龙的舌头比整个身体还长，末端长有粘性吸盘，可以像鱼叉一样抛射出去。变色龙唾液的粘度是人类唾液粘度的400倍，足以粘住大多数昆虫。

0: 球蟒能在70毫秒内猛冲15厘米，银背大猩猩为守护家族平安，可以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但丛林中没有绝对的胜者，猎物也会绝地反击。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喀麦隆的雨林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也是最偏远的雨林之一。在这片错综复杂的密林中，栖息着一种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西非低地大猩猩。它们强壮、聪明，体型巨大，成年个体直立起来的高度超过1.5米。这些年轻雄性大猩猩刚进入青春期，它们正通过打闹的方式检验自己的力量和雄性威严。捶胸、追逐或拍打树干，都是他们彰显

身体力量的方式。在壮年期，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力量大约是同级别人类举重运动员的八倍，咬合力是狮子的两倍。幼年西非低地大猩猩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成年个体，向他们学习如何掌握平衡，锻炼肌肉。

嬉戏打闹既是娱乐也是打斗训练，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可爱，随着他们渐渐长大，这样的打斗可能会变得极为危险。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通过年龄、体型与威慑技巧确立统治地位。年轻雄性在成年之前就必须离开族群，和其他没有配偶的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组成群体，并争夺首领位置。每个西非低地大猩猩族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西非低地大猩猩身强力壮，但它们大多数时候都能和平相处。在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的深山里，山地大猩猩大多数时候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它们在缠绕的藤蔓间觅食，用果实和枝叶为200千克重的身体提供能量。山地大猩猩是现存灵长类动物中体型较大的一种。每个关系密切的族群都有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领导，通常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它的手臂强壮到可以掰弯铁棍。首领不只要有强壮的身体，他还要决定族群的行动，比如寻找最佳觅食地和休息地，调解冲突，并在这片寒冷的山地中全力保护族群的安全。山地大猩猩首领责任重大，他是族群中唯一能与雌性交配的雄性，是这个族群中所有幼崽的父亲。一旦另一只雄性山地大猩猩夺取了首领位置，他可能会杀死现任首领的所有后代。

所以现任首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血脉，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多数时候，体型巨大的雄性首领很温和，但一看到入侵者，他就会变成愤怒的猛兽。

群平安无恙，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山地大猩猩首领本有潜力成为这片丛林中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但只有在保护族群时，他才会动用自己的技能和力量。山地大猩猩幼崽在母亲、父亲和其他族群成员的指导下学习生存技能，蛇类则不同。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具备生存所需的所有本能和致命毒液，出生就做好了捕猎的准备。森林眼镜蛇母亲不会育幼，幼蛇一经孵化就会自行离开去寻找第一顿食物。森林眼镜蛇可以长到3米长，是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这些幼蛇虽然还没长大，但同样致命。它们的毒液跟成年森林眼镜蛇一样，含有神经毒素。蟾蜍看似容易捕捉，但在逃生时，它们的行动会出奇的快。

采用伏击策略的蝰蛇爬行缓慢，而森林眼镜蛇行动敏捷，会积极追捕猎物。蟾蜍能暂时躲藏，但不可能永远躲下去。 森林眼镜蛇的毒液能毒死一个成年人，蟾蜍难逃厄运。

在赞比亚北部边缘地带，也有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对他们的猎物来说，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最致命的动物。鲸头鹳的身高接近1.5米，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让他们看起来非常像恐龙。鲸头鹳一出生就会展现出杀戮本能，早孵化的雏鸟会杀死巢中晚出生的手足。成年鲸头鹳会在浅水区徘徊觅食，锐利的目光通常盯着水面寻找猎物的踪迹。鲸头鹳的喙有25厘米长，末端弯曲成巨型钩状，绝不只是摆设。

金头冠低头捕食的瞬间，他的喙像榔头一样砸向猎物。废鱼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金头冠会将废鱼整个吞下。

雄风，顶级猎手以铁嘴钢牙、闪电攻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中独占鳌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多数毒蛇依靠敏锐的嗅觉找到猎物，再用剧毒的毒液杀死猎物。在非洲中部和西部的丛林中，潜行着一种捕食策略与众不同的蛇，那就是球蟒。球蟒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线索又在水边消失了，它没有因此放弃捕猎。球蟒主要捕食温血动物，只要目标靠近，球蟒的热能感应器官就能发现它。凭借鼻孔下方的热能感应窝，球蟒能像热追踪导弹一样追踪猎物。

不管猎物逃到哪里，球蟒都会紧追在后。树上与地面都是球蟒的猎场。体长仅一米的球蟒是非洲体型最小的蟒蛇，但它的身体肌肉发达，能让它在纤细的枝干上蜿蜒游走。人类眨一次眼睛大概需要100毫秒，而球蟒的攻击速度比这还快。球蟒能在短短70毫秒内向前猛冲15厘米，猎物进入了攻击范围。球蟒根本不需要毒液来捕猎，

它长有一排向后弯曲的利齿，猎物一旦被咬住就无法逃脱。球蟒颌部的肌腱、肌肉和韧带极其灵活，所以嘴巴可以张大到将猎物整个吞下。虽然不是一顿大餐，但得益于较为缓慢的新陈代谢，这条球蟒在接下来的十天内都不需要再进食。蛇类可以好几周不用进食，但丛林巨兽非洲象需要吃很多东西才能支撑五吨重的庞大身体。食物并不短缺，但非洲象以植物为主的食物中缺少一种重要的东西——盐。这片林间空地解决了食物缺盐的问题。这里有富含矿物质的水坑与矿物盐，不仅是非洲象，丛林中的所有食草动物都来这里补充。

在动物聚集地附近，通常会有捕食者出现。狒狒知道这一点，所以总有哨兵站岗，随时准备示警。但有一种堪称伪装高手的捕食者在这里出没。这片空地是一只雌性花豹的领地。作为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花豹拥有杰出的适应能力。雌性花豹有两只还在长身体的幼崽需要喂养，所以它总是在寻找食物。花豹妈妈趴在巢穴附近等待时机。有那么一瞬间，狒狒哨兵的注意力短暂地分散了。不同于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花豹，丛林中的花豹是昼行性捕食者，会顺应猎物的活动规律。在大白天，花豹要想不被狒狒群看见并不容易。如果它能悄悄爬上狒狒所在的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

狒狒发现得太晚了，一只惊慌的狒狒幼崽被困在了高处的树枝上。雌性花豹看似胜券在握，但它还是小瞧了被逼入绝境的狒狒。狒狒有着和狮子一样长的犬齿，瞬间由惊慌状态变得极具攻击性。花豹妈妈能够摆脱攻击，算是运气不错了。在这片丛林中，捕食者要切记，猎物有时也会绝地反击。

0: 认真做好股票，才不辜负每一个好市场。
1: 让每一种食材都喷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至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蔡荀做干锅，洪荀来蒸饭，福建诏安人有哪些烹制螃蟹的独特要求？从坚硬的牛角里完整取出脚心肉，
1: 还是觉得很神奇。
0: 江苏阜宁人如何将其做成美味？先柴火烤，再炭火烤。新疆新河人的烤鱼为何要过两道关？街巷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来，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2: 这样吧，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脉络中，一种种诱人食欲的街巷美味撩拨着我们的味蕾。海鲜大餐、香辣小炒、烧烤美味，它们不仅是餐桌上的刚需，更是一种情感寄托，讲述着人与食物之间不解的情缘。在福建沿海小城诏安，当地人的餐桌是无鲜不欢，用高肥黄满的螃蟹蒸米饭，这里藏着怎样的吃鲜秘籍？
2: 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
1: 在河湖纵横的江苏阜宁，当地人用水牛角、水牛杂轰炸味蕾。江南人能将牛吃出什么独特风格？
2: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1: 在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新疆星河，当地人不仅用热情的歌舞来营造就餐的气氛，更有极具风情的烤鱼大餐坐镇餐桌。一条鱼为何要经历柴火和炭火的双重烤制？
2: 是甜的啊。
1: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街巷美味吧。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县福建省漳州市的一座沿海小城，这里地处闽粤两地交界处，融汇了两省美味之长。丰富的水产让当地人对食材的烹制颇为用心，一些民间高手更是掌握着精湛的烹鲜手艺。陈青松，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在村子里组织了一支长跑队，带着志同道合的村民锻炼身体。陈大哥不仅运动能力强，还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而他最擅长烹制的食材就是自家蟹塘养殖的青蟹。
1: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2: 昨天晚上。
1: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2: 对对对。
1: 看看有没有。哇、哦，哎呦喂、哎！这个螃蟹可是够大的哈。
2: 我们这个村子里面，这个青蟹是比较好一点。
1: 我、哦、你看它那个钳子特别饱满，对对对，是不是？
0: 青蟹是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昼伏夜出，在海区沿岸生活。陈大哥告诉我，青蟹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海鲜，而且有一种极品青蟹更为珍贵，那又会是什么样的螃蟹呢？
1: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2: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1: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2: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哦、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啊，
1: 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2: 胀出来
1: 的那种
2: 颜
1: 色
2: 了，也有点出来了。
1: 对对对。
2: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哦，这样能看得
1: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2: 不太透亮了
1: 啊。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高肥黄满是红鲟的一大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一般是指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被当地人称作菜鲟。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干锅菜鲟是赵安人的家常味道。那么陈大哥会用什么方式来烹制珍贵的红鲟呢？
1: 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但是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啊、
2: 螃蟹先冻着，就是怕它那个鸡爪待会会脱掉、嗯、
1: 啊，就是那个脚啊那钳子怕它掉下来。
2: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2: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1: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2: 哦，不是不是、
1: 嗯、
2: 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
1: 嗯嗯、啊、
2: 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0: 红鲟饭是很多赵安人对家乡味道的认知，出于对鲜味的追求和喜爱，他们竟然要在米饭上加个螃蟹。

陈大哥使用鲜米来制作红鲟饭，鲜米中直链淀粉含量较高，因此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符合赵安仁对吃米饭颗粒分明的要求。饭焖到八成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冷冻的红鲟

0: 满哈，满满的都是，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这处理红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2: 像它这个边边角角这些，我们待会清洗的话，也要把这个清洗干净。
0: 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2: 不会
0: 啊，
2: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0: 粘度都非常好。哎，
3: 不愧是以蟹黄蟹膏的饱满度取胜的红鲟。红膏就像用胶水粘在了蟹壳上，浓稠而绵密。
2: 改成四大块嘛。
3: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膏在高温中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水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全部吸收。村里长跑队的队员似乎闻到了队长家飘出来的香味，已经坐等美味上桌了。
2: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0: 形成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咱先红鲟换，先来试一下看看。
0: 对，查了半天了都已经啊。大哥把这个盖儿都给我。哇，越嚼越香。
2: 香啊。
0: 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4: 我都爱吃。
0: 都爱吃。
3: 这些大哥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但训练的时候就会凑到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队长做的螃蟹大餐。这一口鲜美至极的红鲟饭，就是运动之后的能量补充和愉悦的享受了。
0: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3: 富宁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西北部，几经沧海桑田，万年时光将这里雕琢成河湖纵横、坦荡成片、沼泽遍布的荡区风貌。

0: 作为著名的淮剧之乡，每到节假日，县里的戏曲表演队就会下乡演出。孙成浪和董艳艳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白蛇传》。
1: 你们俩还挺浪漫啊，还一起来看淮剧啊！人家一般都是可能看个电影啊，看个话剧什么的，能听懂吗？
2: 啊，听得懂。
1: 他其实旁边也有字幕啊。
2: 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电视剧，
1: 是吧？
0: 董艳艳从西北戈壁远嫁到江南水乡，丈夫孙成浪对她是无微不至。夫妻俩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餐馆，艳艳喜欢吃辣，嘴巴还很刁钻，无时无刻不在激发厨师丈夫的烹饪小宇宙。那么，善于烹鲜的江南人会做出怎样的热辣美食呢？
1: 我就知道了，这是水牛，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牛角比较扁，然后比较长，而且有那种平行的那个纹，是不是？
3: 对对，水牛它黄牛价就小了。
0: 水牛肉是阜宁人餐桌上的主要肉类食材，既能提供能量，还能祛湿消渴。那么孙成浪烹制水牛肉会有哪些独特的选牛讲究呢？
3: 3-4年的牛就好吃了，
1: 3-4年的就可以了。
3: 啊、对对，
1: 您能教教我这是怎么判断这个牛长几年了？
3: 看它高，它如果说的年龄一大的话，它脚高一大，它的皱纹一多。
1: 哦，年龄越大，脚越大。
3: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牛肉的话，在我们这里一老它就好吃。
0: 在孙成浪看来，水牛肉纤维比较粗糙，在处理时就得有技巧。将水牛肉切成小块，用木棒反复捶打，把粗糙的牛肉纤维敲散敲松，再挑出白色筋膜，团成肉圆，下锅汆熟，清汤牛肉丸口感弹牙。除了牛肉，水牛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绝对能成为孙成浪烹牛的亮点。
1: 大哥，你还准备了这个牛角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之前我也尝过哈，吃的就是中间这层白的，像胶质似的，像皮的那种口。

0: 特别沉，所以还是挺有吃头的哈、嗯。但是这个牛角这么硬哈、啊，怎么清洗它呢？
1: 用我们的钢刷，
0: 只有钢丝儿这个硬度才能够把牛角缝里的那些脏物给它去掉，
1: 去除掉，
0: 是不是、
1: 啊、对，
0: 特别硬，很结实哈、啊。嗯。
1: 抓的时候就把这个上面的污渍都去除干净了。
0: 对，你看这水里一下就变色了啊。
2: 牛角看似坚不可摧，但里面却是由空腔结构的骨芯构成。孙成朗说，要想把角心肉取出来，就要在水里炖煮两小时。然而这个水牛角长约30厘米，它如何才能从这么长这么硬的水牛角里完整取出角心肉呢？
0: 就是你看明显是收缩了，这骨头都出来了、嗯、是不是？
1: 对。
0: 哎，那下一步咱们怎么把这个壳去掉，把这个里面的肉取出来呢？
1: 先用那个刀背先在上面敲
0: 敲一下，
1: 先让它松一下，
0: 松一下啊、
1: 然后我们就用刀的呢、嗯、
0: 刀尖
1: 刀尖把这个盆、旁边就粘在一起的，把它划开就行了，
0: 就稍微往里伸一点是吧？
1: 对，
0: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我感觉你刚一拍它已经、你看这明显
1: 已经立过了，
0: 对，这其实一拔就能拔出来哦，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其实这个壳很沉啊，脱掉这个厚厚的壳之后，你看里面啊，基本上是胶质为主，
1: 对
0: 吧？
1: 对，
0: 胶质，然后你看就是非常有弹性的，就一摸是特别粘手的那种，是吧？但其实这样闻起来哈，就是它那个膻味还是挺重的哈。那咱们这边吃的话，怎么才会没有这膻味呢？
1: 我会浇一个香辣汁上面。
2: 水牛角的角心肉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虽然丰富，但腥膻味重。孙成浪选择用郫县豆瓣和干辣椒炒制香辣料汁，用刺激的口味平衡角心肉的腥膻。为了讨妻子欢心，吃得过瘾，孙成浪集齐了水牛的四个胃：牛肠、牛心和牛肝。他又会如何烹制这些腥味十足的食材呢？
0: 水牛的牛杂应该跟黄牛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1: 就是这个毛肚的呢，这个上面的这个
0: 条尖儿是吧？
1: 比那个黄牛的要大要粗，它也比较厚。老牛毛肚的壁的呢，厚的呢，它吃嘴里面更有嚼劲，更脆。哦，
0: 所以其实口感是来自这一层厚厚的壁，是不是？
1: 对。
2: 作为反刍动物，牛有四个胃。孙成浪所说的毛肚就是牛的第一个胃，瘤胃是暂存食物的地方。它表面的凸起越长，胃壁就越厚，口感就越好。不过对于这个部位的处理，孙成浪有着严格的要求。
1: 反面还有这个油，就直接用手撕就可以了。
0: 还真的是挺厚一层哈、所以必须得把这层这个油给它撕掉，是吧？
1: 这上面油不处理干净，上面会更腥，不然上面也附着了很多脏的东西。
2: 撕去胃壁上的黏膜，毛肚下锅焯水，然后用刀刮去表面腥臭的黑色黏膜，直到一块酷似洁白毛巾的毛肚出现。对牛杂爱好者来说，总会对某一种偏爱有加。网胃俗称金钱肚，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部位。用刀刮去表面异物，放在清汤里炖熟，金钱肚清爽脆韧，略带嚼劲。重瓣胃也叫千层肚或牛百叶，需要反复清洗去掉表面粘液。这个部位在川渝地区是抢手货，是麻辣火锅不可或缺的经典涮品。当成千上万的小凸起挂满了汤汁，入口后便迎来一股汁水的热浪和满口的脆爽。相比清炖和涮烫，阜宁人更喜欢用煲仔来炖煮一锅牛杂。孙成浪将牛杂都切成宽窄一致的细条，虽然都经过仔细反复清洗，但要把它们做成美味，就还得加点特殊的猛料，那会是什么呢？
0: 我也是江苏人啊，这个就是反正我们那边

0: 寒去去湿、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
0: 哎，你看有辣椒，还有姜和蒜哈，他们这比例有没有讲究呢？
1: 比例正常是两斤辣椒，放半斤大蒜子，放半斤生姜。哦，
0: 咱们这个会很辣吗？
1: 我们这会很辣，很咸。
0: 咸辣，哦，就是生的那种辣。
1: 生的辣，对。嗯。
2: 众所周知，辣椒向来是云贵川渝等地的人们离不开的调料。辣椒也可以泡椒、糍粑辣椒、辣椒油、辣椒末、郫县豆瓣等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餐桌。富宁人身处潮湿环境，因为对驱寒除湿有诉求，所以接纳了这种辛辣刺激的味道。辣椒酱也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调料。那么孙成浪会如何用辣椒来烹制牛杂呢？
1: 就是把这个牛杂先煸干，嗯，煸出它的鲜香味。
0: 其实它就煸干的同时，就跟着水分一起走了。
1: 对对，
0: 对吧？其实现在是能闻到的。然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1: 两三分钟。啊，
0: 这么快啊？嗯。啊，然后您说咱们要移到小包里头去，是吧？
1: 对。
2: 为了给牛杂去腥入味，孙成浪使出了连环加辣椒的调味方式。先加郫县豆瓣增加红亮色泽，再放自制辣椒酱增加辣度，最后再撒少量的干辣椒和陈皮提香。在三种不同辣味的助攻下，一锅红润油亮的牛杂散发出喷香气味。加水炖煮烧开后，就要换到用豆芽铺底的砂包里继续包制。经过时间的打磨，牛杂包里的每一种食材都被浓郁的辣味汤汁裹满，爽脆与辛辣并存。
3: 上海来了，哇！
4: 尝尝呗，你也尝尝。
0: 好好好，嗯。怎么样，这个牛角有没有给你惊喜？
4: 有惊喜，嗯，因为这个牛角我也是第一次吃，嗯。吃到嘴里它是辣辣的，胶原蛋白满满的。啊，他做的菜我真的挺喜欢吃的，因为我就是他的试菜员啊。他每做一道菜，就是我先尝一下。
0: 你说可以，那这道菜可能就能在饭店推出了，是吧？
4: 我们基本上夫妻店这个是的，只要我们三楼的灯亮着，客人就知道我们在店里，他们就会进来，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菜肴。
0: 真
2: 好。在妻子的监督下，孙成浪的厨艺长进飞快。无论是香辣的绞心肉，还是鲜辣的牛杂包，都是夫妻俩为食客准备的美味佳肴。随时来，随时吃，餐馆虽小，但温暖无限。

0: 壮美的风景。这里有能歌善舞的人们，这里就是新疆，一片集合了美景与美食的热土。新和县隶属阿克苏地区，是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古时候，这里曾是古丘瓷国的繁华之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天山的冰川融水给新河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大大小小的水库犹如宝石镶嵌在沙漠之中。那么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究竟会有什么鱼获呢？
1: 那边是进水口，
2: 进水口
1: 鱼比较多的地方啊，
2: 这是水流比较急的地方，鱼会多一点是吗？所以到进水口的。
0: 因为喜欢捕鱼，艾科热木玉苏普从网上自学了很多捕鱼方法。
2: 上船前你也没告诉我，我有这个掌握方向这个任务啊，我这行吗？这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哈。
0: 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50米的粘网顺利下水。这一网究竟能捕到什么鱼呢？哦，
2: 哎，这是鲈鱼是不是？1、2、3、4、5，五道黑嘛。
1: 对。哦，
2: 你看啊，在这周围都是沙漠的这样一个地方哈，能出来这么一条鱼，还是真的挺让人欣喜的。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爸，喝点这个。
6: 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文字和服饰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他们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呢？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二集《史志文字乃服衣裳》。

上古之时，先民结绳记事，绳结的缠绕承载着有限的记忆，难以传递深邃的思想。他们披兽皮，为树叶，仅能遮体御寒，未有礼仪之序。直到黄帝时期，文明的曙光悄然降临。史官仓颉观鸟兽啼爪之际，察山川草木之形，潜心创制文字，让语言有了载体，智慧有了传承。与此同时，雷祖教民养蚕缫丝，胡曹伯鱼创制衣裳，让先民告别了赤身裸体的原始状态，有了上衣下裳的规制。这不仅是御寒蔽体的进步，更蕴含着取诸乾坤的哲学智慧。上衣向天，下裳向地，彰显礼仪秩序，开启了中华民族衣冠文明的序幕。文字是文。

0: 文明的灵魂，让中华历史得以镌刻，思想得以传承，让民族薪火历经数千年岁月也从未中断。衣裳是文明的外在形制，承载着礼仪规范与文化认同，成为民族最直观、最易于辨识的文化标志。始至文字乃服衣裳，千字文中的这八个字跨越历史烟云，见证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基。那么，中华先民如何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灵感，孕育文字？衣服又是如何从遮体之物升华为文化载体的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二集《始至文字乃服衣裳》。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咱们国家呢很大，各地方言不同，但是呢却有同样的文化，这得益于我们有共同的文字。我们的文字呢是表意文字，文字符号直接表示语言中的意义，而不是通过语音来表达意义。像我们看到的山，它直接表达的是山的概念，而不是用声音来表达山这个意义。这让我们的文字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受发音变化的影响。表意文字可以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环境中适用，用符号直接表示意义，容易理解，尤其是象形字和指示字。当然它也有缺点，学习难度很大，符号数量多，需要记大量的符号，尤其是书写很复杂。所以呢，汉字从形成那一天起到现在呢，它一直都在简化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千字文中有这样一句，始至文字乃服衣裳，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了解文字信息，再来看文字的产生。始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金文的始呢，左边是一个台字，这个台呢像一个倒的胎儿的形状，这表示怀胎，右边呢加了一个女字的形象，表示母亲，说呢女人第一次怀胎。也有说呢，左边那个台字呢是心旷神怡的怡，表示女人初次怀胎时的喜悦高兴吗？说文解字说，始女之初也，啊，说始呢是女人第一次生育，这是始。至呢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这个甲骨文的至左边是一个果树，但这个果树呢没有结果，树枝繁茂但没有结果的树。右边呢是刀，表示用刀来修剪树木。古人发现呢，果树的枝叶如果长得太茂盛，会消耗树木的营养，剪下部分树枝能够促进树木开花结果，这是智的本意。为了让树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用刀具修剪果枝，减少营养浪费。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至字呢，它是一个合并的至字，这个字呢在篆书中呢，它上面是我们刚才解释的至，下面呢是表示裁剪的衣服，是个衣字，这个字意呢就表示为裁剪布料，缝制衣服。说文解字说，至裁也，说至呢是缝纫裁剪衣服。甲骨文这个文呢是个象形字，字形像很多线条，左边刻几个线条，右边再画几个线条，形成交叉的图案，表示古人呢在岩石上或者在兽骨上刻符号，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用这些符号来记录战争、记录天象、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记录生活中的经验，以便呢把这些内容呢传给后世。这也就是最古老的汉字的雏形。

0: 说文解字说，文错画也，像交文，说文呢交错的笔画，像交叉的文案。千字文这里呢是表示文字，文呢是用刀刻出来的文字符号，书是用软笔写出来的文字符号。有甲骨文金文之说，没有甲骨书金属之称，有隶书楷书之说，没有隶文楷文之谓。篆书呢它比较独特，它既有用刀刻出来的，也有用笔写出来的，所以既称篆文也称篆书。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成年礼有何重要意味？
0: 从此呢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如果犯错，家法族法都会伺候，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始至文字，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字我们今天理解的是文字的意思，这个呢跟原始的意思相差很大。说文解字说呢，字如也，字呢是生育的意思。在经文中，这个字呢它上面是一个冕，是个房子，下面呢是子，表示小孩。这个意思呢就是女子女人呢在家里边生养后代。在远古时代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在出嫁的女子身上标识只有丈夫知道的暗号，在新生的婴儿身上标记只有父母知道的暗号，以便在离散后团圆认亲时确认夫妻和亲子关系。由此呢这个字引申出男子成年成家时呢进入族谱的书面名号，再引申为成年礼的一部分。古代孩子一出生，父母会给孩子取名字用于日常称呼，孩子成年以后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他走入社会需要有字，这就不能叫他的名字。《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贯而字，女子许嫁及而字，就是男子到了二十岁要行冠礼并取一个字表示成年，从此呢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如果犯错，家法族法都会伺候，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女子呢到了十五岁要行及礼，就是把头发盘起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可以婚配出嫁了。秦汉以前呢贵族女子也取字，字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那冠礼一般是在家族中举行，一旦行冠礼戴上了帽子获得了字，就意味着以前的小屁孩长大了，其他人不能像对待小孩一样随意的戏弄打骂，他有了成人的尊严，一举一动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啊，给人以庄严严肃。传说中文字服装都发生在皇帝那个时代，因此我们要讲讲皇帝。传说中皇帝定立法，倡导农耕，推广种植五谷，鼓励烧窑造车制衣等，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洪水以前是以黄帝时为最盛之时。这里要说的是呢，黄帝的那些贡献

0: 不是一人一时之功，也是远古时代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千字文这里呢，用制文字、造衣服来概括黄帝时代的进步。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黄帝的夫人雷祖养蚕制衣。我们呢，先说文字。远古时代，人们交流呢，主要靠声音和手势。记事呢，主要靠结绳。为了把本部落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便用不同粗细的绳子在上面打结。这个结呢，有大有小，距离是有远有近，绳子也有粗有细。它由专人啊，一般是由九月深，难以辨识。就是在黄帝时期呢，有一个名叫仓颉的史官。他很有头脑，他在外面狩猎的时候呢，发现猎人看到地下野兽留下的脚印，就能确定动物的种类、大小、去向和精神状态。它是老虎还是狼，是吧？是饿着肚子呢，还是吃饱了？是悠闲的走着，还是急着赶路？都能从呢脚印中来分辨出来，这让仓颉受到启迪。既然不同的脚印能传达出这么多信息，那是不是可以创造出一些符号来代表世间万物呢？于是他仰观星辰走势，俯瞰龟背纹理，根据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事物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汉字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了文字，我们可以跨时空交流，可以欣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来屈原有那么了不起的想象力，原来唐诗是这样的优美。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孔子》《史记》来了解古人的思想、情感、智慧和审美。有了文字，我们可以一代一代地记录生产和生活经验，记录历史，并从历史中呢汲取教训。古人创造的无数经典也通过文字呢得以流传千古。汉字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分裂，但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汉字在这个过程中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方言如何，只要我们有象征民族团结的字，就能实现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汉字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汉字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人文和科学文化典籍，是我们能够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不断地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进一步。
1: 中国汉字作为世界上迄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表意文字，其诞生与流转从来不是零散符号的随意堆砌，而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文脉的印记。其背后有着一套精妙的造字逻辑，六书造字法。早在9000年前，甲骛遗址的龟甲刻符已现文字雏形，6000-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陶文刻画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生活的朴素认知，3000多年前殷墟甲骨文破土而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兽印方折线条，不仅记录着殷商王室的祭祀与征战，更蕴含着六书造字的原始基因，成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那么古人究竟如何归纳出这套精妙的造字规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方式又分别赋予了汉字怎样独特的内涵与生命力呢？
0: 成熟的汉字，它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发明出来的，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今天的考古来看，

0: 看的。从9000年前的甲骛出现的文字符号，到甲骨文的成书文字体系，它经历了几千年。我们的文字起步于象形字，象形呢，顾名思义，就是象实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观实物的形体描绘出来。最早像画画，像日月，就是像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但是有些字呢不容易画，于是就出现了指示字，就是一看呢大致能认出它的意思，仔细观察就能体会出它要表达的抽象的含义。上下就是这样的字，上下呢它用一横来表示基准线，在这个基准线之上的那是上，在它之下的就是下。再比如这个木字像一棵树，那么我们要表示树根怎么办呢？你不能画个树根，它很简单，就是在代表树的木字下面画上一点，就变成了本。这个本呢，就是根的意思。然后如果要表示树梢怎么办呢？就在树的上面再加上一点，就变成了末字。本末是意义相反的两个字，所以不能本末倒置。很多时候需要有两个字组合才能表达，于是就有了会意字。会意是用两个或多个现成的字排在一起，让它们的意义互相拼合，从而表达一个新的没有办法直接描绘出来的抽象概念。五信就是例子。五由指和歌两字组成，指表示脚，表示行走，歌是武器，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持歌而行，表示征伐勇武的意思。信呢是用人和言两字并列形成的，人指说话之人，言指所说之话，合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话要真实要可信。象形指示或会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达的。您比如说这个鱼是整个鱼类的统称，但是鱼类呢有成千上万，你不能为每一个鱼造一个字吧，啊，这样很麻烦，而且鱼长得都很像，文字又不是画画，所以你很难用一个字形来区别，于是就有了形声字。形声字就是根据事物的类别取一个字做形旁表示意义，再取一个读音相近的字作为声旁表示读音，两者结合就成了这个字。江和河就是这样的字啊。我们还说鱼是吧，你用鱼来表示鱼的总称，然后呢再借用原有的字的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鲤鱼呢我们把这个鲤的读音加上去，鲫鱼呢我们把鲫字加在鱼边上，这是形声字。除了上述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之外，还有转注。转注就是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归为一类，这些字呢通常有相同的偏旁部首，字义相同，可以通用，可以转换。比如考和老，古籍中呢70呢称老，80称考，啊，它都是高寿的意思。考只是在老字上加了一笔，两个字呢在古籍里常混用互助。最后是假借，这个假借呢就是原来呢没有表达这个意思的字，只是把它借用而已，借个读音相同的字。举的例子是乳字，这个乳呢本来是水名，后来呢因为第二人称都是用乳，这个乳字呢就借来表达第二人称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那么这个第二人称的乳和做水名的这个乳在词义上毫无联系，只是读音相同，所以乳呢是假借字。这是呢使至文字我们造字的几种方式。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甲骨文的发现有何重要意义？
0: 记录了商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状况，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仓颉造字的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呢，却是真实和漫长的。从最初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甲骨文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它主要刻在甲骨和龟背上，用于占卜和记事。由于它是刻在骨头上的，因此笔画呢简单，但线条刚劲，字形保留了很大的象形性，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日和月。这些古老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商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状况，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现存甲骨文中能够被我们辨别出来的有1500字左右。其次呢是周代的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更加粗壮丰满，字形也更加的规整。到了西周晚期，金文的形体逐渐线条化，笔画也更加整齐匀称，这就是大篆。大篆的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写起来呢很繁琐。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变化又比较大，这给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推行书同文，他让丞相李斯对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李斯就以秦国的大篆为基础，简化字形，统一结构，创造了小篆。小篆的笔画呢圆润流畅，结构均匀对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小篆的统一使得全国的文字有了标准规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对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小篆虽然美观，但书写速度很慢，难以满足日常书写的需要。于是在秦代，隶书逐渐流行起来。隶书是把篆书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简化了字形结构，提高了书写效率。汉代隶书成为官方的正式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汉字从古文字阶段进入了金文字阶段。南北朝时期，楷书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楷书的笔画规整，结构严谨，结字规范，成为后世书写的标准书体。与此同时，行书和草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行书书写比较快，很实用；草书呢，则是自由奔放，它更注重表达的是艺术性和情感性。此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宋体、黑体等各种印刷字体呢相继出现，汉字的字体更加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便于学习和书写，推行了汉字简化，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体字。简体字

字和繁体字深，所以就有了盔甲。有个故事呢，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白公胜叛乱，叶公率兵来平叛，他带着军队到达城北门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叶公，见他没有戴头盔，就说你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内的百姓盼望您就像盼望自己的父母一样，盗贼的剑如果伤到了您，这就断了百姓的盼望，赶快把头盔戴上。叶公呢就戴上了头盔，然后呢又遇到了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戴上头盔呢？城里的人们盼望您呢就像盼望丰收一样，看到您百姓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奋战之心，而您呢却把脸给折了起来，这就是断了百姓的盼望。叶公呢又把头盔给脱了下来，这呢就是讲究这种特殊的衣服它具有特殊的防护作用。在满族基本生成需求以后，服装呢成为审美的装饰，人配衣服马配鞍。今天呢咱们买衣服穿衣服首先想到的是审美，自己穿上好不好看。所以李思勉先生认为呢，原始人最初啊找那个树叶啊或兽皮呢遮住前面，它不是遮羞，而是为了审美，为了吸引异性，这是一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裳，这个字呢有两个读音，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读衣裳，但是在古文中呢它在指下衣的时候读裳。这个字在篆文中上面呢是上，表示高级正式的意思，下面呢加了个衣，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遮蔽下体，乃服衣裳，就才开始穿衣裳。古籍中提到了黄帝时期胡曹和伯鱼创造了衣裳，在我国呢还流传着皇帝的夫人雷祖首创重伤养蚕抽丝编绢之术的传说。相传有一天雷祖在桑树下休息，偶然间呢发现一只蚕正在吐丝结茧，洁白的丝线呢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仔细观察发现这个蚕茧抽出来的丝呢坚韧细长，于是呢他把这些丝线呢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发明了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办法。他把自己的这种技艺传授给部落中的妇女，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技术逐渐传播，雷祖也被后世尊称为先蚕娘娘。这个传说呢说明皇帝时期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蚕丝技术。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假蚕，外形做饱满的吐丝状。这一发现表明呢，5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养蚕制丝。在距离双槐树一步之遥的河南荥阳市广武镇青苔遗址，则发现了浅绛色的织品，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且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物，表明呢丝绸的炼染技术已经形成。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丝绸优于棉、麻、毛等天然纤维，具有散热和保温的双重特性。而且呢这丝绸的衣服呢摸上去柔软光滑细腻，穿上去呢更是舒适好看上档次，成为人们的最爱。不过呢服装的产生可能要早于皇帝时期，至少在旧石器时代，在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上就发现了用于缝制衣物的骨针和141件穿孔的石、骨、背、牙装饰品。推论呢，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用动物的皮毛、皮草、树皮等制成简单的衣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明，中华先人开始用纤维材料，像麻、葛、丝等制作衣服。这一时期的服装材料逐渐从原始的兽皮等自然材料向人工织物、向布帛过渡。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阳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原始的锯织机零件。这个锯织机呢是最原始的织布机。
江苏吴中区草鞋山。

0: 遗址，发掘出距今6000年的葛布残片，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织布，这些葛布呢有山形和菱形的斜纹，展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这些考古证明，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复杂的纺织技术，并且设计出了简单的罐头衣。罐头衣呢是将一块整布对折，中间呢挖一个洞，头从这个洞里穿过，用绳索呢在腰间把它系牢。这种服装没有袖子，也不需要扣子，在中国史前阶段广泛流行，是中华服饰最早的形态。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舜是凭借怎样的品德与能力赢得了尧帝的全然信任，成为天下共主的？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三集，1000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
7: 辣肉
8: 干嘛？干嘛？
9: 两个人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到了夏商时期，中国的服饰文化呢就逐渐形成了，甲骨文中呢就出现有这个桑、丝、蚕、帛、衣、秋、金等文字。周代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定型阶段，一方面呢，服装材料更加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周代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总的说起来呢，中国古代的服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衣下长，交领右衽。衣是指的上身的衣服，长呢是指下身的裙装，体现了天圆地方，上为阳下为阴的宇宙观。交领右衽，交领呢就是衣领呢在胸前交叉形成一个 Y 字的形状，右衽呢就是左衣襟压住右衣襟，在右边固定衣襟，这是华夏服装最核心的标志。左衽呢被认为是夷狄或者死者的穿着。孔子曾经慨叹道：“唯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也。”就是没有管仲呢，我们可能被夷狄所征服，那么我们可能会披发穿左衽的衣服。服饰的第二个特点是整体风格上宽袍大袖，含蓄飘逸。中国古代的服装，尤其是礼服，普遍宽大，它不强调人体的曲线，而是追求包衣薄带的庄重与飘逸感。这与儒家中庸含蓄的审美

0: 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体现君子的从容内敛和气度。袖子宽大不仅美观，也让拱手作揖变得好看而大气，体现了非礼勿动的礼仪要求和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三是在社会功能方面，服装是身份与等级的标识，服饰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材质、颜色、纹样、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用于区分尊卑贵贱。像皇帝隋唐以后，皇帝用黄色绣龙纹，官员按品级穿不同颜色的官服，唐代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红色。明清时期呢，官员的补子，所谓补子呢，就是胸前或背后有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织物，官位不同，纹样形式也不同，文官用鸟用飞禽，武官用猛兽来表示品级。到了老百姓，平民只能穿麻革等素色布料，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服饰，士人穿深衣，农民穿短褐，士农工商四民的服饰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衣着就可以判断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四是用料的技术方面，材质考究，工艺精湛，主要使用丝、麻、棉、毛等天然纤维，其中丝绸呢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丝绸之路闻名世界。除此之外，帽子、腰带和佩玉也很讲究，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官帽。最后咱们做个总结，古人的服装呢，它不仅是哲体御寒的工具，也是礼制的载体，是身份情感和民族精神的表达，是道德教化的工具，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审美，是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外在体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史志文字乃服衣裳，汉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语言符号，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方言如何，汉字能够让我们实现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文化的魂，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的精神纽带。服饰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传承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自豪。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心太子。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

0: 洗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心太子。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

0: 军衔教师，他们筑牢民族精神的殿堂。巍巍风簇浪，散作满河星，他们用言行传递思想之光。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他们用奉献诠释道德力量。心境火传，尊师好学，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同感受那春风化雨的情怀，致敬每一位点亮心灯的引路人。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在比拼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毕波。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我们说春雨的声音，全息的声音，似乎更能带给我们一种沁人心脾、暖人心田的力量。正所谓千层石树通行路，一带山田放水声啊。随篱细雨蒙蒙湿，转拢心泉蝈蝈鸣。壮丽的场景固然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真正支撑万物生长、大地蓬勃的，恰恰是日复一日渗透进枝叶根脉乃至土壤深处的那些涓涓的细流，它们持续的浸润，默默地支撑起了整个的生命世界。中国诗词大会十年了，也正如入夜的春雨滋润万物，可以说它滋养和培育了无数的热爱中国诗词和中华文化的海内外的朋友。也衷心的祝愿中国诗词大会这场永远的春雨能够阳光雨露，泽惠人间。
0: 好，谢谢康老师。毕老师，
2: 我们中国人啊，分外崇拜先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千百年来是他们滋养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其位谋其政者呢，时时谨记歇小乌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啊。还有从一叶而守其心者，采了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大家看，天地润泽了苍生，而先贤润泽了华夏，此正所谓薪火传千古，夕光耀九州，丹青朝日月，德泽润长流。
0: 好，谢谢厉老师。就像老师们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绵绵不绝的润泽甘霖。其实我想每一位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心，对老师们的敬重之情，也像是涓涓细流。当无数的涓涓细流汇聚起来，就是文明传承的浩浩江海。
1: 对，
0: 那今天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这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百人团选手，欢迎你们。同时还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同样热爱诗词、汇聚云端参与节目录制的云中千人团，掌声有请。

0: 谢谢。我们要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观看场内情况的我们的历届冠军团，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我是陈庚，今天的主题是润物细无声，非常感激生命里遇到诗词带给我一个温润的细腻的心灵家园。
0: 谢谢陈庚。
4: 大家好，我是殷俊，我也想在三尺讲台上用诗词润物无声的方式，让每位学员寻找到自己生命和职业生涯的诗心。
0: 好，谢谢西俊。

0: 望大家在今天这个主题下都能够享受比赛，享受诗词的滋养，始终保持一颗诗心。细雨诗衣看不见，闲话
1: 让我们一起来看题目。成语青睐有加表示对一个人的重视，请问下列哪一联诗词当中包含类似的意思呢？ A 青眼撩阴美酒横， B 举觞白眼望青天。凡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多少人答对了呢？86人回答正确。这个题目应该就是和阮籍青白眼有关了吧？
2: 阮籍他这个人啊，实际上是非常清高的，而且不满意司马氏的那套所谓的明教之说。他认为司马氏讲这个明教啊，虚伪透顶。姬喜呢是司马氏集团的人，姬喜到阮籍他们家里来，眼睛全都成白的了。
1: 翻个白眼，你自己体会一下。
2: 自己体会嘛。姬喜一看，也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兄弟来了，嵇康抱着琴，拿着酒，眼睛全变成黑的了，一点白的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这青白眼就能看出爱憎分明，不加遮饰。这其实也反映了阮籍这个人的性格，青眼撩阴美酒横，看见美酒了，这就爱得不得了。
3: 选项 B，
2: 举觞白眼望青天。这崔宗之呢，其实出身非常高贵，柏林崔氏啊，酒中八仙，喝着酒，翻着白眼还看着青天，就得想象得出来，跟阮籍是一路人，你知道吗？谁都瞧不起。
1: 所以我们从这个青白眼里边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感爱憎分明。接下来到第二题了，请唐老师出题。
2: 请听题。郑板桥诗曰：衙宅卧听萧萧竹，已是民间疾苦声啊。请问他听到萧萧声音的感觉是 A 悦耳， B 刺耳。
1: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答题情况。正确选项 B 刺耳，78人回答正确。
4: 郑板桥啊，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啊，其实是蛮艰辛的。他的父母妻儿都早于他去世，做官的路也非常艰辛。虽然他扬州八怪很有名，他是康熙朝的秀才，雍正朝的举人，到乾隆朝才中了进士，也做了范县为县的小县令。最后他特别能体会民间疾苦，赈灾放粮，为老百姓发声，最后也为官场所不容。
2: 这郑板桥从竹叶竹枝的摩擦的婆娑声中都能听出民间疾苦声，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立场。你耳朵的立场坐在老百姓的一面，你就听到的是心忧天下的声音。你的立场如果坐到了对面，那你可能听到的就是悦耳声。
1: 所以我们透过诗词能看到，诗人听到的声音也是他内心心声的一种投射，
2: 就是心声。
1: 因为心系百姓，所以一枝一叶总关情。
2: 没错。
1: 我们答题继续，请厉老师来出第三题。
4: 以下哪一项是在夸奖别人家的孩子？ A 麒麟似鸡壮，开口咏凤凰。 B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请作答。
1: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63人回答正确。 A 麒麟思极壮，开口咏凤凰，7岁就能咏凤凰。不过这是杜甫他自夸，
2: 他是为了向别人说明他打小起儿他就跟人不一样，所以他必须得写得非常细。7岁的时候就能咏凤凰，9岁的时候写字挺大，然后就做了一囊，然后10来岁就爬树，上到一整天都不下来，就身体很强壮。就是从这已经看出他很急，你知道吧？他非常的急切的要跟别人表白自己。
4: 对，
2: 像人韩沃

0: 就用不着。韩沃是吧，出席他父亲跟朋友李商隐姨父之间的这个宴会，是吧，人小孩上来啪啪啪把诗咏成，然后张隐姨父夸赞他说，桐花万里丹山路，初逢青雨老凤生，优秀的神童从来不用自我表扬，就用别人表扬你。
1: 对，而且千载而下大家都能用这个诗反复的再度表扬他。
0: 问题是韩沃不光是写文章写得好，写诗写得好，那是大大的忠臣呐、是吧，到了唐末唐昭宗身边就这么一个韩沃，翰林学士，要不是翰林学士韩沃在这待着维持着基本的皇家的脸面和尊严，他不知道叫朱全忠他们修理成什么样子了，你知道吗？韩沃是非常令人钦佩。
2: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里头称韩沃叫唐末完人，
0: 是，嗯，
2: 包括师兄他们学校的前辈大师霍松林先生说他是唐末之诗史，晚唐之正音，
0: 对，
2: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对吧？念赞。
1: 到今天我们也常用桐花万里丹山路，初逢青雨老凤生，来期待孩子们愈发的优秀，能够发展得更好。我们来看大浪淘沙的第四题，请听题。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尊师重道，元代诗人曰，立雪城门道学传，东南瓜蝶岁绵绵，请问立雪的人是谁？A. 杨时 B. 朱熹。百人团请答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杨时。多少人答对了呢？很不错，60人回答正确。那这首诗呢，就是直指尊师重道的一个重要典故——城门立雪。
0: 城门立雪大家都很清楚，这杨时嘛、游作，这都是城门四大弟子。两个人去拜访老师，老师在里边岁数大了，小气，啊，他们又不忍心闯进去，把老师惊醒，但又也不忍心就此离开，就在外面等啊。这个时候老天爷下雪了啊，似乎要再考验这两个人，看你们还能站多久，是吧？雪越下越大，都到了膝盖了。哎，后来老师终于醒了，进去呢拜见老师。两人为什么在外面能恭敬的等候？就心中有所惑，要带老师去解。今天不解，回去就睡不着觉。就是对道的执着延伸到了对诗的尊重，这是最根本的。
2: 当然说到这个典故啊，我稍微扩清一下，他们去向老师求教，他其实是站在檐下，
0: 檐下
2: 啊，并不是站在雪里，
0: 也没必要嘛。
2: 而且这个也不是程颐正在睡午觉考验他们或者怎么样，程颐正在名作。当然为什么后来到民间我们经常说杨时游作站在雪里呢，这是一种民间的夸张，但是夸张本质上也是讲尊师重道的精神。
1: 环境描绘的越恶劣，越能反衬出他们虚心向学、一心重道这样的精神和追求。
2: 是，
1: 所以我觉得正是在这样静静的等待里，他们就得到了老师的亲眼了，所以得到了老师的传道，然后也是在静静的传承中，就等来了程朱理学最伟大的传人，就是我们的 B 选项朱熹。
2: 朱熹，
1: 所以这个题目的设置也很巧妙，
2: 非常巧妙。
1: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四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百人团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四位选手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农民大姐王芳、消防指挥员戴行峰、航空学子王毅涵、文旅规划师陈锦言。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画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

0: 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让我们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进入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1: 昼处耕田夜绩麻，葱庄儿女各当家。大家好，我叫王芳，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科托谢的一位农民。
0: 欢迎。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平常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吗？
1: 我平时在家干农活，这是在粗油麦，油麦可以做油面窝窝、油面鱼鱼，蘸上羊肉汤，特别好吃。
0: 听您说的我都馋了。
1: 我们主要是种油麦呀、小麦、土豆，还有香瓜，这就是我家乡的香瓜地。我们家乡的香瓜特别甜，我带了一些给大家来尝一下。
0: 哇，谢谢王大姐。
2: 有香瓜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今儿有口福了，哇，好香啊！
3: 新鲜，
4: 真不错，
2: 非常软糯。瓜卖的怎么样啊？
1: 特别好。
2: 下次咱开车直接到他这儿去收不就完了？对不对？住在瓜地里头，早上是瓜，中午是瓜，晚上还是瓜，三瓜饭。
0: 您可真是顶呱呱，
3: 叫瓜蝶绵绵。
0: 对。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5: 彭梅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支援总队朝阳支队的一名消防员，我叫戴行峰。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我非常激动。
0: 欢迎戴行峰再回诗词大会。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两年多以前我来到诗词大会第八季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消防学员。
6: 枫红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朝阳的戴行峰，现在就读于中国消防支援学院消防工程专业，是一名大三学员。
5: 那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基层的消防指挥员了，我肩膀上的这个责任啊变得更重了。以前是只学习这个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现在是负责作战训练和灭火救援。
0: 谢谢你们以身为盾守护万家平安啊，所以真的是要给你加油啊，小伙子很棒。那这次来到诗词大会上有什么样的愿望，有什么样的感受想和大家分享呢？
5: 古人讲说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十年是诗词大会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2016年诗词大会承办第一季的时候，那一年我刚当兵入伍，然后这十年中诗词大会其实它一直在路上，而我的诗心也一直在路上。我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救人民于水火，助人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守护好万家灯火，守护好百姓平安。
0: 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答题正式开始。首先是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7: 哇，好快，我都没有看清楚。
0: 王芳大姐眼疾手快，开灯了，什么答案？
1: 润物细无声。
0: 就一个字，润。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您回答正确，王芳加一分。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九宫格，请识别一句诗词。王芳大姐再次开灯，
8: 又抢了
9: 两个字就抢了，
0: 这就俩字儿啊，叫老和全。您的答案是？
1: 这个数据先做高一些数字。薛平老干未服词。
0: 我们把题看完，

0: 贺您答对了，王芳再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1: 又是两个字就抢了啊！这次是戴霆锋，
2: 这个比刚才那还要难。
3: 遇强则强，
4: 卷起来了。
0: 这应该是截至目前选手们看字数最少、拍灯最快的一场。
5: 谁先卷起来的？
0: 我们来问一问邢峰你的答案。
6: 我这的答案是"令中桃李满天下"。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

0: 祝贺你答对了，戴行峰加一分。通过这三道功德题可以看出，两位选手对于这些体现尊师重道的诗词那是滚瓜烂熟啊。也请老师来讲一讲这三联诗。
1: 这个第一首诗大家都知道，是写春雨的，这杜甫在成都待着，晚上下一场春雨，由此联想到润物无声，其实是写天气的，写雨水的。第二首诗就郑板桥，这题画诗意思是说，哎，就将来孩子要长大，还得长辈来扶持，回头要是再生的多了，多子多孙，就是围着您，那多开心啊。第三首裴令公，裴度五朝的老臣呐，因为他做了中书令，那是宰相当中的首席，所以叫他裴令公。为什么说令公桃李满天下？他这个桃李指的不是学生，指的是他奖业提拔任用的人。他先后任用了李德裕、李宗闵、韩愈，就这些人都是经他的提拔奖业成为朝廷的柱石。那么实际上这个元和中兴啊，裴度是砥柱中流。对裴度呢，不仅奖业后进，提拔有才干的人，即便跟他是亲戚关系，没有才干也绝不提拔他。桃李满天下都是好桃李啊，所以我们要想说知道唐代那些大诗人刘禹锡啊、柳宗元呐、韩愈之所以还能在诗中表达心声，伸张正义，在关键时刻是谁帮助了他们呢？裴度。而裴度这人不怕死，当初李师道他们派刺客刺杀他，上朝的时候刺客砍了他三刀啊，朝臣都不敢上朝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劝皇上别再削藩了，你看这人都快被杀死了，那裴度叩首流涕，坚决要消除这个藩镇，非常的坚决。所以他是唐代一个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人，真是智勇双全，真是全人一个。
0: 谢谢康老师，让我们认识了智勇双全的裴令公。厉老师，
2: 为什么那么多历史中的尤其诗词中的名句，特别美好的句子，后来都用来形容老师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华夏文明啊，讲究时间延续性，讲究薪火相传。怎么薪火相传呢？教育就是特别重要，所以那些经典的名句很多都会延伸到教育。而教育最大的智慧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润物细无声啊，这是一种时间的力量。
0: 润物细无声的润是一种无形的滋养，然后老干未扶持的扶，
2: 扶持
0: 是一种有形的托举。桃李满天下的满，那就是老师最希望看到的结果，繁华似锦，前程似锦，桃李天下。在咱们今天百人团的现场有很多位老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李志广，是一名地质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地质学是一门需要进行野外工作，经历风吹日晒的学科。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4: 我是樊顿，是一名语文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5: 大家好，我是陶宁静，是第一届优师计划的高中语文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永远坚守自己的热爱，愿如风有幸长与日俱中。
6: 大家好，我叫田心，是一名特教老师。我的学生都有听力障碍，因此我希望他们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7: 大家好，我叫郑德芳，退休前在香港教了20多年普通话。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千淘万漉虽辛苦，

0: 吹尽狂沙始到金，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2: 我是刘敏华，我是安徽农业大学一位的退休教授，医生欲逃离，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我希望学生们牢记，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1: 谢谢敏华老师，我觉得满堂身影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万千教师的一幅群像缩影。他们虽然讲台不同，但是初心一致，都是希望桃李天下，也希望为国育才。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所学校能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而一个民族能有源源不断的好老师，那就是民族的希望。所以我们衷心的感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每一位老师，是你们点亮了我们的心灯，也照亮了民族前行的路，向老师致敬。答题继续，这是一组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诗人。线索一，他忠心耿耿，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线索二，他敬仰先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行风抢到，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范仲淹。
1: 我们把题看完。线索三，他怀念故乡，明月楼高休独倚。线索四，他关心百姓，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范仲淹，祝贺您答对了，戴行峰加一分。
4: 这个题也出得特别好，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出自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写严子陵的。但是原话不是这样，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他写完了之后就给他一个幕僚，很有才的一个人叫李泰伯啊。然后李泰伯看了说，这篇文章必定流传千古，但是我提一个小意见，他说云山江水语义甚大，语词甚朴，这个词写的是太妙了，尤其是价值观出来了，德字成之，乃似露宿，就是局促的意思，不如换一个字，换作风。哎呀，范仲淹听了之后凝坐颔首黛玉下拜啊，越想越妙，甚至要下拜称李泰伯叫一字诗。
1: 谢谢李老师，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柔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
5: 对，这个题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这个出题啊还是要把相关人的内涵要出出来。选项一的林屋赋，这个是他在饶州所写的，他的好朋友梅尧臣写了林屋赋。林屋是啥呢？就是聪明的乌鸦，就跟他说，你别叽叽喳喳叫了，你这倒霉都是因为叫的声音太大，招致别人的记恨。范仲淹就写了一个林屋赋还给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宁可就像你所说的正直的言论当先，因此受诟病而死。很像鲁迅先生说的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两句你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的个性是怎样的，他不回避矛盾，而是什么呢？敢于解决问题，这大丈夫坚守道义的气概就出来了。范仲淹他的桃李满天下是以道德、仁义、坚刚和人格征服了士大夫，成为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舜钦等等这一代的人的榜样。所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0: 天下之乐而乐呀。我觉得一个时代啊，总要有范仲淹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题出得非常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君子人格，什么叫做道德典范，什么才叫做历史上的我们说的万世的师表。
1: 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定义了后世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坐标。
0: 对，就是他是这个定义者，这个非常重要。
1: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范公的风骨啊，确实是令后世敬仰。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踏遍青山千万重，天池脚下水融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啊要去探访的是名列中国十大神山之一的长白山。走，我们出发。

0: 我们此行的目的啊，是来带大家看天池的。不过很遗憾，天池啊，就是一年中有265天都躲在云雾里。不巧，今天咱们给碰上了。天池啊，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名副其实的三江源，是一座云顶深渊。既然来都来了啊，我想还是给大家出一道天池的题吧。我们来猜猜看，下面哪句诗最适合形容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火山湖呢？ A 湖平南北岸，云抱两三峰。 B 水中城郭水中寺，云外湖天云外山。 C 万仞峰头凿一湖，更谁来此用功夫。请说出你的答案吧。
1: 戴行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怎么想的呢？
2: 我是先排除 C， 因为这个 C 是万仞峰头凿一湖，这长白山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峰，所以我就选的是 B， 因为云外湖天云外山，然后就是说在云的外面，山中包裹着这个湖。
3: 他怎么选了 B 呢？
4: 这是我老家长白山啊，天池在山上啊。
1: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被戴行峰率先排除的 C 选项，所以很遗憾，戴行峰答错了，这道题要扣一分。
0: C 选项呢是唐代李翔的《鼎湖》，这是一首七律诗，
1: 确实写的就是山顶，
0: 对，山顶上的鼎湖，所以和这个非常的形象啊。A 呢，湖平南北岸，云抱两三峰，这是写的我老家镇江的鹤林寺故矿写的。B， 薛侃的《峰山寺次韵》，这应该是写的广东的。这个长白山我去过很多次，当然这一次我们没有拍到天池。为什么？长白山这个地方天气太奇特了，我们那天去早晨是天阴，等到我出题那一段突然天晴了，刚刚出完题大雪纷飞啊，
1: 大雪纷飞了，
0: 下山的时候才要上车暴雨倾盆，那一天你能所想到的所有的气候都经历到了。
1: 我知道厉老师之前去长白山是看到过天池的。
0: 看到过，那个太震撼了，因为你是在群峰之间，尤其在我们这边看的时候，视野其实是比对岸要高的，所以在我们这边看的时候，你又觉得那有一种在天空俯视的效果。我盯着它看，看了很久之后啊，我觉得像大自然的一个眼睛在看着你。
1: 哎，还真是，
0: 真的是，就是你眼睛里有他，他眼睛里有你，
5: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其实它特别像古诗里有一句话，就是一泓海水

0: 杯中蟹，
1: 哎，
0: 就像一个大杯盏，就是，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盛满了湛蓝湛蓝的碧波。
1: 对，太漂亮了，真的是。
0: 谢谢老师们的讲解。那到这儿呢，我们两位选手的第一轮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王芳两分，戴行峰一分。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芳王大姐，祝贺您脱颖而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
2: 谢谢大家。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云江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我们来认识下一组选手。
3: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我是王一涵，目前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硕士研究生。
0: 好，欢迎来自北航的青年学子王一涵。一涵今天还带来了3架飞机模型，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首先，在龙阳姐姐面前的这架飞机是运8军用运输机，它于1974年首飞成功，是由我爷爷他们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研制的，填补了当时国产军用运输机的空白。碧波老师面前的这架飞机模型呢，是空警500，是我们中国新一代的预警指挥机。在2019年的时候，空警500作为领头机，在我们国庆70周年的阅兵式上飞越了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了来自总书记和人民的检阅。空警500是由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航空人所研制的，是他们心血的结晶。而康老师面前的这架飞机模型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架飞机模型，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们北航的北京一号。
4: 这其实更早，
3: 对，1958年，
4: 当时呢就是下大力气，就是向科学进军，所以要造出一架飞机来。
1: 对对对对，
4: 就当时用100天的时间造出了这架飞机。
0: 对，因为当时是师生一起造出来的，所以咱们北航学子就用这架飞机模型勉励自己，
1: 里程碑的意义的。
0: 透过3架飞机模型，我们感受到了一涵一家三代航空报国的热忱，当然也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啊。那期待今天你的答题之旅能够电影诗情到碧霄，加油。
3: 好的，谢谢龙阳姐姐。
0: 再来认识对面这位选手。
5: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叫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我尝试将诗词古迹、诗人行迹还有诗画意境，通过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可以步入的诗画风景，希望大家能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能读万卷书。
0: 欢迎景言，今天也带来了一些作品的照片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团队的代表作品之一《天母山·金银台》。李白当年吟咏的天母山呀，其实就位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新昌县。我们在天母山规划恢复重建了李白写下的金银台。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蟹公屐，身登青云梯，重访天母山，那一定能够切身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看到跟李白一样的风景。
0: 太美了，哇，我好羡慕你的职业，文旅规划师，就是把本来大家是想象中的诗嘛，它变成了肉眼可见的真实的诗意化的这个场景。希望你们有更多精彩作品不断的问世。
5: 好的，没问题。
0: 比拼马上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一涵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采得百花成蜜后。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一涵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

0: 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1: 这第一首诗，罗隐这风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是因为身处唐末，所以官府盘剥，贪官横行，他看到老百姓这么辛苦，所以才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老百姓打的粮食吃不到自己嘴里头，一方面是交了公粮，但是很多粮食恐怕也中饱了私囊，所以他这个诗呢，实际上本意是表达愤怒的，这后人呢就对他进行衍生的解读。这就好比是学知识一样，就好像小蜜蜂到处去采花，就有点像学生的遍览群集这样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至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我们先苦后甜，没有一个人说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中，在所有的环节当中都是很甜蜜的，即便是对于知识确实很感兴趣，在这过程当中也有攻坚克难啊。至于第二首诗啊，是龚自珍在北京做官，后来辞官不做了，回杭州，在路上呢己亥杂诗做了这么300多首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想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直接的原因还不是在说老师，
2: 对，
1: 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做官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为了培养人，那么让花开得更加的艳丽，我要变作春泥。对于现在的老师来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便是退休了，离开教师岗位了，也依然可以再发一份光，发一份热，继续可以利用各种可行的机会履行好作为一个老师的职责。我现在可以从这个纵深再去解读它。
0: 谢谢康老师。
2: 师兄说的特别好啊，作为老师啊，我看到这两句诗词放在一起，我就有一种警醒在里头。采得百花成蜜后，这其实是一个教学的过程，你想要输出的话，你就必须先有输入。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其实是一种为师为范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句，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讲的教学的结果啊。蜡炬烛光给人提供光明和温暖，因为最先得到光明和得到最多温暖的是那个蜡烛本身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把光明和温暖散放出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所以采得百花成蜜后，输入与输出教学过程，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历史的根本教学的态度。而蜡炬成灰泪始干，光明与温暖铺洒世间，这才是教学的最终成果。
0: 谢谢李老师，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朱熹、读书、心知。提示字：清。王一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0: 正确答案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祝贺你答对了，王一涵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朱熹、读书、惜时。提示字：学。王一涵，
3: 我的答案是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0: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祝贺你答对了，王一涵再加一分。

0: 朱熹是一个特别讲究学习方法的大儒，
1: 对，
0: 好像在这一点上说是得孔子衣钵。
1: 从孔夫子到荀子到朱熹，当然也包括中间的一些哲学家，关于学习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比方说刚才这个观书有感其一，我就觉得跟孔子的两句话就很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面其实就包括着思考和学习的关系问题，总是不停地看书但却从来也不怎么认真去想，那学习就会失去方向，知识就会失去立场，知识也会失去方向，失去方向的知识是没有用的知识。那思而不学则殆是什么意思呢？你总是在那儿耽于空想但却从不认真读书，不仅会身心疲倦而且一无所得。所以早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可能那时候读的书未必有我们现在这么多，但是他的思考和反省比我们要深刻的多得多。2000多年前的教诲到现在如果还在发生作用，就说明我们现在依然离这个目标离得还很远。包括第二首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啊，学习一定要持续的学。这让我想起荀子的话，学不可以已啊，学习这件事情是不能中断下来，就跟过去纺织一样，你中间中断下来了，这匹布就织不起来啊。荀子说了，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只有持续的不断的进行学习，才会产生不断的反省的过程，人才会进步。断断续续的割裂式的学习不仅不能进步，反而会让你丧失学习的勇气。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思考这件事情啊，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非常重要。
0: 学思合一都是方法论。
1: 对，
0: 谢谢康老师。答题继续，接下来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1: 此时此刻呢，我正站在咱们西藏墨脱县的格林村，在这山脚下有一支民兵组成的巡边巡逻队，日夜的保障着边境的安全。下面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别过来，这边危险！
2: 等一下，等一下，
1: 是吧？这不是有个桥吗？
3: 对，我们过去，这边有个桥，靠靠。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呀，
1: 你们是巡边的是吗？
3: 对，是的，是。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这路是不是这种路是经常要走的？
2: 这少不了，还有就是悬崖，泥石流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危险。大家要去很多人，要走很长的路，要后勤保障嘛。
1: 太厉害了，了不起，了不起！这前面还能过去吗？
2: 哦，老师，这前面就过不了了。
1: 过不了了是吧？哦，那就只能原路返回。
2: 只能原路返回了。
1: 那行，那就跟着你们一块儿走吧。

0: 哎呀，真不容易。瞧瞧，这就是我们的巡边的小分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咱们今天啊，一块儿给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出一道题，请问下面的哪一项诗句所写的与巡边的活动有关？选项 A，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选项 B，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选项 C，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言。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项？请你马上告诉我们。
1: 谨言抢到，我的答案是选项 C，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言。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2: A 选项讲的是在雪夜的时候出兵去追逐敌人的一首诗，表达的这个场景跟刚才外景题中的情景是不相符合的。第二句是指的是诗人在外出戍守边塞的过程中遇到了前线的兵士，然后发现他的将领还在前线，他还没有抵达他要去戍守的地方。而选项 C 的话比较符合刚才康老师在外景题里面给到的场景。
3: 他应该是没注意审题，因为巡边嘛，使至塞上就是去巡边的路上。
1: 不得不说咱们陈景言思路非常清晰，但是理解有一点点的偏差。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所以很遗憾陈景言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
4: 你刚才分析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的塞下曲，这个没问题。这个 C 选项它讲的是什么？李白的关山月啊，他要思归啊。你看真正的巡边，这是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啊，都护在燕然。都护指的是谁呢？这是大唐一代名将叫崔希义。这个时候王维为什么去凉州？他要去河西节度使府去宣慰，因为前一年河西节度使府唐军大胜吐蕃。王维本来是监察御史，他来的时候和崔希义一见引为知己。王维在这待了一年多都没回去，他本来是钦差对吧，然后他还接任了一个职务，就是河西节度判官，到了崔希义幕府下做判官。所以后来崔希义他身后事包括他的墓志铭都是王维帮他写的。所以你看这些巡边的将士，一方面守护家国，另一方面义薄云天，不光是武将，包括王维这样的文臣也一样可以和他们肝胆相照。
1: 谢谢李老师。
5: 莫说本来是个神秘之境，
0: 对，
5: 我这次去还是有很多观念把我颠覆了。到了莫托全都是瀑布，它水太多，
4: 所以经常泥石流。
5: 它你说泥石流啊，是说白了就是原来你看瀑布呢是从山里头斜挂下来一层瀑布，但现在这个情形是那个水都从山里边冒出来。当地人特别是当地的政府部门的领导他们就很担心啊，又下大雨了，这个瀑布又这么大，怕发生泥石流。每次下雨的时候他们都提心吊胆，他们既希望很多的游客进来帮助当地发展文旅，
4: 是，
5: 但是又觉得这个水这么大怎么办啊，心情是很忧虑的。包括这个巡边他为什么巡啊，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水啊石头啊存在很多很多不测的因素。我本来去的时候呢，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因为我没有去过墨脱，但我在看的过程中呢心情是比较沉重的，我也觉得很有责任。我后来看到这个瀑布搞得我自己思想情感都发生了变化。我一看到这个瀑布我首先想这会不会造成泥石流啊，
4: 对，
5: 这就是我立场变了对吧，我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前我们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我们这些山乡里面老百姓是在怎么样的生活，这难道不应该是诗词大会的嘉宾更应该去看的吗？我们一方面去寻访 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也应该去探看现在生活在这些环境里头的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是我们更应该做的事情。
1: 一枝一叶总关情。
4: 我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搞基建的，原来那个基建工程兵，他就讲全国哪里的路最难修，墨脱公路最难修，
5: 最难修，牺牲了很多人。
4: 其实他修好了路啊，他迅速，比如说泥石流啊，然后就封掉了。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墨脱公路通了之后影响有多大吗？我们原来要修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啊，光有想法没办法实施，现在可以实施，就是因为墨脱公路现在修成了。所以啊，毛主席说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说天路到西藏，尤其到今天来看，这个墨脱公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5: 是这样的，
1: 谢谢李老师。到这儿我们第二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王以涵3分，陈景炎

零分，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艺涵，祝贺你顺利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主拼。马上进入王艺涵与王芳的情景共答题。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情景共答题，两位选手将共同迎来三道题目，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分。出现平局之后，我们将进入到千人千问，一决胜负。来看看今天的情景共答题是什么。

0: 两位老师对这个场景很熟悉吧？
1: 太熟了，我不要说看到了，我听到那声音，小时候隔着几条街就往那跑。
0: 那要不我们也穿越一下？
2: 好啊。哦，
0: 大家想不想一块儿去啊？
3: 想，我们也想去。
0: 走着，
4: 走着，
0: 名额管够。
2: 哎，来了来了，赶紧落座啊！今天电影马上就要开始喽。
1: 哎，在放电影的电影、
0: 啊，放映机对吗？
1: 对。
0: 哎，话说小时候两位老师去看露天电影的时候，这个放映台是让你们接近的吗？
4: 那绝对不行，
1: 这是最关键的核心部件，
4: 这是绝对是重地呀、啊！而且这个放映员当时地位非常高，
1: 对，牛得不得了。
4: 哎，这不合适，这个年代穿这个肯定是不太对的，应该是这么着。
0: 对，
1: 就是拎着，他的姿势才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姿势。哎呦，还有红枪。这小孩玩的啊，
4: 这玩意儿可骄傲了，你哎，
1: 你舞过吗？
4: 这舞过，
1: 舞一段。哇，就是他，你在舞的是红缨枪吗？你是
0: 小哪吒。这边也有很多童年的玩具，啊、这是哎呦，
1: 这玩意儿好，
4: 这是火子炮，那时候这玩意儿憋在腰里头可威风了。
1: 那是，我们小时候都是爬在墙头上，尤其那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最喜欢看什么片呢？《
0: 哪吒之魔童闹海》，想想看也是很感慨啊。哪吒经历了好几代形象的更迭。
1: 最早的我记得79年那个动画片《上海美术
4: 电影》，哪吒闹海。
0: 大家想想再看一看。这个最早一版的动画片
4: 看一看
0: 哪吒闹海啊。
2: 好嘞，来了
4: 灭灯。
5: 哎，是谁打伤了巡海夜叉？
1: 夜叉
0: 这回倒比真难看。
6: 是我
4: 反面人物
6: 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们再欺负人我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4: 他里面用了大量的京剧的
1: 元素，那
4: 时候都是，包括《大闹天宫》。这不成了，现出原形了啊！凡是现出原形，就快打得差不多了。
0: 这已经是在抽筋扒皮了。
4: 对，这混天绫把他给捆住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完了啊！得。哇，哎呀，演得好，
1: 来的一段
0: 真是意犹未尽呐、
1: 啊！你既然这么喜欢哪吒，就能出道题了。
0: 来，选手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中的法宝是哪吒没有使用过的 ？A. 风火轮须收足稳，风火轮 ；B. 金刚圈里翻身过，金刚圈 ；C.火尖枪犹如怪蟒，火尖枪，请作答。

0: 来看答题情况，我们来听听两位的选择。王一涵，
1: 我的答案是选项 B， 哪吒是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肩套乾坤圈，手持火尖枪，所以我的答案是 B 项。
2: 我的答案也是 B， 因为金刚圈是西游记中太少老君的法宝。
0: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答案，正确选项是 B。 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加一分。哪吒用的不是金刚圈，而是乾坤圈。当当当当，来吧，康老师快戴上。
3: 戴上什么金项链？
4: 这怎么能戴上？人家是这么着的。
0: 对呀、
4: 哦，就跟那女士拎个包一样。
0: 到今年的中国动画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国漫崛起的代表作《大圣归来》啊，《哪吒》《宝莲灯》《大闹天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带给我们太多的欢乐与感动，也在向世界用动画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所以我们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颖的中国故事，以更加温柔敦厚的方式去陪伴更多人的成长。
3: 一定。
0: 刚才我是作为动画的代言人哈，您喜欢看什么类型啊，李老师？
3: 最喜欢看武打片。
4: 啊，武打。
3: 82年的少林寺。
0: 我们一边吃西瓜一边重温少林寺，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这当然，这都是真功夫。这李连杰嘛，
0: 这样看这个血还挺假的哈。
4: 对，这搭的假的，像面粉嘛。
3: 但是虽然不仅假，这功夫实啊，
4: 这功夫是真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少林。李老师，您要不也出一道和少林寺有关的题？
3: 好，请听，以下哪一联诗句写到了少林武术呢 ？A。少林自有吹毛舞，36风如剑芒。B， 一法传来几度春，少林堂上悄无闻。C， 此非小队现为身，寂寂曾传自少林。请答题。
0: 我们听听一涵的想法。
1: 首先 A 项它应该是比喻把嵩山的36风比作为锋利的宝剑。 B 项是黄裳写的西归亭一诗，讲的是达摩祖师东来西归，说的是衣钵传承。 C 项技击就是武术，所以我的选项是 C 项。
0: 正确答案是选项 C， 回答正确，各得一分。
3: 这个 C 为什么对呢？写 C 的这个诗人不得了，他的名字叫贝清桥。贝清桥，还有曾国藩，还有何绍基、陈沆、郑珍这五个人，是被国学大师钱仲琏先生称为道贤诗坛五虎大将。他这首诗叫做《军功杂累诗》，他有个序言，他说扬州有个捕役，知道战争情况紧急，带了20个手下来支援，因为他们都练习过少林武术，所以他们提前潜入城中，所以他写了一首《军功杂累诗》，说他们的功夫是出自少林正宗功夫，啊，所以答案是 C。
0: 谢谢李老师。现在我们两位都说了喜欢的影片类型了，康老师您喜欢什么类型？
4: 哎呀，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一部片子，这部片子也有小人书，哦，我也看了很多遍，《铁道游击队》。
0: 今天难得的机会，我们要不也重温一下？
4: 好啊，
0: 铁道游击队，
3: 铁道游击队，
4: 好，
3: 来看看啊。
4: 刘宏。那是鲁汉，对面那是鲁汉。
0: 你看小土琵琶，

0: 拿来琵琶砸他。
1: 小包，让开！
2: 炸桥梁。

0: 经典的影响力啊，
1: 其实他在湖边唱这个歌啊，就是战争与和平。
2: 对，
1: 他歌咏着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要获得，你必须要抵抗强权。
0: 那康老师，您给我们抛出一个这么好的回忆杀，要不要也带来一道经典的题目呢？
1: 那必须的。当时我最崇拜的那些游击队员，他们不仅身手敏捷，而且还会开动脑筋，可以说是智勇双全。请问下面哪一项诗句写的是智勇双全？选项 A， 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渡临洮。选项 B， 运筹决胜帷幄中，楚汉存亡量已久。 C， 非但慷慨献良谋，义气坚强生命愁。
0: 选手请答题。我们来听听两位选手的答案。王一涵，
3: 首先 A 项他写的是将军在边境苦寒之地下的英勇作战，而 B 项我们知道他写的是张良在楚汉之争中运筹帷幄谋略过人。 C 项写的是窃符救赵的典故，他说的是侯赢和朱亥为了营救赵济，慷慨贡献出了谋略，同时又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说的就是智勇双全。
0: 我们请康老师介绍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就如你所说的，就是 C。
0: 部分王一涵答对了，加一分。
3: 谢谢。
1: 这个题他分析得非常好，那个年代拍这样的片子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意境是非常不容易的。
2: 他的电影音乐都特别经典，
0: 包括像《地道战》，第一道战，嘿，
2: 第一道战，
0: 迈步下神兵千百万。
2: 对呀、啊，闪闪的红星，洪湖水浪打浪，经典的战争片里头，经典的音乐，经典的东方美学，甚至我们的国歌也是来自于中国电影啊，
0: 《风云
2: 儿女》。风云儿女啊，我们到今天还在唱。中国电影120年的深刻意义啊！
1: 电影其实就像教科书，反正我自己受电影影响非常大。小的时候看电影可能还是一种看热闹，但是现在看电影就感觉就是在看不同的人生。有时候你看着会笑，有的时候看着你会哭，有时候你会伤心，有时候你会惆怅。你也经历了一个全领域的情感的体验，也领悟到了很多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领悟不到的那些理儿。所以每次当我自己觉得特别累特别郁闷的时候，我都会选择看电影。
2: 这一点我和师兄一样，我现在如果碰到人生低谷期的时候，我就把四渡赤水啊这样的片子找出来看，看完了之后就焕然一新了，觉得就是精神的源泉，
0: 给我们以精神上的力量。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其实今天很多的孩子离那段历史已经越来越远了。如果说也去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大量的抗战电影，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他们对曾经我们经历过的一段苦难辉煌的历史有更真切的一种感知。
1: 对，这些片子就象征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还有一个时代的人群在发展和崛起过程当中的历程，里面可能有一些硝烟弥漫的场景，甚至有一些很残忍的场景，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就是这样前行的。当你付出了代价，就主席说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先烈们付出他们的代价之后得到的今天的幸福。
2: 所以啊，120年的电影光影传奇，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

0: 的。
1: 谢谢李老师。所以我觉得回到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经典电影啊，再次让我们相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通过这些经典电影，也向我们的先烈们、抗日的先辈们表达最深深的敬意和缅怀。传承就是最好的缅怀，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奋斗，珍惜美好生活，共创美好未来。让我们来看看情景共答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王芳两分，王艺涵三分。我们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艺涵，祝贺你进入到画中有诗的比拼。按照我们的比拼规则，将和王艺涵同台对垒的是我们在上半程的比赛当中百人团选手里答题最多且最快、排名第一的这一位，他是谁呢？就是孙小静。马上进入王艺涵、孙小静画中有诗比拼。
2: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九年份云江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好，我们的比拼马上开始，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3: 好，我们现在开始本期的画中有诗。先来看第一幅画，
1: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两句诗词。
4: 康老师的起笔要么是画人，要么是画兵器，
3: 对，
4: 要么画战马。
3: 没错，让你摸得透透的。总得先画点大家都认识的。
5: 哎，这两个人在交流什么？
6: 这个人在指东西，我猜他在右手指月。

0: 这个说话的也是一个关键的信息。
1: 你看人物的动作，
2: 一直树上有只猫，
1: 我们再补上几笔。
2: 对呀，你这树都枯了，要不然呢？
1: 对呀，
2: 高处还有
1: 吗？好，现在该说关键字了。关键字就是鸭。
3: 孙小静抢到，
4: 我的答案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栖桂花。
3: 我们来看看你的回答是否正确。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栖桂花，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率先得一分。
1: 好，我们还有问中问，答中答，这两句写的是一年中的哪一天，请抢答。
3: 孙小静再次抢到，
4: 8月15夜中秋。
1: 嗨，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3: 祝贺你答对了，再得一分。请康老师来做第二幅画。
1: 第二幅画，准备开始。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我就没怎么画过这竹子，这些个植物这一类的，我原来是很少很。

0: 很少接触的，不怕大家见笑，我这也真是为了诗词大会也是拼了，得来点立体的，不然的话人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1: 苍翠欲滴啊，这是
0: 是一种玲珑的点缀，而不是一种密密麻麻的一种铺陈。咱们这基本上是借鉴了一些中国画的一些手法，但是是画法上其实是带有这个连环画的浓郁的色彩。
2: 这个深绿色，这个浅绿色，
3: 康老师用不同颜色的笔是有深意的。
4: 这种植物相关的诗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对，一定要听好关键字。

0: 就是俩人，
1: 就是俩人，但人挺多啊，
0: 树叠树，人叠人。
2: 你看，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

0: 好，注意啊，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福。
1: 王一涵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0: 好，
1: 正确答案，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主要是康老师这个竹子那几个颜色的分布太好了。
3: 对呀，
1: 新竹旧竹啊。
0: 好，下面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整首诗当中有龙孙一词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王一涵抢到，
2: 竹笋。
0: 正确，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个分。两幅画作过后，目前场上的两名选手比分是2-2。我们来看第三幅画。
0: 好，第三幅画即将开张。又是个人头，
3: 那人上这姿势比较怪啊。
4: 啊，生病了吗？
5: 哦，看起来像是卧病在床的老人。
6: 牙摘卧听萧萧竹。啊，没有竹子。

0: 哎，我觉得我这枕头画的不错啊。
1: 哦，这时候才画出枕头来。
0: 对。哎，你瞧瞧，
1: 房顶上还出现哎。
0: 对啊，这床头上怎么冒出一个？
1: 是啥？
0: 托塔李天王吗？
1: 哇，这拿着枪，哎呀，这是你擅长的。
0: 是，这一下来劲了，你看画的多快呀！
1: 对，
2: 脑海中涌现着画面。
3: 这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马，
1: 战马也出来了。
0: 好家伙，了不得！
4: 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及天涯。祝贺孙小静答对了，加一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王一涵3分。马上来看画中有诗环节最后一道题。
0: 问中问说，银鞭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4: 王一涵抢到。
5: 银鞭就是

0: 挥舞马鞭的意思。
1: 哎呀，怎么就是挥舞的鞭子？他不是明显没有挥舞吗？
2: 这是什么节目啊？
1: 而且是东指，如果往东指你挥舞，那不就东南西北指了吗？
2: 而且银鞭呀，银是谁呀？
3: 马鞭自然是不错的，但凡这诗里头只有一根鞭子，当然是马鞭。可它的重心并不在马鞭上啊。
4: 不对。打的拳归孙小静。
5: 银鞭应该是指诗人的马鞭。
4: 银鞭的正确意思指的是诗人的马鞭。祝贺你答对了，再得一分。
3: 就这么简单。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太多。
4: 好，这样的话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谢谢康老师。
3: 谢谢大家。
4: 我们来看看四幅康老师画作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王一涵三分，孙小静五分。祝贺孙小静成功胜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6: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7: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本场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环节到了，到底今天的巅峰对决登场的是诗词大会历届哪一位冠军呢？来揭晓一下，

0: 西斯大会总冠军陈希俊。回答正确，陈希俊就是我们第六届中国西斯大会的总冠军。
1: 感谢中国诗词大会让我回来，感谢各位百人团选手，感谢各位老师看着我一路成长，谢谢各位。
2: 回望白云生翠颜，归来红。

0: 枫叶满征衣。大家好，我是中国十四大会第六季的冠军陈锡俊，我又回来了。
1: 这一场将要向你发起挑战的是孙小静，她的实力相当了得，此刻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啊，能回到中国十四大会的现场啊，我非常的激动。冠军团啊，其实并不是我们优胜者的雄关铁瓮，而是大家的金头渡口，记得云间第一歌。小静，让我们今天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拼。
2: 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比赛里和他好好切磋一下。
1: 那今天你们将迎来的挑战模式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花令。来看看飞什么？数字动物。那么我们的规则是，只要飞过20轮，即为挑战成功。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陈希俊开始。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1: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
2: 三春争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1: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2: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颜日日燕飞来。
1: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2: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 此时却羡闲人醉，无马无游入酒家。
2: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1: 雨过一残灶，飘萧松桂秋。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
1: 池上碧台3-4点，夜底黄鹂1-2声。
2: 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
1: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
2: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
1: 提兵100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
2: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1: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2: 吴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
1: 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风云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2: 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
2: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3-2家。
2: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1: 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2: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1: 可上9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2: 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4-5声。
1: 灵透浮萍绿锦池，夏鹰千转弄蔷薇。
2: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1: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五花连钱玄作冰，目中草席燕属。不，那个前面那半句，那个
4: 就差一点，太可惜了。
5: 太戏剧了，就差你一句了，
6: 稍微有一点点的遗憾。期待后面你能够再次冲上舞台。掌声送给陈希俊，祝贺你首擂成功。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再会。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科研团队17年磨一剑，成功打造出国内第一颗、全球第三颗降水测量卫星。风云卫星家族的这个新成员为何不同于其他伙伴？它都具有哪些独特的观测本领？又是如何揭示出降水系统隐藏着的真实面貌？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神秘的地宫内考古工作面临层层阻碍，抽丝剥茧发掘工作艰难推进，千年地宫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29期，

0: 历经18个小时的考古发掘，龙平寺塔地宫终于重见天日。
1: 皇上，来，
2: 好，好，好，好。
0: 狭窄的发掘空间，考古队员又将遇到哪些困难？

0: 小心别那个把那个塔那个击塔尖。哎呀。
1: 这是小塔。
2: 惊现于世的佛教圣物，是否能够解开更多的地宫之谜？

0: 2016年9月9日清晨6:30，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工作人员齐聚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将进行一项不寻常的考古发掘工作。
1: 找出现在什么器？
2: 最上面一点点，就是石条上面
1: 啊，这儿是吧？
2: 对。
0: 考古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已就绪，眼下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只剩下时间。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青龙镇遗址龙平寺地宫的发掘工作。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贸易港口，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也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据史书记载，北宋年间，青龙镇有南北两寺，龙福寺为南寺，其寺塔至今依然屹立，俗称青龙塔。而作为青龙镇北部重要地标的龙平寺塔却被毁坏。宋代高僧林建在《龙平寺宝塔铭》中这样写道：“若见是塔，终安设立。”这座建于北宋的千年古塔究竟在哪个位置？塔内是否安放着设立？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着龙平寺塔的踪迹。事情在2015年底忽然有了突破性进展。
3: 阿爹，那都有多少想象？
0: 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探沟中发现了一块印有入塔内文字的摹印字砖，于是断定龙平寺塔基遗址应该就在探沟不远的地方。
4: 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勘探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勘探的过程中，在地下1米左右的区域里面会有一层障碍物打不下去。我们当时根据手感可能怀疑是跟砖有关系的一些地方，但是它面积很大，我们想可能跟建筑有关系，所以当时也就开了一条小的探沟。这个探沟里面有出了一些砖，砖上有铭文，上面这个铭文直接说这个砖是入塔内，所以我们就是讲这个地方肯定跟寺庙遗迹有关系。
0: 考古工作者在对龙平寺塔地基发掘时，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保留至今的塔砖，砖塔上的铭文记载着捐助者的名字。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个塔极有可能是由民间捐助而成。
5: 这个是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塔砖，它就上面有这个摹印的字。像这一片砖，它写的是路人安病妻孟十娘舍84000片，就是说他这个造塔的时候，他是当地的信众，然后出钱出力，然后舍就是他买了砖舍到这个塔里面，然后是一个民间造的一个寺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砖上面都有摹印的字。在窑厂里面先定做，做了以后，比如说你定，假设你要定10000片砖，他在砖坯没干之前，他又给你刻个模子，然后印在上面，然后再入窑烧，烧好以后再运到这个地方来。当然也有舍一片两片的，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这样的砖，他就舍一片两片，舍一片两片呢，他就不太可能给你刻个模子，他就是用这个红色的矿物颜料写个像王文信舍，他有的会写舍一片写两片，像这一块砖就是他舍了一片砖。舍的最多的我们现在发现舍84000片， 像这样的都是蛇斑纹石切片，所以它出现的概率也最高。
0: 考古工作者随即决定对塔基进行发掘。历经三个月，塔基外部结构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发掘结果显示，这处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龙平寺塔。2016年9月9日，对地宫内部的发掘拉开了帷幕。
4: 这个地宫实际上是在整个文献记载里面是有记载的，所以对，但是这个发掘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上面是一层木梁结构，然后底下呢保存那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地宫形式，给我们留下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而且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如果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或者是说从文物工作的角度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对地宫进行发掘和清理，然后第一时间让文物得到一个保护。
0: 考古人员首先对地宫外部结构进行了三维扫描，初步掌握了地宫的精确结构。龙平寺塔地宫为房塔结构，地宫上盖有一个梯形覆石，覆石下为九层覆砖。考古工作者对地宫的结构有了初步的了解。地宫的塔基结构特殊，上方是两根交叉的木梁，两根木梁长近8米，距离地宫仅40-50厘米。
6: 那么我放那个阴暗
0: 考古工作者只能在木梁底下几十厘米的空间里完成，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5: 上面它是一块石头，就是露石，就是相当于一个盖着一个盖着地宫最上面，然后把这块石头拿开以后，这块石头有100多斤重，因为下面地宫下面它空间很小，上面它有两根木梁，所以这个抬这块石头的话，也是因为空间小，就是要好几个人，就是也花了一点时间吧。
0: 由于空间的限制，现场的拍摄记录工作只好由考古工作者自己来完成。
7: 这肯定是吧？
8: 这是。
7: 你这直接往这翻，死亡点。
8: 这个是吧？
7: 不是，直接往那起来，直接往那翻。
8: 对。
7: 翻不过来，我觉得。
8: 往那边起。哎、
7: 对。
8: 哦，叠垫了。
7: 可以。进暖，进满的，进满。
8: 可以，等一下
9: 。
8: 有东西。
9: 对。
8: 有东西。
7: 你看一下。
8: 行，
0: 几个小时后，地宫的第一层覆石终于移除。按照考古程序，每揭开一层都要进行绘图、照相、编号等工作。
8: 那这一块砖，那到

0: 在第一层复石揭取完毕后，一个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是一块铜镜和几枚钱币。
1: 前面一天的话，我们就是做了那个文物的一个出土文物的一个应急性保护的一个预案，就是这样各种各样材质的文物如果出来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怎么第一时间来保护它，因为它一接触空气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变质呀，或者其他的方法。这样的话我们把铜镜就放在一个保鲜膜里头，里面放了一个除氧剂，这样的话就是它减少它氧气，减少它的氧化，然后这样的话每一枚铜钱每一个铜镜都要这样处理。
0: 在
2: 对
0: 第一层文物清理提取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地宫上的覆砖进行逐层清理。每一层覆砖的揭开都有铜钱出土，这让考古工作者内心充满了期待。发掘工作也加快了进度。
2: 它后面都有石器，但中间有些，上面倒没有。
0: 然而，当考古工作者清理到第五层时，发掘进

0: 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五层覆砖排列结构与其他几层有着明显差异。每一块砖角都朝外排列，其面积也要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第五层覆砖揭开后，就到了地宫内壁的清理。由于下面四层砖镶嵌在宫室的内壁，发掘难度猛然间加大了许多。
1: 下去了。
2: 卡住了是吧？
3: 到第五层砖揭掉以后，又发现一块石头。发现一块石头以后，然后就其实跟上面的石头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只不过体量比下面上面那块石头要大一些，它就是像它体型一样，上面小下面大。这个叫鹿顶，就是在建筑学上像方顶一样。其实它是整个地宫，它是也是个房塔的一个结构，下面大上面小。它这块石头呢，边上都卡了砖，所以这个边上砖卡得很紧，卡得很死，所以就这个砖接起来就非常难。而且我们又担心把砖不小心把砖碰坏了，所以就特别小心。然后它砖缝之间呢，都要掰回糯米浆，要就是够缝，所以那个接起来也难度也比较大，也比较花时间。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下面这块石头侧面的这些砖一层一层揭掉以后，才可以把那个石头再拿起来。
0: 最后一层覆石揭开，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文物的提取又会给文物工作者带来怎样的惊喜？

0: 科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那他你干嘛？
1: 那应该是矿山是假的。
2: 当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将副砖接触后，一个难题又摆在了他们眼前。副石的重量重达170多斤，由于地宫空间有限，使考古工作者无法借助于机械力量。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将副石安全地移除，成为这次地宫发掘的重点。
3: 先套一个脚，然后这边再移，对，现在两个脚。

0: 对，伸进去，那个胆子斜，然后互相，不是，这样好嘞，咱四个人直接那边四个人接。直接把这个石板放在那个那个地方看，
1: 哎，肯定把土放，把土放，这三，
2: 看住啊，
3: 这边你哥，
2: 又来一个，
4: 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狭小的空间内对地宫内部进行发掘。
0: 好，看到了。
4: 地宫上方的副石被逐层揭取，一面铜镜和几枚钱币的出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每一层副砖的揭开都有铜钱的出土，让考古工作者内心充满了期待。最后一块副石的揭开，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奇的文物出现？
5: 直接开，
3: 你
5: 直接
3: 进
5: 去。
3: 是，就是在这边还差点纸，
2: 这里可以
3: 掏一个角，先掏一个角，然后这边再捏，塞进去吧。
4: 经过多次尝试，最后考古工作者只能用人力搬运，将副石一点点移到地宫表面。
0: 小李，你那边一个，再来一个吧。
1: 行，没事。
0: 哦，好的，
3: 好，
6: 东西
3: ，
6: 好动。
4: 好，考古工作也到了最为关键性的一刻，最后一层副石被揭开后，在一群紧张而激动的考古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埋葬了近千年的地宫文物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眼前的景象令考古工作者喜出望外，地宫宫室内壁由石板砌筑，位于宫室中间的是一个木函，木函的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其顶部还放置有一串佛珠。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讶的是，在并不宽敞的地宫宫室底部竟然铺满了钱币。
3: 有一部分在塔的北边，北边的话是编一个号，然后它上
7: 整个宫室里面实际上是布满了这种铜钱，我们最后统计的铜钱大概将近17,000枚左右。
4: 此时距离发掘的起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6个小时，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使考古队员们疲惫不堪。然而考古工作却还在继续。出于对文物安全因素的考虑，发掘工作必须一鼓作气。工作人员将木函整体提取，连夜运回了实验室。18个小时后，地宫的发掘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发掘工作初步完成，尚未开启的木函仍牵动着大家的心。木函中还会有哪些未知的秘密？所有的答案或许就在开启木函的那一刻。
7: 宫室整个打开之后，实际上包括清理文物，实际上我们又验序了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最后的结束的话

0: 也一直要到深夜一点钟左右。然后而且我们为了文物保护的要求，我们第一时间在深夜把我们的出土的文物、重要的文物，然后送到了我们的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然后希望能够在那里得到最恰当的一个保护。
1: 用东西把它固定起来
2: 就行。那你整理吗？就是
3: 尽管人们对鹿晗充满了期待，但考古工作不容有任何疏漏。于是，一场专家研讨会就此召开。经过仔细的论证，专家组制定了详细的开启方案。
4: 非常好，很均匀的，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外面附着物，没有任何东西的。但我不知道，因为外面的东西我没看到，而且 CT 也没做，我们
1: 东西在不好，打开还是不打开？如果决定打开了，打开了就再讨论一次，打开就打开就对了，肯定打开。我们今天讨论只能到这个程度。
5: 你看，其实你木头保护，你要有一个
6: 木头保护。

0: 2016年9月19日，工作人员开始对慕寒进行 CT 扫描。慕寒中隐约的文物轮廓清晰可见。慕寒中究竟隐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这引发了考古工作者无限的遐想。
1: 各朝都差不多，为什么我转到180的时候，可能这个角度有，现在这里边差不多呀，对吧？
2: 嗯。照理说，我觉得里面和外面东西应该不一样。你说这里放佛珠，这里放佛珠，这里上面也都放佛珠，跟这里也放佛珠，那你看肯定是我觉得东西不一样的佛珠，或者是你说的舍利什么的。
3: 上次看好像就看到两串比较。
1: 没有，有一串在哪个位置的？在这个，在这个
3: 木盖子上，
1: 在这个上面呢，在木板上面就是有一串的。
3: 对。
0: 在掌握了慕寒的基本信息后，9月23日，紧张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4: 放哪里？放哪里？
5: 它是放在那个。
0: 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木函之内还套着一个铁函，而木函与铁函缝隙之间还夹杂着许多文物。
3: 等一下，别的是烟脸的，这个拿掉了，
1: 这个勺子拿掉就好了，
3: 稍微动一下。
5: 松的是吧？放，
3: 这地方有，侧放，对对对，那个是几段平衡，平成一起，三段。
5: 这边好危险。
3: 这个是银行。
5: 有蚊子的。
3: 嗯。蚊子巢这个。
5: 这个钱币保存的也好呢。
3: 这个里边当然是包的，不是湿的。
5: 等一下，还有好多呢。还有啊。
0: 提取的文物除了十余枚古钱币，还发现有铜镜、银柱等其他供奉器物。工作人员将它们。

0: 有点东西。戴了手套。
1: 他这里，可以拿着三十米去找
0: 我。轻还是轻？你拉我当时还是痛。来拖一下底，
2: 往下面，下面
0: 拖底。好，我放了啊。
3: 下面有东西吗？
0: 我负责了，我帮你处理啊。下面有东西了，看一下。
3: 下面没有。
0: 你也不放了。好，放。
3: 等一下。没事，拿。
0: 好。
4: 木函内的铁函也被整体取出，妥善保管，等待着下一次的开启。将铁函取出后，考古工作者在木函的底部意外地又发现了一个小器物。通过清理后，一只金龟慢慢清晰起来。
1: 是啊，金龟。
0: 还有两个插口，插在那个。

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理。这时，一把银勺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银勺精湛的制作工艺使工作人员赞叹。

0: 精美的莲花器物，晶莹剔透的水晶串珠，惊现铁函内部。贴金木函中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工作者历经18个小时的发掘，终将慕寒运到实验室。
1: 那有遗传在哪个位置的？这。
0: 而慕寒的扫描结果让考古工作者惊奇不已。
1: 对，
0: 哦，
2: 木
0: 函内与铁函之间的缝隙中提取出的钱币、铜镜等供奉器物，让考古工作者有了更多的期待。
1: 这个里边带了个宝物，往下面上面过去看。
2: 好，我放了啊。
0: 2016年10月18日，考古工作者准备开启铁函，

0: 盘里铺满了水晶佛珠，经过编号清洗，放入不同的小盘子中。
1: 这个上
2: 啊，就这个
1: 是就。

就在这时，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当表面的污垢清除后，一朵精美的莲花器物渐渐露出了真容。

0: 男的，那我拿放这个好了，今晚。再有一个。
1: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铁函内还套着一个贴金木函。材质的变化是否也意味着其中盛放的文物更加贵重？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凝聚，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件贴金木函上。考古工作者将函盖慢慢打开，发现其中还有一个体积更小的银函。工作人员将它打开后发现，银函的内部满是积水，一尊释迦牟尼涅槃像安卧在其中。在铁函与金函的缝隙中，还发现了一个铜制小瓶，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里却盛放着地宫最为重要的发现，几颗圆珠状的物件。经鉴定，应当是佛教圣物舍利，其中三颗为水晶质地。至此，实验室考古基本完成，工作人员进入了文物保护与研究阶段。

0: 深入探古，寻找消失的居士国牙帐。路途艰险，科考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走进发掘现场第三十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3: 样吧，这样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文献记载，北宋时期，人们在进行海上贸易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当地民众敬佛尤甚，以祈求出海平安，求得心理慰藉。龙平寺塔的发掘不仅仅是在考古学上，在经济史、社会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龙平寺塔的修建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龙平寺的话，像当时候是一个比较佛教圣地，但是它作为它寺庙中的一个龙平塔，像当时候的话，除了佛教的佛塔的功能之外，实际上很重要的说，实际上是作为灯塔的这样一个功能，它是作为当指引当时航船进港的这样一个灯塔。所以呢，就是从我们所谓的对外贸易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证据。
0: 龙平寺塔的修建使得青龙镇的贸易经济更加繁盛，青龙镇一跃成为唐宋时期的东南巨镇。龙平寺塔基地宫的发现显然只是一个契机，青龙镇还有众多深埋在地下的未解之谜等待着去探索。或许有一天，随着发掘的深入，这个昔日繁华一时的港口重镇会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2: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

0: 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喷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0: 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雕塑着一方独特的烹饪智慧。位于江苏省沿海中部的东台市，既有江南水乡的柔情惬意，又有海天一色的气势磅礴。在这个河鲜与海鲜荟萃的地方，我要去拜访几位民间高手，探寻东台人的烹饪心法，揭开藏在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付出。从凌晨就开始制作的一碗鱼汤面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熬汤心法？
12: 拖着铲子，用力在后背，前面是把握方向的。哦。
11: 嫩鹅醉着吃，老鹅烧着吃。不过，鹅姐还有另类做法，农家版叉烧鹅里藏着什么文章？
13: 他就这么鼓起来了是吗？
11: 什么样的一场比赛让我输得心服口服？
13: 是我的两倍啊！你有没有数过，就是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包多少豆腐？
14: 大概就是在200个板子左右吧。
11: 一场滩涂广场舞又能跳出什么鲜味食材？
13: 就还觉得这个手会有点别扭。
11: 在烹鱼高手的带领下，我又能见识到怎样的渔家绝活？
13: 哎，它放下去一下子就开始收缩了。
11: 美味背后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辛苦付出？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9: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东台，我要拜访的第一位民间高手可谓是当地早餐的主宰者之一。你可能会问，难道东台人早上就要喝汤吗？
1: 这还是个迷信。
2: 我们本地的都是家乡家乡味，
3: 味道别的地方吃不到，就只有这里的味道比较
4: 好。味道从这个主攻各方面都很准。
0: 很多人都会用一碗鱼汤面来叫醒清晨的味蕾，而这碗面的高明之处就藏在面汤里。当地人说啊，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可见他们对这碗面的喜爱程度之高了哈。你看这乳白的汤色，丝滑的口感，感觉像在喝牛奶一样，但又是鲜味十足。那这鲜味十足的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虽然只是早餐的一碗面，但生活在水乡的东台人却对面汤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据说几十千克的鲜鱼要经历一炸、二炒、三熬后，才能成就这么一碗奶白色的鱼汤。这里到底暗藏着东台人怎样的熬汤秘籍呢？
5: 你好，你好，大姐。
6: 哇，好多鱼啊！哇哇哇哦！
7: 这都是幸福的白鲢。
5: 是，上来先给我一个惊喜啊。对对对对，但这些都是咱们要来做这个鱼汤面的食材。
7: 对，食材。哦，你看，身形比较饱满，鱼色比较透亮。
5: 在阳光下面，这个鳞片是闪着光的，是不是？
7: 身上没有寄生虫。
0: 打开冯有植的熬汤秘籍，新鲜的鲫鱼和白鲢是熬制鱼汤的首选。它俩的组合能让鱼汤白出一个色号。但要想让鱼汤的鲜度再提高一个层次，就得加入另一种秘密食材。究竟是谁敢在三十千克鲜鱼面前班门弄斧呢？那还得请教一下陈春荣师傅。
5: 我看您那个是，这是竹子的哈。
2: 竹子，自己做的。
5: 从下巴嘴这儿给它打开，先来一条，然后再贴着它的一边骨。这么快，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呢。你看这一条这个鳝鱼骨，它就是非常干净了哈，很明显它是三面有刺儿，
2: 对，
5: 所以划的时候也是三刀。最重要的是找到那骨头，
2: 哎，骨头，
5: 然后贴着这骨，保证最大程度把这个肉给划下来，是吧？
2: 对。
5: 其实另外两刀是比较难的，我感觉好像带下来一点肉，你看，
2: 对对，
5: 是不是？嗯，
2: 再反过来，
5: 最后一刀，能听到这个骨头与刀接触的声音就对了，是吧？
2: 对对。
5: 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很明显的，我这条这上面带着各种肉啊什么的。师傅这条干干净净的，就是骨头，是不是？
2: 对。
5: 师傅，您做这个鳝丝做了多长时间？
2: 十几年了吗？
5: 十几年了，十几年的手艺那绝对是没得说，是不是？
0: 黄鳝，鱼家族中的异类成员，用来爆炒，肉质紧实，口感弹滑。下锅油炸，酥脆鲜香。对冯大哥来说，他更看重鳝鱼骨的价值。丰富的卵磷脂和天然胶质，让鳝鱼骨成了很多南方人厨房里的熬汤神器。食材已经就位，冯大哥一炸、二炒、三熬的熬汤秘籍即将揭晓。可就在此时，他却说要去休息一会儿，等到夜深人静再开始后面的工作。难道他是怕别人偷学手艺吗？
8: 现在是凌晨的3:30，你看啊，这空荡荡的后厨啊，只有冯大哥一个人在忙碌的身影。冯大哥，
7: 哎，小春，你来了！
8: 你也太辛苦了，
7: 不辛苦，
8: 我都不知道该跟您说早上好还是晚上好。
7: 当然是早上好了。
8: 对，但这也太早了哈。
7: 开始下锅。
5: 哦，哎呀，好热闹呀！以前炸鱼啊都是一条一条啊，现在这么大一锅，有这个太
7: 棒了。这也是与我们这边的用料有关。这个鱼刚下锅的时候，不能。

0: 板子，要把它固定一下形状，
1: 要定型
0: 啊，对，不然它就烂掉了。
1: 好好看，现在是金黄的，开始就感觉支棱起来了，是不是？
0: 对，是的，看它的壳，起壳了，你看鼓起来了，
1: 而且那个香味儿，
0: 对对对，这就是它独特的香味。
2: 一炸是为了制造更多的乳化剂。熬制奶白色鱼汤其实是一种乳化现象，将食材分别油炸，既可以增加额外的油脂，又能让食材本身含有的蛋白质、磷脂等乳化成分快速溶解在水中。在大火助攻下，鱼汤保持剧烈沸腾状态，让小油滴均匀分散在水中，形成水包油的状态。这边熬着汤，那边冯大哥开始见缝插针地制作其他早餐配菜。他告诉我，之所以凌晨三点开始熬汤，就是因为在早上七点开餐时，鱼汤恰好出锅。我正准备回去补一觉，四小时后再来尝鱼汤，可谁成想，冯大哥却将刚刚熬了一小时的鱼汤过滤出来。只见奶白色的鱼汤，浓稠的在表面都形成了一层乳黄色的油膜。冯大哥说，这锅汤太浓了，没法直接用，于是他快速将滤出的汤料下入锅中。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哎，大哥，咱这熬一锅汤还不行吗？为什么非得把这里头的这些东西再拿出来，还要再炒吗？
0: 单熬一锅汤可成就不了东台鱼汤面。我们传统的技艺就是要炒
1: 干、
0: 炒透，煸炒到牙黄色，不能让它给炒糊了。
1: 所以等于要把里头的这个骨头渣子和肉拿出来，再腌一下，然后再拿去来熬汤。
0: 对对对。
1: 这要炒多长时间呢？
0: 嗯，炒20分钟。
1: 20分钟，
0: 对对对，对对对。
2: 二炒的目的就是把食材的精华全部榨干，不停翻炒可以将鱼骨中残留的营养物质进一步逼出，但这一步恰恰也是对厨师体能的挑战。
1: 我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来。
1: 其实啊，
0: 错了错了，要体味要站好了，然后是朝前，
1: 朝前，
0: 用力才均匀。你侧着身是不行的，拖着铲子，用力在后背，前面是把握方向的。这位，这位，
1: 对，
0: 来，我来。
1: 好，还是您可以啊。就看您啊，其实这胳膊也真的是挺粗壮的，是不是？这个手还是很辛苦的，是吗？
0: 刚开始也酸。
1: 啊，也很酸。
0: 现在干了20几年了，都适应了。
2: 辛苦的劳作是对美食最深情的告白，而这一告白，冯大哥不厌其烦地说了20多年。20分钟后，炒干水分的食材被放入开水中再次熬制。一小时后，第二锅鱼汤依然是浓稠醇厚，与第一锅汤不分上下。这个步骤再次重复，获得的第三锅鱼汤已是清爽了很多。经过三熬的鱼汤混合在一起，这种浓淡程度才合了冯大哥的心意。将鲜美的鱼汤淋在煮熟的面条上，这就是一碗正宗的东台鱼汤面。
0: 好喝吧？
3: 嗯，现在再来品尝这碗面哈，跟我自己一开始品尝就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看到了这碗面的来之不易，看到了您的辛苦，所以吃起来会觉得格外有滋味。
2: 从准备熬汤的食材到一炸、二炒、三熬实操秘籍，冯大哥跟一碗鱼汤面较真了20多年。虽然是一碗日常的鱼汤面，东台人也不惜花时间去打磨，在冯大哥的匠心守护下，传统的老味道历久弥新。接下来我要去拜会的另一位民间高手，据说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人称鹅姐，她掌握着农家的烹鹅秘籍。
4: 哎，你好！
1: 大老远看你拿这杆儿，这赶鹅呢是吗？
4: 是啊。
1: 哎，为什么上面要套？

0: 这红塑料袋的
1: 鹅就看不见别的颜色，它就对红色的敏感，看见红色的它就也要让着。
2: 那这些鹅要赶哪儿去呢？
1: 春天了嘛，牧草现在多了嘛，我们把它赶过去我们种牧草的那块地嘛，让它们就吃草了。
3: 鹅是刘晨君儿时的玩伴，现在自己又成了专业的鹅姐。养的鹅因为头上有三处黑毛，所以被叫做三花鹅。秦东镇水资源丰富，很多当地人都以养鹅为生。秦东老鹅远近闻名，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以红烧的方式烹制而成。老鹅肉不老，色泽美，味道浓。小鹅长到四周的时候，身上的胎毛就会褪去，有了能自行调节体温的能力。这时要将它们赶下河，走上通往鹅生顶峰的广阔草场。
0: 吃草了哈、
2: 啊、是啊，你看这草长得多好。
0: 对，那咱今天是选嫩鹅还是选老鹅呢？
2: 各来一只。
0: 各来一只。
2: 今天鹅姐给你做一道全鹅宴。
0: 鹅姐做的全鹅宴。
3: 哎，为了能吃到鹅宴，我要亲自获取一老一嫩两只鹅，到底哪只好抓一些呢？
0: 抓住了，还得来只老的，这嫩的好抓，老的不好抓。你看头上这个包就能看出来了哈，这个是老鹅，
2: 这个没一年以上长不出来的。哎，
0: 你看这样一对比就特别明显。
2: 你看这个羽毛根数，你数应该是18对。
0: 这个长齐了，就是它就是老鹅了。
2: 是是。哦，
0: 那这个就很明显，应该是没有的。
2: 这个没有，
0: 就少很多、哎、是吧？哎。
3: 鹅姐将生长70到90天的鹅化为嫩鹅行列。这种鹅虽然膘不足，水分多，但却是制作醉鹅的理想食材。将鹅肉中的水分全部炒出，加入高度白酒没过鹅肉。刘晨君说，嫩鹅本身的腥臊味比老鹅还要重，足量白酒就是他烹制嫩鹅的法宝。待汤汁收干，嫩鹅还要上演一场火焰秀。经过火燎，酒气散尽，在鹅肉表面留下了焦香的痕迹。对刘晨君来说，更拿手的是秘制叉烧鹅。这种听起来略带粤菜范儿的吃法，又藏着鹅姐的哪些巧思呢？
2: 先给它弄个小仪式感啊。嗯。让他给他一口仙气吧，渡口里的美女气，
0: 要吹一下是吗？
2: 对，要使劲吹，
0: 使劲吹，
2: 用你最大的力气给他吹。嗯，太厉害了，迅哥！
0: 哇、哦，他就这么鼓起来了是吗？哎，
2: 这声音多好听。
0: 对，其实就这跟我之前吹那个羊肺还不太一样，因为羊肺它体积小一点啊、嗯，这个鹅它大，所以你真的得使劲儿，感觉这个皮都鼓起来了。
2: 你这个吹的是叫皮里肉下呀？啊，
0: 等于是把皮跟肉分开来了，是吧？
2: 对对对。然后你看，你吹开之后，你看它的毛孔都张开来了。
0: 对。
3: 烧鹅是粤菜的招牌之一，与烤鸭异曲同工。金红的色泽，醇厚的滋味，是老广人的心头好。但鹅姐有她自己的烹鹅想法，这个看似温柔的小女人处理起鹅可绝不手软。
2: 有惊喜哦。
0: 什么惊喜？
2: 你猜。哎呀，
0: 这不是，真是有彩蛋哈、哎、有还有鹅蛋在里面呢。
2: 对，哇，彩蛋啊、哦、
0: 这个真是几率不高吧，这种
2: 不高
0: 不高啊，今天真是运气太好了。哎，哇，这样整坨全部掏出来了，你看
3: 掏出的鹅肝、鹅胗、鹅肠，样样都是好东西。
0: 我们常说九尺鹅肠，到底是不是有九尺？我这一个人还不够呢，你看，哇，这你看这如果是一个臂展的话，按照人的身高应该得，我是1.72米， 那这个应该得有1.8米、1.9米了，是不是？
2: 1.8米多一点。
0: 所以啊，真的九尺鹅肠真的是。

0: 很长，是不是？哎，
1: 九齿鹅肠，川式火锅的完美搭配，在火辣辣的汤汁里七上八下滚上几秒，脆嫩的口感就两个字：完美。刘晨君用卤制的方法将内脏、鹅翅、鹅掌一锅出，在陈皮、八角、花椒等调味料的作用下，各种食材雨露均沾。3小时后，鹅肠弹韧，鹅肝丰腴，每个部位的口感各有千秋。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给主角叉烧鹅做起了按摩。
2: 这是玫瑰醋啊，
0: 玫瑰醋哈，
2: 对，老鹅皮肤的话它比较厚，然后我们抹一点醋的话就起到一个软化软化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给它按摩一下，它会毛孔会舒张，这样的我们待会儿刷酱料的时候啊，它会也比较入味一点。
1: 小苏打及碳酸氢钠可以让鹅皮更加松软，而接下来鹅姐的烹鹅秘料登场了。
0: 又有玫瑰的那种甜香味儿，然后又有一些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有糖的那种黏黏的口感哈，
2: 是不是感觉走在玫瑰花丛中，远处还能闻到大海的那种味道？哎呦，
0: 说的太浪漫了，
2: 薄薄的上，然后一层一层的涂厚，哦，这样子它，然后我们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它才会有一种一层一层的感觉，
0: 层次感是不是？
1: 将鹅的全身涂抹上用麦芽糖、白醋、玫瑰酱等八种调料熬制的酱料，这就是鹅姐叉烧鹅的秘密。稍微风干，上火烤制。鹅姐烤鹅竟然有了点烤全羊的意思。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坐在家门口啊，然后呢，这个坐着叉烧鹅，然后这感觉也挺惬意的，是不是？
2: 是啊，小时候到地里面扒拉野兔子啊。
0: 是吗？没看出来这么厉害的。这上面这个状态啊，你看都往下滴油了，这个皮啊感觉已经是红亮红亮的，就香味都已经出来了，我感觉
2: 这样才好吃，
0: 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你看这往下滴油真是太诱人食欲了，是不是？
1: 随着不停翻转，叉烧鹅的香味逐渐飘散，玫瑰醋和玫瑰酱的使用为这只鹅赋予了温柔的甜美风。
0: 果然是咱们用了各种方法让它这个皮脆，它果然吃起来是非常脆的哈。
2: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叉烧配上这个带一点甜带点玫瑰味的酱真的是恰到好处哈。鹅本身那个肉香和玫瑰的香融在一起简直是完美。
1: 远离喧嚣城市，独享一方田园，鹅姐寻找着自己的快乐，钻研着自己的烹鹅秘籍。
3: 我觉得一个人这辈子能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大的幸福，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干好，那就是人生赢家。
1: 在刘晨君的熏陶下，我也放慢了脚步，在去拜访下一位民间高手前，先去听听戏。
0: 哎，您听出来了吗？他们唱的呢，就是著名的黄梅戏《天仙配》了。其实啊，这个故事呢，您一定很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它的发祥地呢，就在咱们东台了。很多老东台人来说呢，听戏、喝茶、吃茶点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写照了。
1: 在东台流传着“香茗救香干，赛过活神仙”的说法，所以接下来我要拜访的这位高手就是茶干达人。
4: 我叫万米泉，从我父亲留下来的这个茶园啊，已经做了40多年了。做茶园就是层层把关，用心去做。才能让人吃到那股很滋润的这个过去的那种味道。
1: 一进作坊里，到处可见正在晾晒的茶干，而一间不断散发着香气的小屋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0: 大哥，大老远就闻到香味了，这是已经卤上了是吗？看这样子快好了是吗？
4: 快好了，差不多。
0: 可以尝一尝吗？
4: 可以，
0: 可以啊。
4: 当心别烫哦。
0: 好好好，有汤。

0: 弹性啊，而且真的是非常入味了。咱家这茶干这么好吃，这么有名，是不是因为它里面这个料就很不一般呢？
1: 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讲酿造的酱油
0: 啊，自家酿的酱油。
1: 对对，

0: 哥家的茶干之所以有名气，据说秘密就藏在几口大缸中。
1: 这就是我们芝芝家做的酱油。
2: 哇，离近了真的是哈，浓郁的那种醇香味儿哈，就是跟外头买的那种酱油完全不是一个味儿。
1: 我要深点吃呢，待会还要用。
2: 还要用它。
0: 王大哥制作茶干的秘密之一就是自酿的酱油，选用本地黄豆，经过久晒久露180天的漫长发酵，才能酿制出味道醇香的王氏酱油。但是酱油只是用来调味，要想做出口感筋道的茶干，还需要掌握一种功夫秘籍。
2: 我看他们这动作特别娴熟哈，
1: 这是我儿媳妇，她跑得挺快的，你可以跟她学习。哇，
2: 看你这个手特别快哈，
3: 没有他们快啊，我一跑。
2: 那些大姐，哎呦，她这个速度更快，
3: 他们的速度更快了，
2: 她有讲究嘛。
3: 我们首先的时候要把布，就是说往前压一压。
2: 转一下，
3: 拿起来呢，下面的手一定要把豆腐这样挤挤一下，它才会感觉到紧，压了之后它才会成方形，
2: 就是
3: 的豆腐干它才不会散，就是一定要包成形，
2: 所以要紧一点，就像我们说叠被子叠豆腐块，就是这意思，
3: 对，
2: 是不是？
3: 是的。
0: 用本地黄豆熬制的豆浆，点出来的豆腐是茶干的前身。切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然后用纱布包起。这个动作在我看来难度并不大，于是我有了一个想跟姚国巧比赛的想法。
2: 您是肯定赢了，但是我就想知道我能差多少哈，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来吧，
4: 预备，开始。
2: 好紧张，手都有点抖。
4: 最后十秒，
2: 是一分钟这么快就过去了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时间到。
2: 你包了多少个？看看，
3: 12个，
2: 我1、2、3、4、5、6，我包了6个，是我的2倍啊！
3: 可以了，才学的已经很好了。
2: 而且就是你看我这个，这都是这质量是实在是不合格的哈。你有没有数过，就是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包多少豆腐？
3: 大概就是在200个板子左右吧，因为我们一个板上是90个，
2: 90乘以200就是18000个。
3: 应该差不多这个样子。
0: 在这个小车间里，茶干在几位大姐手里快速塑形。在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接近70岁，每个人至少都有15年的包豆腐功夫。一块块茶干就是在这些手艺人的辛苦工作下才被呈现在餐桌上。包好的豆腐整板放入机器中进行挤压脱水，在40分钟不断挤压之后，豆腐被完全压扁脱水，从而达到紧实有弹性的效果。此时王大哥又开始将此前包好的纱布一块一块地拆掉，这样大费周章的操作让我实在有些不解。
2: 为什么不给它，比如说整块给它压一下？
1: 这样现在你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要一块块的包。这个中间跟这个饼子它就能卷圆，一样的干度一样。
2: 如果一整块压的话，
1: 那个中间跟饼子上面就不卷圆了。
2: 咱一直是这么做吗？
1: 这个自我辅饼就是这样子传下来的，一块块的包。我们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传承，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吃到过去的东西。
0: 对豆腐这种食材，中国人从不吝惜自己的智慧。这么一小块茶干就要经过这么多繁复的工序，那么茶干在王大哥的手中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做法呢？之前大哥是酱岗镇八斗村的渔民，这片滩涂就是他童年的游乐场，如今退了休，这里更成了他休闲健身外加免费打包海鲜的多功能场所。广场舞跳得容易，但带着这根长棍跳舞可不那么自在。

0: 就还觉得这个手会有点别扭，所以就怎么来使它啊，让你更省劲儿，这也是一个技术。
1: 但凡事都是熟能生巧，多加练习总会有收获。
0: 其实慢慢踩着，你可以看到它大部分还是埋在泥里边的，所以稍微的给它掏悟一下。哎，这俩一块上来，三个，越来越熟练了。
1: 东台东临黄海，拥有80多千米的海岸线和广阔的连陆滩涂。祝大哥说，这里之所以叫条子泥，是因为潮波将黄河、长江等河流的大量粉沙冲击于此，形成了独特的辐射沙脊群。潮起时一望无垠，潮落时一马平川，正是这里罕见的奇观。而泥沙中丰富的营养物质也让这里成了小海鲜的天堂。
0: 我发现这些小海鲜它的这个个头大小，包括这颜色和花纹都不太一样，是不是？
2: 我们这海小海鲜主要分三大类。
0: 这种
2: 能够听下自信，
0: 就号称天是天然的味精，
2: 对对对对，听下自信、啊、
0: 这个个头大一些哈、
1: 文革被誉为天下第一鲜，这个名号可是清朝带货王乾隆皇帝御赐的。将文革放在铁板上，受热后壳肉分离，而鲜美的汁水被保留到另外一半壳里。白酒的加入不仅能去腥，还燃爆了全场的鲜味。
2: 这是青蛤，
0: 这是青蛤，这个明显颜色会黑一些，青一些，是不是？
2: 它的铁路灯，它位置是最拉三的，
0: 最上面的，它也比较多一点哈。
1: 从个头上看，青蛤算是小弟，但是鲜味跟文蛤不相上下。配各种蔬菜都能做出一道不失手艺的家常美食。
2: 还有一种就是叫四角饭，
0: 这怎么看出四角来了？我看
2: 它就这样子的一个，再竖两个角。
1: 四角蛤的五官长得比较立体，是酱港特产。用四角蛤的肉做馅儿，用自身的水分做调料，包出的四角蛤饺子汁鲜味美。而除了这三兄弟，另一种埋在泥里的神秘家伙现身了。竹蛏又叫蛏子王，因为两壳合抱后像个竹筒，因此得名。开水烫熟，再浇上用洋葱、青红椒和蒜炒制的调料，一盘家常做法的竹蛏，鲜味逼人，有大口吃肉的快感。迎着强劲的海风，顶着刺眼的烈日，小海鲜虽然好吃，但采集实属不易。此时人们纷纷收工，一天的辛苦劳作会换来怎样的回报呢？
0: 现在这些海鲜拿上来就是直接在这里卖了是吗？
3: 是的。
0: 大姐，这都是您今天捞的是吗？啊，这大概有多少啊？
4: 对，大概80斤嘛。
0: 80斤呢？
3: 对。
0: 您早上几点就来了呀？
5: 5-6点。
0: 啥？5-6点啊，一直忙到现在啊。我看你们每个人都捞了好多呢，是吗？您今天收这些能卖多少钱？
6: 400多块。
0: 400多块钱哈、啊？是每天都能收这么多吗？
6: 对呀，多的多，少的少。
0: 这您每天都来收呀？
7: 每天都来。
0: 那一天能收多少斤？
7: 一天能收5-6千斤。
0: 5-6千斤呀、啊！
1: 东台的滩涂小海鲜是江苏乃至全国的抢手货。舞台开始转换，到了祝大哥的烹鲜时刻。刚刚采集的小海鲜需要吐泥沙。这位老渔民会有怎样的渔家烹鲜秘籍呢？
2: 我是要把这个文革要开个小刀，要
0: 开刀啊、是不是用这个刀，然后直接从这个缝里开开就可以了？
2: 不是那简单的，
0: 没那么简单，
2: 很讲究的。这个文革一边是圆的，一边。

0: 但是建议近一点。
1: 哦，对，这边圆，这边尖。嗯。
0: 开刀的时候，必须在圆的那边。
1: 哦，要在圆的这边。为什么呀？
0: 这样开的，一个是好开，这个肉质它是整的。
1: 首先插到这个缝里，顺着滑过来，
0: 转一下，
1: 转一下，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看着真的是还挺肥的哈，您看。
0: 是肥肥，现在这个自己是巨肥的。
1: 对，特别嫩，看着颜色也是那种乳白色的感觉，是不是？
2: 要想吃肉，就得先学会开壳。文蛤汁是当地厨房的天然味精，丝毫不能浪费。祝大哥出手果然霸气，他先用文蛤汁和面，加入切碎的文蛤肉和四角蛤肉，均匀搅拌后放入简单的模具里，煎成了金黄软糯的海鲜饼，鲜味势不可挡。而接下来，祝大哥干脆就用青蛤当容器来做青蛤，这又是什么吃法呢？
1: 啊，这个馅儿闻起来也不太一样哈。
0: 是的，就是那个配的那个汤，糊在里面，里面很鲜的。哦，
1: 所以里面有煮青蛤的这个汁水在里面，是吧？
0: 对，
1: 所以它会很鲜，是吧？
0: 是。
1: 这青蛤的肉也不用取出来，就垫在下面。
0: 就接着垫了一次吃。啊，
1: 又有海鲜，又有肉，是吧？就这样就可以了哈。
0: 父母来点。
1: 就稍微饱满一点就可以了，是吧？
2: 祝大哥告诉我，对渔民来说，猪肉可比海鲜金贵多了。在他记忆中，像青蛤酿肉这种大菜，母亲只会在逢年过节或者招待贵客的时候才做。那么，海鲜与猪肉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1: 其实这个馅儿哈，这么吃起来的话，跟平时那个馅儿就不一样，它有一种纯天然的鲜味儿在里面，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在海鲜组成的一个食品，和家人一起来分享，是我们一巨大的快乐。我们这个部落啊，是很苦的。我们一看人家就知道我们是海上人，海南人不一样。但是嘛，这个美味海鲜能带回来，是给人很荣幸的一种事情。
2: 小海鲜，我的味蕾禁不住向大海里再度探寻。于是我要去拜访另一位烹鱼高手。
3: 我觉得欢迎。我是在海边山，海边山的便利店，从小到大吃过的海鱼不少是五十种。我会根据每一种鱼不同的特性，制定出不同的烹饪手法。让每条鱼都能展现出它最美的味道。
1: 王大哥，这地方好热闹啊！
4: 这就是我们的码头，这些船都是从渔获回来的，再带补给回去。啊，
1: 那岂不是现在我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鱼？
4: 对啊，现在上来的鱼都是最新鲜的。
1: 好。
2: 老坝港归属南通市管辖，但为了获取最新鲜的鱼，黄山不惜花上一小时跨城市到这里抢鲜。根据潮汐，这些倒短的补给船会将新鲜海货运上岸，再装满补给品送到大船上。这一过程只有短短两小时，所以对黄山来说，他不仅要算准潮汐时间，还要赶在第一时间拿到食材。他固执地认为，进了市场的鱼就不新鲜了。
4: 大哥，今天都上了一些什么好鱼啊？
5: 有春鱼啊，餐鱼，全部有米鱼啊，带鱼全部有的。哎呀，这个春鱼，我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特别肥。
1: 这就是小黄鱼吗？
4: 带子的小黄鱼，你看它这个肚子，它就是这个弧形特别饱满，就是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1: 所以咱们今天是不是要选这个鱼？
4: 肯定的了。
2: 带子小黄鱼是春天里的宠儿，普通的家常红烧就能一口吃下大海的鲜美。而将小黄鱼晾成鱼干，则会呈现另一种筋道的口感。加入新鲜蚕豆一起白烧，直到鱼骨酥软。此时，一种外星鱼闯进了我们的视野，让黄山喜出望外。
4: 这个就比较少见了。
1: 这是窑。

0: 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啊，
2: 深海里面的。
0: 这个头也真是挺大的啊，嗯，这个咱也要吗？
1: 要要要。
0: 鳐鱼也叫老板鱼，全身扁平，它的骨骼完全由软骨构成，所以黄山眼中它是个连骨头都能吃的软骨头。但即使是遇到了贵客鳐鱼，也无法阻挡黄山对自己最爱的痴狂。究竟是什么鱼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3: 咱还要选什么鱼呢？
1: 米鱼，这是我认识的鱼里面我最喜欢吃的一种鱼。我，
3: 你认识多少鱼啊？
1: 最少五十种。
3: 对，五十种里面最喜欢的。
1: 对对对。
3: 那可见是特别好吃了，是吧？嗯。哦，这大大小小的都是鳐鱼，是吧？
1: 对啊。你看这个眼睛，嗯，你看这个鳞。
3: 对，眼睛很亮，感觉是吧？
1: 对，还有这个鳃都是鲜红鲜红的。
3: 鲜红的，哎呦。
1: 对。
3: 这就说明它是新鲜的，是吧？
1: 对啊对啊。
3: 这条大的，你看得有四五斤的样子，是不是？啊，
1: 对。
3: 这个，是吧？都是鳐鱼。那咱要大的还是小的呢？
1: 大的小的我们都要，
3: 都要啊。嗯，
1: 它的做法不一样，物尽其用。今天晚上有口福了啊，
4: 大哥，
3: 走了，啊，
4: 先走了。
2: 好的好的，
3: 谢谢。
0: 鳐鱼也叫米鱼，属于石首鱼科。这个家族的鱼鱼鳔质量好，所以为我们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鱼胶，这也是黄山偏爱鳐鱼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美容养颜又滋补的鱼胶似乎有些高高在上，但黄山却说鱼胶也有亲民版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我就来教你怎样把这个鱼毒取出来。
3: 好，
1: 那下面我们就来开背。
3: 咱为什么是开背取呢？
1: 就是说这样开背取出来鱼毒更漂亮，刀要稍微斜一点，
3: 斜一点，
1: 这样，嗯，碰不了手，挨着它的骨头。
3: 没有，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可以了哈。嗯，
1: 好了好了。啊，
3: 在这儿。啊，
1: 对对对。
3: 然后给它这样取，
1: 就是这个，
3: 感觉真的是，就是那种胶质很多的那种，嗯，是吧？
1: 胶原蛋白很多的。
3: 对，但其实这一条就是挺小的哈。
1: 因为小才珍贵啊。哎，
3: 真的是啊。
0: 黄山说，鳐鱼不是什么名贵鱼，所以它的鱼鳔自然也不会堪比黄金。如果烹制得当，这些小鱼胶也会呈现出惊艳的味道。黄山将小鳐鱼的鱼鳔小心取出，跟腌制好的鱼肉一同晾晒。鱼鳔要尽情享受阳光的沐浴，等待让自己发生蜕变的时机。经过一天的晾晒已经半干，此时黄山用大火将它们和花生一起炖煮，直到鱼肉骨酥肉烂。冷藏后形成的鱼冻是当地人最爱的家常下饭菜。三天后，鱼鳔从里到外开始逐渐氧化干缩，营养物质慢慢沉淀，变成了琥珀色的塑料。那么黄山会如何将它们变成美味呢？
1: 嗯，现在温度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我看这个颜色都有点变黄了啊。
1: 对对对，
3: 可以了是吗？
1: 嗯，可以下。
3: 下的时候是所有一盘都倒进
1: 去？不要，你只能五六个，要让它不停的全面收入均匀。
3: 好。你看，哎，它放下去一下子就开始收缩了，是吗？啊，
1: 对，
3: 打卷了有点。嗯，
1: 它先变小，然后再慢慢变大。哦，
3: 还会变大。嗯，而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还要炒多久？
1: 就是要第一个要让它炒黄，
3: 炒黄。
1: 第二个要鱼肚要变硬了，看一下现在它是软的。
3: 哦，还真是，现在是软的。
1: 对。
3: 其实发鱼肚这个还是挺辛苦的，是不是？
1: 是啊。嗯。这个在我们当地一般都是老年人在家里炒，因为这个不能心急，火不能太大。
3: 还真是。
1: 一定要让里面的这个胶质，变成蜂窝状，才能算是这个鱼肚炒成功了。哎，
3: 炒着炒着，我在这儿都能闻到那个，这海鲜的那种鲜香味道出来。
1: 对啊，这就是正宗的鱼肚的味道啊。
3: 对。
0: 在入菜之前，鱼胶通常要进行发制，家常做法一般是水发，但对厨艺高手来说，油发和盐发则能激发出鱼胶脆爽的口感。油发是要让鱼胶在低油温中浸泡，然后逐渐加热，使胶原蛋白分子具有弹性和足

0: 够的张力，随后在热油的刺激下形成蜂窝状的孔洞。而黄山选择用研发的方式，是避免让鱼胶沾上油影响口感。在热盐中不断翻炒，鱼胶也能呈现出蜂窝状，就像炸好的猪皮，
1: 像抛起来了一样，一对比的就很明显了，对吧？
0: 于是黄山就让鱼胶代替猪皮，扛起鱼家头菜的大旗。蜂窝状的鱼胶更适合在汤汁中炖煮，像海绵一样吸饱水分，吃在嘴里汁水四溢，脆弹鲜美。鲶鱼被黄山烹制得有声有色，那么关于外星来客，这个烹鱼高手又如何破呢？
1: 其实我觉得这鳐鱼真的是挺少见的，是不是？啊，
2: 其实，在我们这里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啊，是吗？
2: 嗯，对，嗯，我们小时候还不认为它是个鱼，啊、因为这个它长得不
1: 太像，长得太奇怪了哈，
2: 太不像鱼了。
1: 那这长相奇怪的鳐鱼，它要怎么处理呢？
2: 其实它的处理还是蛮简单的。首先，它不要刮鳞，只要把它的肺清一下，因为它是贴地飞行的。嗯，肺这边破开，把里面冲洗干净，然后把肝取出来就好了。
1: 这个从这儿先剪开。嗯。哇。哇、哦，这里头这一大块都是哈、嗯。
2: 对对对对，它的肝比较大。嗯，
1: 很嫩，看起来哈。嗯。
2: 把它粘在鱼体的那个部分，把它剪下来就行了。哇。
0: 鱼肝是鳐鱼的精华，只需加一点盐，蒸上几分钟，就会像慕斯蛋糕一样，呈现出入口即化、软嫩香滑的口感。接下来，终于可以尝一下黄山的烹鱼手艺了。
2: 来，小生，你尝一尝这个鱼肚，美容养颜。
1: 对，姐应该多吃点哈、嗯。来，嗯，吃到嘴里的口感很特别啊，有点像肉皮那个感觉，但是里面是很松软的口感。哎，大姐，那大哥平时是不是在家里也经常给您做菜？是不是？
3: 对呀、
1: 啊。那您最喜欢吃他做的哪道呀？
3: 只要是他做的菜，我都喜欢吃。哎
1: 呀，太甜了。
0: 黄山年龄不大，但厨师生涯却不短。早早的在厨房打拼，让他更加明白一个渔民应该如何对话海鲜。20多年里，黄山一直坚持海鱼的烹饪，年轻人的匠心与创意使他成为烹鱼高手的秘籍。
4: 杯酒之中，躬身鱼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把这件事做好，这就是匠人精神。东台成立了鱼汤面协会，冯有直作为骨干，将不遗余力地为这碗面继续服务。娥姐刘神君过着她向往的田园生活，在自己的一方乐土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这段时间住置前，每天都到滩涂打卡，跳一段广场舞，收一袋小海鲜。 退休后的渔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黄山的锅里，各种海鱼变换着做法，它用味道展示着年轻厨师的老辣。美食的背后是匠心的坚守，也许比美食更有味儿的就是人生的味道。
9: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好未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1: 嘛？
12: 应该
11: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非洲的赤道地区拥有地球上第二大丛林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它们拥有非凡的技能和超群的武器。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赤道地区的日均光照接近12个小时，但在某些地方阳光也很难穿透浓密的树冠。对于想要隐藏身形的捕食者来说，就再好不过了。加蓬蝰蛇栖息在西非中部的丛林中，

身体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林间枯叶中。加蓬蝰蛇是非洲最具视觉欺骗性的蛇类之一，看到它的人会惊叹它的伪装技能，没看到它的人则可能因此丧命。加蓬蝰蛇的头呈三角形，毒牙长度超过4厘米，是毒牙最长的蛇类之一。在冬季，加蓬蝰蛇可以好几个月静止不动，但今天它嗅到了难以抗拒的气息。

蛇信能感知立体信息，两只分叉都能探测到气味浓度的微小差异，所以加蓬奎蛇能在较远的距离外锁定猎物的方位。 在离猎物足够近时，加蓬奎蛇会抱起咬住猎物，并注入大量致命的复合毒液。凭借巨大的毒腺，加蓬奎蛇的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第二。 加蓬奎蛇的毒液混合了细胞毒素、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可破坏组织、麻痹神经，并引发内出血。它会跟在老鼠身后等待毒素生效。

在丛林的每个角落，形态各异的捕食者已经适应了水中、空中或者树上的捕猎活动。不管是哪种动物，都可能遭到猎杀。游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危险无处不在。有时危险可能来自他们的远亲。黑猩猩也住在这片丛林中，大多数时候黑猩猩是素食动物。在97%的时间里，黑猩猩会吃果实、树叶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他们偶尔也会吃肉。黑猩猩平均每年仅有9天会猎食动物，比如今天。游猴是黑猩猩最喜欢的猎物之一。黑猩猩很聪明，会思考。体型较大的雄性黑猩猩通常负责狩猎，他们会结群捕猎，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任务。有些在地面等待，其余的则爬上树冠，从四面八方逼近猎物。游猴身手敏捷，但黑猩猩

后会将猎物撕碎分食。黑猩猩分享猎物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与雌性建立联系，有的是为了拉拢同伙，为自己将来争夺群体地位积蓄力量。族群中还有一些成员的肉食需求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在同伴背上抓到的几只狮子或跳蚤也不够解馋，其他游猴依靠长长的手臂穿行林间已经远去，现在游猴们暂时安全了。但黑猩猩的捕猎对象不只有游猴，像这样的大型黑猩猩族群需要不断扩大领地范围。一群雄性黑猩猩出发去巡逻，

们会使用复杂的叫声进行交流。当这群黑猩猩来到领地的边界时，它们变得非常安静，并排成单列在林间穿行。他们察觉到附近有一个黑猩猩族群出没。巡逻队进入了猎杀模式。这群黑猩猩慢慢地越过边界，潜入邻居的领地。他们停下脚步，在落叶中寻找其他黑猩猩留下的气味。最终，捕猎者来到了目标的正下方。

前行阶段结束，进攻信号发出，局面瞬间混乱。闯入的黑猩猩发动突袭，占得先机，吓得邻居仓皇奔逃。这群雄性黑猩猩包围了一只落单的幼崽，幼崽母亲的嚎叫无济于事。

这类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和增加食物来源。被杀死的同类会被吃掉，确保宝贵的蛋白质不被浪费。黑猩猩的捕猎本能只是偶尔显现，而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有一种动物则需要靠日常捕猎生存。身长仅1.5米的侏儒鳄是出色的捕食者，一生都在不断更换锋利的牙齿和铠甲般的鳞片。

所以不管是水中的还是陆地上的猎物，都可能遭到侏儒鳄的攻击。在发现潜在猎物方面，侏儒鳄有自己的绝招。侏儒鳄的视网膜中部有一块高分辨率区域，所以在水平视野上能够看得非常清晰。它潜伏在水中，只有眼睛露出水面，一动不动地等待猎物靠近水边。一只失足落入水中的蟋蟀已经命悬一线。

经常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捕食鲶鱼。鲶鱼逃跑的速度很快，要抓住它们，朱如萼需要耍些手段。这个伏击高手早有完美的计划。侏儒鳄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再配合它们缓慢的新陈代谢，可以让侏儒鳄在水下待一个多小时不用呼吸。这只侏儒鳄在等待猎物靠近，它的嘴就像一个一触即发的陷阱。

吞下猎物后，侏儒鳄转身离开，他要去另一片水域寻找下一个猎物。侏儒鳄不是唯一潜伏在幽深河流中的猎手，这是非洲峡吻鳄。在非洲中部和西部，这种四米长的爬行动物称霸水域。标志性的狭长吻部是它们名字的由来。这样的吻部绝非装饰，它的构造就像一把镊子，非常适合捕食鱼类。非洲峡吻鳄的牙齿多达70颗，可以撕咬猎物。会深入孔洞和缝隙探寻猎物，猎物可以逃跑，但无处藏身。和大多数鳄鱼一样，非洲峡吻鳄拥有出色的视觉和嗅觉，以及爬行动物中最敏锐的听觉。捕鱼时，这种古老的捕食者会采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会沿着河岸游动，摆动尾巴将鱼群赶到浅水区。陷阱已经设好。对于非洲峡吻鳄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如他所愿，鱼群落入陷阱，进退两难。非洲峡吻鳄像浮木一样静止不动。一旦时机来临，狭长的吻部会以巨大的咬合力迅速咬住猎物。狭长的吻部适合取食，但不适合咀嚼，所以非洲峡吻鳄会从头部开始将鱼整条吞下。河流和小溪是鳄鱼的领地，而在树上，另一种爬行动物占据着主导地位。蛇类大多擅长伪装，在喀麦隆的丛林中，几内亚树葵堪称伪装大师。带棱的鳞片反光微弱，可以让几内亚树葵在悄无声息中靠近猎物。作为一种伏击型捕食者，几内亚树葵常常隐身树上，挂在枝头，等待路过的小动物进入攻击范围。

几内亚树葵的毒液含有血毒素，能让猎物死于内出血，还能在它吞下猎物之前将猎物的蛋白质分解。可活动的长毒牙能够帮助几内亚树葵完成吞咽，灵活的颌部肌腱让它们能将猎物整个吞下去。

0: 茂密的丛林中，危险无处不在，很多时候危险几乎无法察觉。丛林中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那就是永远保持警惕，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非洲的许多丛林中，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雨水渗出土壤形成溪流。有些溪流不够大，无法养活像鳄鱼这样的大型捕食者。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小动物在这里演化出了奇特的猎食技能，这是捕鱼蛛，擅长捕捉水里的猎物。捕鱼蛛身上覆盖着防水绒毛，能借助水的表面张力在水面上站立行走。

捕鱼猪母亲的育儿网上挂满了幼猪，在幼猪能够独立生存前，母亲会一直保护它们。此刻，捕鱼猪母亲正在捕猎，它不足上的绒毛能感知水中的震动。巨大的毒牙能注入致命的混合毒液，迅速杀死蝌蚪。在进食过程中，毒液还有助于加快消化。捕鱼猪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肺蜘蛛体长惊人，可达15厘米。雌性肺蜘蛛可以生存25年左右，通常在用蛛丝加固过的洞穴周围活动，洞穴可深达30厘米。雄性肺蜘蛛一旦成年，寿命就只剩大约6个月了，所以他们会四处寻找配偶。肺蜘蛛因柔软的足垫形似狒狒脚掌而得名。它们身上的长毛有助于感知猎物或配偶发出的细微动静。这只雄性肺蜘蛛用它的8只眼睛搜寻雌性的踪迹。它要谨慎行动，雌性肺蜘蛛有时会吃掉求偶者。不走运的是，另一只雄性肺蜘蛛也在寻找配偶。双方都在评估竞争对手的实力。肺蜘蛛长有巨大的口气，战斗可能会导致其中一方丧命，所以在大多数冲突中，他们只会挥舞第一对长长的步足向对方示威。最终，体型较小的雄性肺蜘蛛认输，匆匆爬向丛林深处。非洲的大部分森林都集中在刚果盆地。在非洲更东边的地方，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半岛上的丛林有些与众不同。数千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让岛上的生物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生物多有不同。在夜晚和清晨，赫美狐猴会抱团取暖，可是它们不能打盹儿，

一种顶级丛林捕食者正在悄悄靠近，这是马岛猛，它在地面和树上都能行动自如。极其灵活的踝关节让马岛猛能头朝下爬下树。马岛猛的捕猎能力非常强大，它们兼具猫科动物的力量与猛科动物的敏捷。鹤美狐猴是马岛猛喜爱的猎物，尽管有些鹤美狐猴的体型几乎和它们一样大。鹤美狐猴族群及时发现了危险，它们没有逃跑，而是紧紧盯着敌人。马岛猛从不挑食，此刻

正在追踪的是草丛中老鼠的气味。马岛猛有着超强的嗅觉和听觉，老鼠的躲藏终是徒劳无功。马岛猛迅速咬住老鼠的后颈，结束了追捕。在全世界所有种类的变色龙中，有将近一半都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岛上76种变色龙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但都是厉害的捕食者。螳螂在专心捕猎，浑然不觉危机迫近。

昆虫。可惜这只捕猎中的螳螂正在成为猎物。变色龙的眼睑与眼球相连，围绕着虹膜和瞳孔形成一个圆锥体。变色龙的两只眼睛能独立转动，拥有360度视野。一旦发现目标，变色龙就会像雷达一样锁定目标。

变色龙的舌头能以每平方秒2500米的加速度弹射出去，这相当于一辆汽车在0.01秒内将速度从0提升到每小时100千米。变色龙的舌头比整个身体还长，末端长有粘性吸盘，可以像鱼叉一样抛射出去。 变色龙唾液的粘度是人类唾液粘度的400倍，足以粘住大多数昆虫。

0: 球蟒能在70毫秒内猛冲15厘米，银背大猩猩为守护家族平安，可以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但丛林中没有绝对的胜者，猎物也会绝地反击。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麦隆的雨林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也是最偏远的雨林之一。在这片错综复杂的密林中，栖息着一种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西非低地大猩猩。它们强壮、聪明，体型巨大，成年个体直立起来的高度超过1.5米。这些年轻雄性大猩猩刚进入青春期，他们正通过打闹的方式检验自己的力量和雄性威严。捶胸、追逐或拍打树干都是他们彰显身体力量的方式。在壮年期，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力量大约是同级别人类举重运动员的8倍，咬合力是狮子的2倍。幼年西非低地大猩猩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成年个体，向他们学习如何掌握平衡，锻炼肌肉。

嬉戏打闹既是娱乐也是打斗训练，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可爱，随着他们渐渐长大，这样的打斗可能会变得极为危险。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通过年龄、体型与威慑技巧确立统治地位。年轻雄性在成年之前就必须离开族群，和其他没有配偶的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组成群体，并争夺首领位置。每个西非低地大猩猩族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西非低地大猩猩身强力壮，但它们大多数时候都能和平相处。在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的深山里，山地大猩猩大多数时候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它们在缠绕的藤蔓间觅食，用果实和枝叶为200千克重的身体提供能量。山地大猩猩是现存灵长类动物中体型较大的一种。每个关系密切的族群都有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领导，通常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它的手臂强壮到可以掰弯铁棍。首领不只要有强壮的身体，他还要决定族群的行动，比如寻找最佳觅食地和休息地，调解冲突，并在这片寒冷的山地中全力保护族群的安全。山地大猩猩首领责任重大，它是族群中唯一能与雌性交配的雄性，是这个族群中所有幼崽的父亲。一旦另一只雄性山地大猩猩夺取了首领位置，它可能会杀死现任首领的所有后代。

所以现任首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血脉，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多数时候，体型巨大的雄性首领很温和，但一看到入侵者，他就会变成愤怒的猛兽。

群平安无恙，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山地大猩猩首领本有潜力成为这片丛林中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但只有在保护族群时，他才会动用自己的技能和力量。山地大猩猩幼崽在母亲、父亲和其他族群成员的指导下学习生存技能，蛇类则不同。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具备生存所需的所有本能和致命毒液，出生就做好了捕猎的准备。森林眼镜蛇母亲不会育幼，幼蛇一经孵化就会自行离开去寻找第一顿食物。森林眼镜蛇可以长到3米长，是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这些幼蛇虽然还没长大，但同样致命，它们的毒液跟成年森林眼镜蛇一样含有神经毒素。蟾蜍看似容易捕捉，但在逃生时它们的行动会出奇的快。

采用伏击策略的蝰蛇爬行缓慢，而森林眼镜蛇行动敏捷，会积极追捕猎物。蟾蜍能暂时躲藏，但不可能永远躲下去。 森林眼镜蛇的毒液能毒死一个成年人，蟾蜍难逃厄运。

在赞比亚北部边缘地带，也有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对他们的猎物来说，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最致命的动物。鲸头鹳的身高接近1.5米，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让他们看起来非常像恐龙。鲸头鹳一出生就会展现出杀戮本能，早孵化的雏鸟会杀死巢中晚出生的手足。成年鲸头鹳会在浅水区徘徊觅食，锐利的目光通常盯着水面寻找猎物的踪迹。鲸头鹳的喙有25厘米长，末端弯曲成巨型钩状，绝不只是摆设。

金头冠低头捕食的瞬间，他的喙像榔头一样砸向猎物。废鱼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金头冠会将废鱼整个吞下。

尼罗鄂伏杀角马，狮群围剿斑马，尽显霸主雄风。顶级猎手以铁嘴钢牙、闪电攻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中独占鳌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多数毒蛇依靠敏锐的嗅觉找到猎物，再用剧毒的毒液杀死猎物。在非洲中部和西部的丛林中，潜行着一种捕食策略与众不同的蛇，那就是球蟒。球蟒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线索又在水边消失了，他没有因此放弃捕猎。球蟒主要捕食温血动物，只要目标靠近，球蟒的热能感应器官就能发现它。凭借鼻孔下方的热能感应窝，球蟒能像热追踪导弹一样追踪猎物。

猎物逃到哪里，球蟒都会紧追在后。树上与地面都是球蟒的猎场。体长近一米的球蟒是非洲体型最小的蟒蛇，但它的身体肌肉发达，能让它在纤细的枝干上蜿蜒游走。人类眨一次眼睛大概需要100毫秒，而球蟒的攻击速度比这还快。球蟒能在短短70毫秒内向前猛冲15厘米。猎物进入了攻击范围。球蟒根本不需要毒液来捕猎。它长有一排向后弯曲的利齿，猎物一旦被咬住就无法逃脱。球蟒颌部的肌腱、肌肉和韧带极其灵活，所以嘴巴可以张大到将猎物整个吞下。虽然不是一顿大餐，但得益于较为缓慢的新陈代谢，这条球蟒在接下来的10天内都不需要再进食。

蛇类可以好几周不用进食，但丛林巨兽非洲象需要吃很多东西才能支撑5吨重的庞大身体。食物并不短缺，但非洲象以植物为主的食物中缺少一种重要的东西——盐。这片林间空地解决了食物缺盐的问题。这里有富含矿物质的水坑与矿物盐，不仅是非洲象，丛林中的所有食草动物都来这里补充盐分。

在动物聚集地附近，通常会有捕食者出现。狒狒知道这一点，所以总有哨兵站岗，随时准备示警。但有一种堪称伪装高手的捕食者在这里出没。这片空地是一只雌性花豹的领地。作为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花豹拥有杰出的适应能力。雌性花豹有两只还在长身体的幼崽需要喂养，所以它总是在寻找食物。花豹妈妈趴在巢穴附近等待时机。有那么一瞬间，狒狒哨兵的注意力短暂地分散了。不同于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花豹，丛林中的花豹是昼行性捕食者，会顺应猎物的活动规律。在大白天，花豹要想不被狒狒群看见并不容易。如果它能悄悄爬上狒狒所在的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

0: 狒狒发现得太晚了，一只惊慌的狒狒幼崽被困在了高处的树枝上。雌性花豹看似胜券在握，但它还是小瞧了被逼入绝境的狒狒。狒狒有着和狮子一样长的犬齿，瞬间由惊慌状态变得极具攻击性。花豹妈妈能够摆脱攻击，算是运气不错了。在这片丛林中，捕食者要切记，猎物有时也会绝地反击。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苏琪，
14: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5: 副驾请讲。
14: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4: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9: 吃粤菜，
20: 我要吃烧鹅，
21: 我要去按摩，
2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8: 那就问美团吧。
24: 他都能帮忙，
1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图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仿古声声讲述瑶寨故事，重峦叠嶂的山间又会产生怎样的民族风情？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耍歌堂是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排瑶纪念祖先的传统民间盛会。这一天，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尽情舞蹈歌唱，祭祀先祖，也庆祝一年的丰收。长鼓舞是耍歌堂上重要的音乐元素，表演长鼓舞的瑶族百姓一边走一边拍打，隆隆鼓声伴随着舞姿，仿佛穿越瑶寨的千年岁月回响在这片山岭之上。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大家看到的瑶族长鼓舞啊，是我国瑶族聚居地区的一种表演形式，它将舞蹈和乐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鼓作为长鼓舞的一部分，既是乐器也是祭祀的礼器，表演时呢动作幅度较大，变化灵巧，长鼓与身体动作协调配合，鼓由人动，人随鼓走。表演者右手五指并拢，以掌拍鼓，那左手呢是持竹片来击鼓，产生两种不同的声音，形成长鼓舞独特的鼓点节奏。作为瑶族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形式，声声长鼓与这片诞生它的山川有怎样的关联呢？长鼓舞背后又记录着什么样的人文地理故事呢？
0: 连南瑶族自治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北回归线以北，北西南三面地势较高，东部低平，境内群山连绵，其中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有160多座。放眼望去，连绵的群山一望无际。考察组向着瑶寨出发，翻过崇山峻岭后，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群落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盛大的耍歌堂活动正在举行。耍歌堂从祭祀盘王和游神大典开始。盘王是民间信仰中瑶族的始祖，相传农历10月16日是盘王的忌日，耍歌堂的日子就定在这一天，秋收完毕，以五谷丰登敬盘王。

0: 作为耍歌堂盛会上不可或缺的瑶族长鼓舞，和生活在这片大山里的瑶族百姓迁移历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连南瑶族自治县的中国瑶族博物馆，珍藏着一幅平黄绢牒，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记载瑶族古代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汉文文献，瑶族人称之为过山榜。
1: 对，这个什么摩崖石刻那边有个平遥岭，还有山石石刻的。
0: 目前国内外过山榜仅存100多幅，现存最早的过山榜是唐宋时期的版本，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作为瑶族世代相传的护身符，过山榜记述了瑶族的起源、生产生活和迁徙历史。秦汉时期，瑶族先民以长沙、武陵为居住中心，后经不断迁徙，到隋唐时期，部分瑶族先民进入粤北地区居住。

这个《过山榜》啊，既是他们民族历史珍贵的谱系文献，也是就是说他们在历史的迁徙过程中间，是吧？就是说维护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地位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文书。

就山下往上望，我们那个瑶族居住的地方，这是一排一排的房子，非常整齐。所以呢，住的一排排房子上面的瑶人是叫排瑶。

苗族的过山榜现在大都静静地存放在博物馆里，而作为动态过山榜的耍歌堂至今仍活跃在连南瑶族的生活长卷中。成为研究瑶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有瑶必有长鼓舞，在耍歌堂的仪式中，长鼓舞是瑶族人必跳的舞蹈。

相传排窑的祖先走过了九州十府，终于来到连南定居。排窑后人用隆重的过九州仪式来追忆这段艰苦跋涉的迁徙历程。

0: 风暴。
1: 过州过府是耍歌堂的一个中心环节，围绕着象征性的州府，游行队伍排成长龙，每个州府都要绕行九州，循环往复，浩浩荡荡。在游行的过程中，人们拍打长鼓，起舞翻腾。在这场记载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盛会中，长鼓舞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符号和载体。人文绵长，鼓声不绝。
2: 除了广东连南，在我国的其他瑶族聚居的地方同样也有长鼓舞。湖南、广西的瑶族长鼓舞都各具特色。我们来看这个湖南瑶族小长鼓舞，其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要在八仙桌上来完成，演变出盘古长鼓舞、芦笙长鼓舞的多种形式。广西地区的瑶族长鼓舞啊，则有一种12套打法，用鼓点来模拟找地、量地等建造房屋的动作。这些不同地区的瑶族长鼓舞共同的特点都体现出舞蹈动作粗犷、勇猛、奔放，特别是广东连南瑶族长鼓舞的动作似乎模拟着某种战斗或者是狩猎的姿势，这和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瑶族长骨骨身是用整段原木制成，上宽下窄，有上方为天，下方为地，中间镂空，隐喻天地自然相通，彼此对望之意。当地百姓告诉我们，瑶族先民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制作长骨也是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创造了瑶族长骨舞。为了解开长骨舞背后的秘密，考察组走进瑶寨周边的大山。这一片区域山峰林立，连绵不绝，溪流纵横，水源充沛。连南瑶族居住的地区多为石灰岩分布地带，山体在经过雨水的冲刷、水流的侵蚀作用后，形成喀斯特地貌。在这里，考察组还发现了稀有物种大鲵。野生大鲵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它的存在意味着连南地区生态系统非常完整，人为干扰很小。这个特点和周边山形地貌形成的封闭空间存在较大的联系。连南地区的群峰属于南岭山脉南侧的雨脉，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经过阴山、贺兰山、太行山、秦岭、大巴山、巫山、雪峰山的层层阻挡，到达南岭附近的时候，再也难以逾越这片群山，使得南岭以南的气候终年温暖，少见霜雪。这里群山茫茫，丛林苍苍，秘境丛生，过去人迹罕至，瑶族先民在这片地区刀耕火种，随时要面对猛兽的侵袭。在大自然的考验中，他们也创造出了粗犷、勇猛、独属于自己民族的瑶族长骨舞。

0: 中的这位老人是已过耄耋之年的唐乔新二公，他已经跳了60多年的长鼓舞，被称为鼓王，是瑶族长鼓舞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传授的徒弟有600多人，众人击鼓跳跃，山鸣鼓应，仰天长啸，欢呼庆祝。他们用简单的动作再现先民狩猎成功的喜悦。
1: 耍歌堂啊，有大歌堂和小歌堂之分。考察组看到的大歌堂每3年或5年举办一次，人们往往要筹备半年之久。盛会上啊，散居各地的瑶族百姓汇聚一堂，盛装亮相。除了贯穿始终的瑶族长鼓舞、精美的服饰、独特的狮野舞，以及所用的长鼓、牛角、铜锣、五月箫等乐器，都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那为何瑶族百姓会如此重视耍歌堂，要用如此隆重的歌舞来组织这场盛会呢？

0: 摇寨，隆隆鼓声，摇老寨如何形成？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唱歌的老人是已过古稀之年的房梁九金公，他是住在君辽村的一名先生公，主持祭祀、祈福和还愿。先生公是对负责这一事物的姚老的尊称。姚老制历史悠久，在连南排姚，姚老由民主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不称职者可以随时罢免。处理较大的纠纷案件，必须由各个姚老一起协商，达成一致，共同负责落实。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时，则交由全体民众大会讨论决定。
1: 所以他先生公他管事，他不是说没有依据的，他依据的是他的习惯法，同时呢也有一种德治的成分在里面。
0: 姚老制对姚寨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一旦有族群或个体行为失范，都将受到各方力量的抵制，从而达到姚

与善治的目的，岁月更迭，传统养老制的社会治理智慧在当代仍发挥着作用，并演化出新的形式。房窑洞医工就是这样一位养老人民调解员。

0: 冯瑶动一工已经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他善于以亲情感化双方，在谦让融洽的人际氛围中解决问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1: 慢慢和他讲，了解一下，不要当自生自己卖。
0: 在连南，这样的姚老人民调解员共有170多名，他们活跃在71个村寨，维护着姚山的和谐与发展。姚老志能够在姚寨中代代传承的原因，与当地的人口依照地理分布有一定的联系。姚寨周围群山围绕，层峦叠嶂的山脉将外界与姚寨相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为了保持村寨的稳定发展和凝聚力，诞生了古老的管理制度姚老制。而山地生活因为土地狭小又相对碎片化，形成了姚族百姓大分散小聚居分布特点，村寨之间往往相距较远，这使得姚族百姓十分重视和珍惜民族的共同庆典和节日。耍歌堂不仅是姚族历史的鲜活载体，也是姚族百姓互通有无、相互交流的重要窗口。盛会上的隆隆鼓声也成为促进姚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符号。
2: 1998年，维也纳金色大厅，一曲旋律优美的姚族舞曲感动了世界。姚族舞曲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作曲家以民间舞曲长鼓歌舞为素材，利用管弦乐手法展现姚族人民欢乐热舞的喜庆场面。这次音乐盛典啊，让长鼓舞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历经千年的时光，长鼓舞由最初的祭祀和对神灵的祈求，演变成如今代表姚族的文化符号。经过不断演化的瑶族长鼓舞，现在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魅力呢？

0: 望瑶山，排排瑶寨与青翠的高山紧紧依偎。每一位来到连南的游客都会感受到这个民族对大地家园的深情依恋。1951年，一位青年作曲家来到连南，内心涌动着这样的情感体验。
1: 我到了最古老的一个派，我就在那个派跟他们学习，听他们唱歌，记录了一个歌，就是根据这么一些音调。主要的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根据他们的情景，还有他们跳的那个长鼓舞。
0: 刘铁山把采风中捕捉到的动听旋律用音符记录下来，写成一曲乐谱，取名瑶族长鼓舞。后来根据刘铁山的瑶族长鼓舞创作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一经演出就广受欢迎，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演不衰，成为一支著名的经典乐曲。充满民族魅力的瑶族长鼓舞也走出大山，走上世界舞台。

瑶族舞曲这个经典名曲啊，可以说就是我们在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范例。

精巧竹鞭演奏天籁之音，高山沼泽暗藏珍稀生物，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这是正在连南演出的实景音乐诗剧《瑶颂·瑶族舞曲》，把瑶族人的爱情、生活、劳作、迁徙史一一呈现。这是连南人对瑶族舞曲的全新演绎，是诗与音乐的完美契合。瑶族舞曲源自瑶族生活和歌舞中自然流淌的质朴与喜悦，它更像一种音乐地理符号，串联起连南瑶族的山里山外。这情感超越了时代、地域和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共鸣。

0: 然后再跟我们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块啊，我想带更多的瑶族年轻人。
1: 该发力的地方要发力啊，动作呢要铿锵有力啊，这个长鼓呢是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的一个东西。

唐方明已经带出了一批成熟的长鼓舞队员，他带领歌舞队经常为游客演出传统的瑶族歌舞。

瑶族百姓用竹简将清冽的山泉引到村寨，这是瑶族农耕时代的自来水系统。清澈灵动的泉水和瑶族歌舞特色表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为瑶族村寨新时代的特色旅游带来了生机。

连南群峰叠嶂，绿树掩映，溪流深处一苇苇大泥自由生长，瑶寨座座点染其间，宛如一幅田园水墨画，人们尽情享受着自然的馈赠，悉心守护着绿色家园。能歌善舞的瑶家儿女演绎着属于他们的家园。

0: 千百年前，瑶族先民翻越重重高山，来到了连南，在一片荒芜之地开垦，创造了八排二十四冲的瑶寨。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独特的歌舞文化，历经数百年传承，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现如今啊，瑶族长鼓舞在这群峰叠嶂的山间尽情的舞蹈，长鼓鼓声向我们诉说着瑶寨传承的秘密，也展望着属于瑶族儿女的时代新生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未来。
1: 改善营养性贫血，请选择青牛牌毛硒胶颗粒。
0: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两位传言众说纷纭。
1: 如果说口腔啊驻扎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有可能啊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
0: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幽门螺杆菌，胃里的不速之客，它就像个顽固的钉子户，赖在胃里不断搞破坏，不仅会引发胃炎、胃溃疡，长期感染还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堪称胃部健康的隐形杀手。关于它的传言有很多，接吻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经常吃大蒜能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自愈，不用治疗。这些说法究竟是对是错？本期节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专家田燕涛主任医师将通过权威解读，带您远离错误观念，科学防治幽门螺杆菌，守护胃部健康。
8: 昨天我们的这个辨认过程哈，田主任确实让我们感觉记忆犹新，很多这个养胃传言我们以为是正确的，结果发现完全理解错了。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看一看那些您以为的养胃心得到底能不能够经受住医学的考验。来，先看一件道具，您看看是不是很眼熟？没错，就是它啊，造型非常奇怪的幽门螺杆菌。那今天我们第一个传言就和这个幽门螺杆菌紧密相关，我们来看一看。来，大蒜能预防幽门螺杆菌。先问一下，幽门螺杆菌二位听说过吧？
9: 听说过，
10: 听说过，也测过。
9: 对，测过的，
8: 对，
9: 很有名。
8: 它是一种还有点麻烦的一种菌。
9: 没错，
8: 大蒜能预防它，你们信吗？
9: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8: 这么笃定？
9: 对，因为我们家，我跟我老公都有测过幽门，就当时那段时间都是有的，都是测过，那个数值还挺高的。因为我俩老吃外卖嘛，也经常出差在外头吃饭嘛，然后我们陕西人啊，吃面配蒜是吧，然后什么吃饺子配蒜，吃肉配蒜，因为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嘛，所以经常吃蒜，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得了幽门螺旋杆菌呀。
8: 哦，
9: 所以它一定是没有杀菌作用的。
10: 但是在我老家的记忆里，就在我们东北，大蒜是无所不能的。就比如说吃腻了，那吃点咸蒜吧，解解腻。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吃点腊八蒜吧，能起到消食化水的作用。
9: 哦，
10: 如果是感冒了、发烧了，可能会有一些感染炎症了。我都记得我妈妈会说：“来吃点蒜吧，就生吃，往嘴里塞就行
8: 啊，
10: 就能够灭菌，能够杀菌。”我想到大蒜，想到的就是神奇，加上乡愁。我觉得大蒜真的是无所不能。如果说大蒜能治疗幽门螺杆菌，那有点扯。但是说如果能预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点作用的。
8: 那田主任，大蒜预防幽门螺杆菌这个说法正确吗？
11: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
9: 你看
11: 啊，我们说大蒜呀，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啊，营养也非常丰富啊。对于我们佐餐呀，大家吃饺子来瓣蒜，这个醋蒜，或者说我们啊这个吃其他的加点大蒜还是挺好的。而且我们通过研究也发现，那么大蒜里边的一些成分，比方说大蒜素啊等等，确实有很多的，那么抑制细菌呐，甚至呢其他的很好的一些作用。这也是。只是局限在我们

0: 啊，对大蒜的一些成分或者提取物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些结论。啊，其实我们也在流行病学观察，比方说这一波人或者这一个群体，那么他的大蒜啊一年的啊食用量，比方说达到了5公斤，哎，这波人呢可以达到5到10公斤，或者说更大的量，哎，他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率啊，随着我们大蒜的食用量的增加，会有啊这种啊下降的趋势。但是要想着一种食材，它里边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的成分，达到药效的作用，显然呢还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说幽门螺杆菌呢，我们还是靠啊正确的检测和治疗。如果说确实感染的话，单靠吃大蒜能够杀灭或者阻止幽门螺杆菌，啊，这个还是有点这个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呢，这个说法呢，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1: 谈到了幽门螺杆菌，好像我们这种心理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相比一般的细菌，似乎幽门螺杆菌会更加狡猾，更难对付一些。
0: 这是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模型啊，我们看到，基本上这种就是可以代表我们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种狡猾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呢，前边有这几个须子，
1: 对，
0: 这其实啊是幽门螺杆菌的鞭毛，也就是说它有这几个触角，可以让它呢这个非常牢固的啊定植在我们胃窦的黏膜里边，也就是说它更容易啊深藏在我们的黏膜细胞的中间，而不被我们的胃的蠕动啊、消化液的冲刷呀、食物的这些打磨呀来把它冲刷掉，所以这也是它狡猾的地方。大家会问了，说我们的胃酸那么强酸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呢非常狡猾，它正分泌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会把自己的生存的环境变成酸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分泌碱性的东西和它周围的胃酸发生反应，来造成让它特别适合生存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一旦感染幽门螺杆菌呢我们没有正确的药物治疗，它是很难把它来杀灭掉的。
1: 再一个，它一般是会附着在比如说我们的器官啊组织的表面，还是非常狡猾的，会藏在什么地方吗？
0: 是这样的，它有两个地方呢非常容易驻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胃里边的胃窦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胃的下口的这个部位黏膜里边，另外一个呢它也非常容易驻扎在我们口腔的龋齿里边或者是我们口腔的牙斑里边这些也容易有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滋生这也是最常见的两个驻扎的部位。
1: 如果这是一个好的细菌益生菌，我们该多幸福，是不是会主动营造一个小环境跟着我们不断地去繁殖。可是它就是一个有害的细菌，会让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危害，所以杀死这样的幽门螺杆菌大蒜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要记住了。来吧，先把它收好，舒缓一下我们的情绪，来看下一条养胃传言。有人传言说接吻会传染幽门螺杆菌，这个谁有经验吗？
2: 我是之前有确诊过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嘛最开始不是我，是我妈妈先发现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只要是有一个人有，基本上家里人都会有，因为大家都同餐吃饭嘛后来就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用自己的小盘子，而且都不放在一个洗碗机里洗了个人吃完之后个人就跟食堂似的，自己洗完自己的，然后放在一个单独的角落里面你想餐具它都不能混用，更别说接吻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仅没有接吻这个事情，还不能亲孩子我们都不能亲孩子，抱孩子的人自动戴上口罩，
1: 你看
2: 都是这种状态，
3: 太可气了。但我觉得这种疏远完全没有必要，我有一个饭搭子我们一起吃饭不下200顿了不止一块吃饭，我们连喝奶茶都共用一个吸管那种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说关你去检查一下吧，我确诊为幽门螺杆菌阳性了，我想那我要检查什么，我跑不了了呀，
2: 对，
3: 结果怎么着，我阴性
1: 这个就有点概率问题了，是不是？
2: 对，
1: 感觉好像你看我一家人可能只是同吃一盘菜被传染了但可能共用一根吸管又没事儿。所以接吻会不会传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呢？田主任，这个说法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0: 好的，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说接吻会不会传染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0: 因为有的人认为会增加，有的人认为呢不会增加。我个人认为呢，接吻啊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啊，因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儿。那从国际上来讲呢，我们整个的全人群几乎有一半的人，那么感染有这个细菌。那在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分餐制做得不好，我们这个家庭啊或者我们外出吃饭呀、啊、很多都是这种公筷公勺，落实的还不到位。
2: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呢几乎60%的人啊先后感染过幽门螺杆菌，也就是说这个10个人有6个人，5个人里边有3个人
1: 啊、
0: 哦、这个会感染有幽门螺杆菌是非常普遍的。当然我们也这个聊过，那么幽门螺杆菌呢驻扎在两个部位，一个部位呢就在我们的胃的胃窦这样一个部位，另外呢就是容易我们口腔有一些龋齿啊牙周炎呀、啊、等等有一些炎症的地方，牙菌斑呀、啊、哎细菌呢就容易驻扎在这儿。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那么如果说口腔啊驻扎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是通过接吻呢有可能啊，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啊。首先啊，也跟你这个定植在啊，你这个口腔的细菌的啊这种毒性啊量的多少啊有一定关系。如果细菌量很少，所以本身你再传给其他的这个夫妻啊伴侣啊，这种可能性相对就会小一些啊。当然了，我们说对方是不是感染也和身体的抵抗力啊自己的身体情况呢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1: 是，所以您看我们讲了很多次幽门螺杆菌，我想会不会有人他其实自己已经被感染还不自知，就是这个菌会导致人产生哪些症状表现呢？
0: 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可能会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嗯
0: 啊，当然了，如果说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的胃里面造成了一些炎症啊，造成了一些啊相应的病理改变呀、啊，啊有一部分朋友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比方说，上腹部疼痛不适啊，饱胀不适啊，或者说出现一些炎症、烧心、反酸呀、啊、等等，会有一些胃部不适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啊，所以呢，每个人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当然了，也会跟这种细菌的，感染力啊、毒性啊、感染的多少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反应，
1: 是
0: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就是也有人可能会携带着细菌，甚至是阳性，但他没有什么症状，
0: 这种情况非常有可能
1: 啊、
0: 哦。嗯，
1: 想问一下孝叔，因为当时咱们家是叔叔先有这个查出来，
2: 是我妈，我们家是这样的，是我妈妈不是一直胃不好吗？
1: 嗯，
2: 然后她就去查，老查不出问题来，然后医生就说你要不要查一下你的幽门有没有问题。他就查了一查，就是阳性，数值还挺高。然后那因为我婆婆是医生嘛，就说那得了，全家都查一下吧。
1: 嗯，主任，您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全家人有一位成员感染幽门螺杆菌是阳性的，其他人都有必要去检查一下？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庭啊基本上都是混餐，混餐制，或者说我们这个勺子啊筷子啊，或者说互相夹菜啊，这个往往是做不了那么像分餐制那么彻底，所以我们建议啊，那么家庭如果说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家庭成员是阳性，也建议我们家里边的其他的成员呢，是去做这样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其实我们说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呢，大概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口口传播，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啊这种混餐吃饭啊，不用公筷公勺，包括我们外出吃饭，这个过程呢就有可能通过我们唾液，那么传播幽门螺杆菌。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哎对孩子特别的喜欢，经常的亲吻啊，这个有可能呢就通过这个唾液呀、啊、亲吻的过程或者动作传染给婴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粪口传播，也就是幽门螺杆菌我们也知道它生命力非常强，
1: 是
0: 啊，所以呢我们排出的粪便啊，如果说有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情况啊，它在污染了我们，二次污染了我们吃的一些食材啊、蔬菜啊、水果呀、啊，比方说没有经过正规的消毒，哎，幽门螺杆菌呢会再次通过我们的这个排出的有它的粪便，再次污染之后，那么水源呀、蔬菜啊来感染，这是另外一种叫粪口传播。还有一点呢，就是医源性传播，比方说我到口腔医院、口腔诊所来看牙，哎，他们用的器械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这些器械，比方说给其他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啊这种患者或者顾客，在过这个没经过严格的消毒，再给其他的患者进行操作，有可能从甲传染 给乙，所以呢，这也是。

0: 是我们最常见的传播的途径。
1: 如果都截断的话，我在想会使一部分朋友感到很焦虑吗？有人有这么想过吗？想要去隔离，想要去做点什么预防？
2: 我说我的心里话，不会的，
1: 不想是吧？
2: 绝对不会的。就像现在我跟我那个饭搭子，明明我知道他已经感染了，我还是觉得跟他吃饭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何况是一家人呢？
3: 对，
2: 我觉得比幽门螺杆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1: 这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私下说没有任何毛病，但主任在这儿呢。
3: 错了，
1: 你看，这就是很多普通患者、一般人他们的想法，就是我道理我明白，但好像真的跟家人分开吃饭，在自家搞分餐制就很别扭，
3: 有点生分。
1: 这个日常的预防到什么程度，就还是比较好。
0: 这个我们关关呀，在感情用事，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包括前几年的这个疫情期间啊，专家也提出在家庭最好采取分餐制。我们说分餐不分爱，其实大家注意分餐，那么其实也是传递爱和健康的这么一种举措。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办法，比方说我们现在商场买的筷子，有可能这一套筷子，哎，是不同的颜色和花纹的，
1: 对，
0: 所以每一次我可以用自己的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呢，我们每三个月筷子，比方说我们要定期的更换呀，通过这些措施，包括厨房的一些干燥通风啊，做好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呀，尽量减少，因为毕竟它就是一种啊明确的胃癌的致癌因素，而且我们呢举手之劳就可以啊这个去规避它。那我在外出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跟朋友在一起吃饭，我往这一坐，我总是会多喊上两句，我说服务员给我们上公筷和公勺，或者我们端上每个菜来每个汤来呢，哎，尽量我们互相监督这个动作，因为有的时候过程当中吃就
1: 忘了，
0: 就乱了套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来互相监督，就可以切断这样一个传播的途径。
1: 没错，分餐不分爱，我们分餐用公筷可能稍微麻烦一点，但是为了全家每一个人的健康，这点小麻烦我觉得应该可以承受哈。
0: 是，
1: 好，那我们继续再针对它再来验证一个与它和胃相关的传言。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养胃传言众说纷纭。
0: 如果口腔到达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就有可能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
4: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继续再针对它再来验证一个与它和胃相关的传言。来，有人说了，幽门螺杆菌啊感染了它能自愈，哎，自愈这事儿都觉得不太可能。
3: 不可能，我们家这一家人没一个是靠自愈的。

0: 果能自愈就不用吃那么痛苦的药了，
1: 是
0: 是吧，肯定不是。
2: 现在我更确定了，因为如果能自愈的话就不用遭这么大罪了、
0: 而且大家也不用这么害怕，
2: 对，也不用分餐，
0: 不用分餐了呀，
1: 是、所以说针对我们的胃健康而言，幽门螺杆菌它能够自愈，这是正确的吗？林主任
3: 啊，幽门螺杆菌感染能自愈是错误的。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幽门螺杆菌的这种细菌啊，它非常的顽固顽强，生存力也非常强，所以呢我们靠它自己治愈啊，或者自己去杀灭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当然了，如果说是青少年呀、小孩啊，他感染了细菌量呢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因为他身体的这种抵抗力啊、免疫力啊，他在不断的完善，倒是有可能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那么去自愈，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啊，12岁以下的啊，儿童可以不急着去杀灭，不用急着去吃药，他身体呢有这种自愈的能力。另外呢，我们成年人一般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这种自愈的可能性啊就非常小了。所以呢，我们成年人啊，尤其在一些高危人群，比方说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或者呢有一些基础疾病啊，已经有一些溃疡呀、炎症啊等等，那么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去查杀。当然我们在治疗期间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断顿啊，不能忘记啊，以免形成啊到日子这个没有杀灭形成耐药，这就比较麻烦了。
1: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跟胃有关的传言，又是什么呢？饭后喝水不利于消化。
2: 对，我还边吃边喝
1: 同时喝水，
2: 是吧？对，其实不夸张的说，小的时候吧，我吃饭有一种特别的吃饭方式啊、叫泡水饭。
0: 哎呀，那个米，我也是，哎，
2: 真的，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
0: 我是小时候泡水，现在泡茶。茶泡饭。
2: 是的，
1: 你俩可以凑一张小饭桌啊。对，
0: 是的，
2: 真的感觉，尤其是米饭太烫的时候，
0: 对，
2: 泡一点凉水，感觉哎特别的清爽。
0: 是的。
2: 然后说泡茶的话，那个米饭呢又有一种别样的香气。
0: 是的。
2: 所以何止饭后立即喝水可以呀、边吃边喝这种都没问题。
0: 是吧？
1: 但是我是这样，因为我也会饭后漱口喝点水，但我不敢多喝，我怕水会冲淡稀释了我的胃液，让我的消化就不太好了。所以我还真是有点相信这个，不太敢饭后立即喝很多的水，会喝一两口润一下就行了。你看有点分歧了哈。
0: 对，
1: 所以主任您看，我们说饭后喝水不利于消化这事儿，这个担心到底是不是有必要的，是不是正确的？
3: 如果说绝对的说饭后喝水就不利于消化，这种观点呢也是绝对的，也有点这个太绝对了，所以呢是错误的。也就是我们饭后是可以喝水的。就像刚才
1: 关关
3: 你说的，不光我们饭后喝水是可以喝的，我们餐中必须得吃饭的时候这个随时喝一点点水，或者我们喝一点点汤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更有利于我们的消化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干吃米饭、干吃菜、干吃馒头，
0: 对、
3: 那肯定是这种靠唾液呀、这种液体的量是不够的，
1: 是，
3: 所以呢会增加粘度啊，会让我们难以下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吃饭的同时来上一小碗汤，或者来上这么一杯水，我们说建议呢100毫升啊到150毫升啊是合适的。我们一边吃呢一边压一小口水，这样的话呢我们经过口腔的咀嚼有唾液再到胃里边，我们给它增加一点液体再有胃酸的这种混合，让我们的消化过程这种研磨消化的过程更顺畅。所以我们餐中包括我们吃完饭之后少来一点水是正确的
1: 可是你想，我担心的那个问题，这食物确实是好下咽了，但是胃液不也被稀释了吗？
3: 是这样，我们说稀释胃液呢也是应该的，就说我们加一点水那么能够让这种食糜的蠕动消化呀，就像我们看到建筑工地上的搅拌机一样，搅拌机里边是应该不能光有水泥，也得要有水才能够搅拌起来。那我们的食糜呢，也成打成这种碎碎的软软的食糜，下边才能够更好的消化。
0: 我最好的朋友是福建人，他们家就是我去他家吃饭都给我饿个半死，因为每次一坐到这儿之后他就给你上汤然后他因为朋友来了他还一碗一碗的给你上，还是不同的汤，因为他们好像福建广州都是喝靓汤嘛，然后先把你好像灌个半饱然后才开始上菜，就跟我们陕西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家陕西人都是主食加主食加主食加主食，然后吃完之后再来点汤

0: 汤润润是吧？我觉得这种饭前喝汤，这难道是对胃好的方法吗？
1: 我们先来说看汤是什么成分。不管各种汤，首先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水啊，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营养成分呢，有一些油脂的脂肪的成分啊，但是最主要的成分那就是水。当然我们说这个地域不一样，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饮食习惯，像我们南方就是先煲汤，对吧？大家喝一点汤觉得会胃对最舒服，
2: 然后再吃菜吃饭，
1: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靠汤来养胃显然呢也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说我们喝汤，那也会对我们的胃酸有稀释啊，或者里边如果说含有的油脂成分，比方说我来个猪蹄汤，或者说里边可能会有油脂的成分的会更多一些。
2: 关键是我们总量把控好就行了，
1: 没错，
2: 是不是？不要太粗心大意，也不用过于的谨小慎微，
1: 是
2: 自己觉得舒服自然就好，感觉好心里宽慰了一些。但是我们说养胃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很糊涂的就过去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盘点关于养胃的其他的一些传言，看看下一条跟您的日常经验判断是否吻合呢？来，吃太多水果会伤胃。嗯，我感觉算是送分题了，是不是？这个给的条件还比较友好，比较好回答。
0: 对，
2: 没问题吧？伤胃是不是太多肯定伤胃吗？
0: 肯定伤胃，因为我自己自身的习惯就是，我如果吃就是很常见的水果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苹果、香蕉、梨可以，但凡是稍微少见一点的或者不常见的，像什么芒果呀、杨桃啊、什么提子啊，我只要吃一点马上就烧心反胃，就感觉我的胃不配。
2: 嗯，就是我们的胃在水果的种类上
0: 对
2: 只能识别少数的几种，
0: 很少数，
2: 种类太多
0: 也不行。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孩子家里的孩子，但凡他有点肠胃不舒服了，我婆婆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最近少吃水果啊，少吃水果。所以我感觉可能他也是会伤胃的。
3: 同意，同意。尤其是我晚上的时候，可能怕第二天水肿，我就不敢喝水。那我就自欺欺人，就点了一堆水果，果切，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有。吃完了以后的后果就是胃疼，
0: 睡不着。
2: 所以说，主任，你看，我们三个都认为吃太多水果会伤胃，可是我们意见这么一致的时候，往往会出问题。那这个传言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1: 这个观点啊，吃太多水果会伤胃是对的。因为我们水果呀，只是饭后啊，或者我们两餐之间呀，建议大家多吃水果。但是啊，吃太多水果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吃水果当饭吃。我们说这个应该有一个量的一个限制。如果说我们吃的太多太多，会对胃有所伤害。当然了，我们说对胃不好的一些朋友，那水果吃呢也是有讲究的。像有些水果对一些胃部比较弱呀，或者已经有一些炎症啊、基础疾病的情况，还是尽量减少。
2: 要上黑名单的是不是？
1: 有
2: 哪些水果要上黑名单呢？
1: 对呀，我们有几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比方说，山楂，知道也叫红果，那么它呢就是一种非常酸性的情况。
2: 对
1: 啊，你像其他的像李子啊、枣啊。这个猕猴桃啊等等这些水果呢，它就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尽量减少这刚才谈到的这几种水果的。
3: 全都是我点的，
1: 是
2: 你看看
3: 全都是
2: 胃不好的朋友，枣、李子还有什么来着，
0: 猕猴桃，
2: 猕猴桃， 这些都不太适合。
1: 这几种水果呢含鞣酸比较多，所以它就会增加我们胃酸的分泌啊，增加这种胃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刚才谈到的这几种情况，对胃不好的朋友尽量呢减少摄入。
2: 明白。那反过来讲，有没有什么白名单的水果，就他们对胃的伤害一般来说是比较柔和或几乎没什么伤害的？
1: 有几种水果呢我们可以进入白名单啊。你比方说我们也常吃的香蕉啊、苹果呀、和梨，相对对我们的胃呢是非常友好的。像香蕉啊，它也是一种低酸性的水果啊，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同时呢它也含有非常高的果胶，这种呢对我们的胃的黏膜的保护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胃不好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香蕉。另外呢我们说苹果呢同样也含有很多的果胶啊，对我们的尤其胃不好的情况下也是非常的友好。另外呢它也是对我们整个的

0: 消化开胃啊，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梨呢也是非常友好的一种水果，还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和维生素 C， 尤其啊对我们胃部比较灼热的呀，这样的一些朋友，哎，吃点梨啊，非常好的清凉的作用。所以呢，这三种水果相对呢对我们胃是非常友好的。当然了，我们说水果的量，我们也是即使友好，那么也是要这个考虑到量的情况啊，在胃有一些不舒服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水果的摄入呢还是应该啊慎重一些，量上呢也要有所限制。
1: 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爱吃的水果，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柿子。还不是咱北京那种大柿子，是我们老家有一种叫火晶柿子，也叫水晶柿子，就是马伯庸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专门还提过的那个，
2: 是
1: 里面是像一滩果冻一样那种
2: 吸着喝的，
1: 吸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是那会儿还有暖气包嘛，我就在那个暖气包上摆一排，因为它刚买来是有点硬的，我就哒哒哒哒哒哒哒摆一排，然后我就每天盯着那些柿子戳一戳，哎，这个软了，我就把那个皮扒开，但是我不吃哦，我就放到那儿皮扒开，哎，这个软了扒开，这个软了扒开，最后我一溜，
3: 哎呀，
1: 可爽了，但是。我妈就说那个不消化，对胃不好，伤胃。
2: 是，
1: 我不知道柿子有什么伤胃的，它不就是个水果吗？
0: 啊，柿子啊，确实是，有它的问题，因为柿子这种，水果呢里边含有鞣酸的量呢，应该是相对更大一些。
2: 哦，
0: 啊，我有一位同事啊，就是因为特别喜欢吃柿子，啊，最后呢形成了啊胃的结石，啊，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外科手术把他胃的这个结石给取出来了啊，所以这种鞣酸，那么就是容易啊，这个吃的过量的柿子就容易形成啊这个胃结石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嗯，所以说呢，水果虽然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但也并不是每种水果适合每个人，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适合您肠胃的水果。来吧，我们来继续盘点下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立夏至，气温渐升，暑气渐盛，
5: 我们心在五脏六腑中阳气最盛，所以在夏天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养护，养护我们的心阳。
4: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来吧，我们来继续盘点下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哎，酒后催吐能避免伤胃。
2: 对，划重点，它主要是对胃的伤害。你看啊，这个喝酒伤胃主要是什么伤胃？是酒伤胃。那它在胃里待的时间越长，它越伤胃。那我如果把它吐出去了，它是不是待的时间就短了，对胃的伤害就小了？
1: 对，
2: 对吧？虽然催吐不对，但是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最快速的离开我的胃呢？
1: 是，就是我为了保卫我这个胃，
2: 对，
1: 我舍弃了我的声带和嗓子，吐反正肯定对嗓子是很不舒服嘛，
2: 是，
1: 起码胃不伤了，对吧？
2: 对，我觉得
1: 怎么样，关关，认可我们的观点不？
3: 差点就认同了。
1: 哎，
3: 刚才我飞速的转动了一下我的大脑，再结合了一下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还是不认同。
1: 为什么呢？
3: 虽然说啊，催吐不对，对吧？我们只是要保护胃而已，但胃和食管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我记得那一次，当然我不酗酒，我也不主张酗酒，但那一次实在是，啊，同学聚会哈，晚上的时候胃特别难受，我催吐完了之后，我感觉本来只是胃难受，结果从胃到食管到我的喉咙一起烧灼，然后就连带着我的胃一起打嗝。本来只是胃感觉是辣哈，结果是酒的辣加上胃酸的那种酸，又辣又酸，在我整个这一片翻腾，然后后边两三天我感觉整个这一片包括我的胃都不舒服，而且还会打嗝。不是说只要我让这个酒从我的胃里出来就能保护我的胃了，不，整个这一片都完了，这是我的直观感觉
2: 啊。
1: 也有道理哈。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解释酒后催吐会不会伤胃呢？主任，这个观点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
4: 酒后催吐能避免伤胃是错误的。
1: 错误的。
4: 我非常同意我们男嘉宾的意见。首先啊，我们酒后催吐啊，首先喝酒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明确讲过多次，
1: 是
4: 说大家这个什么样的酒精量是安全的呀，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呀，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明确规定啊，零是我们最安全的酒精量的要求，也就是说不管你喝的是白酒、红酒、啤酒，那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呢造成伤害，也都是对啊消化道造成致癌的这样一种不良的因素啊。当然酒后催吐这本身呢更是，就像您说的，也是对我们的胃造成伤害和二次伤害。首先你喝酒，这就本身对我们的消化道的黏膜、食管、胃的黏膜造成伤害，同时呢我们酒精的吸收啊又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啊，也会增加整个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损伤。另外催吐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我们的胃酸呀、喝的这些酒精啊，那么从我们的食道呢再次呕吐出来。另外呢就说我们在催吐，你有的是抠嗓子眼啊，或者想办法让自己去呕吐，其实这个过程呢这种剧烈的呕吐反应本身也会造成我们啊食道和黏膜的损伤。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最后吐最后呢都成了红色的了，也就是说就造成黏膜的撕裂
1: 啊，
4: 因为这种反射的这个力量很大，最后呢又突然的舒张收缩拉扯，最后呢黏膜出现了一些裂痕，甚至呢就出现了一些出血的情况，甚至有的朋友都因为这个去急诊抢救啊住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最好啊去不喝酒啊，喝酒了之后呢也尽量呢少量饮酒啊，别出现喝醉了喝多了再去催吐这样的二次损伤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啊。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看一看这句话您是否认可呢？胃病是气出来的。谁有过这种感觉，气的胃疼？
3: 有。
1: 嗯，
3: 而且我是及时性反应，所以我现在情绪变得稳定多了，就是因为以前只要一生气我的胃马上就出问题。我就有一次好像是跟一个朋友吵架，他把我气着以后一声巨嗝就出来了，然后以后我就感觉好疼啊。从那以后我的反应越来越快，只要一生气我的胃就感觉到不舒服就难受，所以我就觉得气出胃病应该是 是可以的，在
1: 如果经常生气的话，有可能会得胃病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嗯啊、
2: 哦，我怎么觉得我妈坐在我旁边一样？我妈经常说这样的话，
3: 是吧？
2: 因为我爸我妈刚好一个属鸡，一个属狗，你知道鸡犬不宁，就他们俩真的恩爱了一辈子，呛呛了一辈子，每天都叨叨叨叨叨叨。然后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说我这胃病就是你气出来的，你气得我胃疼。嗯嗯嗯，就是她就觉得她的胃，就像你说的，一生气她就开始打嗝。然后那个嗝真的声音巨大、哎、
3: 对
4: 对，
2: 就觉得这股气涌在这儿，哎
1: 啊、嗯、所以说愤怒的情绪跟胃病的关联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主任，胃病是气出来的这个说法您认可吗？正确还是错误呢？嗯，
4: 所以胃病是气出来的，我们把它算为正确。哦哦，因为呢我们这个，当然这个不能笼统的来说，但是呢我们把它算为正确，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胃肠道的一些症状，胃病的一些症状是和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的。我有一篇文章啊，叫胃病竟然是精神病，当然是带引号的精神病、嗯、您信吗？这样一篇文章这么发表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之后，马上几百万的浏览量，因为大家非常有同感、嗯、啊，刚才我也谈到，那一个生气一个争执就让你的胃口啊感觉不再想吃东西，索然无味。所以呢我们说胃啊，它是一个情志器官啊，是一个非常受我们的

0: 情绪所左右的啊这样一个器官。换句话说呢，一些不良的情绪，一些啊焦虑的呀，暴怒的呀，啊这种抑郁的呀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都会我们的胃那么造成伤害。我们说情绪致癌是国际公认的，也就是不良的这些情绪久而久之呢，就会对我们的黏膜、胃的黏膜、胃肠道的器质性病变造成改变和伤害。那我在出门诊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大姐来了一大堆的症状啊，这个打嗝呀、烧心呐、不排气呀、大便也有改变啊，但是呢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哎，只是轻度的胃炎的表现。换句话说，他的这些检查的结果或者报告和他的主诉的症状不能成正比。换句话说，他一大堆的症状并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病理改变，反而是他精神上的感觉的一些情况。
1: 是，
0: 所以我往往这时候我跟他多说一句，我说你生气了吗？他嗨，别提了，都是老头子给我气。所以这种很常见的一种场景。
1: 是，
0: 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一些情绪改变了之后，那你的胃可能就舒服了啊。如果说我们开心了，那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尽量不生气啊，每个人都不一定遇到的都是高兴的事儿，我们尽量通过自己的思维呢变得真正的开心，这点很重要。
2: 人家说莫生气，莫生气，气出胃病没人替。
1: 好，太好了，
0: 特别棒。
3: 所以咱们有很多成语俗语，说茶不思饭不想，说味同嚼蜡，说食不甘味。所以情绪跟胃口之间的关系怎么就这么紧密呢？
0: 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现代医学有一个词叫脑肠轴，当然这个肠呢就指的我们胃肠道，也就是说我们的胃肠道呢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是有心思的，它是有诉求的啊，所以我们胃肠道和我们的下丘脑和我们的这个心情中枢神经中枢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不良的情绪，一些思维的改变，一些抑郁的情绪，那通过我们的
4: 风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喷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新手合一的千锤百炼，改变形态的美食魔法，大道至简的味觉调和，精益求精的处世哲学。关于味道，关于技法，福建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好的味道需要时间的累积，更需要制作者的守护。不用行发，无需拉扯，福建人如何将豆粉制成面条？
5: 这么厚的面皮要擀到什么程度啊？
6: 擀到像纸一样薄的。
5: 啊？
4: 春天的海参圆润饱满，为什么要把它们抻得比纸还薄？
5: 哎，黄哥，这海参都被我们抻成这个造型了，那怎么吃啊？就成片吃、啊？
7: 没有没有没有。
4: 小木船、塑料桶，福建人捕获小海鲜的方式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5: 跳跳鱼家里有没有门牌号，也没有 GPS， 他哪知道哪个是他？

0: 鲍鱼被誉为海洋软黄金，在福建都享受了哪些星级服务？
1: 大家可能见过鲍鱼，也见过活鲍鱼，但是你见过鲍鱼吃东西吗？这个海带已经都吸在上面了，真的是爱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建省，见证海上贸易留下的辉煌历史。探寻匠心创造的美味，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福建算不上鱼米之乡，当地人向海而生，依山而栖，兼收并蓄，用一双巧手给美食赋予了活力。我把此次福建之旅第一站放在了闽南的美食重镇泉州。
2: 四桐花东西塔，从这儿呢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西街。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泉州。其实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到此时此刻，有太多的历史文化，当然还有太多的好吃的，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汇聚在此。上一次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从西街开始的，那这一次还从上次的原点走着。
1: 泉州西南与厦门、漳州接壤，绝对算得上一个海鲜大户城市。但当地人最先给我推荐的却是一种来自大山里的豆制品。
2: 哟，黄大哥，
3: 你好，小豆你好。
2: 哎呦，哎呦，我这没几手了，就咱先不握手了。哦，这就是豆签是吗？
3: 啊，对对，这是几百年前老祖宗那个传下来一种手艺，
2: 这算是传统美食了。
3: 对，传统美食。
2: 但是我看怎么跟面条似的。
3: 这不是，这是用几种豆那个做起来的。
2: 啊，还不是一种豆的。
3: 对对。
2: 那这豆签我这看到都是成品了，咱今天还会做新的吗？
3: 有有，我带你看一下制作豆签的一些原材料。
2: 这些豆子都放在里边吗？
3: 对对对对。
2: 我看这都是什么豆的？绿豆、黄豆。
3: 对，豌豆、红豆。
2: 豌豆
3: 主要是以豆为主。
2: 那我的经验是，如果豆面混在一起的话，它可能会非常松散，那不好弄。
3: 不会碎，
2: 不会碎。哎，
3: 今天就实际做给你看。
2: 好、
3: 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
2: 哦，
3: 它是用我的手工，让它那个粘性粘出来的。
2: 哦，合着有特殊技法是吧？
3: 特殊的技术。
2: 那您带我一步一步看着。
3: 好。
1: 能将豆子做成面条状，出乎我的意料。豆粉缺乏小麦粉中的筋性物质，几乎没有延展性，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黄立哲大哥给出了答案，他是当地的豆签制作能手，一家三代都在从事豆签制作。豆面团反复挤压，锤出韧性。
2: 这么厚的面皮要擀到什么程度啊？
3: 擀到像纸一样薄的。
2: 啊？
1: 撒上红薯粉，防止粘连。
3: 要直啊，脚步要稳啊，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的。
2: 下盘要稳。
3: 对。
1: 几根长短不一的擀面杖协同作用，面皮越变越薄，几乎到了开裂的边缘。
2: 阿姨上手了，
3: 对，
2: 不行了。
1: 黄大哥的妹妹赶忙来救场，还给面皮包上了一层特制的布，确保面皮在碾压后薄而不裂。
2: 这挺费功夫呀，
1: 在力道、速度与技巧的配合。

0: 配合下一张宽两米、厚度不足一毫米的豆面皮，终于制作完成。
1: 整个过程就是浓浓的豆香味儿，这个真的很棒，有光可以透。
0: 至此，距离豆签制作的核心尚有一步之遥。此时，有着40多年制作经验的黄阿婆隆重登场。
2: 哇，
3: 这么窄吗？
2: 是啊。
4: 这么细，对。
1: 对呀。这就让我吃了，
4: 对对对。
2: 真棒。
4: 对。
1: 呀，这是好。
2: 把这个枕头，这
1: 你来，你来，我切不好，
4: 切，
1: 我这都坏了。
4: 好，
1: 咱就不吃点宽宽的吗？非要吃这么细吗？哎，我试试，要直一点。
2: 啊，厉害厉害！
5: 大娘，您太能说话了。
2: 全部给你塞起了，你真棒。
1: 我真棒。这个刀是专门切这个豆签的吗？
4: 对对对，
1: 我刚才看大娘是这么切的，正常握刀的那个姿势。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把手，那这以前是干嘛的？是这么切吗？
4: 不是这样切的，切出来要让它保持整个豆签的那个均匀，它必须这个刀的两边的重量要一样的。哦，
1: 所以说这边就加了一
4: 个。对对对对。
1: 但其实这个是不起是手握持的作用。
4: 对。还有一个，你切的时候，这个比较慌力的时候，这边不慌力的时候，它可以换手过来切，哦，省得再去磨刀。
1: 明白了，哎。
0: 星移斗转，300多年的时间，豆签的制作依然无法量产，因为这复杂细腻的手作工艺是机器无法取代的。三个娴熟的师傅配合一天，也仅能做出6.5千克的豆签。经过晾晒，豆签除去生涩的质感，释放出豆子的芳香气味。
1: 哎，那黄大哥，那这切完之后咱就可以下锅吃了是吗？
4: 还没有拿到去找一个比较会煮的来进行下锅煮。
1: 明白了。
0: 黄大哥说，豆签的烹饪也大有讲究，需要跟着他的外甥林小强去溪里捕获一种光鱼。可是小强并没有准备鱼竿和渔网，难道要靠手中的竹竿来敲吗？
1: 咱这今天钓的鱼能有多大呀？
6: 有这么大。
1: 这么大？
6: 对。
1: 钓这么大的鱼，我看你带的什么家伙事？
6: 这个渔网。
1: 这叫渔网？它这是什么个原理呢？中间是花生是吗？
6: 花生米。
1: 然后就给它箍住。
6: 鱼吃到这个花生米，难道这个就是自己张开的？啊，
1: 它是会崩开。
6: 对，
1: 你说渔网肯定也没有网格，然后你要说它鱼钩吧，也没有钩。我这能拆开是吗？
6: 拆。
1: 我模拟一下这鱼怎么吃啊？哇，这劲儿还挺大的。鱼吃完之后，那这东西就像扩张器一样，把这鱼嘴给撑开。
6: 对，
1: 就是鱼上来是咧着嘴的是吗？那这东西叫什么呀？
6: 这个叫孔明钓。
1: 咱们民间的那些小发明创造，只要叫孔明什么的，应该都挺厉害的。这是什么时候有的？
6: 这个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那相当于你们从小捕鱼的时候就这么捕是吧？
6: 对对对。
0: 小强说，山珍村一面是山，三面环溪。孔明钓鱼就像在自家的鱼缸里捞鱼，不图多大的阵势，利用农忙的闲暇顺手捞上来一条，为的就是给日常的一日三餐点缀上一口鲜。
1: 拿这一勾就行了是吧？
6: 对。
1: 有鱼吗？
6: 有。
1: 有
6: 有感觉。
1: 让我看一下。哎，真有。哎，这儿呢。这么大吗？溜溜它。哇哇，这什么鱼啊？这么大？
6: 光鱼。
1: 哇，这2斤有了吧？
6: 2斤左右。
1: 哎，我还真没见过这个鱼。我们就是拿这个鱼做那个豆签吗？是吧？
6: 对。
1: 今儿这第一网那么多钩，就咬着一条，但我觉得这么大也够了，是吧？咱看其他钩呗。
6: 走，我们上去。
1: 我把这个鱼
6: 看一下。
1: 好，我把这鱼先收起来。
0: 当地人口中的光鱼，学名叫中华倒刺巴，是一种淡水底栖鱼类。因为长期生活在湍急的溪水中，风味馥郁，是熬汤的首选。可是小强却把鱼扔在了一边，熬了一锅香浓的鸡汤。三个小

0: 小时过去了，鱼却没有做任何处理。
1: 那我看咱现在这差不多了吧？这鸡汤几个小时啊？
2: 已经炖三个小时了。
1: 这鱼呢，要和这鸡汤一起炖吗？
2: 对，
1: 要一起炖。等会儿，这是鱼鳞吗？
2: 对，那个是鱼鳞。
1: 不是，就是这个鱼肉放到里边，然后鱼鳞也不刮。
2: 对。
1: 为啥不刮呀？
2: 它鱼鳞有胶质。
1: 胶质，那煮出来汤会稠一点。啊。那鱼鳞还在汤里啊？
2: 那个鱼鳞是可以吃的，吃起来脆脆的。
1: 啊，鱼鳞也可以吃。
2: 对。
0: 小强说，光鱼的鱼鳞富含胶原蛋白，在烹煮时融合鸡汤和油脂，可以在表面形成一层胶质，这是让豆鲜口感丰盈的关键所在。热油激发五花肉与虾仁的鲜香。光鱼汤是豆鲜的催化剂，氨基酸和纤维物质充分渗入，尽管细如粉丝，却能久煮不断，口感也更加润滑爽口。
1: 终于可以吃到这个传说中的豆鲜了。我觉得必须要和面条来去做对比。一锅高汤，然后你煮面条的话，你吃的是其实是高汤的那个鲜美的滋味，但是豆签是不一样的，豆签自带的那种口感，它没有面条那么筋道，但是当它吃到嘴里的时候，哎，就化在嘴里了，这个口感非常奇妙。其次就是豆签自己的一种特殊的豆子的香味，这是面条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你平时爱吃面条的话，尝尝这个豆签绝对会给你惊喜。而且在这之前，村里人也跟我说，豆签之所以会产生是有一段故事的。其实这个地方在很早的时候产量最大的就是豆子，但是老百姓又要吃到主食怎么办呢？于是发明了豆签这种食物。但是当你看到豆签从豆粉一直变到现在这个锅里这个样子的整个的过程，再吃到嘴里，你会发现这个味道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不容易，但是真的好吃。
0: 豆签润滑柔顺，但也蕴含着固守和坚持，它源于艰苦岁月的无奈，却以独有的生命力传承至今。在许多美食制作高度机械化的今天，古老的手工艺还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传承。历经几代人用心制作，豆签的工艺不断改进完善。
1: 几点开始做呀？
3: 正常就是早上师傅点钟开始做。
1: 每天都这样？
3: 对。
1: 然后做到几点？
3: 做到正常也是下午的四五点。
0: 而豆签这种传统美食也跟随着山珍村人走出大山，成为了福建独具匠心的美味。拜访完黄大哥，我顺着他指出的新线索继续探访美味。福建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不少食材都取自濒临的东海。眼下正是霞浦海参的收获季，我陪同黄一斌前往鱼排收身。可刚一下船，我心里就泛起了嘀咕，这海参不是应该在冷水水域的海底放养吗？如今怎么都自立门户了？
1: 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啊？这鱼排上养海参？
4: 对，
1: 这和我之前见到的不一样啊。
4: 我们这个是网箱的，网箱的就是说直接就是养在那个网笼里面的，
1: 成熟了之后就一笼一笼的就滴溜上来。
4: 对，
1: 见识到了。要不咱凑近瞧瞧。
4: 好，
1: 走。
0: 低密私宅生态宜居地段，享受全方位的星级管家服务，尊贵与生俱来。这可不是什么楼盘广告，而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海参。作为一个辽宁人，我对辽东湾附近冷水海域的海参比较熟悉，那里的海参必须潜水捕捞，这也造就了辽参的独特性。
1: 嘿呦，
4: 你看
1: 这么大吗？
0: 但看着眼前这些似曾相识的刺头参，我还真有点懵。
1: 就是凭我对于海参的了解，这个海参的这个形状，包括这个刺的这个锋利的程度、锐度，其实跟那个北方的参

0: 差不多。
1: 这个本身就是北方的苗嘛。
0: 啊，就是北方的苗。
1: 对，它是北方的苗拿过来这边养的。
0: 就咱们这儿东南沿海大福建三四月份就已经很热了，这能养海参吗？
1: 可以啊，你像我们这边收海参的季节，它比北方那边提早一个月。
0: 哦，不光不会影响它的这个生长，反而它还会效率更高。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味道和口感是不是要比咱们北方的参差一些？
1: 口感的话哈，其实它不会比这个北方参差，而且它有可能的口感比那个北方参还好。
0: 但实话实说，我得吃完之后我才能知道您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可以。
2: 黄一斌告诉我，北参难养的模式在于这里特殊的气候优势。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4月，这里水温会长期保持在13至21摄氏度的区间。这时远道而来的辽东湾参宝宝们将开启自己的福建之旅。5个月的时间内疯狂长肉。不一
0: 就要做啥呀？
1: 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个，把这个海参啊做成脆皮的。
0: 嗯，
1: 先把这个虾胶给它晾到海参里面进去。
0: 哦，这个虾仁放到海参里。
1: 嗯，
0: 酿菜。
1: 对 对, 对，
0: 客家做法是吧？哇，这个菜很豪横啊。那我能不能理解成这是海参饺子？
1: 海参做皮吗？
0: 饺子皮有点贵，有点厚。这有点凡尔赛了啊。
2: 黄一斌说，脆皮酿海参的做法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控。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户的海参先后两次用不同的油温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两步才能完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虾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0: 嗯，闽南话用好是怎么说？
1: 好夹，
0: 好夹，
1: 好夹。
0: 整个这道菜吃下去的这个口感是一个基调，基调就是脆。这层蛋糊皮呢是酥脆，然后呢吃到海参是 Q 弹，
1: 对，
0: 是吧？再到里边的虾泥非常软糯，三种口感就给你层层叠加，从酥脆到 Q 弹，最后到软糯的弹，它的惊喜是一番接着一番的。
1: 对，
2: 脆皮海参外酥里嫩，口口缠绵，蕴含着福建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匠心。在福建，海参是所有宴席菜中必不可少的食材，但从前当地海参的品质并不好，一度需要从北方高价购入。但福建人没有止步于此，他们引进优良的海参品种，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不断创新养殖技术，通过厨师的巧手将海参做成美味佳肴。好的味道不止于心口相传，更源于精心钻研和匠心的细节打磨。海参鲜活的滋味让我一口找回了记忆，我情不自禁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农哥。
3: 农哥，
4: 哎呀，
3: 真的，
0: 好久不见呀！
2: 他的本名叫郭培岩，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用花生壳手摸小章鱼的情景。
0: 上次的那个小章鱼，嗯，意犹未尽，这次还想尝尝。
3: 那这个季节不是小章鱼的季节了？
0: 那你给我吃啥呀？
3: 吃点其他这种我们这边当地的那个小海鲜哦。
0: 啊，小海鲜在哪儿呢？
3: 我等一下介绍一个海抓能手嘛。
0: 啊，好，啊，没问题。啊，
2: 虽然错过了小章鱼的季节，但好在这里滨海临河，潮沟交错，绝对是各种小海鲜的盛产之地。有了之前下滩涂的经验，我赶忙换好衣服。
0: 郭大哥是吧？
2: 跟随当地的赶海能手郭辉阳大哥开始了这次寻鲜之旅。
0: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嗯，关于滩涂的经历，其实大哥你是不知道，我是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的。咱们做一个游戏吧，下滩涂，我穿了，踩进去就完全陷进去，然后拔不出来的，我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不过您放心。您不算带一个

0: 新手也算是老手了，走吧，咱们豁出去了。
1: 嗯，来，我带头。
0: 好，
2: 此时此刻，您肯定和我有同样的疑问：郭大哥拖着的这个小木船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哎，大哥，我一直好奇啊，这个东西是什么？
1: 这里是在抓跳跳鱼的，
0: 抓跳鱼不得用那个杆钩吗？
1: 我们这种的新的方法不一样哦，
0: 特殊方法，以前是纯技术，咱们现在用计谋。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
1: 来哦，这个我放一个。哦，这里，我把这个泥巴搞这里，把这个把它围起来。哦。然后这个跳跳鱼的要进出来玩了，没有看到它的洞。就得跑到我这里面来了。这里，哎呦，
0: 我
1: 这样，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咱首先看这个工具啊，一头是堵住的，这是一个塑料桶，嗯，
1: 塑料吧，
0: 其实它是给跳跳鱼做陷阱的，什么陷阱？做一个假的他自己家。首先你要发现跳跳鱼的老家在哪儿，然后呢，在它的洞旁边，嗯，插一个，嗯。
1: 哦，在好，这样可以了。
0: 好，这样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因为跳跳鱼家里又没有门牌号，也没有 GPS， 他哪知道哪个是他的家呢？嗯。然后这一步很关键，弄点泥巴，是吧？嗯。干嘛呢？把他真的这个家，哎，给围起来，保证他出来的时候是能出来。但是跳跳鱼那个啊小矮个是吧？他回来的时候，他肯定看不到，
1: 看不到他的。
0: 他只是发现，哎，我家附近怎么多了一座山？然后算了算了，不管了，我家好像是这儿吧？是，就进去了。嗯，那个塑料桶里面是很光滑的，所以他进去之后可能
1: 就是
0: 无论是翻身啊还是往上窜啊，都很难再出来了。人类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智慧啊！啊，这个我太喜欢了。
2: 精准定位，设置陷阱，诱敌深入，这一切都来自于郭大哥30多年捕捉跳跳鱼的经验，瞬间让我这个对捕捉跳跳鱼有阴影的人欣喜若狂。
0: 郭大哥，真的，你不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真的是太解恨了。当年我拿那杆在滩头上钓的时候，就那帮跳跳鱼好像在嘲笑我一样。嗯，这回可倒好，我看你们怎么办。
2: 作为一种近岸小型鱼类，跳跳鱼常年栖息于咸淡水域交汇的滩涂处，一旦退潮，这里就成了跳跳鱼们免费的天然五星级自助餐厅，荤素搭配，日日打卡都不累，同时也打造了跳跳鱼细腻紧致的好风味。别看他们在滩涂上活蹦乱跳，但小鱼儿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在外面大吃大喝后，时不时得回家做个保养护理，保持皮肤的水润弹嫩，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幕。
0: 你看我为了报跳跳鱼的仇，我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现在我们就开始挨个排查了。这有吗？
1: 有，肯定有，这里我知道了，肯定有。
0: 让你再嚣张，来来来，我就说这个方式虽然有点累啊，但是它不折磨人，至少精神上不折磨人，就是坐等收获就好了，完全凭运气，所以跟着郭大哥走就对了
1: 啊。对对对，言论朋友，
0: 大哥，反正我必须请你喝酒，报了我的一箭之差。哎哎哎，哪去了？
1: 不会，我已经抓到了。啊啊，
0: 哈哈，我要拿着它。
2: 比起技术流的垂钓，郭大哥这种装备流虽然简单，却十分耗时耗力，不仅要具备耐力和体力，还要精准记住每一个陷阱的具体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次的捕获量超过25千克。但是这样捕到的跳跳鱼个个鲜活，能比钩钓的卖出更好的价钱。当我还沉浸在捕获跳跳鱼的喜悦中，郭大哥又带我来到了另外一片滩涂。
0: 哎，大哥，我怎么觉得这边的泥滩跟那边不太一样啊？
1: 这边是种海蛏的。
2: 抓海蛏这事儿，对于我这个滩涂小能手来说，那更是手到心来。
0: 哎，这把还挺多的。
2: 但刚一下脚，却被一位管理滩涂的大叔喊停了。
3: 有下去哦，有个要这样下去。
1: 只要这样敲呢，就是把这个海参呢，这样子已经就分开了，把它分开，
0: 就像一个锥子一样给它分开。要是一脚踩下去，海参踩坏了，
3: 压下去洗掉了。
0: 这还有芭蕾的步伐。
3: 对呀，用芭蕾步啊，
1: 越芭越困难，对。

0: 这个比那个要难。
1: 我要这么挖，真的是什么都挖不到。但是我现在光在泥里站着就已经很艰难了。我尽量。
2: 尽量哦。
1: 我觉得我在泥滩上还算有经验，结果。
3: 这很辛苦啊。
1: 很辛苦。
4: 我还以为这
5: 两位的滔滔不绝展现了他们对于家乡这片滩涂的小海鲜强烈的自豪与真爱。
2: 没换吃嘛。
5: 郭大哥告诉我，脚下的滩涂属于半养殖状态，只放苗不投喂，这得益于百旗乡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地处内海湾，咸淡水交界，大量藻类生物在此停留，这就相当于小海鲜天天宅在家，还有人免费送可口的外卖，绝对是吃喝不愁，算是当地人靠海吃海的大智慧了。
2: 先走了。
5: 不过郭大哥却说，这些不过是序曲，真正的大收获还在后头。
1: 这边就是啥呀？
2: 这里我们在抓螃蟹的。
1: 螃蟹
2: 啊！
1: 我刚才在那个泥滩上看到好多那种小螃蟹。
2: 不是小螃蟹，跟这种不一样。
1: 那哪个是它的洞呢？
2: 这个洞子在里面呢。
1: 哇，这个洞好深啊！
2: 好深的，当年的差不多都一米多的，有深度的一米多。
1: 那来开始，那自己把螃蟹搞出来。
5: 郭大哥所说的螃蟹洞，实际上就是一个用瓷砖盖的陷阱。青蟹蜕壳时有在海床边寻找巢穴的习性，当地人利用这一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身材壮硕的青蟹收入囊中。
2: 哇，你也懂得抓？
1: 当然懂啊，这是血的教训啊。
5: 对于这些小海鲜，当地人不仅有捕获的智慧，烹饪技法也同样延伸出了大学问。上一次农哥利用花生壳改变了小章鱼的口感，已经让我拍案叫绝，而这一次他又会用什么独门秘诀对付这些小海鲜呢？
1: 哎呀，正好又能吃到农哥亲手做的菜了。农哥，您看看我这些食材捕获的还合格吗？
6: 合格，但这些都是我们当地食材
1: 啊，当地特产的食材是吧？先做哪个？
6: 先做这个蛏，这个要用手这样，我们这边叫溃啊，叫溃滩。
1: 但是我看不就是拿手挤一下吗？
6: 是
1: 吧？
6: 但是不是随便都会挤这个啊？
1: 为啥要这么挤呢？
6: 哦，这个煮起来味道会比较好，会哦。
1: 明白了，挤这一下就把它这个连接处给它挤断，让它不能合张。
6: 对，
1: 蒸肉里边的汁水可能就不流失了，是这意思吧？
6: 是这意思。
1: 明白了。哦，这个方法好，这算是个小妙招。
5: 海蛏属于半鳃纲，包括我们常吃的蚌、蛤、蜊等海鲜，它们一旦遇热，闭合肌瞬间松弛，贝壳会自动打开。虽然可以用来检验新鲜度，但却会让不少鲜味离家出走。而农哥通过错开双壳的方式，让闭合肌在预热时无法打开。姜葱煸炒，保留住最纯美的鲜味。品尝过这般美好的滋味，谁还会在意卖相呢？
1: 差别还是挺大的，龙哥，真的是差别挺大的。我们在家里炒的那个蛏子，或者在饭店里点的那个炒蛏子，炒完之后品相好，壳都张开，对吧？证明它是活的，然后吃到嘴里是蛏子那个鲜味儿。但是这个炒蛏子吃到嘴里，除了鲜味之后，还有浓浓的那个汁水，它的鲜味是翻倍的，绝就绝在这个地方。但其实只是在炒之前有一个简单的处理动作，叫什么亏是吧？
6: 亏，
1: 这个方法大家学一下，一定在家里试一试，真的非常好用。
5: 吃完鲜味翻倍的海蛏，终于轮到了我熟悉的跳跳鱼出场。在三门，人们利用稻草燃出火焰，在跳跳鱼表面形成焦炭的封层，锁住鲜美。虽然福建泉州与之相隔600多千米，但烹煎的秘诀却有共通之处。农哥运用猛烈的火力，让锅内的油温瞬间飙高，跳跳鱼外部微焦的同时，内部依然保持嫩生，再加入老抽调味，这是闽南一带

0: 独特的烹饪和调味方式，酱油水。它源于渔船上的因陋就简，却无意间成就了大道至简的美味。龙哥说，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展现跳跳鱼最本味的鲜嫩，吃起来也方便快捷。
1: 啊，从这儿咬，
2: 就这样。
1: 哦，两口，是吧？哇、哦，好吃！这样吃多方便啊！我还说，哎呀，这个跳跳鱼很小，拿筷子去夹那个鱼肉，确实挺费劲的。哎，没想到尝到了这个跳跳鱼鲜美的味道之外，还学会了一个吃跳跳鱼的方法，一口一撸，像撸串一样给撸下来了。哇、哦，这个好。下面就是我最喜欢的螃蟹的环节了。这个螃蟹青蟹怎么做呀？
2: 这个可以做咖喱蟹。
1: 哦，咖喱蟹。
2: 咖喱蟹，把这些材料全部磨成粉。磨成粉，然后下去熬，熬出来的咖喱。
1: 哦，您的意思是咖喱咱们要现做是吗？
2: 咖喱要现做。
1: 我一直以为咖喱这种东西都是在超市里、市场里买的那个咖喱粉直接回来做。那咱今天要是从头做一遍咖喱粉是吗？
2: 对。
1: 哎呦，那这个厉害。
0: 龙哥的老家泉州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的咖喱风味源自东南亚，姜黄与本土的八角、桂皮和香叶等香辛料混合搭配。有了它的加持，可以轻松征服金盔铁甲的青蟹。只需一勺，就能让原本小清新的青蟹变身摇滚青年，身披黄金铠甲，粉墨登场。
1: 哇，这一口太满足了！咱们这儿咖喱是吃起来，哎，麻麻的，是咖喱的那个味道，但是再往下品，它的辛辣的味道会逐渐翻涌上来。而且我觉得咖喱和螃蟹就是一个天然的搭配。哇，这个太棒了！那这个是咱们最传统的做法，是吧？
2: 是，就是传统的做法。
1: 龙哥，您看啊，就我认识的好多做海鲜的，包括我接触过的一些做海鲜的厨师也好，饭店也好，他们做的海鲜，无论他在哪个地方啊，都会做一些创新菜呀、融合菜呀什么的。您为啥不创新是吧？做点融合菜啥的。
2: 我一直以来都是坚持这个传统做法，这个味道我相信还是可以有的喜欢的点。
0: 小海鲜出其不意的滋味，折射出福建人的大智慧。从选择合适的工具到脚尖落地的步伐，从郭大哥捕获方式的奇思妙想，到农哥烹饪的独特技巧，或许美食的创造并不局限于师徒或家族，还有你我身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一餐一饭的专注都是对滋味和匠心的表达。在福建的美食列表里，有一种食材很容易在餐桌上遇见，却绝对不能忽视。人们经常用它来定位一餐饭的标准，这就是海货中的殿堂级食材——鲍鱼。
1: 吴大哥，这准备出发了是吧？
3: 对呀、啊，走啊，去找我们福建的大鲍鱼。
1: 福建的大鲍鱼啊，出发。
0: 我身边的吴志强大哥是当地制作鲍鱼的行家，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收购一种特殊的鲍鱼。
4: 涵道被堵住了
1: 啊！这咋办呀？坐下，
3: 顶一下，它就会露在这边。
1: 这要给它顶开吗？
3: 就顶一下，它就会移走嘛。
1: 未到咱们这个节目出海也好多次了，然后呢，突发的大事小情也看过很多了，但是今天这一下真是震撼到我了。路没堵了啊，海上堵船，方法呢就是用我们的船生生把这些停泊的船给撞开一条路来，刺激。
3: 啊，路就出来了，
1: 生生开出一条路来。
0: 历经了这场有惊无

0: 险的小意外，半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养殖特殊鲍鱼的鱼排。
1: 我发现咱们这边，
0: 可放眼望去，大哥大姐们都在和海带打交道，我们此次要找的鲍鱼又在哪儿呢？
1: 大姐这是干嘛呢？
2: 这养
1: 喂鲍鱼。鲍鱼还要喂？不都在底下自己吃什么海藻啊什么的不就行吗？
3: 这个都是要自己喂的。
2: 这鲍鱼都养得这么大了。
1: 我刚光顾着海带都没有顾着这鲍鱼。哇，这个鲍鱼它应该是四头。
2: 四头，对，
1: 四头。你看我估的还挺准的。哦，对，在这里得跟大家说一下，鲍鱼呢应该是按斤来分的，是吧？
2: 就是一斤几头，一斤四头，那就是四头鲍。
1: 对，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这一斤里边五只鲍鱼是一斤，那这就叫五头鲍，
2: 五头鲍。对。
1: 那鲍鱼好与不好怎么看呢？
2: 一个是像这个吸盘有劲，你看这稍微拉一下它就要吸进去，这种鲍鱼是很健康的，
1: 很健康啊。
2: 第二个，这个高肉的高度，你看肉的高度比较高，这个肉比较厚，就我们说的比较肥。
1: 大家可能见过鲍鱼，也见过活鲍鱼，甚至是吃过鲍鱼，但是你见过鲍鱼吃东西吗？这个海带已经都吸在上面了，真的是爱吃。
0: 鲍鱼喜食藻类，但是不同时期的鲍鱼喂的食材却不一样。
4: 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就有专人密切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将营养丰富的龙须菜准时送上餐桌。
0: 仰仗各方面的悉心照料，小鲍鱼们不负众望，营养成分远高于其他贝类，体重达到了80克以上。大块的海带变成了他们三餐的首选。进入五月，低压暖湿气团掌控这片海域，25摄氏度的温度加速了鲍鱼们的生长，再加上无数养鲍人的辛苦付出，让鲍鱼练就了一身健硕的肌肉。吴大哥说，只有厚度达到6厘米、体重达到150克以上的鲍鱼才能通过海选获得上岸资格，被冠上黄金鲍的名号。
1: 怎么是黄金鲍呢？
2: 比较肥比较大的那种鲍螺才做出来，那种金黄色的才叫黄金鲍。
1: 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金黄色，是吧？
2: 对。
1: 那这个它其实是什么颜色都有，有淡黄的，有乳白的，里边是纯白色，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黑的地方。
2: 对，
1: 那怎么就变成金黄色？
2: 它现在这个是活的那我们平常就是把它拿到工厂里边去，按我们的加工工艺给它做起来，它就变成金黄色的。
0: 原来吴大哥所说的黄金鲍并不是鲍鱼的品种，而是一种特殊的制作工艺。据统计，福建沿海每年出产的鲍鱼量可达5万吨，多种水系汇合成就了这里鲍鱼独特的风味，
4: 成为深受当地人喜爱的餐桌食材。
0: 简单切片，原汁原味，脆嫩爽口，佐以酱油唤醒味蕾，
4: 更能衬托鲍鱼肉的鲜甜。
0: 但这些都不是黄金鲍的正确打开方式。看着手里黑黢黢的鲍鱼，和黄金二字怎么也扯不上关系吧。
2: 我们等一下到那边，我用简单的工艺给你刷给你看一下。
1: 手工也可以啊。
2: 对。
1: 那我看看。
0: 难道吴大哥有什么特殊的技法能给鲍鱼变色？
1: 来吧，吴大哥，
2: 好，
1: 展示吧。这怎么就黄金鲍了？我看现在准备这个是4-5头鲍的，这是热水，
2: 70-80度，
1: 70-80度。那为什么要拿着热水泡一下呢？
2: 它那个上面的那些烟才会容易刷掉，不能太烫，太烫那个裙边会开裂。
1: 还要保证这个鲍鱼的这个品相。
2: 对。
1: 刷到什么程度呢？
2: 就那些黑烟都全部给它刷掉。这个要抠起来，我们用大拇指这边找，这边有肉，这边那个肠衣，这边
1: 内脏什么都算，
2: 挤出这个牙口就可以了。
1: 好。
0: 吴大哥说，黄金鲍的制作过程类似煮溏心蛋，文火将清水始终保持在70-80摄氏度，不过相较于鸡蛋，鲍鱼的肉更耐煮， 要持续2个小时，达到表皮金黄、内里未完全熟透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1: 嚯，这个变化有点大啊！
2: 这就是黄金鲍了。
1: 这个如果您跟我说它叫黄金鲍，我觉得真是名副其实，色泽非常好看。尤其是这个背面是非常匀称的那种金黄色，我最惊讶的地方是这个边儿非常干净整洁。
2: 对，我们做黄金鲍要把它做到最极致的好吃，那就是让它做到金黄色，有点换咖啡色那种，然后呢那个切开以后心有点糖心，
1: 糖心
2: 就像我们那个年糕啊，那种软糯那种感觉。哦，
1: 明白了，两种口感。
2: 对，
1: 外层是 Q 弹的，中间是软糯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不光是好奇，我馋虫都勾出来了。
2: 等着吧。
1: 好。
0: 糖心的形成不仅需要特殊的烹饪手段，还仰仗天时与地利。鲍鱼肉厚，通过晾晒，外层风干形成保护层，但鲍心此时并未完全干透，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内部组织会逐渐自溶而形成糖心，这需要鲍鱼本身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糖心。2个月后，这些鲍鱼干也终于悟出鲍生的意义，不断积蓄香醇，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食材界一代顶级巨星。
1: 这就是完全体的黄金鲍，是吧？
2: 是是，就
1: 形状饱满，色泽金黄，看着就是诱人。
2: 对，
1: 顶级食材就要用顶级的这个配搭来去烹饪。
2: 这是我们福建的特色，火腿，老鸡，
1: 老鸡，
2: 大块的腩排，排骨，猪蹄，猪脚，还有瘦肉。
1: 不还是煲汤吗？是不是？
2: 但是我们等一下做起来就不是煲汤。
1: 那咱开始一样一样来。
0: 顶着流量光环的黄金鲍一经登场就艳惊四座，它的烹饪更是堪比一场史诗级大片，众多食材界的大咖都赶来助阵，给它充当配角。简单调味后，他们将一起进入砂锅闭关修炼。10个小时后，黄金鲍吸收了所有食材的精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鲍鱼既保持了应有的柔韧度，又充分汲取了汤汁的精华。
1: 哇，这就是10个小时之后的成品的样子。斗胆试一下。刚咬下去 Q 弹，再往下咬很软糯。用了多少食材？
2: 对，
1: 就为了把它所有的这个精华都浓缩在里边，然后历经了10个小时等待才得到这一口的巅峰体验。完美。
0: 一颗鲍鱼隐含着吴大哥对于工艺与味道的极致追求，同时也呈现了这一方水土对美食风味的自我理解与创造。曾经吴大哥在多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行政总厨，在业内做得风生水起。3年前他全职投入到黄金鲍的研究与烹饪当中。
2: 然后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把这个我们福建的鲍鱼发扬光大，把它做到最好最极致。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1: 就真的不要以为说鲍鱼这个食材很高端，可能需要的技法就很简单，它真的是需要从养殖捕捉最后到成品做菜，是一非常非常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做鲍鱼可能就跟做一个工匠是一样。
0: 从养殖、制作、晾晒到烹饪，福建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味道的极致。养鲍人不辞辛劳，把海洋中不起眼的一味食材托付给时间，让鲍鱼跻身一线，成为餐桌上的海鲜大明星。吴大哥心思巧妙，将简单的食材催化出新的风味，历经10个小时的锤炼，成就了黄金鲍大道至简、内有乾坤的神奇口感。这或许就是对匠为能工、心为灵巧的最佳诠释。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

0: 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世间风味万千，心是最有滋味的一种。好味道的成就，除了当地的山水空气，还蕴藏在人们精益求精的细节把控与代代相传的匠心中。刀工火候，五味调和，无数次心手合一的塑造，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滋味。洛阳桥、东西塔诉说着曾经的辉煌，而福建这些历经千锤百炼的美味，也浸润着手与心的温度，化作一份牵绊，游走于世界各地。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尼罗河伏杀角马，狮群围剿斑马，尽显霸主雄风。顶级猎手以铁嘴钢牙、闪电攻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中独占鳌头。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约2.8亿年前，南非这片广袤的土地经历了二叠纪冰期。冰盖退去后，巨大的盆地被古老的浅海淹没。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水逐渐消退，广袤的稀树草原逐渐形成。跳羚成群地在稀树草原上活动，寻找肥美的草场。跳羚群走到哪里，捕食者就跟到哪里。在湖谷的小山丘上，一只猎豹母亲带着三只幼崽，关注着稀树草原上的一举一动。此刻已是傍晚，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偏好黎明时分捕猎。三只小猎豹即将年满1岁半，很快便要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他们必须学会如何高效捕猎。天亮后，周围不见跳羚踪影，这只年轻的猎豹只好就近寻找目标。一只肥胖的地松鼠一边晒太阳一边寻找食物，成为了猎豹理想的

石对象。地松鼠在地下挖掘出四通八达的洞穴，并在那里安家。地松鼠离洞穴越远，遭遇捕食者袭击的风险就越高。它们浑然不觉危险临近，仍在忙于搬运干草。这只年轻的雌性猎豹已锁定了地松鼠，身上的斑点让猎豹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这对地松鼠而言是个麻烦。猎豹能利用尾巴精准调整方向，轻易地追上了逃跑的地松鼠。猎豹取得了小胜，但一只地松鼠远不足以填饱肚子。猎豹一餐可进食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它需要捕获更大的猎物。凭借敏锐的视力和高处的有利位置，这两只雄性猎豹盯上了跳羚群。作为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最成功的猎手之一，猎豹体态轻盈，身体结构独特。这对猎豹兄弟还年轻，捕猎经验不足。

通常独居，而雄性猎豹兄弟则会结成联盟。这两只雄性猎豹需要掌握团队协作的技巧。这只猎豹压低身体，借助茂密草丛的掩护，尽可能接近捕食目标。在这片开阔的草原上，悄然接近猎物并非易事。尽管跳羚速度快，动作灵敏，猎豹却更快。半回缩的爪子、灵活的脊柱和细长的四肢，能让它在约三秒内加速至每小时100多千米的速度。猎豹强健的上下颌能死死咬住跳羚的喉咙，令其窒息。然而此刻他遇到了麻烦。狂奔疾驰的代价已然显现。他精疲力竭，极易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目标。这只猎豹约需30分钟才能恢复体力。他无暇休息，必须在胡狼招来帮手前争分夺秒的进食。所幸这只年轻的雄性猎豹有兄弟支援。胡狼明白，与两只雄性猎豹对抗绝非明智之举。这顿大餐足以维系这对猎豹兄弟5天的生计。完全独立后，这两只年轻的雄性猎豹可能会跋涉200千米去建立自己的领地。

每年上百万只角马穿越广袤的塞伦盖蒂平原，追寻食物和水源，往返行程长达2800千米。这个由数千只角马组成的群体直奔肯尼亚的马拉河而去。然而河岸边潜伏着凶残的捕食者尼罗鳄，他们为这一刻已等待了整整一年。在本能的驱使下，角马跃入了尼罗鳄盘踞的水域。对许多角马而言，这或许是生命的最后一跃。每年约25万只年老体弱或不幸的角马在迁徙途中殒命。尽管湍急的河水会吞噬许多角马，但这并非他们唯一的死因。这片水域是尼罗鳄的领地，尼罗鳄尽可耐心守候。成功抵达对岸也并不意味着安全。混乱中，许多角马遭踩踏或在锋利的岩石上折断腿骨。在马拉河，腿部骨折无异于死刑判决。被尼罗鳄恐怖的咬合力咬住的角马几乎无法逃脱。尼罗鳄通常独自狩猎，但在食物丰盛时

时，他们也会聚集进食。角马并非尼罗鳄唯一的猎物，每年200,000只斑马也会加入这场横跨稀树草原的大迁徙。想要安全翻越马拉河陡峭的河岸绝非易事。尼罗鳄悄然逼近，斑马已无退路。在慌忙穿越肯尼亚的马拉河时，一些斑马成功渡河，另一些则厄运难逃。水中的鲜血如同对尼罗鳄开餐的召唤。由于无法咀嚼，尼罗鳄利用强健的双颚和致命的死亡翻滚，将猎物撕扯成块，以便吞食。尼罗鳄疯狂的进食行为吸引了河中另一位霸主的注意。带着幼崽的河马懂得避险，而一只好奇心旺盛的河马却毫无畏惧地闯入了尼罗鳄的领地。这只河马看似好奇，实则也想分一杯羹。很不情愿地与河马共享这顿盛宴。河马拙有长达50厘米的獠牙，是尼罗鳄难以对付的对手。不同于尼罗鳄，河马的生理结构更适应啃食植物，而非撕扯动物尸体。

这只河马成功抢到一些被尼罗厄撕碎的肉。河马与尼罗厄很难和平共处，冲突愈演愈烈。数量处于劣势的尼罗厄这次选择了妥协。平原上的大迁徙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尼罗厄捕猎的良机将再次降临。这些成功渡过马拉河的斑马还面临着其他捕食者的威胁。草原为斑马提供了嫩草，但也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狮群。这个狮群每天休息大约20个小时以保存体力，然而他们高超的捕猎技能从未荒废。斑马群缓缓靠近这片草原，雌狮们率先做好了捕猎准备。狮群通过协作能够制服更大型的猎物，每只狮子一餐可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因此它们需要频繁捕猎以满足需求。一只重达250千克的斑马是诱人的猎物，但雄性斑马强健的后腿足以进行反击。

精准的踢击足以粉碎骨头，这使得一些独行的捕食者不敢轻易冒险。狮群早有准备，协同捕猎能极大降低他们受伤的风险。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狮子未必依赖偷袭。一只雌狮在草地上阔步前行，吸引了所有斑马的注意。斑马群未曾察觉，其他狮子正悄然合围。待其他狮群成员就位，捕猎正式展开。斑马群被包围了。所有可能的逃路皆被封堵。领头的雌狮蓄势待发。踏短距离冲刺的时速可达72千米。尽管雌狮体重仅120多千克，约为斑马的一半，但其力量惊人。其他狮群成员赶来增援，此刻斑马已陷入绝境。狮子虽协作捕猎，但进食时每只狮子都会奋力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份。这难免引发冲突。所幸如此丰盛的大餐足以让所有成员饱腹。平原上还潜藏着另一个致命杀手，长达2米的黑颈射毒眼镜蛇，携带强效的细胞毒素，是令人胆寒的捕食者。他凭借灵敏的舌头探测空气中潜在猎物的化学信号。这只啮齿动物忙于觅食，浑然不觉危险临近。

黑警涉毒眼镜蛇迅速出击，随即松开，以此避免被啮齿动物尖牙咬伤。毒液已然生效，眼镜蛇可以悠然享用美餐。

将猎物囫囵吞下，先前注入的毒液溶解了啮齿动物的组织，而消化酶则继续分解剩余部分。

狞猫腾跃，伏击飞鸟，斑鬣狗群围猎角马，狮群合作猎杀疣猪，非洲草原上演着一场场真实狂野的生死。

0: 竞速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西树草原生物群落覆盖了南部非洲近50%的区域，是该地区最大的生态系统。然而，栖息于此的并非都是大型动物。这只狞猫幼崽虽显稚嫩，其捕猎本能却已锋芒毕露。狞猫幼崽仅4周大时便已表现出对肉食的渴望，这只老鼠正适合它练习捕猎技能。尽管幼崽未来或将成为捕鼠高手，但眼下仍需依赖母亲获取稳定的食物。日落时分，狞猫母亲动身去寻找猎物。狞猫每只耳朵由20块独立的肌肉控制，能精准地定位潜在猎物，一群盔珠鸡。这种鸟类时刻保持警觉，极难捕捉。狞猫是伏击型猎手，依赖突袭和惊人的弹跳力。它能轻松跃起3米高，近乎1层楼的高度，堪称空中捕猎的专家。狞猫的速度或许是非洲小型猫科动物之最，但发动攻击前，它仍需尽量靠近猎物。富有软毛的脚垫让狞猫得以悄无声息地前进。落日余晖下，狞猫深褐色的皮毛为其提供了绝佳伪装。还能闪电般弹出坚硬弯曲的利爪，这只盔珠鸡已无处可逃。狞猫无暇驻足享用猎物，它还需哺育幼崽。狞猫幼崽10个月大时便将离开母亲独自谋生。在西树草原上，并非所有捕食者都独来独往。这里是赞比亚的留瓦平原国家公园，季节性泛滥平原孕育了非洲第2大角马迁徙奇观。然而，这里并非食草动物的乐土。斑鬣狗是留瓦平原的顶级捕食者。这个斑鬣狗群的巢穴就建在平原上。斑鬣狗虽以食腐闻名，实则也是出色的猎手。它们的大部分食物源于自主捕猎。斑鬣狗幼崽尚小，无法随成年。

般猎狗外出捕猎，他们只能留守巢穴。若无成年般猎狗守护，幼崽最好藏匿起来。对角马而言，数量众多或许意味着安全，但庞大的兽群也更容易吸引捕食者。斑鬣狗无需隐蔽，其狩猎策略简单直接，迫使角马奔跑起来。角马奔跑迅速，但斑鬣狗拥有更卓越的耐力。它们能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长途奔袭，追逐猎物直至其精疲力竭。斑鬣狗会甄别出虚弱的个体进行猎杀。与其他令猎物窒息而死的食肉动物不同，斑鬣狗会掏挖猎物的内脏，甚至在猎物尚存一息时就开始进食。斑鬣狗巨大的咬合力足以轻松处理大型猎物的尸体。

当猎物引来目光锐利的不速之客时，快速进食至关重要。贪婪而执着的非洲兀鹫不会轻易放弃任何食物。即便残羹冷炙，斑鬣狗与兀鹫亦能勉强果腹。斑鬣狗能在数小时内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牙齿，即使食物所剩无几，它们也会竭力捍卫。有时斑鬣狗甚至会将剩余的食物拖入水中储藏。此举既能掩盖尸体气味，也可避免猎物被其他捕食者看见。非洲兀鹫可以滑行于天空，却是名副其实的旱鸭子，这对斑鬣狗而言再好不过。它们并不介意湿漉漉的食物。斑鬣狗在水中尚算自如，但它们永远不会像泥潭里的油猪那般惬意。油猪抵御捕食者的主要策略是维护其地下洞穴的入口，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油猪奔跑速度不快，耐力亦不出众，外出觅食时，附近最好有多个可供藏身的洞穴。油猪视力不佳，且因身高所限难以察觉危险。好在它们的大鼻子不仅用于掘土，嗅觉也极其灵敏，能嗅出宿敌狮子的气味。

狮子虽将油猪逼入洞穴，但入口过于狭窄，令其无法进入。狮子不善挖掘，只得耐心守候。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谁能坚持得更久。一只执着的雌狮仍在尝试挖掘油猪的洞穴，而其他多数狮子则选择静观其变。

0: 当所有狮子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这个洞穴时，临近的油猪或许自认已安全无忧。然而周围狮子众多，这只油猪终究在劫难逃。面对非洲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何时战斗、隐匿或奔逃，往往关乎生死。西树草原暗夜危机四伏，蟒蛇突袭反遭劫掠，雌狮伏击角马幼崽，花豹搜猫正面遭遇，生死博弈永不停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非洲西树草原上，卓越的生存策略至关重要。对高脚羚而言，群体生活能降低个体被捕食的风险。这些高脚羚幼崽尚不足四个半月大，极易沦为捕食者的目标。危险无处不在，紧紧跟在母亲身边是确保安全的最佳方式。纳塔尔岩蟒体长可达五米，是非洲体型最庞大的蛇类之一。它能制服体重超过自身的猎物。虽然无毒，其猎杀能力依然卓越。纳塔尔岩蟒发动了闪电般的袭击，此刻他已将高脚羚幼崽紧紧缠绕。然而此时他自身也极易遭受攻击，骚动引来了另一位捕食者的注意。斑鬣狗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即便如此，他仍需谨慎行事。纳塔尔岩蟒锋利且向后弯曲的牙齿可能造成重创，但与咬合力惊人的斑鬣狗相比，岩蟒终究不敌。若僵持下去，这条岩蟒自身恐成盘中餐。

最终纳塔尔炎莽只得放弃猎物，悻悻离去。此战对他而言毫无胜算，

纳塔尔眼蟒只能去别处重新寻找猎物。斑鬣狗或许是白昼掠食的高手，而另一些动物则专善夜行。行踪诡秘的土豚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绝地专家，其强健的爪子能破开坚硬的白蚁丘，凭借长达30厘米的粘性长舌，土豚每夜可捕食多达50000只白蚁。其鼻端的感觉器官能探测地下最微弱的动静。豚皮肤异常厚实，足以抵御蚊蝇叮咬。它每夜可行进30余千米，扫荡近200个蚁穴。

兔豚藏身于地下洞穴，当其离开时，洞穴会被其他动物占据，例如这群棕鬣狗。尽管棕鬣狗受益于兔豚的辛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盟友。

与斑鬣狗相似，棕鬣狗同样精于把握各种捕食机会。土豚及时钻入地下躲过一劫，眼下这只棕鬣狗另有麻烦。为保护幼崽，角马群开始向它反击。这只孤身行动的棕鬣狗深知不能与角马群纠缠，在广袤的稀树草原上，捕食者几乎无处藏身。灌木丛是极佳的休憩点，但对这只雌狮而言，它必须深入开阔地带才能觅得食物。这里缺乏高草的掩护，

需要利用地形优势藏身于一小块土堆之后。此时完美地融入了渐暗的天色中。

静静地潜伏，角马虽未看见雌狮，却能感知危险临近。角马谨慎地踏入小水坑饮水，一旦角马分心，雌狮便会发起攻击。

蚁暴露行踪，突袭无望，只得放弃这次捕猎。成年角马并非唯一的目标，幼崽更易得手。为提高成功率，雌狮等待夜色更浓。唯有当它与角马距离不足30米时，攻击方有胜算。

成年角马速度更快，年幼的角马幼崽跟不上族群，难逃雌狮之口。一只狮子日均需进食7000克食物。

这只角马幼崽，雌狮撑不了多长时间。所幸眼下正值角马产崽季，狮子捕猎的机会充裕。 清晨，非洲稀树草原生机勃发。这只叟猫准备开始捕猎。叟猫的耳朵能独立旋转。

管180度，可捕捉极其微弱的声音。此外，就体型与四肢的比例而言，叟猫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腿。尤其适应在高草丛中狩猎，其主要猎物为啮齿动物，标志性动作是迅猛扑击。叟猫捕猎成功率高达48%，居猫科动物之首。然而在开阔地带，它也易受大型捕食者威胁。一只雌性花豹嗅到了叟猫的气息，这只花豹重约58千克，几乎是叟猫的4倍。花豹会清除竞争对手，尤其在拥有绝对体型优势时。叟猫虽察觉到危险，但它面对的是更强大的伏击型猎手。待其辨明花豹的确切方位，为时已晚。

0: 花豹强有力的双颌一旦闭合，叟猫便再无生机。花豹对准其颈项咬下，瞬间折断脊椎。第一切，在非洲大陆这片流动的沙漠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沙漠动物的存续之道，在于必须超越那些同样适应了严酷环境的猎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

要在竞争中胜出并存活，动物们不仅依赖本能，也常运用代代相传的狩猎技艺。这群共同照顾幼狮的雌狮正在培养一支小型的顶级猎手团队。幼狮学习的最佳方式便是观摩经验丰富的母狮如何捕猎。狮子将利爪刺入角马皮肉，猛扑锁喉，令其窒息。凭借强大的咬合力，狮子能咬住猎物长达13分钟。对幼崽而言，每次捕猎都是至关重要的课程。

新鲜的猎物能让整个狮群饱餐。同时也引来了食腐者

狮天生具备捕猎本能，但要成为顶尖猎手仍需反复锤炼。等到十一个月大时，他们便参与实际捕猎。眼下他们仍需磨砺技能。作为唯一群居的猫科动物，牢固的血缘纽带是狮群生活的基石。有亲缘关系的雌狮间的友谊能维系终生。这些雌狮的日常职责便是狩猎和保护幼崽。若无成年雄狮在场，斑鬣狗会不断冒险前来抢夺，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双方均需谨慎，冲突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便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也不可能永占上风。面对重重生存威胁，幼狮能否平安长大犹未可知。但此刻嬉戏远比争食更为重要。

0: 非洲稀树草原上的生活是死亡与重生交织的循环，永不停息的变迁。每一天都是对捕食者适应力的考验，他们持续与竞争对手以及同样顽强的猎物抗争。为求生存，所有生灵都必须淬炼出强大的力量、精湛的技艺与非凡的耐力，以维系竞争优势，并将这些特质代代相传。对非洲最致命的动物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来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5: 清新两整天。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0: 不用就用心态字。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9: 哇，是真的！
2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以6300余千米的奔涌，孕育了中华文明，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南北的格局。为跨越这道天堑，一代代中国人用力量与勇气创造着历史。长江之上，200多座姿态各异的桥梁相继崛起，每一座桥梁都是一次对天堑变通途的独特回答。当跨越成为寻常，人们开始追问，一座桥能否在通车时年轻力壮，在岁月磨砺中依然筋骨强健。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给出了一个关于轻盈的答案。这是一种被计算过的强韧，它卸下的是冗余，扛起的将是超过百年的风雨。

南京，一座被长江穿城而过的古老城市。千百年来，这条大江既赋予它六朝古都的丰饶与灵动，但也曾如一道天堑，将它的发展格局牢牢锁定在江南一隅。打破长江的禁锢，成为南京城市命运中一个必须完成的命题。于是，桥梁成为这座城市突破束缚、重塑格局的关键。

0: 崔冰，一位定义了南京新天际线的造桥者。这座城市已建成的八座跨江大桥中，有四座出自他的手笔。这些作品以鲜明的结构创新，让崔冰跻身世界知名桥梁设计师之列。但在2014年，江心洲长江大桥的蓝图摆在他面前时，崔冰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
1: 南京五桥呢，或者叫江心洲大桥啊，它其实是一个命题作文。其实江北呢是它一个规划预留的地段，整个廊带呢就80米宽。
0: 江北是江心洲大桥规划预留的地段。

0: 道路接口能与未来的大桥顺畅对接。这个80米宽的接口，就是未来江心洲大桥在江南相对合适的落脚点。如何在80米的范围内确定桥址？崔兵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每天都会在这有限的距离内反复走上百遍。
1: 由于城市的发展，它的可选择的范围就越来越小。在这种条件下呢，对桥梁的结构的考虑就需要更精细，那么当然可能有时候复杂度会更高。因为桥要考虑地基的承载力，所以要选择桥位，选择墩位，
2: 那你必须是首先要对地质情况要熟知。
0: 当我们俯瞰中国的地图，长江如一条巨龙，头衔高山，尾入大海。今年军境流量高达9334亿立方米，以平均每秒2米的流速携带了1.08亿吨的泥沙。当长江来到南京段，流速开始放缓，泥沙大量沉积于此。千万年的时间里，长江的泥沙在南京段形成了江底复杂的地质构造。在江心洲的水下，隐藏着极不稳定的软粘土、粉细沙和细沙层，其下方60米处才是可承载万吨重量的稳定基岩。
1: 我们打了100多个地质钻孔，以选择比较合适的吨位以及比较合适的基础的吃力层，以让它呢能支撑我们整个结构。
0: 但仅仅凭借稳定的桥基，对于江心洲大桥的安全还远远不够。水域地下的特殊地质构造意味着桥身自身的重量仍是巨大的潜在风险。
2: 我们是希望建造完以后它能够很好的服役100年，甚至20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希望的它的是什么青壮年状态的长寿，而不是老态龙钟的长寿。
0: 对于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而言，真正的青壮年是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筋骨强健。因此崔兵团队面临的是一道双重命题，桥梁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完成瘦身，达成极致的轻盈。轻盈是一种美学的感受，是视觉上的极致简约，动作上的灵动流畅，空间上的开放通透。但在崔兵心中，轻盈不仅是美学的表达，而是关乎大桥的生命周期。只有当桥足够轻，它的筋骨才不必终日与重力对抗，才能在上百年时光中始终保持年轻状态下的健康。
2: 那么如果说一个结构都是在承受自己的重量，这个结构是难以发展的，或者是难以被接受的。轻量化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在轻量化的基础上呢，如何做到强度更高，更能适应各种荷载和自然环境，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如何给桥梁减重？桥梁界曾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以南京长江大桥为代表，传统的逻辑就是建造更多桥墩，以此增加支撑，分散压力。

0: 然而，这种方法对今日的长江航道而言已不可行。每一座多余的桥墩都是航道中的潜在障碍，会压缩船舶的通行空间，增加航行风险与物流成本。
1: 跨江大桥，我们同时呢也要考虑江中行船的习惯轨迹线。就像搞水运的专家说的，我们既要畅通南北，也要保证这个东西。
0: 在崔冰的设计中，必须要保障长江航道的东西畅通，因为这是一条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黄金水道。长江南京段长达97公里，这是长江下游最繁忙的深水港区之一，其年货物吞吐量已连续多年超3亿吨，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更是突破了400万标箱。这条水道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生命线，向西通过长江航道深入中国腹地，向东则经太仓、上海等港口汇入全球海运网络，是真正意义上城东起西的国家级物流枢纽。面对将近2000米宽的江面，在很多人看来，江心洲长江大桥采用经典的双塔一跨过江方案似乎是最优解。它既能保证黄金水道的畅通，又能实现大跨度跨越。然而，崔冰却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是最理想的答案吗？每次来到南京，当驱车经过江心洲长江大桥时，崔冰总会不自觉地降下车窗，他的目光投向那三座高耸的桥塔。
1: 其实三塔结构和两塔结构啊，对于其他桥来说，两塔结构优势更强，三塔只是为了适应河道啊、航线啊等等的要求，同时呢我们又不想做很大跨境，因为跨境越大呢，有些我们不满意的结构也必须用上去。
0: 当今大跨度桥梁中应用最广泛、相对轻量的钢结构桥面板，正交异性板。然而，它有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车轮反复碾压下，极易疲劳开裂。
1: 这个结构的疲劳开裂是难以克服的一种结构性问题，不光中国如此，其实世界上都如此。
2: 江南点一，凤宽0.1。
0: 坐落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在土木工程学院实验室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桥面板压力破坏性试验。试验台上，正是崔冰设计的新型桥面板，它正在经受压力机上巨大的压力。这样的破坏性试验，就是为了找到新型桥面板各方面性能的最大极限。这是桥梁安全的重要保障。这种全新设计的桥面板，主要由高性能混凝土粉末、粗骨料、金属纤维三种原料组成，经过合理的配比压制，比正交异性板更轻、更坚韧。而且最关键的，不会出现疲劳开裂的问题。
1: 其实，我只是想解决问题。对于大跨度结构来说，正交异性板的使用是很正常的，或者是说首选。但是目前我解决不了这个麻烦的时候，我就去规避它。
3: 五桥的桥面板大概50吨到70吨左右，要清了大概40%左右吧。 强度的话比传统的桥的强度要高2倍以上。
0: 崔冰的规避让桥梁有了不一样的风采。为了保持江心洲大桥青壮年状态的长寿，他将新型组合桥面板安放在大桥之上。当桥面的自重被大幅削减，三塔结构也真正释放了它本该有的轻盈。这不是美学上的刻意追求，而是力学上的必然结果。而三塔设计的价值不止于此。三座桥塔将超长跨径分解为两个相对均衡的主跨，既减小了单次跨越的距离，也让中塔自然地立于江心，如同一位静默的交通指挥，将上下行船悄然分流于两侧航道，使繁忙的长江黄金水道拥有了有序流动的途径。但即便如此巧妙的三塔布局，仍有一个问题让崔冰无法释怀。
1: 其实它是有劣势的，就是中间这个塔的刚度啊没有别人帮忙，所以传统的三塔结构呢，中塔都是很强壮的，或者是三个塔都很强壮。
0: 中国香港地区的汀九桥连接汀九和青衣的交通要冲，同样是三塔设计，但汀九桥的中塔比两侧的桥塔更为粗壮。194米高的中塔比两侧桥塔宽出近5米。可是对于长江南京段来说，建设粗壮的中塔势必侵占更多的水面，影响航道的畅通。当我们从空中俯瞰江心洲长江大桥时，三座桥塔均匀布局，粗细相当，高耸挺拔。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2: 结构工业化，桥梁工业化建造的问题，
1: 只有轻了以后，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轻强韧钢混互为强约束。那么混凝土支撑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混凝土的开裂承载能力。
0: 在传统认知里，跨江大桥的桥塔理应敦实厚重，但崔冰致力追求的是轻盈的强韧，不再让桥塔单纯靠重量惊人的混凝土来抵抗外力，而是为它植入一副精准设计的钢铁骨架，然后浇筑混凝土填充其间，与钢壳协同工作。钢材承担拉力，混凝土承受压力，在减重的同时保证了坚韧。
1: 第一次我们提出了这种思路，我们现在叫钢壳混凝土组合结构，它的承载能力可以提高30%以上，抗压弯能力啊可以提高50%，整个结构的轻量化也使得我们的整个塔梁更加协调，结构的自重啊更加低，它的线条啊极其简约简洁，并且呢它虽然并不粗壮，但它充满了力的美感。

0: 上海同济大学，崔斌的母校。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四年。同济大学的桥梁工程系是中国顶尖桥梁教育殿堂。崔斌曾和这些年轻人一样，从这里踏上了自己的桥梁设计之路。
1: 我们讲南京五桥，它是重量是三个菱形，它的受力上应该讲是一个自我闭合的一个结构，就是显得更加稳定，所以是非常简洁的，比较轻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再加上它用的钢壳混凝土，这个表面非常这个干净，又轻巧又整洁，就是有这么一种轻巧之美。
0: 今天从长江航道上遥看江心洲长江大桥，人们会感叹于它的纤细与舒展。江心洲长江大桥的三座桥塔均被塑造成高耸的纵向钻石形态，而这恰恰是对传统的颠覆。这是2001年建成的八卦洲长江大桥，南京人更习惯叫它长江二桥。它是崔斌在南京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大桥。让我们抬头仰望，会看见这座大桥的桥塔是两座横向展开的钻石形塔，以宽厚的肩膀稳稳锚定着斜拉索传来的万吨拉力。横向桥塔是崔斌在20年前为稳健而做出的选择，而在20年后的江心洲大桥，崔斌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将桥塔纵向拉伸。
2: 江心洲桥为什么我们采用纵向的钻石形啊？它的考量就是三塔中塔的结构刚度，因为将它打开以后，它的纵向刚度就会大。我们又追求一种美，所以我们把原来横向的钻石形做大，变成了纵向的。
0: 从横向到纵向，不只是方向的改变，更是对力的理解的深化。纵向钻石形桥塔，它的突破在于将大桥斜索拉力进行纵向的引导与重组，将拉索的巨大拉力通过塔身两侧倾斜的塔柱规划出一条更高效更顺畅的传递路径。而纵向桥塔内是中空的腔体，在确保结构刚度的同时，减少了钢筋与混凝土的使用，减轻了自重，实现了真正的轻盈。当所有复杂的技术最终凝结成这条横跨江面的巨型结构时，它带给我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驱车驶上江心洲长江大桥，一种奇特的感受会悄然浮现，开阔却不觉空旷，平稳却倍感轻盈。三座桥塔将巨大的跨度优雅地分解，让空间延展而灵动。纵向钻石形的线条让人的视线可以不受阻碍地滑向天空，这不再是征服天堑的厚重，而是一种与江风共舞的流畅与自由。
1: 看到吧，那就是江豚。
0: 长江江豚，长江流域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在长江生活了2500万年的可爱精灵，被誉为江中大熊猫。江心洲长江大桥建设的区域正是江豚传统的栖息地。
2: 长江南京渠段建桥的过程中，我也多次看到江豚，它其实憨憨的，很可爱。这种动物呢，受人类活动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为了不干扰江豚的水下家园，在总工程师崇爱秀看来，快速高效施工成为了唯一选择。而轻量化的理念恰恰成为可以快速施工的突破口。80%的工厂预制构建，超过90%的工程都如同搭积木一样快速拼装。仅仅3年的建设时间，高效迅速，而施工的每一步操作都是在为江豚让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就是说像搭积木一样，就说在现场施工的话，它就简单地把它堆积起来，构建在预制厂里提前做好，运到现场直接拼装，现场的作业时间大大缩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对江豚的打扰也就小了。
2: 因为它轻量化嘛，就是如何采用更好的建造工艺，采用更简洁的结构形式，对水中的动物影响最小，可能是相对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0: 今天当船行至江心洲长江大桥下，常常能看见江豚跃出水面，它们从桥墩旁悠然游过，水面之下它们的家园依旧，水面之上车流如织。最卓越的工程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成为自然本身和谐的一部分。2022年，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将杰出桥梁结构奖授予江心洲长江大桥。
2: 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桥梁的美啊，有这样四种因素。首先是自然的简洁、简单、原创，跟周围的环境啊相协调，而南京五桥啊基本满足了这4点。
4: 崔老师，正好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长江的位置。
2: 最早做二桥的时候，曹沙门以外都是黑灯的，现在你看整个变成摩登城市了。原来做二桥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地方很多，但是做五桥的时候没有选择的地方了。
0: 在长江的浩荡中，南京的繁华从南到北蓬勃延伸，改变的是两岸的时空距离，不变的是城市的勃勃生机。衡量一座桥的真正价值，不止于它承载了多少车流，还有让每一位过客这10分钟的跨越变成一场穿越风景的旅程。视野里没有笨重结构的压迫，只有无尽的江风与远空。它的纤细是力量内化后的坚韧，它用轻盈换来了百年风雨中不老的从容。而当一座桥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便成为江面上的一道永恒的注视。它见证了每一次晨昏交替，每一辆车穿行而过，更让每一个普通人的瞬间成为最动人的记忆。

0: 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深入探古，寻找消失的居士国崖帐。路途艰险，科考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0集。

0: 科学科联合科考，寻找消失的居师雅丈。登峰越岭，野外生存，队员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巨大的石碾缘何处于深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石门，是否担当过扼守古道的重任？寸草不生的大山之巅，怎么会有古老的中原式建筑？冰打板，雪花飞舞，人迹罕至，怪石起伏，步履维艰。狂野天山，风险勾心，感受失落的文明，探秘古道真谛。科考队能找到居士国雅丈的所在地吗？
1: 科考队出发。
0: 发令的人叫巫兴华，本次居士古道联合科考队的领队。科考队由考古、地质等多个学科的专家组成，七位哈萨克族牧民负责带路和后勤保障。科考队出发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的野狼谷。

0: 两千多年前，天山将居士王国一分为二。夏季，居士王居于较为凉爽的吉木萨尔；冬季，居士王在暖和一些的吐鲁番过冬。后来，横跨天山最短、最为便捷的路，被称作居士古道。古道横亘于丝绸之路，战略地位无出其右。《史记》：古道里曾设有居士国牙帐。不过，居士国将牙帐设在哪儿，许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居士古道非同寻常，在于它的战略位置，还在于它的险。古道之险非常人能涉足。前些年，一支40多人组成的探险队迷失于此。最后，古道两边的吐鲁番与吉木萨尔出动了3000多人，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历经数天才营救出了已然断水断粮的探险队。2000多年前，居士王庭春来秋去，往返古道。2000多年以后，科考队对话古人，再踏旧途。本次科考，一半以上的队员首次骑马，路线沟深，安全起见，哈萨克族向导一人在前，一人断后，领队乌新华前后照应。寻找居士牙帐，科考队能够如愿吗？跃马居士古道，科考队员将会遇到怎样的艰辛呢？5个小时以后，吴新华招呼大家在一块略微平展的坡地上停了下来。10年，比标准油桶还要大一圈，足有数吨重，斑驳的碾面透露着岁月的沧桑。
1: 这是人为做的，这个只可能就地做，不可能运上来。所以说，
2: 看那边是一套
3: 配套的，配套的。
1: 这个跟那是配套的。
0: 相传，居于西域的众神碾玉为粉，以致长寿仙丹。10年是否被用作碾玉，不得而知。不过，倘若以这只大石碾碾磨粮食，加工数百人的口粮不成问题。由此看来，这里有可能是居士王国的牙帐所在地。突兀的山峦拥裹着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坡地，这里既不能耕种，又不能放牧，屯兵于此给养难继。而且坡地对常骑马的人来说算不得艰险，吴新华断定居士国绝不会在此设立牙帐。既然这里不是居士国牙帐所在地，大石碾因何在此，令人费解。为石碾拍照以后，科考队继续赶路，天黑之前必须赶到露营地。太阳将要西沉，第一个露营点。
4: 小江，你安子有问题？
1: 我懒得给我倒水。
0: 大家齐上阵，个个多面手，干考古，这是骑马的素质。两个人一顶小帐篷，虽能遮风挡雨，却难以御寒。野外科考，睡袋是必备的，钻到里边，零下10几摄氏度也能扛得过去。木桌是捡来的，加固以后放上炉灶、大锅。
1: 这个为啥要到三道桥呢？三道桥那上水开呢，将近95度、96度。
5: 所以说
1: 这个地方的话，最多85度。这个地方吗？
6: 3600。
1: 这个地方3000。这个、地方3000，树有了吗？3200以上这样的树就没有了。
0: 方便面、西红柿、清蒸鸡肉肠，再加上沿途采摘的野芹菜，吃上热饭是科考队最大的享受。
7: 哎呀，太腻了，哎，没咋了。
0: 天为棚，地为席。2000多年前的居士古人是怎样进餐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居住在牙帐的大帐里，冬暖夏凉，不至于整日里吃冷饭。骑了一天的马，这会儿吃什么都香。吃过晚饭，已是大黑，钻进睡帐，全体就寝。夜的天山难以入睡，不仅冷，而且吵闹，溪水的唠叨不知疲倦。

天还没有大亮，露营地热闹了起来。昨晚睡得怎么样？多数科考队员说，后半夜基本没睡，因为野兽的叫声听得太清楚了。哈萨克族向导说，近些年环境变好了，山里的野兽多了起来，即便是狼熊这样的猛兽也是很常见的。早餐依照险峻难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守住这里既能阻隔天山南北的往来，又能截断丝绸之路的畅通，也许屈尸国的雅帐离这儿不远了。钻过石门子，急转下坡，小桥残破，

0: 客水湍急，马踌躇，人胆颤。几匹老马没胆量过桥，没办法，只得下马牵着。过了小桥，山石间淌着泉水，紧张的马匹挤在了一起，喝口泉水，像是在自我压惊。再往前走，翻过了几道石梁以后，豁然开朗了起来。山梁舒缓，碎石遍地，树木不见，蒿草稀疏，古道固执的刺向沉默的天幕。马的喘息沉重了起来，这里的海拔在3300米以上，部分队员出现了高原反应。渐渐的，马队拉开了距离，看似平缓的路面暗藏着杀机。幸亏是骑术精湛的乌新华，如果是别的科考队员，恐怕就要出大事了。科考队终于登上了山顶，穷打板。都是古海洋生物化石。
1: 这里很好的，
2: 好的，啊对，
1: 这里还有，你看这也是化石，变化的，其实就是一种从有机物到无机物的变化过程来呈现的化石。
3: 上亿年
2: 的。
0: 似乎伸手就能摸到白云的琼达板，数亿年前是大海的海底。哈萨克族向导说，但凡路过这里的人，都会为敖包添加石块。这么做，天神看得到，会保佑人马的安全。山下穿的是布衫，登上琼达板，套上了羽绒服。这里的海拔在3400米以上，与山下的温差足有30摄氏度。在新疆做科考，一。琼达板上是怎样的建筑？这里究竟是不是科考队苦苦寻找的屈尸国牙帐所在地？科考队为何改变了原本的科考路线？科考队员还会遇到怎样的艰辛？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2000多年前，居士国在天山深处设立牙帐，意在扼守贸易大通道。可考队骑马进天山，夜宿寒风刺骨、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为的是寻找早已消失的居士国牙帐。大十年，古朴斑驳，铭记着岁月的沧桑。石门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寸草不生，飞鸟难过，遍地的古海洋生物化石。科考队在琼达板上还会有新的发现吗？令科考队员惊诧的是，如此荒芜之地竟有人为的建筑遗迹。
1: 不是树，这柱子你看横木，这是树的横木都有，只是现在石头盖上了，看不清楚。
2: 拿掉了吗？这个
0: 敲击为的是采集样本，日后借助仪器检测木柱的确切年代。
3: 这是一个榫卯结构，而且这种榫卯结构一般是汉式工艺。
1: 上面是有还有这个。
3: 当年是有一个建筑的、
1: 建筑的。
0: 这里曾经的古建筑体现着中原文化特色。立柱是建筑的基础，上面搭有平台，高出地面，既可以避风，又能保持室内温度。
4: 你看它有那个
3: 直径大概是35公分到40公分，
4: 啊，
3: 35公分到40公分，这还有横梁。
0: 以木柱的粗细和分布密度看，上面的建筑物不小，绝非一般的民用设施。荒山接着天，野岭连着云。2000多年前，春来秋去的居士国马队行至此地，不会无动于衷。
3: 这个地方不仅是过往行人要祭拜山神的地方，而且是祭祀天山、祭祀博格达的一个，和博格达崇拜有关联的一个东西。
0: 根据航拍图片和地表残存建筑遗迹的特点，乌兴华推测，此建筑因为古代太阳崇拜祭坛，祭坛是在距今2000年前后修建的。依照中原的建筑模式搭建祭坛，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早已有之。
3: 这边的榫卯结构都是汉式建筑，这种建筑一定是汉文化的人群或者是汉人建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中原的人建的这一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条通道和整个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联，和早期中国文化中原文化在这个区域的流行也有着关联。
0: 在路经这里的古人看来，这里与天神最近，离天神近的地方当然要修筑祭坛。古道虽是险峻，但对善于骑马的古人来说并非天堑，居士雅帐应该不会设立在这条古道上。从地图上看，自来时曾经经过的三道桥往东，既有险阻又有草场，就是说如果将牙帐设在这一区域，既可以扼守丝绸之路，又能就地解决将士的吃喝。就此，吴兴华当即决定改变探寻路线，舍弃原本南下吐鲁番的计划，改到东去。
3: 左右距离，头顶的距离，还有刚才说的马要倒下的时候使劲地往起拉缰绳，这是唯一救命的办法啊。

0: 跳下来或者是干什么都跟着一块儿玩的。
1: 当家了，我们怀着。
0: 没事啊，就明天的。
1: 我看你脸色都变了，
0: 你行不行？今天你脸色惨白惨白的。
2: 没关系，
0: 没关系啊。
2: 对，真的没关系，
0: 没关系啊，
2: 真的没关系。但是主要是明天有多少路？
3: 明天要走多少公里路？啊？
2: 明天
3: 走多少公里路？
0: 张老师怎么样？
1: 哎，腿。
2: 哦，那就两个小时的。
1: 对，走了走了腿就好了。
0: 不，那行吗？还体力吗？
4: 你应该这样说，
2: 路比这个危险吗？
4: 我了解一下，路比这个难走吗？
2: 比这个还要难走。哦，大家坚持，我也得坚持。
0: 哇，没
5: 得冒险，我估计也差不多都这样，能难到哪去呢？
2: 对对对，没事，
1: 好，
2: 坚持，坚持就胜利。
6: 这个小花是我们的今天的营地，明天的线路是沿着这条黑线这样一直下去，整个要走的路线大概还有30多公里。明天可能宿营在15公里到20公里的位置上，很可能宿营在这个沟里。这又是山口，是一个打板，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打板。
0: 啊，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我们还是8点半起床，吃饭、梳洗、收拾。我们今天早上走的
7: 来了，
0: 已经先10点了吧？
8: 10点，
0: 十点出发的。我说8个小时回来，我们8个小时回来。
9: 严谨是探索新知的前提，而考古科考。还要求队员们具备熬得住苦痛的精神。
10: 德里，伤在哪儿了？是膝盖啊，还是
11: 脚腕子？
10: 啊，脚腕子。
0: 脚腕子崴了是吧？
11: 脚腕子，
12: 那不让马压了。
0: 啊啊，
12: 那绝对崴了。
11: 第一次马跪下来，不知道是任何。
0: 第一次把你扔下来，
5: 你们。
0: 你看我这儿，今天在石头上骑的，就我这个骑马水准算我们科考队最高的了，都这样啊，说真要命，这个你看这真是要命的事儿，肿了吗？
12: 肿了。
9: 喷上缓解伤痛的药剂，向导说明天的路更险更难走，安全起见，吴新华决定明天一早一位向导带着2匹马先下山，驮走并非必须的辎重，以减少队伍的负重。
0: 你要那么多帐篷干啥呢？你一个人睡的吧，是吧？你跟小李睡一个帐篷，
1: 真的
0: 还舒服。张丁和那个谁再睡一个去，或者你愿意一个人睡你睡，然后那个谁呢，这样就腾出一个帐篷了。你带那么多帐篷一点用处
1: 不好。
4: 我们那个里面会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那个3个人睡一个帐篷。
0: 3个人睡一个帐篷，东西越少越好，马轻嘛。
4: 也是一个暖和。
0: 一个是暖和，另外一个。
1: 第一个，行了。
9: 因为燃气罐的减压阀在马背上被挤坏了，今晚做饭只能用干柴了。搭灶点火，对整个夏季都得在高山草原放牧的哈萨克族向导来说，驾轻就熟。不一会儿，羊汤沸腾了，端着香喷喷的羊肉，无需担心被烫着，因为这里的海拔超过了3100米，羊汤差不多80摄氏度就沸腾了。落日卡在驼背似的山脊，余晖染映着山巅，帐篷里的温度骤然降到了0摄氏度以下。做当日的科考笔记，整理明天的科考预案，领队乌新华每天晚上都闲不住。

0: 地不同的是，北京时间8:30了，山谷里才蒙蒙亮。拆帐篷，收行囊，各忙各的。
1: 睡不着觉，昨天晚上冷得够呛。
2: 您干嘛了？中午饭啊，拿瓶子矿泉水，火腿肠。
0: 9:30，相当于北京时间的7:30，科考队开始了第三天的征程。
3: 雪豹熊，马路也有，马路也有。
0: 哈萨克族向导说，今天要走的路很少有人走，人迹罕至，野兽出没。

0: 更加艰险，科考队员愈发紧张的。马蹄下的根本称不上是路。
1: 前面那个石头难过，小心点过。
0: 前行要小心加技巧，如果马离石头太近，人的腿就会被夹伤。涧水是山顶的雪水，冰凉刺骨，趟过去需加谨慎。再往前走，树木稀少，

0: 三个小时以后，
1: 对，
0: 科考队登上了一处较为平缓的慢坡，前边的路更为艰难，吴新华决定就地休整。
2: 现在还有多少公里啊？
3: 现在还得上五百了。
4: 现在算的话也有五公里有吧？
2: 走，上马。
5: 走吧，走走走，身上就走。
0: 哈萨克族向导悄悄对乌新华说，待会儿要过的冰打板，他自己和眼前的这些向导都没有去过。他听老人说，那里只有两个人两匹马翻越过。考古意味着艰苦和艰辛，本次科考路已至此，绝无返回的可能。

0: 路途险峻，举步维艰，科考队员还会遇到什么样的艰辛？翻越冰打板，葱郁的草场，会不会就是科考队寻找的屈尸国牙帐所在地？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飞鸟难过，草木不生的琼达版，神秘的中原建筑，巨大的太阳祭坛。再往南走，道路平坦，科考队员认定居士国雅丈不会设在贯通南北疆的古道上，当机立断调整原本计划，科考队挥师东去。崇山峻岭，鹤深水急，科考队勇闯冰打板。展现在科考队员眼前的是怎样的情景？科考队当真能找到居师牙帐所在地吗？碎石密布，马蹄像是踩在滑板上，每走一步，马小心，人担心。本次科考，多数科考队员初次骑马，竟然挑战了人迹罕至的冰打板。

这样的路对前来攻取的大部队来说是难以成行的，因此此路具备防守的功能。翻过冰打板再往前走，就是地图上标示的大片草场了。居士国会不会在前边设置雅帐呢？登顶，雪山拥裹着平展的戈壁，风不大，雪很急，像是钻进了冰库，骨头都透着阴冷。

0: 背脊的水早就喝完了，冰川水流绝对纯净。
1: 天然矿泉水，
2: 真是没污染这个。
0: 翻过了冰打板，眼前仍是平川，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科考队员轻松了起来。就在这时，哈萨克族向导说话了，前边更要小心。正如哈萨克族向导所言，路更难走了。哈萨克族向导在前面探路，科考队员紧紧跟随。山险沟深，一步差错就可能连人带马坠入深渊。
3: 对，
0: 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年轻的科考队员牵马徒步，一来太恐怖，二来与马鞍接触的部位磨烂了，下山时特别痛。天山北路丝路古道，地域广袤，文化悠久，古老的巨鹿，残破的风碎，神秘的化石，驻足千年古道，感受历史脉动。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1集。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终于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石阵，一片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斜坡地，吴新华决定就此露营。垒石、支锅、烧饭，晚饭仅剩下肥肉了。吴新华说，多吃肥羊肉可以增加热量，晚上睡觉就不那么冷了。吃过晚饭，疲惫至极的科考队员钻进了帐篷。

钻林子，过深涧，两小时以后，眼前豁然开阔了起来。哈萨克族向导说，这里叫乌塘沟，地势平坦，三面环山，河水潺潺，草场葱郁。这片林地草场有多大？最便捷的

0: 探知方法航拍，飞行器隐没在高高的树梢。突然意外发生了，信号中断，航拍器失踪了。怎么回事？马上寻找。
1: 143.8, 142.5, 143.5，
2: 那边，那边。
0: 一小时以后找到了，航拍器挂在了高高的树梢上。
1: 小心啊，安全第一。
3: 慢点，哎，对对，慢慢的。
2: 放放放放，你放放放，
3: 没事
2: 没事，
3: 放。
2: 好的，
3: 哎，终于回来了。
4: 好的了。
1: 要关电。
3: 啥感觉呀？
2: 起不大。
1: 资料总算找到了。
2: 内存卡在那边嘛。
1: 飞机还好着呢，就刚刚卡到支撑上了。
4: 哎呦，累坏了，
1: 真累了，抬杠子那个，
2: 辛苦了啊。
0: 查看拍摄效果，山坳拥裹着葱绿的草场。
5: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而且环境不大，又不会挤占多余的资源，所以说作为王庭所在应该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大规模的人群在这个里边游牧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场不够，但是又因为环境封闭，整个气候小环境又非常好，所以说做牙帐做王庭非常合适。居士后国王庭如果要选择，吉木萨所有的山沟我都走过，这是最好的地方。
0: 按照事先约定，接应科考队的汽车3个小时以后将会在林子外的接应点等候。走出林子，疑问仍在。如果居士国雅帐当真在这里，这里在居士古道，在丝绸之路来说意味着什么？虽说本次科考已近尾声，但要探究的事还多着呢。
6: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开中国地图，你可以找到一个巨大的人字，人字那刚阳的一撇是蜿蜒万里的长城，而阴柔的一捺则是流淌千年的京杭大地。

0: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
1: 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在杭州。京杭大运河通过五大自然水系，最终来到杭州。北方的万宁桥是大运河上面的第一座桥，而眼前看到这个拱宸桥啊，
0: 是京杭大运河终点上面的一座桥，也是整个运河上最高最长的一座三孔式拱桥。
1: 三百年来，无数来往的客人客商，只要看到这座桥就明白了，哎呦，杭州到了。这座桥也见证了三百年来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0: 说起京杭大运河，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吴王夫差为了方便攻打齐国，开凿了中国版图的第一条人工河流邗沟，连接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这就是后来的大运河真正源头。隋朝扩建大运河的时候，连通了我国南北，南起杭州，北到北京，但是中心呢却是在洛阳，所以大运河拐弯形成了人字形。一直到元朝，忽必烈定都北京，因为漕运的需要，开凿运河，将人字形的运河截弯取直，避开了洛阳。于是，一条自北京出发，经过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最终抵达浙江杭州的运河应运而生，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京杭大运河的雏形。在杭州，运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轻轻地环绕这座城，而运河之上，桥梁密布，建有各种各样的桥梁数十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拱宸桥，它是杭州古桥中最长最高的三孔石桥，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标志。西湖、西溪和钱塘江的水汇聚到运河的时候，水流量非常大，有必要在河上面建一座桥，架通两岸。
1: 据《钱塘县志》记载，1631年，崇祯四年，
0: 这时候有一个叫祝华峰的举人，在河上呢建了这座桥，桥的名字就叫做拱宸桥。那为什么叫拱宸呢？拱就是拱手的意思，宸是北方的新城，一般暗指帝王，于是就有了这座拱宸桥。
1: 在这座桥上走过的名人不计其数，历史上清朝的康熙皇帝一共来过5次杭州，乾隆皇帝来过6次，他们每次到杭州
2: 都是在拱宸桥附近下船
1: 乘轿或者骑马进入杭城。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斑驳的石桥，但是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座木桥，当然岁月不曾饶过谁，也不曾饶过它呀。20多年以后这座桥就塌了，一直没有重建，一直到1717年，一座新的石桥取代了原来的木桥，于是这座桥迎来了它的新生。
1: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座石拱桥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次精心重建之作，
3: 全长98米，
1: 桥身高约16米。尤为独特的是其巧妙设计的三孔驳墩，既体现了桥梁结构的力学之美，又添加了视觉上的美感。桥身则是由条石错缝，
0: 它是所有古桥梁中拱最高的一个桥，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不仅仅是有运河上面的运输，还有海运，有一些船只比较大，它便于他们通过。第二个，你再去看它桥梁顶上面的石头会比较薄，因为要减轻桥头两边的那个
1: 弓腹，比北方相对要小一些，袖珍一些，它用来保护桥墩，防止船舶碰撞。
0: 所以这是拱宸桥具备的极具特点的内容。
1: 拱宸桥见证了杭州的繁华与变迁，拱宸桥是杭州茶楼最为云集的地方，这浓缩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商业史。麻纺印染业、仓储运输业、造船业在这儿萌生和发展。杭州的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火车站、第一个邮局、第一家报社都开在拱宸桥这里。
0: 我看你画了很多关于运河的这些画，
4: 因为我呢是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在我眼里是一个很美的运河，因为我见证了它以前最美的时代留下的一些烈士的东西。因为我也在运河边上听了很多的故事，也采访了很多的当年在世的一些老人，他们怎么谈了运河，那么我对运河的了解更是越深的话，就越想把它画出来。以前的拱宸桥，这里是工业区，那时候到这里来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是很荣幸的事情。我

0: 瓜子拱人潮应该讲，我不说一千，最起码几百个，五六百张那就不止了。这里的话，什么东西都有，那么也是老杭州人的地方。
1: 每次在这座桥上走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时空的幻觉，因为当年鲁迅先生、郁达夫、丰子恺都是通过这个桥走出杭州的，所以你在这个桥上走的时候，每每都会有一种感觉，你好像跟这些历史上的名人擦肩而过。鲁迅先生当年拿着火腿，就是走过这座桥去看他的朋友。
2: 时至今日，拱宸桥下依旧是一派航运繁忙的景象。
1: 你见过水上的红绿灯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离这座拱宸桥1公里远的地方，就有那么一个全国首个的水上红绿灯。
2: 2017年，为了兼顾古桥保护和水上交通运输，在拱宸桥南北两侧顺主航道各自设了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设计是在同一时间让船舶单向通行，从根本上避免了船舶交汇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对拱宸桥的保护。
1: 每当我们从这座桥上走过的时候，你不但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更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可以看到文化和历史在这儿交融。
2: 390多年前，拱宸桥出现在京杭大运河上，见证了杭州从古代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华丽蜕变。
1: 所以我们说，一座拱宸桥串起了半部杭州市。
2: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痕之美，我是导游朱敏。下一集我们继续沿着京杭大运河出发，前往拱宸桥20多公里以外的广济桥，探寻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的魅力。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们几个现在在人家老乡的油菜地里支摊了，开始模仿一下啊，蒙西河当年生活的这批人，他们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工具的？哇呀，
1: 太硬了，太硬了！这石英岩、石英砂岩太硬
0: 了。我找着，可以呀、啊。
2: 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哎呦！
3: 石器，远古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仅靠着敲打，他们是如何制作出类型丰富的石器的？这些石器的锋利度到底如何？我们在距今约8万至5.5万年的四川资阳蒙西河遗址现场，模拟当时的古人打制石器，用亲手打出的石刃切割羊肉，架火烧烤，力图呈现石器的正确打开方式。
0: 行了，我们几个现在在人家老乡的油菜地里支摊了，开始啊，支这个摊儿干嘛呢？就是要打制石器，我们要模仿一下啊，蒙西河当年生活的这批人，他们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工具的？咱给介绍一下。
4: 对，那个由于材料的限制呢，就是说，蒙西河遗址它出土的石料主要是硅化木原料的，硅化木的特点呢，它具有节理比较多，硬度又比较大，所以说在打制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会，打的时候那个块状的东西要多一些。那个现在我们先用这个黑曜石给大家演示一下打制石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规程是啥样的，它基本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啊？
0: 这个黑曜石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山玻璃岩啊，它是在地质历史时期伴随着大规模的这个火山喷发。带出来的这个熔岩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这种所谓的火山玻璃。这东西啊，我们家里要是如果你打碎过玻璃，你就会知道，家里人会提醒你别摸啊，玻璃碴子拉手啊。它天然的由于这个晶体的排布啊，就导致它只要碎裂之后，这个边缘就相对

0: 是比较锋利。那没有人造玻璃之前呢，这可能就是最接近于玻璃的东西了。
1: 对对。
0: 所以很多地区的古人类呢，都是喜欢使它，使它来打制这个石器。但是咱们蒙西河因为没这个条件，是吧？当年的人。
2: 对对，当年的我们桂花木，桂花木就是一个我们说矿物的这种集合体吧。
0: 嗯。
3: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原始人，你的手边什么样趁手的工具都没有，现在就手边就有一堆石头，那么你会怎么样去进行？比如说你边上你打到一条路，你要怎么给它解剖了，你要给它怎么吃了啊，火烤了。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快速的创造出一条锋利的刃缘。那锋利的刃缘怎么样？就是石头来敲石头啊。那首先呢，这块石头作为黑曜石来说，我们把它当做石核来使。所谓的石核呢，就是能够产生锋利刃缘的这个母体，从它的上面来剥取石片，那这个叫石核。另外一个呢，这个手里拿的是石锤，所谓这石锤的话，就是往石核上敲击去剥取石片的这么样一个工具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石片剥取这个方法啊。首先看到这个石核呢，你要给它翻来覆去，看它的角度，哪个角度合不合适。所谓看它的角度呢，就是说你打击的用石锤打击的这个石核的这个面，它挨揍的这个面叫做台面。然后从这里，比如说我沿着这个面先给它剥下来，那剥掉的这根面呢，它叫剥片面。那你要想要正确的剥下一个预想的石片来呢，最好是你的台面和剥片面它的角度成一个锐角，90度。如果是钝角，它会把力分散掉。
0: 那个，给我拿两块那个普通石头过来。嗯，
3: 来，大点的嘛。
0: 没事。嗯。好好好好。这个人家那儿敲玻璃岩，我人家那儿选呢，我这个。
1: 您要敲的话，就是可以选定一个角度，就比如说您假设要这样敲，您就。捏它打这儿
0: 啊，
1: 如果直接打这儿的话打不开。
0: 明白，我就比划比划。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其实这样打也行是吧？
1: 对，就是对也行，就是您刚开始不要打太里头，稍微靠外一点。对对，这个就是有点硬，这个石头。
3: 对，很硬。
1: 对 对, 对, 对，就是有点太硬了。就是
0: 我寻思都打出来。
1: 对，
0: 有拿这个当石器的，
1: 有这种石英岩、石英砂岩也很常见。
2: 你这一边对一边把那个藏石带歪了啊，就藏石一边打出对对对
1: 对，是的，就是基本上现在那个石力的这个点的位置差不多是，就比如说就是像您这样打的话，
2: 来
1: 就是
2: 操作一下，
1: 就是这样捏的石锤，就是尽量这个选它一个稍微就是比如说薄一点的位置，比如这边，然后这样薄的位置，然后这样接触。
2: 啊，
3: 对，这个会厚一点，
1: 太硬了。
3: 用这个的话会稍微好打一点，
1: 您试试这样打试一试，
3: 会稍微好打一点，打薄点，
0: 看一看，挑一个薄一点，
3: 对，
0: 就像您说的比。
2: 嗯，
1: 对，你就这样，
3: 对，再使劲儿啊，
1: 再使点劲儿啊，
3: 对，
0: 啊，
1: 太硬了，太硬了，这石英岩、石英砂岩太硬了，
4: 嗯，让人辛苦了，
0: 当个原始人挺不容易的啊，
2: 一次失败的尝试啊。一般情况下，那个其实越小的越不好，
0: 是肯定
2: 啊，开啊，
3: 对，小的不好开，是，
2: 对对对，
3: 大点的反而好开一些啊。
2: 比如说我的话，我
0: 跟我跟你说，我打下来了一块，
2: 对对对，
0: 哎呀，
2: 也可以，这例子做是相互的，
1: 岩石片，
0: 这片相当好，
2: 这
1: 个
2: 好，
1: 这标准的石片，标准
0: 对吧？是吧？
1: 打击点在这儿，对对，是一个很标准。
0: 你看，你看，有打击点啊，
1: 这摔碰法，
2: 你看，你要展示这个那个斧面啊，
1: 嗯，
2: 打下的斧面，它这有明显的一个，大家看到明显一个比较新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说的打击点，就受力点
0: 啊，
2: 然后剥下来的一个。一个片儿，然后呢，其实它这个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小刀了，就是边上，边上已经是比较锋利了啊，锋利，然后是当然，这个锋利是相对的，还是有点钝的。
1: 对，您可以
0: 磨一磨嘛，
2: 啊，
1: 对对对，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修理，
2: 对，
1: 是刮胡子，
2: 没事，一块那个割羊肉就是这张老师的工具了，
0: 对，行啊，这还打成了啊，
2: 可以
0: 行。当原始人的
3: 看下来，这一块先看下来吧。
0: 我可以，我

0: 就是、
1: 这个您可以观察一下，
0: 就是这样一个。
2: 不是你这也太容易了，我天哪！
1: 因为黑曜石比较
3: 脆，
1: 然后这个您看它有一个很明显一个贝壳状的凸起，
2: 是是是 是，
1: 这个就是打击点，它这个受力之后，它这个地方会、
2: 哦、
1: 会有个受力的这么一个、哦、一个力的分散，就是一个贝壳状凸起。然后您看它有这种一圈一圈一圈，这就是个同心波，就力的一个传导。
4: 就相当于你投石投到水里面，它会地传导，就是会刺豆有波纹一样。
2: 这不是天然的，是它刚才打击时候产生的。
1: 对，
4: 打
1: 击
4: 时
1: 候产
4: 生的。
1: 对，打击时候会产生，这就是受力的一个情况。就物理上把这种东西叫赫兹破裂，它就是一个这样受力点。
2: 哦，这就是你昨天说的赫兹破裂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又是长知识的一天。
3: 来，再开一个。那现在开这个角度呢，它已经基本上接近九十度了啊、
2: 嗯，
3: 就是也能开，但是这儿有一个断坎儿，所以我再打的话会从这儿断掉
2: 啊、
3: 嗯，所以我要换一个方位来开片。
2: 嗯、我们铺这一些。这些布啊，这个垫儿啊，不是为了单纯好看啊，就是毕竟这是这个农田里头，我们砸出来的一些这个碎渣呢，掉到这田里头不好啊。
3: 嗯，是的。
2: 哇呀！
3: 啊，这个声音好脆，
1: 嗯，真漂亮。
3: 然后这个打击点、打击抛，然后赫兹锥体，同心波，还有这个放射线。它整
2: 个哪
3: 个
2: 是打击
3: 抛？打击抛
1: 就
3: 是这个，相对来说
1: 这
3: 一块相对来说比较鼓的这一块。
2: 刚才还说了一词儿叫什么？
3: 同心波。
1: 同心波。
2: 就
3: 是像这样。
2: 还有一个在什么锥？
3: 赫兹锥体嘛，就是这个。这个小的它接近打击点、
2: 啊、
3: 挨着打击点这一块的、
2: 嗯、
3: 啊这一块类似一个锥一样的东西
1: 嗯
3: 啊半锥体啊、
1: 嗯、
3: 然后这一片就开好了
1: 嗯
2: 打到这一步之后要干嘛了
3: 嗯打完这一步这就是开片开片完了之后有一些开出来的片它石片边缘比较锋利
2: 嗯
3: 可以直接作为那个切割的使用的工具来、
2: 嗯、
3: 来用但是呢还有一比如果你打完了之后比如说用的时候、
2: 嗯、
3: 它不是特别锋利的话、
2: 嗯、
3: 你会对它的边缘进行一个修理、
2: 啊、
3: 修理成各种工具
2: 啊
3: 带尖的带刺儿的带钩的、
2: 啊、
3: 带刃的类似于这种的啊
2: 这词儿我怎么听着熟啊
1: 相声
2: 不对啊对对对等等对对对后面还有什么什么会转的会飞的是吧等等再来一遍
5: 来这儿的快板快板啊
3: 就是各种器型嘛
2: 嗯
3: 就是各种器型
4: 那根据古人当时他面临的场景和他的需求、
2: 嗯、
4: 他就会开发出不同的功能
2: 是是、
4: 啊、
2: 是、
1: 嗯、
2: 对
4: 下一步我们就要不就开始
1: 搭上小片然后加工、
4: 对对
2: 对
4: 加工工具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烤火割肉
2: 哎我们今天很有幸啊在蒙幸、啊、
3: 嗯嗯
2: 但是他们不给工具那羊肉带皮子
3: 谢谢那咱们
1: 对
3: 从这个哎，是不是从这个大的上面也可以开一些小的？
1: 可以开一小片。
3: 哎，
4: 嗯，对。
3: 哎，哦，这块稍微厚一点、
2: 哦，
3: 但是仍然能够产生一个锋利的边缘啊、
2: 哦。
3: 然后稍微厚一点，然后现在呢，就是为了一会儿啊，比如说我们。在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拿这个未经修理的这个边缘直接把皮子给割开、嗯、但是到里边去割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修一下它要不然一会儿等一会儿把那个肉割完之后里边掉的全是石头渣子
2: 那就像您说的吃的满嘴血沫子
1: 这个好
2: 哎这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
1: 嗯、
2: 这个太像那个你有特人的侮辱刀了
3: OK
2: 这个我估计咱要是现在咱是在开直播的话下面评论区里肯定有人说你们拿黑曜石打的不算
3: 嗯
2: 蒙西河人就没有黑曜石人家拿的都是规划木规划木行啊我们也准备了啊周老师再给表演表演呗
3: 好嘞好嘞
2: 周老师作为我们现生的蒙西河人啊
3: 那这个我们在打的时候也是要求它的那个打击的那个角度啊要成一个锐角那现在我去找一个锐角我想打这里然后把这一块给它拨下来沿着它的节理给它拨下来啊来试一下啊嗯
2: 我可以啊、
1: 嗯、这片拨得很好
3: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跟刚才那个黑曜石其实具有差不多的形态啊打击点半锥体

0: 这些可能有一些特征，
1: 嗯，
0: 他有的他都有啊，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他很硬啊，
2: 嗯，是吧？
0: 哎，
2: 比一下啊，
0: 哎，
2: 对，
0: 他俩其实差不太多，
1: 嗯，
0: 侧面的，哎，好，
1: 但是他看不出来核磁破坏传出去那波是吧？
3: 对，他因为石料的限制就很难，但他的这个半锥体和这个打击炮还是有一些的，看到吧？
1: 啊，
3: 这种，
1: 哎呀。看，这是真正的学问。咱有时候到博物馆啊，那个石器可能是咱最看不明白的，停留时间也是最短的，因为谁都看不懂啊。甚至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又忽悠人的吧？河边捡两块石头就告诉我这是石器，是吧？哎，但是如果看了我们今天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知道了一些关键点之后，你就能够一眼辨别出来这是不是真的石器，是吧？
0: 对。
1: 而且说真的啊，比我想象当中，最起码击打的时候。要简单一些，
3: 嗯，是，
1: 我以为是且打打打半天，哎，看来这是专业技巧就是不一样，
2: 对。
0: 那咱继续，还可以
1: 继续，
0: 这个上面还可以再拨一些片啊，
1: 哦，哎呀，
0: 这一块它是里面有一个小的这个纵向的这个节理，
1: 嗯，
0: 然后就到这儿，就是呈非自然的一个破裂的状态啊，
1: 嗯。
0: 打下来全是块状的，
2: 对，
0: 这个料子。
2: 其实包括我们在蒙西河，
1: 嗯，
2: 我们周边调查和发掘出土的，
1: 嗯，
2: 其实也是有不少是这种块状的，
1: 嗯，
2: 啊，
1: 嗯。
2: 我们面临的那个问题和古人面临对这批原料的问题是其实是相似的，
1: 对
2: 啊，你再好的就是武功再高啊，
1: 嗯，
2: 也，
1: 嗯，有一定的良品率嘛，对吧？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嗯，
1: 那咱们下一步是要加工这个。石刀了是吗？
3: 就是这个打下来的石片，我们可以去进一步的去修理它，
1: 嗯，
3: 就比如修理成我们现在今天为了切割的话，
1: 嗯，
3: 我们可以修理成刮削器，
1: 对，嗯，
3: 这样切割动物的软组织比较有效。
1: 对，
3: 嗯嗯嗯，
1: 啊，不用动物软组织，就是一条带皮羊腿。
3: 对对对，
1: 那咱挑几块修一下呗。
3: 哎，好的好的，嗯。
1: 嗯，
3: 就比如说这样一个简单的石片，
1: 嗯，
3: 我们就是为了，就是切这个羊腿的话，我们会对它这个刃部进行一个简单的修理。其实它在这里。这样已经可以切了，但是我们就防止会有一些小的破片崩疤什么的，
1: 嗯，
3: 就是那些石的碎渣留在这个羊腿里头，
1: 嗯，
3: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这样修理一下，就这样。对于这个边缘，我们这样就是简单这样轻轻的敲击它，把它打成这种锯齿刃状，或者说我们一般从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石片的负面，
1: 嗯，
3: 往这个方向打，我们会认为它是正向修理，嗯，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正向的。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比如说这样一个方向修的话，它有时候这个刃不规整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调过来，就这样反向修理，嗯，然后再进一步这样打制敲击，就是这样反复的去敲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一道，比如这样这个地方比较厚，我们就可以试着把它石头敲薄一点，对，嗯，然后这样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刃，这个刃就看着像锯子一样，然后把这个边缘我们稍微这样干磨两下，嗯，它就可以去，
1: 就是尽可能把那种特别薄的地方都给它去掉。
3: 对对对 对，
0: 就类似于它的功能，就类似于啥吧？我们在餐厅吃牛排的时候，
1: 牛排
0: 刀，
3: 对对对对对，
0: 它上面有一排小锯齿，
1: 哦，
3: 对对对对，
0: 切割锯的功能。
3: 对，还有就是把它这样剪薄一点，你也可以试一下。

0: 行了，石
1: 石
0: 器打的差不多了，
2: 我们
3: 准备
2: 割肉吧，
3: 割肉，还有烧烤，这还有几个 set 几个环节啊。
0: 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
4: 哎，行，
0: 你撕就行了。
5: 对，这样我炖。
3: 哎呦，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家各自拿上自己刚才打的工具。
2: 您的意思就是谁先割下来肉谁能先吃，
1: 是吗？是不是？
2: 割不下来的就别想了。
1: 对，同时谁来试毒，谁那个谁先割下来谁吃那个张老师烤的第一串。
2: 我的天啊。这羊皮割得动吗？
3: 这黑曜石可以割得动，
1: 没问题，
3: 这规划木
1: 没问题的，
3: 黑曜石可以割得动。
1: 我们从哪开始割？因为我没有，
2: 我给我看看啊。这是一后腿。
3: 对对对，
2: 羊后腿。哎呀多好啊，这是咱别糟蹋东西。我觉得咱先割两块肉下来，先比划比划呗，是吧？
1: 行，
3: 好。
2: 这是我刚才敲了半天那个，我先试试啊。分割一下排骨。还真排骨能割开。真割开了。
3: 对对对对对，还是很锋利的。
1: 是
2: 什么这块更好使呢？香香，真香真香。
1: 是。
2: 哎呀，你看这一刀下去。
4: 这个皮子可能
3: 把皮子打开了。如果这个不太那什么，可以用这个锋利的，对锋利的来把它皮给它割一下试试。
2: 好，没事，我来，我这边。我天，还真能分开。我去，我看看，我看看，从哪下这刀。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真挺快的。
3: 是是是。
4: 这个滑骨的，
3: 滑骨头上它就要小心，它就会有很多小刺片。对对对，就这玩意儿一碰骨头，它就会刺。
2: 看来你们没少平时拿这割肉啊。真行，我还以为这过程会特别缓慢呢。
3: 其实并没有，它这黑曜石还是快。如果用灰化木，它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1: 对，
2: 这块有块金。
3: 看来张老师平时也是会，
2: 对，会下厨的，
3: 对，会下厨啊。这个剔羊这下还是有点水平的。
2: 西嘛，这个咋地羊，还是见过两只的。
1: 对，蒙西和伊茨的这个屠夫，
2: 哎，张屠。
4: 这也挺累的，
3: 体力活
5: 是。
2: 你看人家那个野外割肉的时候，他会随身带。
3: 你同时把那个皮直接从这给弄断，别弄断，再打。
1: 张鹏，你的学徒怎么样？
2: 哎，相当好，可以自己出摊了。哎呀，行，
4: 好，可以，完美，
2: 经过我们四个人努力啊，这算是把羊排和羊腿肉，粗略的分了一分啊，这个咱先烤哪块？
1: 先烤这一块吧，
2: 先烤这块肉啊，
1: 切点肉我们餐，
2: 对，
1: 餐两个串，
2: 吃两串啊，
1: 有点饿了，看到这个羊的味儿啊，闻到这个羊，
2: 我怎么觉得这皮是不是也得稍分一下？
3: 对，得分一下，烤的话
2: 没法烤，
3: 对，分的话。
2: 哎，行，一撕就行。
3: 对，这样我瞪就行了。这个特别解压。
2: 你知道比这更解压的是什么？
3: 是什么？
2: 就是那种踏板鱼。
3: 哦。
2: 那个踏板鱼那一面有一面是需要。
3: 就剥皮鱼是吧？
2: 不是踏板鱼。
3: 哦。
2: 就这么大那种踏板鱼，你把它就是这个脑袋下的那一块拉一口，然后。
3: 像一撕
2: 一张整张扯下来，哎呀，那个感觉奇爽
3: 啊！就跟那个剥皮有点像，
2: 对，这麻面豚是吧？啊，
3: 对，
6: 不好弄
3: 了。哦，可以，
2: 这个羊皮我们算是简单把它给弄下来，当然还有点糙啊，上面有不少肉，待会儿可以这个再细致的割一下啊。
6: 筋膜还得测一下。
3: 我这筋膜，沿这个筋膜贴上。
4: 我收，
3: 小心
2: 手。那这样，据你们现在研究，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生食比较多呀，还是生熟煎？
1: 到这个阶段，应该是。

0: 熟食居多了
1: 啊，
0: 熟食居多，特别是对这种肉类
1: 啊，
0: 嗯，因为我们那个吃，其实这种火烧或者我们切割，这其实是一种体外消化手段，
1: 嗯嗯，
0: 你要直接吃的话，它那个它对肠胃的胃肠
1: 负担会
0: 非常重，
1: 对，
0: 啊，一个是重，一个是它这个消化本身也要消耗能量的，
1: 对，
0: 你我们给它收拾之后，它就便于消化，便于吸收啊，
1: 对，
0: 嗯。你这个块太大了，一会儿这一串
2: 稍微长点，
0: 这一串有点感觉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
1: 对，
2: 大家切小点。
1: 正常应该是四收一肥嘛，
2: 好，
1: 得加块肥肉啊。
2: 好好好，
3: 就这样吧。
2: 嗯，可以。
0: 这个
1: 朋友们，红牛大串了吗？啊，青竹大串了吗？哎，朋友们啊，哎，人师傅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嘛，这个人家这种架势都是要搁一个烤炉上嘛，我们是拿这个火堆来烤嘛。哎呦，我跟你说，待会儿就马上烫死呢，这个烟熏了一会儿眼睛都睁不开，就是只能这么躲着烤啊。我大概率认为，待会儿会吃的满嘴黑，回去拉不拉肚子不知道。
4: 对，就得这样烤。
0: 对，
2: 对，哦，这样烤啊？
4: 对，要这样烤。
2: 啊，你怎么也知道？
4: 因为我上次烤过。我们也是杀了一头羊。
0: 啊，来，给我一个。
2: 感谢
0: 他。没。太近了，这个一会儿竹签断了，太近了。
4: 不要太近。
0: 对。
4: 稍远一点，微着烤。
0: 来吧，手拉手，来我们团伙，来拉拉手，来我们，
1: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虽然说没有可能我们所谓的音乐啊，但是节奏一定是有，对吧？
0: 对，有
1: 节奏，包括打制石器的时候本身就需要节奏，语言传递也需要节奏。
2: 是的，
1: 那在他们这个真的说辛苦劳作，真的打到了一只羊，然后大家伙一块吃的时候，一定会很兴奋。
2: 对，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对。

0: 我来尝试一下啊。
1: 哎，好，做第一个吃羊肉串的人。
0: 熟了。
2: 熟了。
3: 熟了。是熟了。
0: 焦香焦香的。
2: 焦香焦香。
0: 然后你要不试一下，这样就试一下是，一小块，是不是？
3: 熟了，
0: 熟了，
1: 而且保证是羊肉。膻呐！
0: 确实有点膻，这个更适合煮。
3: 但是我觉得我这品相好。
2: 对，是看着您这个看着确实
0: 是。对。都快好了。
2: 有辣椒面、花椒面还有盐。
3: 你们自己在出野外的时候会自己做饭吗？
2: 很少吧。
0: 很少吧。就会做点白人饭。就买点面包，买点那个这个速食品啊、加一加。
2: 现在撒上这个调料之后，看着立马又感觉
0: 就是里面有可能有点没熟。
3: 那不见得，哎呀，
4: 就其实差不多熟了，就
2: 差不多熟了。
3: 那串看着就像串儿啊，就像卖的串儿啊。你到饭馆里谁给你上这，你不跟商家拼呢？
2: 是这样
3: 是吧？
0: 没他知道，我觉得我们这个串挺有野趣的啊。
3: 烤馍的串多成功，这才叫羊肉串呢嘛！哎呀，朋友们，那30块钱一串呢嘛，
0: 来，
3: 30块钱一串嘛，100块钱四串嘛，
0: 来，干串，拼好串
3: ，我刚100块钱四串，你马上拼好串，你立即把我的价格给我打下去了，
0: 来，可以了，
2: 你还要加点调料哈。
0: 没问题，这个最大一坨也熟了。

0: 加调料之后膻不膻的？
1: 加调料好很多，
0: 加调料好很多。
1: 嗯，加调料，哇，奇美！嗯、我第一次发现武康自然放花椒能有这么好效果。
2: 嗯，
1: 哇，
0: 嗯，确实还可以。
2: 嗯，羊肉味还是可以，是、嗯、放稍微放点调料，
1: 那一点就没了，一点都没了。
2: 嗯。
1: 哎呀，你看，都是，你看是，
3: 尝尝，
4: 哇，好紧实啊，
2: 嗯，真可以啊，嗯，
1: 你来，
5: 我不来，
2: 嗯，可以可以，来，尝一下，来，
0: 花椒，
1: 搁上花椒面和盐之后，味道立马变了，
2: 嗯，
1: 你看啊，花椒，我们中国本身是一个。调味料就是香料比较少的国家，
2: 嗯，
1: 但是花椒我们是世界上最早被我们使用的，我们又是原产国，
2: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古人生活当中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诗句里动不动就出现花椒，
2: 嗯，
1: 甚至呢有椒房之宠，当然了，椒房到底是不是花椒和泥糊墙，有不同的说法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提香，这个去腥这个作用是真强，我第一次意识到哇。烤羊肉里面搁上花椒好麻哟，太美了，朋友们！哎呀，来，镜头前的朋友们，你们先吃啊！这期节目啊，真的是又涨了饭量，又涨了知识，收获颇多啊！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我真熟了。

0: 到了我们这个芒硝遗址的微型博物馆。
1: 这个凹缺器是干嘛的？
0: 它就可以刮箭杆之类的，
1: 烤上或者煮上这么一个大棒骨，然后丢嘴里咔一下就剩一根骨头。
0: 从巨型的电子像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猛兽，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董掌上有一道明显的实际切割痕迹，它只有半厘米大小，长只有3.5毫米。6到8万年前的微雕，最早利用花雕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的。
1: 这玩意儿是干嘛的呢？
2: 饲养人头骨化石，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第一颗远古人类化石，它活到了50岁，相当于现在的100多岁。
1: 它和你们蒙西河的人之间有没有关联？来蒙西河好几天了，这两天的走访真是收获颇多。

0: 黑熊，然后有各种鹿，身边呢还有一只大象。当然这是为了进行科普活动专门设置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几万年前的岁月当中，我们是这一个小群落当中的一员，几十个人凑在一起，我们每天要干什么呢？选择我们的居住地，选择我们采集狩猎的对象。那像这样的植物能不能吃？我们是吃它的叶子，是吃它的根？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一根一根揪下来，编成绳子，编成衣服？远处丛林深处传来了剑齿象的怒吼之声，这种声音代表着什么？也许我们看到了是一只垂死的大象，我们静静地等待它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于这个族群而言，几十人的小聚落而言，哇，晚饭甚至一个月的晚饭都有着落了。可是怎么把这大象分解开来啊？厚重的大象皮几乎是刀枪不入，怎么一点一点把它切割？切下来之后我们又该怎么食用？大象刺身你可听说过？我们想要烤它的话，火从哪里来？我们想要煮它的话，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没有进入陶器时代，没有任何的陶制工具，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或许在收看了本期考古公开课之后啊，您多多少少就有了一些答案。
1: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蒙谢遗址的微型博物馆啊，其实应该打个引号啊，可能应该更应该叫标本室陈列室。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比一般的标本陈列室啊做得更系统，就里头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然后就整体上这边就分了几个篇章，然后首先就刚开始我们的考古的一个发掘史，其实这个就是之前跟你讲，其实这个图片其实是比较直观的啊，就是当时它是什么状态，当时有一个武夷水坝整个冲开之后，当时就是整个看完之后就从这儿下来了，差不多从这儿下来之后就沿着这个河边啊，慢慢走到差不多这个位置。现在隐隐的感觉这还有一个凸起啊，凸起就走到这个位置才发现了我们当时的这个地层的石器。后来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后来那个九月份那会儿还是汛期，还是在下雨，所以说后面我们十二月份过来之后，就二一年十二月份过来之后，当时就是汛期导致这旁边又进一步的又有点垮，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一个边边的位置，然后做点工作。
0: 我们现在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呗。
1: 对对，我们现在发掘这个探方的位置其实还在，就在我们刚才
0: 那地儿啊。
1: 然后这边我们基于毕竟想的说就是在探索这个遗址现场，就让我们活起来嘛，尽快的活起来，尽快的发挥它的社会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微型的小公园，然后做了一个微型博物馆，博物馆也探索未来给向公众预约是开放，开放的话，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科普，因为就是现在离太远，所以我们就这个是我们那个采集附近的原料，就打的规划的原料，打的一些片啊。
0: 这是你们打出来的？
1: 对，我们打的啊，我们打的。然后
0: 啊，我还真没想到规划木能打出这么锋利的。
1: 对对，然后这其实这个规划木，因为规划木它很特殊，它就是埋在土里面，就周围环境里面有什么的。有什么元素
0: 都能给它替代了，
1: 对，它就替代什么元素，所以这规划木有些可能是玉髓，有些是玛瑙，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切片，切片就发现里面都还有这种细胞结构。你在这个石器里面看见细胞结构，所以它是就是能看到木化石啊。
0: 看咱们的介绍说啊，这个凹缺器我一直觉得挺好玩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记得我过去一般看的都是砍杂器、削瓜器、
1: 刮削器，对，
0: 比较多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凹缺器是干嘛的呀？
1: 它其实就像如图所示，它打一个缺，它其实它就可以刮箭杆之类的，就是它有个缺缺，你有个木头，木头它这个缺缺，就比如这个凹缺是这个凹缺，就是能把它刮得更平直我们这个遗址就是整体上是小的刮削器为主，因为我们觉得它小是两种，一个可能和北方的因素，北方人群的南下就是个末次冰期，冰期北方冷嘛，它就往南走，南方还相对没那么冷，然后那个往南走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和本地这个规划木原料，规划木原料，你规划木它的结缔很多，就是里面那个裂纹很多，然后你一打它很容易碎成小块，它没办法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工具当然这也和我们其实我们的石器演化有个大的规律，越来越

0: 越小型化。小型化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在更早之前其实只能用大的东西，还有我们说的黑猩猩是嗑不了瓜子的，它手不够灵活，它捏不住。
1: 对，
0: 然后慢慢随着人类的演化，它其实我们的手部是越来越灵活，越灵活慢慢的就能够使用这个小东西了啊。这也和这个关系，而且小东西比较便携。
1: 对，
0: 它能单个那个食料，它能够生产的这个刃口，就是我们的刃儿，刃儿很大。就是您看到，包括我们这次我们出的，它也是桂花木啊，就是能看到，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漂亮，就边边上
1: 对
0: 这一点点的小齿缺，就是当时我们叫做挂销器嘛，就是啊打出一些锯子啊。其实你直接打完之后有一个刃儿，其实我们也做过实验，我们直接打完一个片儿，它有一个刀刃一样的，不好用。为什么呢？你一切的话，第一你不好控制方向，第二个刚打完之后它边上是很薄锐，就是你可能一割完之后里面就会缠着很多碎渣渣，一吃可能就吃一口血。尤其重要的这边发现的木器啊，木器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图，就是木器我们就说全世界发现木器的遗址我们举了6个虽然还有个别有争议的全世界其他，但是总数肯定不超过10个，就是我们说的从300万年到10000年这么长的漫长的人类童年里面，现在只有几个遗址发现有木器，所以说非常罕见。这个其实是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那个
1: 仿品，
0: 它就和我们那个和我们朋友本身很像，你就看到这个明显的是
1: 对，
0: 是有个尖儿的啊，
1: 就是。这个打造工艺，说实话，就像我小时候削铅笔一样
0: 啊。对，
1: 人家削铅笔往往能修得特别修长、特别漂亮。我削完那铅笔吧，这就是那个铅笔头那芯儿，然后周边这边啊修得参差不齐，特别难看。
0: 对，
1: 但是想想我那是有工具，铅笔刀，人家生活在6到8万年前的，他就是拿我们刚才看的
0: 小石片。
1: 石片，
0: 其实一定程度这个小石器，如果我举例的话，就小石器就像那个小刀一样。
1: 对。
0: 你就可以，也可以说那个小铅笔刀一样。
1: 对啊，一点一点这么削出来，连个把儿都没有，抓那小石片。
0: 对对，一点点削。
1: 对，而且如果是栗木的话，本身就属于是硬木的一种。
0: 对，硬木。对对对。
1: 就像我们现在你去买家具，红橡、白橡，栗木也是比较坚硬的。
0: 对对。
1: 啊，这玩意儿是干嘛的呢？
0: 它其实更多的一个是，一个是它可能吧，不一定这一家，它可能是尾部就是装个柄。作为一个长柄武器一样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它是有个尖儿，它是挖掘棒，就挖块金、挖芋头啊，挖什么东西，就是把它掘开。
1: 明白
0: 。这个其实也为我们探索就所谓的这个木器时代就是我们一直就说嘛，石器时代之前到底有没有一个木器时代？哪怕黑猩猩它要吃白蚁，它都撇个小树枝儿，小
1: 树枝勾白蚁钓白蚁，
0: 对，这某种东西也是一个木器。
1: 是，
0: 我们人和黑猩猩近亲，人按道理应该比黑猩猩更聪明，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为为数不多的，全世界为数非常少的。这个研究古代人对这个木质工具的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当时人很灵活的利用各种自然界能利用材料来作为他们生产工具，就是他们干什么，这个遗址我们非常重要独特的就发现他吃什么特别是首先我们这边是就是他们吃了什么动物，吃什么肉肉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模拟复原的想象图，
1: 这张图实在是太抽象了，尤其是中间这一块，
0: 对，
1: 特别符合我小时候看那个原始人动画片里头，
0: 对，
1: 动不动就烤上或者煮上这么一个大棒骨，然后丢嘴里咔一下就剩一根骨头，
0: 对，这个意思。首先，它手电都很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从巨型的剑齿象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这种猛兽，还有鹿啊什么，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
1: 对，
0: 都能吃。然后，但是它这里面最凸显的其实两种，一个是我们剑齿象，就是它绝对是一波这个狩猎大象的高手，或者捕象高手，或者吃象高手吧。然后，我们第一发现的剑齿象的这个遗存多啊，就是这些动画是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不止在这个点上发现，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好几个点也都发现了剑齿象的化石。结合这个阶段，我们对人类行为认识来讲，它应该是对象的有一个狩猎的方式，有一个团队协作能力，能够有办法对付这个象。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猎鹿人，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型鹿到中型鹿到小型鹿，

0: 从水路到小的几次都会发现，
1: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见到的都逃不过。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因为其实这个有蹄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食草的动物是肉最多的，最好吃的啊。
1: 对对，
0: 所以现在人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有很多很特殊东西，就比如说除了像这个就是肱骨，这个地方稍微
1: 啊，先生胫骨了，
0: 写错了。其中最珍贵的吧，我觉得最珍贵的也具有相对唯一性的，就是这个熊耻骨啊。
1: 啊，
0: 就是那个亚洲黑熊吧。亚洲黑熊这个熊为什么很珍贵，特别在这个区域这个时代吧，这个遗址。大家都知道熊是一个非常凶猛的动物，
1: 对，
0: 是能
1: 皮糙肉厚，
0: 能吃人的。但是熊身上又没多少肉，
1: 对，
0: 其实你狩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方式，低的行为。同时，哪怕我们现在我们两个
1: 咱俩打熊，你看，
0: 对，咱们打熊，我们拎着两杆枪去打熊，我估计咱们两个有可能就是被，
1: 咱俩就是喂熊的，
0: 对，喂熊的，对，
1: 给人送免费午餐来了。
0: 对，更何况那个时候，大家想想，他就简单的石器，简单的狩猎工具，他也没有远程武器，他就
1: 真的不敢想，
0: 有能力，
1: 不敢想。
0: 至少我们这个熊更特殊一点在于，他熊这个熊掌上，熊的指节骨上，熊掌上有一道明显的实际切割痕迹，
1: 对，
0: 就是当时人他应该吃到这个熊的时候，他在切熊的时候，用劲用大了。
1: 对，
0: 就是一下在这个指头上就留下了痕迹。
1: 对，我们想啊，这个后世中国人呢，把熊掌是列为陆上八珍之一。
0: 对对，
1: 当然现在是保护动物，咱们绝对不可能碰到啊。但是去国外旅游，某些国家
0: 对
1: 还有，哪怕是跟我们隔海相望的某国，还有这个可以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你从它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能发现呢，就是首先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这种结缔组织啊、筋呐、是特别的多。
0: 对对，
1: 所以古人就是在这个年代，它又没有水煮之法，往往都是火烤
0: 啊，
1: 所以可能的这个肉质啊，就像我们今天吃烤板筋一样，
0: 是
1: 全部这个球结在上头，你要想分割开来。除了费牙口之外，哎，可能还得拿着小石片一点点切。
0: 对对，小刀啊。
1: 因此就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0: 对对对，这刀切它的时候比较难切，
1: 对，
0: 劲儿用猛了，
1: 劲儿使大了啊，
0: 切过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很珍贵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差不多国内来讲的话是最早的明确利用食肉类，
1: 对，
0: 大型食肉类。然后你从国际上也差不多可以说接近最早之一吧。它只有半厘米大小，长只有3.5毫米。6到8万年前的微雕，一个种子库背后隐藏其实百万级的数量。最早利用花雕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的。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边就是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就是一个种子库啊。
2: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采集了二十万升土。
2: 嗯，
1: 我们现在其实只做了大约6000-7000升土，就是大概

0: 3%。
1: 嗯，
0: 我们就发现了超过60000颗的各种各样的种子，
1: 对，
0: 果实，
1: 对，
0: 就是这个背后隐藏其实百万级的数量，这个很吓人了。这个哪怕你到一个农业社会，挖到一个粮仓，一个稻田，
1: 对，
0: 反正目前我们知道的，从这个种子的数量
2: 啊，
0: 数量情况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有哪个遗址比我们这个遗址多，就潜在的数量。
1: 对，
0: 然后啊，这里面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60000多颗这个种子里面，然后变出来是差不多37个53属，其实是应该是背后是上百种的植物。这其实非常像一个我们古史传说故事，就神农尝百草。
1: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肯定是当时蒙西和人有一个尝百草的过程，他从中间来找到哪些能吃，哪些能用，然后甚至我们这里面有我们常规的，我们说的类似于坚果，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山核桃，然后橡子儿，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类似水果浆果，像我们的五点梅，还有一些蔷薇科的，就类似于桃李杏儿的近亲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包括这种野葡萄野葡萄，它里面尤其特殊的，其实这个接骨草、金骨草，这个东西现在就是
2: 中药，
0: 对，我们说药用植物，那会儿还没有中药，反正是咱们东边的接骨草，传统西药里面接骨木，其实都是。有这个我们所谓跌打损伤和那个现在中药里面还有非常出名的接骨丹，
1: 对，
0: 主要是这个，
1: 是，
0: 对，
1: 没错。
0: 然后除了这个可能有药用植物之外，我们还有去年我们识别出来的这个花椒花椒几种野生花椒
2: 还分好几种啊，
0: 对，就是我们之前都不敢认，这个后面是那个找了我们四川的就花椒育种专家，就专门最后帮我们确认一下，所以说这也是让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时代的人类啊，就远古人类他吃了什么菜，是吃了什么水果，是说不定还用了什么药，
1: 对，
0: 再说不定还用，说不定他在烤的过程还用调味品，因为我们这个花椒绝大多数都是碳化过的，
1: 对，
0: 都是被火烧过或烤过的
1: 啊。
0: 不管是作为燃料，还是作为调味料，还是作为散发出气味，然后能够干嘛？但是人，这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最早利用花椒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的
1: 啊。
0: 然后我们看到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可以很难的知道过去人吃了什么，特别吃了什么菜、什么水果、什么东西，这些植物性东西，它关键它还有它想了什么，它的最我们叫最初的精神探索，就是因为。这个遗址年代，我们说的主体上是6到8万年，5万多年到8万年左右。然后那个我们人超出这个动物性，我们动物性和人性嘛，社会性到动物性的一个非常标志，就是我们开始有这个艺术想象，
1: 对，
0: 艺术行为，这其实就是一个艺术萌芽行为，
2: 要开始玩形而上了。
0: 对，所以我们那个遗址里面就发现了很多很奇怪的这种线条，
2: 刻划痕。
0: 就比如说
2: 这个橡果，
0: 这个橡果，你像一个正常的橡果来讲的话，它肯定这个地方是最容易着地的。
1: 对，
0: 一个自然作用的话，它这边是最容易摩擦，如果摩擦的话痕迹，结果它在不立都立不住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立不住，这个地方端木，端木没必要，就是正常状态滚那儿，结果这地方反而没有痕迹，尖木端木，现在目前其实我们可以说首次在旧石时代，在这个2-3万年之前，然后发现在植物上的相关痕迹。现在我们目前的话做这个动物上刻划痕迹的这个专家啊，国内的专家，他们看了，他们觉得从动物的角度来讲，这应该是和人的行为有关系。但是因为他和那个他们没接触过植物介质，就是科学有时候很严谨，他们所以说他们也不敢明确的说，但是目前初步认为应该是人的行为，其实首先关注
2: 毫米啊，
0: 对，它只有半厘米大小，长只有3.5毫米，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是以前完全不会发现的，也是因为我工作做特别细，我们所有的图全选出来显微镜下挑出来的，我们挑出来的时候也觉得非常震惊，因为很难想象一个6到8万年前的微雕，当时人用什么样的眼睛，然后用什么样的手能直握它，再用什么工具把它划出来，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所以当时发现它之后，就这种叉，这个很明确就是当时人划的，然后而且痕迹学上也支持。

0: 就是这不是光看形态啊，还有我们其他的科学证据啊，这个太小了，所以当时发现它是我们赶紧就是请教了我们国内的做这个我们做石器的，做痕迹学的，做那个做埋藏学，做环境考古的，然后都一定上如果排除法的话，我们做选择点排除法的话，已经排除掉它自燃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的生物作用。后来我们也不放心，我们又找了我们国际上其实是最权威的这个专业团队，他们做这个早期这个艺术行为的，亲自来看过这个实物，就他对他而言也是困扰，也超出了他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但是跟他沟通，他们有个团队都普遍就认为这个东西他们找不出不是人的可能性啊。对，这边您其实看到他其实有些是有点外八啊，有些有点内八，然后它又长短不一，
1: 对啊，
0: 然后包括您看这个线条，其实基本上人我们叫从很久叫二次发力点，就比如您拿个笔，你这儿划一张纸，别划，就写这时候一下子，别直接把纸划破断了，你在这儿重新起笔，划了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埋自然埋藏和人的就一般来讲是人的力学特征啊，太不可思议了啊，
1: 对，
0: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人的潜能真的是无穷的。
1: 对，
0: 您不知道我们的极限在哪儿，我们哪怕到现在我们有这么强的可以那反而有可能我们肉体的极限反而在退化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发疯的
2: 啊，哎呀这更抽象啊，你们这化工手一指
0: 对
2: 没得挑，哎，
1: 但是看到这画啊，包括看到刚才所谓古人创造的艺术品也好，无意中留下来的东西也好，总是让我们会对当年生活在此地的这群人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多的想象了。就比如说他们真的曾经手持着木质的长矛去猎食大象吗？他们采集的无论是象子也好，花椒也好，又都是怎么通过加工来进行食用的呢？非常感谢郑所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亲自去探访6万年前、8万年前古人的生活。
3: 饲养人头骨化石，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第一颗远古人类化石。
1: 之前蒙昧时代能活到50，
4: 对对对对，
1: 这太惊人了。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现在在资阳市博物馆进入到一个叫寻梦园乡的展厅，在这儿呢专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资阳人与蒙西河遗址发现的一些密切关联。
2: 其实我们整个展厅主要讲述的就是以晚期智者资阳人头骨化石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各位老师可以看向这边，在这一侧主要展示的是中国古人类的三大演化阶段，分别是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其实在我们资阳地区发现的资阳人就属于晚期智人，这就是我们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第一颗远古人类化石，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人类的起源以及演化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及意义。
1: 背后的背景知识咱们就得请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小程老师来给讲讲。
2: 对，就是我们知道人类的这个演化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比如说我们从距今几百万年的这个所谓的南方古猿到后来的这个就是现代人，它是这个跨越的这个时间阶段啊，几百万年到几万年是非常漫长。我们看到这个元谋人啊，就是我们中国发现最早的这个原始人类化石，但是受限于就是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只发现了这个人类的牙齿，并没有就是发现这种完整的人类头盖骨或者之类的。伴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演化，它在直立人阶段也是有很多种就是典型标本的，比如说这个北京人的这个头骨化石，我们就是上世纪30年代在这个北京的周口店啊有所发现，但是因为历史原因、战乱等啊，这个人类化石现在已经遗失了，我们找不到了，就是后续更详细的工作也难以进行。后来就是考古工作也一直在推进中，在我们也发现了诸如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还有这个道县福岩洞人。这时候的人类，我们叫它早期智人，一方面它具有一些智人的这个体质上的特征，但同样它是一个像是镶嵌进化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它有现代人的特征，它有一些古老的一些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在它这个头骨啊或一些牙齿上啊都有一定的表现，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它是一个镶嵌进化。那直到这个就是在更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晚更新世，或就是可能10万年以来的时候，这个现代人，就我们说的晚期智人就出现了。我们为什么叫他是现代人和晚期智人呢？就说这些人，如果我们把他就是梳洗打扮一下，他穿上现代人的衣服，和我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走在街上，我们不可能把他识别出是一个原始人。所以我们就会说他是这个晚期智人，至少从体质上的分析上来讲，我们说解剖学的意义上来讲，它和我们现代人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个阶段，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我们的山顶洞人。那么滋阳人化石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这个成渝铁路的时候，在修建过程中发现了这么一件这个头骨化石。这个头骨化石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测年，之前在70年代北京大学的一些相关专家做的工作测定的年代是距今3.5到3.7这个阶段。
1: 我们大众口语当中的原始人大概指的是哪一个阶段？
2: 我们更多的是指这个直立人啊，或者早期智人这个阶段。
1: 那如果说假如我现在跟他面对面了，我们俩能语言交流吗？
2: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具备就是比较复杂的语言，但是人类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就好比是一个婴儿一样，就是您去教他去训练他，它同样是可以跟您对话的，
1: 那就是它的发声器官是完全具备的，
2: 是具备的。
1: 从解剖学的意义上，它跟我们区别不大，
2: 不大啊，不大。
0: 在这一侧的独立展柜里边，我们也存放了一颗滋阳人头骨化石。其实各位眼前看到的这颗滋阳人头骨化石，它是一件复制品，它的原件在北京中科院进行研究，在当时来说，它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第一个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晚期智人化石。通过检测，它应该是一位死亡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的女性个体。
1: 确定啊，50岁年龄。
2: 这个有体质人类学的相关专家做过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基本上是可以判定的。
1: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我记得好像看报道说，就是它的人字缝闭合的非常完美，是吧？
2: 对，包括它的骨壁是比较薄的，然后它的这个矢状脊基本上我们现在是
1: 看不到了，
2: 很平，它的眉骨也是比较浅的，就是说它这个形态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基本上具备了这个所谓现代人的特征啊，和我们现代人头骨没有太大区别。
1: 但是在那样一个史前蒙昧时代，能活到50，
2: 对。
1: 这太惊人了，
2: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是的，
2: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抵抗力好，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这个自然资源禀赋非常好。对。
1: 哎呀，这还有一个容貌复原呢。
0: 对，这一尊主要就是我馆制作的一尊滋阳人，他的复原像。其实各位可以观察一下，他的面貌看起来还是比较的年轻，因为
1: 比较西南。
0: 对，因为修复的也是他青年时期的形象，但是在当时来说，他其实是一位特别长寿的老人，活到了50岁，相当于现在的100多岁。因此，我们也是亲切的称他为滋阳人的老祖母。在我们滋阳市雁江区，也是有着中国长寿之乡的美誉。可以说，我们滋阳这块土地世世代代还是比较适合人类宜居，滋阳人长寿也是由来已久。
1: 我就特别佩服，就是咱们地方上，就是文旅也好，博物馆啊，经常就是能这么着纵观数千啊，您这是纵观数万年了，是吧？
0: 是的。
1: 但是说实话啊，程老师，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还是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呢？
2: 就是我们像做这种就是古人类的这个相貌复原、容貌复原，一方面是大家尽量的去写实，贴近当时的人类的体态的一些特征，体质上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其实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一些艺术的
1: 艺术加工和自我想象的一些空间，
2: 是的，是吧？对，这是科学和艺术的一次碰撞吧？对，
1: 我觉得这个最起码眼神非常好，一眼洞穿万年
2: 的。是的。
1: 我这两天呢，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资阳人，就是这位资阳人的老祖母，他和你们蒙西河人之间有没有关联？
2: 因为首先蒙西河我们现在没有发现人类化石，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算是一个遗憾吧，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年代上的测定，就是我们蒙西河遗址现在主体的年代是在80000到60000年，对。而资阳人的现在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年代数据是3.5万年，就是它存在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但我们不能说可能就是蒙西河的人后来就是成为了资阳人
1: 啊，
2: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蒙西河8到6万年的这个区间，我们只是在我们这一处遗址，我们在整个区域调查了非常多的遗址，可能还有更晚阶段的这个遗址。对，就是当时的人类他很因为他是狩猎采集，他可能是反复的在这里走动游动。
3: 蒙西河人与资阳人隔着数万年的岁月无言相望，考古尚未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但每一次深入地层都是对远古呼唤的真诚回应。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舒淇，
6: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9: 么样？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1: 了吧？
22: 要吧？
23: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安第斯山脉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交汇之处，有一片被风暴与洋流反复雕琢的荒野——巴塔哥尼亚。当春天的信息掠过海岸，一场盛大的约会即将开启。是什么召唤着企鹅大军迈着滑稽而坚定的步伐登陆，在沙石间争相筑巢？海滩上的争夺战逐渐白热化，而在喧嚣之外，球鱼正鬼鬼祟祟地靠近企鹅的巢穴，空中的海鸥也盯上蹒跚的雏鸟，虎鲸用背鳍划开波浪，静候那些初试海水的象海豹幼崽。在这片荒野上，看似残酷的搏杀最终都指向繁衍。当企鹅雏鸟破壳而出，当小圆驼在沙石上蹒跚学步，当幼鲸跟随母亲游向深蓝，每一次激烈的冲突，每一场精心的猎杀，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1: 巴塔哥尼亚，在这片野性十足的荒野里，可以看到一些这世间最令人难忘的自然奇景。

在巴塔哥尼亚，一场一年一度的大规模争斗正在上演。在正值春季的南半球，一场自然界的盛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时候一到，对抗总是会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地点开始。

在这个魅力非凡的地方，数千乃至数百万的野生动物接收到了某种难以察觉的信号，海中和陆地上的所有动物都会响应。本领高强的鸟儿们从空中成群结队地飞来，数以千计的普通燕鸥聚拢在一起，步调一致地飞来飞去，并不时降落在僻静的海滩上。它们只是这支庞大的占领军的先锋。但这次登陆行动才刚刚开始。跟着层层叠叠翻滚的海浪，从海中汹

蜂拥而来的是新的登陆部队，这支水陆两栖部队来到了海滩上。遍布整片海岸的数十万只麦哲伦企鹅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了。这支企鹅中队向前迈进着，逐渐占据了滩头的每一寸阵地。迅速完成占领后，企鹅们就在沙子和石头之间挖出了大量的小壕沟，以便搭建自己的窝。有些企鹅夫妇等不及要开始交配仪式了。首先登陆的企鹅们忙不迭地收集起植物来，好给蛋搭个舒适的窝。最早抵达的企鹅夫妇们已经开始孵蛋了，他们掐着时间轮流孵蛋，一刻也不愿离开巢穴中未出世的雏鸟。他们发出的招呼声和警告声随处可闻。这片区域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每处做窝的小坑洞都得来不易，而那些靠近海滩的最好的窝遭到了哄抢。语言和肢体上的冲突都常会发生，争夺者之间激烈地比划着自己的武器，企鹅短小的喙就像刀一样锋利。有些企鹅可能会受到重创，甚至失去性命。就在麦哲伦企鹅建立领地的时候，深海中的巨兽们已经斜浪

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3吨，它们各自占有一小片海滩，以及任何进入这片海滩的雌性象海豹。好斗的雄性象海豹在陆地上移动时，很像是久经沙场的巨大毛毛虫，又会像坦克一般荡平所过之处。在整个繁殖季里，无论是拼斗还是求偶，这些山大王们都会保持警戒，要维持在这样的状态。对。

短短数日，巴塔哥尼亚海岸瓦尔德斯半岛的偏僻海滩上聚拢了一支起起伏伏的集团纵队，展现了两栖动物登陆的场面。现在具有侵略性的武装力量应该登场了，

就在企鹅和象海豹们在海滩上住下，忙于家庭琐事的时候，海中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正在随浪游荡，接近这里。这支强悍的水下部队会伺机而动，直到最后一刻才会现身。一群虎鲸正沿着海岸平行的方向游动，与企鹅和象海豹相距不过数米。

那些沿着这片海岸巡逻的虎鲸学会了利用瓦尔德斯半岛提供的所有资源。不仅如此，为了利用好这个季节性的机会，他们会有更为惊人的举动。他们会训练虎鲸群中的年轻个体，教他们如何袭击海岸的猎物，乃至冲上海滩捕猎。

这一策略并非没有风险，他们无疑需要大量的努力，并且也只有生活在这片海域的虎鲸才会运用这么新颖的狩猎技巧。

在相对安全的陆地上，一群猿驼目睹了虎鲸袭击海岸的整个过程。这种骆驼科的动物对于海上发生的战况似乎不以为意。和象海豹一样，雄性猿驼也有自己的圈群，它要管理并且照料一个大家族。事实上，它们目前是全天候当值的。此时是雄性猿驼家族最脆弱的时候，雌性猿驼在这个时节都已经开始纷纷产崽。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这些猿驼幼崽都还是非常脆弱幼小的个体。

这群雌性一起照料着一群爱嬉闹的新生儿。很快，他们就会有新玩伴了。一头年轻的雌性开始产崽了，

到半小时，小圆陀就降生了。此时他纹丝不动且毫无防备，

但只要再过30分钟，他就能够起身寻找妈妈和他那温暖而富有营养的乳汁。再过一阵子，新出生的小圆驼就能跑了，如果遇到危险，它也可以跟上圆驼群。在巴塔哥尼亚的平原和山地，能否奔跑和尽快学会自力更生，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巴塔哥尼亚最开阔的动物栖息地就位于南美大陆的南部，这里光照十分强烈，

这里是一片奇特、神秘且亘古不变的地域，拥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这里栖息着几个全球最不同寻常的动物群，它们适应了这里如同戈壁滩和沙漠一般与世隔绝且气候干冷的环境。这片土地仿佛无边无际，在蔚蓝的天空中，呼啸的狂风卷着大片的云朵四处飘动，但是却鲜少能有雨滴从空中落下。狂风掠过每一片叶子和每一处灌木，有如利刃一般将它们长高的美梦劈得粉碎。巴塔哥尼亚的植物通常都长得低矮，有很多的刺，且叶片坚实，以更好地抵御这里干冷的空气和猿驼无情的啃食。多刺的灌木丛是许多草原鸟类理想的庇护所，它们可以在树枝间栖身，以免受到风和捕食者的侵扰。

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眼下他们都在为生存而艰苦地战斗着。

0: 巴塔哥尼亚的生存法则简单而残酷，在这里活着就是胜利。猿驼曾经是繁盛的种群，虽然数量大幅减少，却仍在广阔的沙漠中占据一席之地。美洲小驼也护着雏鸟穿行于此，在严苛的土地上艰难求生。披毛求鱼被嗅觉牵引，一路奔向海岸。他们从不缺席任何一场大餐。学校一边盯着求鱼的背影，一边扫过觅食的豚鼠。为了巢中的幼鸟，他们目光如炬，伺机而动。野性王国中的每一种生灵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生命的韧性。别走开，大千世界野性拉美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在距海滩数百米远处，海边声势浩大的抢滩登陆似乎无迹可寻。不知疲倦悄然游荡的猿驼们对这里的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它们和所有骆驼科动物一样，善于在严酷的半沙漠条件下生存。被成年雄性驱逐出自己族群的年轻雄性会在一头同伴的带领下结伴而行。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会相互追逐打闹，以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

这一群群的猿驼已经完全适应了巴塔哥尼亚一带的环境。在两个多世纪之前，这里猿驼的数量一度超过了2000万，而现在这个数字才刚刚达到了80万。在生存之战中，他们似乎陷于颓势。但猿驼还是幸存了下来，它们并非是这一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优势的大型食草动物。小美洲驼也是巴塔哥尼亚的标志性物种。小美洲驼是巴塔哥尼亚独有的物种，它们的体重可达25公斤。它们所处的境遇和猿驼相似，和猿驼一样，它们也完全适应了这里的半沙漠条件。它们在自己原有的活动范围内，如同猿驼一样，也是数量大减。一小群小美洲驼缓缓穿过它们和猿驼共同分享的平原，雄性成鸟走在最前面带队，它尽心保护着自己的雏鸟们。40天前，这只雄鸟开始孵化之前和它交配过的雌鸟所产下的蛋。现在，它正守护着30只雏鸟，教它们如何生存。一种会从猿驼和小美洲驼胯下狂奔而过的动物，这也是巴塔哥尼亚草原上独有的。

就是这种动物了。它的名字叫披毛球鱼，它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就像一辆全地形装甲车。

和所有球鱼科动物一样，它精于寻找机会利用对手的弱点，一旦得手就会直接杀它个片甲不留。一股刺鼻的气味吸引了这只披毛球鱼，它出色的嗅觉会将它引向任何可以获取的食物，其中也包括尸体。这一次的食物是一头圆驼的遗骸，它埋头大快朵颐，充当起了战场遗体清扫队的角色。

这具遗骸属于一头年轻的雌性圆驼，它死于首胎难产。而这只雌性披毛求鱼必须让自己和在附近等待的幼崽们吃饱。像小型装甲车一样的披毛求鱼同样需要大量燃料才能驱动。受饥饿感驱使，它没有回巢，而是顺着气味一路前往海滩。途中，它碰到了其他同在这片平原上生活的独特动物。

这种名为凤头公的鸟类常年都处于战斗疲劳的状态中，为了维持其所偏爱的低调生活方式，这些不会飞的鸟会用草原的颜色伪装自己的身形。它们并不关心这些来自海洋的动物，只是悄悄地继续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巴塔哥尼亚的艰苦环境，在这里为了生存，他们不会放过任何种子和果实。南方小豚鼠的食性和凤头公很接近，但因为体型的关系，成年个体的体长都不足20厘米，因此这些小型啮齿动物有着更多的天敌。前往海滩的披毛球鱼经过时，豚鼠们都匆忙躲了起来。但很快，他们又从洞穴里钻了出来，即便是最年轻的，也探出头观察海上的骚乱状况。豚鼠行动极为敏捷，但即便如此，他们在面对最大的天敌穴枭时，仍需倍加小心。这片没有树木的草原上的穴枭众多，他们居住在小洞里。这些洞要么是他们自己挖的，要么就是球鱼留下的。当需要警戒或寻找食物时，他们会飞到这片开阔平原上的几处观察哨上去。他们从这些天然的瞭望塔上观察着巴塔哥尼亚的众生百态，比如那只正在急急赶往海滩的披毛球鱼。在它附近，豚鼠们攀上灌木高处寻找食物。他还看到别的鸟在哺育后代，而他的一只眼始终留意着潜在的危险。这些动物中的多数都是穴枭的捕猎对象，但眼下他们过于警觉，让穴枭无从下手。不过一只大个的蚱蜢正适合用来解解馋。

对食物，学枭雏鸟是来者不拒的。这两只雏鸟都在快速成长，很快就会飞出它们阴暗的巢穴去自行觅食。

阿塔卡马一片极端干燥的沙漠，却在沙与海的交织中孕育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巨浪以万钧之力撞击海岸线，丰饶的海洋资源滋养着庞大的鱼群，也引来成群的猎手。海浪声渐渐远去，内陆的奇特景观徐徐展开。高原咸水湖如同远古海洋遗落的泪滴，美不胜收。然而这片碧蓝给动物们带来的是极端考验。鸟儿用弯曲的喙在咸水中滑动，搜寻肉眼难辨的食物。冰冷海水与炙热沙漠再次相遇，在势不两立的碰撞中，

0: 生命能否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对于学校和那些生活在巴塔哥尼亚东部边缘半荒漠化的草原和浩瀚的大西洋交界处的动物而言，春季是一个战斗的季节，

在这丰饶的季节，在南部他们共有的领地里，动物们总是斗志昂扬，新的增援不断到来，准备主张自己对小片领地的所有权，并为之战斗。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这里基本可以算得上是地球上最丰饶而又躁动的地方。在各方势力大肆活动的同时，巴塔哥尼亚也有僻静的港口和海湾，可供最大规模的舰队稍作休整。

乘高级防卫阵型抵达的鲸群悄然藏进了这个寂静而安全的环境中，等待着产崽。他们会在这里停留数月，待幼崽更强健时再长途跋涉到寒冷的南极海域。

母鲸正陪着幼鲸玩耍和学习，此时海洋和陆地交汇的狭长地带上有动物在耍花招。披毛球鱼来到了海岸边，希望能从企鹅的领地里满载而归。数万只企鹅已经在这个地方搭好了窝，有些夫妇正在交替孵蛋，他们用最洪亮的叫声

附近别的窝中的雏鸟即将破壳而出，

最先为人父母的企鹅们从海中带着食物回来了，他们耐心地用被消化成糊状的鱼肉来给雏鸟喂食，让它们能够茁壮成长。此时正是他们群居生活中最没有防备的阶段，聚居地周围总是盘踞着图谋不轨的敌人。

在看护时交接班出了差错或者稍不注意，只需片刻的功夫，企鹅夫妇就会失去辛勤付出得到的成果。海鸥绝不会过于显眼或缺少防备的企鹅巢穴，正是海鸥为自己的雏鸟觅食的绝佳去处。

这只球鱼也从不浪费机会。

企鹅蛋可是顿美餐，它焦急地拨弄着那个蛋，想要打破它。它用头部的鳞甲顶着蛋撞向灌木，总算把蛋撞碎了。

生存之争给企鹅营地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伤亡，但多数父母还是能顺利养大雏鸟的。数千头海狮正栖身于海滩和岩石密布的海岸上，每支抵达海岸的动物大军都有自己的策略和诉求。

雌性海狮们聚集在雄性周围，后者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都将费尽心思捍卫自己的领土，并和眷群一一交配。成群的海狮聚集在海滩上，并且还不断地活动着，这引起了海岸附近虎鲸群的注意。后者想要伺机饱餐一顿。

这些虎鲸以族群为单位活动，一年中他们会数次趁着其他动物涌上海岸时改善伙食。不同时节，他们会享用不同的猎物。一看到虎鲸的鳍，海狮群立马乱作了一团。与此同时，巨大的象海豹们今年离开海滩的时候也到了。有些雌性象海豹还在给幼崽喂食营养丰富的母乳。象海豹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简约而深挚。母乳喂养会持续20到30天，母乳的营养特别丰富，可以让幼崽增重将近70公斤，相当于每天3.5公斤。但在3周后，象海豹妈妈会潜入海中，留下幼崽们自求多福。

幼崽们会在海滩上再待两个月，这期间他们一直在放松、睡觉或玩打仗游戏。他们经常会模仿成年雄性相互嬉戏打闹。在象海豹聚居地周围，虎鲸一直在窥伺。他们知道只有趁现在，这些象海豹还年幼时才有机会得手。虎鲸们尾随着象海豹幼崽们，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好捕猎那些胆子最大、最先入水的幼崽们。

如果幼崽们游得太远，则必会命丧虎鲸之口。但有时即便他们没下水，也会被捕食。

瓦尔德斯半岛的虎鲸们知道如何上岸捕猎，他们会猛地从水里扑出来，来个出其不意。但幼崽在被吃掉前还会被当作教具，成年虎鲸不会立刻杀死小象海豹，而会用这个机会教族群里的幼鲸捕猎。

这场面或许很残忍，但虎鲸们会训练幼鲸去捕捉并戏弄小象海豹。他们会学着将猎物拖入水中，迫使猎物远离海岸，再从水中追赶并再次抓住猎物。虎鲸的下一代是否能够存续，就取决于这些教学的成果。

向海豹种群有所死伤，但仅仅这一次失利并不会影响到生存之争的进程。在巴塔哥尼亚，战斗无处不在，但事实上促使如此之多的动物聚集在一起不断发生冲突的，恰恰是与杀伐相反的诉求，繁殖。来

0: 到这里的每一种动物都是为了组建家庭并哺育后代，他们成群结队地赶到这里，只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为了生育早晚会接替他们的新一代。每一年在这些海岸之上或其周围，数十万只企鹅、数万头海狮和象海豹以及数百头鲸会在此出生和长大。而这场激烈斗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巴塔哥尼亚这一方险恶的南美绝域里四处播撒新的生命。
1: 阿塔卡马一片极端干燥的沙漠，却在鲨鱼海的交织中孕育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巨浪以万钧之力撞击海岸线，丰饶的海洋资源滋养着庞大的鱼群，也引来成群的猎手。海浪声渐渐远去，内陆的奇特景观徐徐展开。高原咸水湖如同远古海洋遗落的泪滴，美不胜收。然而这片碧蓝给动物们带来的是极端不两立的碰撞中生命能否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2: 从改装脚手

0: 电力电缆是整个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输送和分配电能的功能。随着我国电网建设速度的提高，电力电缆线路的覆盖面积也在迅速增加。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何光华从事电缆线路施工运维检修工作已经有20多年。
1: 整个放电缆的时候一定要让它的这个牵引方向要保持在一个正常方向，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电缆盘就会松脱。
0: 扎根电力电缆施工运维一线的这些年里，何光华历经8年上千次试验，主持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创新及应用，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2020年，何光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 我们这个部门啊，主要是负责无锡市区35级以上的电缆的运维、检修、消缺相关的工作。因此啊，我们一直被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呢称之为电力的地下工作者。如果我们用形象的比喻的话，就像我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电力动脉的话，有一些是大动脉，那么有一些呢是毛细血管。我们这一块的主要负责的呢，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个电力的大动脉。
0: 那么何光汉无锡，父亲何友军曾是无锡供电局员工，经常在家搞发明做实验。渐渐的，童年时期的何光华就对各类装置的元器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 当时家里买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兴奋。我爸爸呢，既是电力工人，又是一个小，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全能电工了。我们周边的这些邻居啊，家里的一些电器坏了，包括像电视机，就会经常上门去修理。我有的时候就成为我爸爸的一个小助手，就对这个电力啊，觉得是一个很有魔力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喜欢上了这样的一份职业。
0: 1996年高考结束后，何光华主动报考了河海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2003年，何光华进入无锡供电公司电缆工程分公司，开始从事电缆敷设和检修等工作。一次在进行高空检修作业时，何光华发现施工人员的安全措施只是将保险带系在电缆终端杆上，这种方式会给电缆附件和避雷器增加外力，在当时的施工环境下存在缺陷。一般来说，电缆高空作业的安全措施有系保险带、使用绝缘斗臂车或搭设脚手架等方法。于是何光华考虑设计一个工具装置，能让保险带系在工具装置上。
1: 因为我们在变电站里面，它所有的规划的道路都是横平竖直的，那么它的这个斗臂车是很容易就可以够到我们的电。

0: 来的这样的一个终端杆。但是如果我们在加工线路上呢，它是在野外的，我们的这个绝缘斗臂车呢，它开不到这个位置，是碰不到我们的这个杆子，那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1: 从当时的现场情况来看，搭设脚手架是最好的保护方法。然而经过统计，传统方法搭设脚手架时间长，成本高，如果采用金属长杆进行搭建，还容易因安全距离不足，对人身和设备放电造成一定伤害。
0: 那么我作为这个技术员，首要其中第一点就是安全第一，而且还有一个脚手架，它在搭的时候它是要有特殊工种的架子工来帮你搭建。我当时就在想，哎，我们可不可以采用一个新型的这个装置，既能搭接起来，它不需要我们这种非常专业的架子工的这样的一个技能，那么另外呢，它又是一个绝缘的，可以保障我们人员的安全。
1: 为此，何光华决定开发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脚手架专用工具。在和同事充分讨论后，他筛选出两套方案，一是设计成单面检修架结构，用一排立杆脚手架进行防护；二是设计成类似于一个环形体脚手架。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单面检修架结构方案看似简单，只需微小的改动，但适用范围和人员操作空间受到局限。然而环形体，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电缆，大家都能看到，它是一个360度的。如果我们搭单面的话，我们可能只做一面，对侧的这个就是你的相端工作的精细化程度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在想要把困难留给自己，要把方便留给我们的现场操作人员。
1: 为了能让所有零件精准匹配，何光华将设计方案详细分解，着眼于不同专业领域开展攻关。然而该项目还涉及安装件结构设计和材料的选择，何光华负责具体项目实施，材料学、结构学等理论他之前从未接触。
0: 没有这样的工艺来生产，那最后他还是空中阁楼，所以在那段时间就是不停地跑厂家、跑图书馆。
1: 最难创新的是理念，一旦设计方案确定下来，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在工器具厂家的帮助下，一套设计模型很快制作完成。经检修平台鉴定，何光华牵头设计的电缆检修绝缘快装平台脚手架顺利通过全部试验。立体交通造成环境变化，高压电缆铺设遭遇各种难关，面对复杂地形，它能否实现整段电缆无损铺设？电缆医生何光华上集。

0: 电缆检修绝缘快装平台脚手架成功研制，成为何光华真正意义上迈向科研之路的起点。近些年来，无锡市综合立体交通建设规模快速增长，这种变化导致大截面、高落差、高压电缆项目开始不断涌现。然而，这种电缆线路供电可靠性要求极高，一旦故障抢修耗时长，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巨大。于是，何光华又确定了下一个工作目标。
1: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电缆的它的这个铺设的方式的话，在这儿有一个这样的倒脊字，在这儿又有一个正向的一个高落差的这样的一个脊字，既要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去穿越这样的一些城市的立体交通，那么另外的呢也是在水系密布的区域里面进行一些江河湖海的这样的一个穿越。随着我们电缆的这个通道的这个集中，在一个区域的高落差点会有好多个接头，这些呢就是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故障的一个隐患的一个区域。
0: 分点多段铺设施工就意味着电缆接头会相应增加。然而查阅相关资料后，何光华发现电缆接头是业界公认的薄弱环节，曾在电缆线路故障中占比较高。于是他开始琢磨，能不能减少电缆接头数量，让电缆整段铺设呢？
1: 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的发展，你有很多的这些

0: 通道的形式，它也不太一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不公认的就是你的转弯一多，你的整个的这个力学控制就特别难，每多一个转弯，它的这个牵引力就要增加1.4倍。
1: 几字形高落差的整个通道路径存在不少弧形，不同工况的弧形又形成不同的不规则弧形段。何光华要做的正是计算弧形段上电缆辐射所需的牵引力。然而以往案例中没有精准的牵引力计算模型方法，他要对上百个典型工程中的各类型特殊弧形位置进行验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没有哪个说这个创新是一帆风顺的，又很有可能也会有说你前期近一年的这个过程是不一定是有得到你的这个就最良好的效果。那我们不怕呀，咱从头再来啊。那么慢慢的我们拿出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方式，最后我们再去做这样的我们配套的这样的一些软硬件的集成的高度智能化的这个装备，就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底子。
1: 何光华提出不同类型的弧形通道计算模型方法，将电缆辐射弧形段的牵引力计算误差从50%左右降至5%以内，实现了过载点分布精准定位，解决了局部牵引力过载问题。然而很快他发现，电缆要实现整段辐射，仅仅解决局部过载问题是不够的，牵引力与辐射工器具的摩擦也有关系。当电缆沿着电缆路径进行放置的过程中，辐射工器具滑动时的摩擦会影响电缆辐射的动力效率。那么何光华要如何降低辐射工器具的摩擦力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带有压力监测的低摩擦滑轮，同时呢也是我们横向工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原有的这个电缆的这个摩擦的这个滑轮啊，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内轴承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滑杆上呢，经常性会把一个这样的一个滚动摩擦变成滑动摩擦，也意味着它就是不转不跟转进行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怎么才能够让它这个一直是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滑动的摩擦呢？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进行了一个内轴承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通过这样的一个内轴承的设置，我们这根支撑管啊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连接。
1: 何光华和队员设计的低摩擦电缆辐射滑轮，解决了电缆受力不均、滑轮转动不畅的难题，摩擦力降低60%以上，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电缆辐射的牵引力，为电缆整段辐射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前前后后大概是8年的这个时间，每一年就觉得这个时间啊就是不够用，总是觉得这个光阴似箭，每一个新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新型的挑战。当时应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凝聚力让我们挺过了可能其中我们称之为至暗时刻吧。
1: 2014年，何光华带领团队首创成功的一项电缆辐射技术，实现了高落差高压电缆由分段再接向整段辐射的重大变革，单段电缆长度由原来的300-400米延长至几公里。如今这项技术成果不仅在石油、钢铁、化工等各行业得到推广，还成功输出到国外多个国家。从实地勘察到远程巡检，作为电缆专科医生，他如何用高超医术精准排查电缆缺陷，守护城市用电安全？电缆医生何光华，下集近期播出。

随着电网的不断发展和城市供电量的日益增加，电缆向高压大截面方向发展。2009年，无锡地区开始铺设2500平方毫米截面的大电缆。然而，这种电缆重量大，截面粗，工人们在通道中作业一蹲就需要很久，导致一些工人出现腰部不适的情况。何光华对此深感忧虑。

0: 我们现有的2500截面的呢，指的是我们的瞳心。整个的电缆的话呢，有一个大的这个碗口粗，那么一米呢就有40公斤，已经远超我们原有的大家的这种好像都是人抬人扛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的这种。所以经常会就在想，哎呀，有些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机械化替代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场景啊更加的这样的轻松，让我们的这个人员的工作啊，劳动强度啊，能够大大的减轻。
1: 现有的辐射弊端何光华看在眼里，于是他开始尝试设计电缆输送平台，让师傅们可以不用如此辛劳。传统的辐射过程中，将电缆抬上支架需要大量人工，会出现人为因素的密集磕伤风险。如何降低风险，实现无损辐射呢？一次老师傅随口的一句话给了何光华灵感。
0: 当时也是一句师傅说，如果他就像一条龙能够腾飞在那里直接飞上去就好了。所以我们当时这个也给了我一个启发，为什么他就不能悬空着放呢？这个就给我们电缆的这个三维精准辐射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初衷。它主要是让电缆更好的同步的往前走的这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如果它在我们的这个高度上，在宽度上，它也是可以自由的这样的一些精准的辐射的话，那我们的现场不是更加的效率更高？
1: 创新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到了想法落地进行试验的环节，何光华和同事常常因为复杂环境，比如进水、安装位置受力不对、网络不通等原因，取不到关键信息。然而之前的工程已经花费不少时间，继续采样会进一步耽误班组工程进度，这对何光华来说是一个考验。
0: 每一个坎，每一个难点，甚至说就是你走完一步，大家也没有说歇口气，咱再缓缓再做下一个，而是说是争分夺秒，指针朝西。作为其中的负责人，其实这个酸甜苦辣都有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最终还是那句话，你为什么当时要做，你做的初心是什么。
1: 通过数据采集和计算，何光华解决了电缆在前进方向上的定位问题，但是他明白实现电缆输送平台的高度调节才是真正的难点。为此何光华苦思冥想，就在他陷入困扰之时，一次偶然看到修车师傅换轮胎的经历，瞬间让他找到了方向。
0: 当时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爆胎了，换轮胎的时候拿着这个就是我们的千斤顶，吭哧吭哧这样把整个汽车抬起来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灵感。那如果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同样类似于千斤顶这样方式，让我们电缆就悬空在那里，这不就可以了吗？
1: 液压千斤顶的原理是基于液体在封闭容器中的压力传递，通过改变液体的压力来产生力量，从而实现举升或推动重物的目的。于是回到公司的何光华赶紧设计了一个类似轻便电缆起重设备，根据三角形最稳定的原理做了三角形升降支架。然而他发现三角形升降支架的高度调节范围有限，无法满足隧道中电缆辐射，需要进一步修改。
0: 我们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三角架的方式，到我们的剪刀层到多层剪刀的这个方式，有了这样的一个翻倍级的这样的一个可调以及安全和稳固。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整个动力学上的话也是进行了一些一代的，比如说一开头是采用油压的液压方式，那么第二代的话我们也有了这样的一些可调的电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便于我们现场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工作劳动强度啊可以更低。
1: 在何光华与同事们的共同研制下，用认清了由于输送机与电缆不在同一直线上而造成的电缆损伤，同时优化改进后的电缆辐射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人腰部不适的症状。
0: 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在各个领域的高速发展，电缆领域也不例外。无论是它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施工的运维领域，那么我们称之为叫电缆的一小步跨越，都会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一大步。我们每一个成功都是在这个每一个艰难的选择的情况下，你怎么选择带来的。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散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新手合一的千锤百炼，改变形态的美食魔法，大道至简的味觉调和，精益求精的处世哲学。关于味道，关于技法，福建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好的味道需要时间的累积，更需要制作者的守护。不用刑罚，无需拉扯，福建人如何将豆粉制成面条？
5: 这么厚的面皮要擀到什么程度啊？
6: 擀到像纸一样薄的。
5: 啊？
4: 春天的海参圆润饱满，为什么要把它们抻得比纸还薄？
5: 哎，黄大哥，这海参都被我们抻成这个造型了，那怎么吃啊？就成片儿吃？
7: 没有。
4: 小木船、塑料桶，福建人捕获小海鲜的方式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5: 跳跳鱼家里又没有门牌号，也没有 GPS， 他哪知道哪个是他的家呢？人类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智慧啊！
4: 鲍鱼被誉为海洋软黄金，在福建都享受了哪些星级服务？
5: 大家可能见过鲍鱼，也见过活鲍鱼，但是你见过鲍鱼吃东西吗？这个海带已经都吸在上面了，真的是爱吃。
4: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建省，见证海上贸易留下的辉煌历史。探寻匠心创造的美味。

0: 福建算不上鱼米之乡，当地人向海而生，依山而栖，兼收并蓄，用一双巧手给美食赋予了活力。我把此次福建之旅第一站放在了闽南的美食重镇泉州。
1: 四桐花东西塔，从这儿呢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西街，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泉州。其实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到此时此刻，有太多的历史文化，当然还有太多的好吃的，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汇聚在此。上一次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从西街开始的，那这一次还从上次的原点走着。
0: 泉州西南与厦门、漳州接壤，绝对算得上一个海鲜大户城市。但当地人最先给我推荐的却是一种来自大山里的豆制品。
2: 哟，黄大哥，
3: 你好，小豆，你好。
1: 哎呦，哎，我这没洗手了，就咱先不握手了。好，这就是豆签是吗？
3: 啊，对对，这是几百年前老祖宗那个传下来一种手艺，
1: 这算是传统美食了。
3: 对，传统美食。
1: 但是我看怎么跟面条似的。
3: 这不是，这是用几种豆那个做起来的。
1: 啊，还不是一种豆子。
3: 对对。
1: 那这豆签我这看到都是成品了，咱今天还会做新的吗？
3: 有，我带你看一下制作豆签的一些原材料。
1: 嗯，这些豆子都放在里边吗？
3: 对对对对。
1: 我看这都是什么豆子？绿豆、黄豆。
3: 对，豌豆、红豆。
1: 豌豆
3: 主要是以豆为主。
1: 那我的经验是，如果豆面混在一起的话，它可能会非常松散，就不好弄。
3: 不会碎，
1: 不会碎。哎，
3: 今天就实际做给你看。
1: 好，
3: 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
1: 哦，
3: 它是用我的手工，让它那个粘性粘出来的。
1: 哦，合着有特殊技法是吧？
3: 对，特殊的技术。
1: 您带我一步一步看着。
3: 好。
0: 能将豆子做成面条状，出乎我的意料。豆粉缺乏小麦粉中的筋性物质。

0: 纸几乎没有延展性，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黄立哲大哥给出了答案，他是当地的豆签制作能手，一家三代都在从事豆签制作。豆面团反复挤压，锤出韧性。
1: 这么厚的面皮要擀到什么程度啊？
2: 擀到像纸一样薄的。
1: 啊？
0: 撒上红薯粉，防止粘连。
2: 要直啊，脚步要稳啊，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的。
1: 下盘要稳。
2: 对。
0: 几根长短不一的擀面杖协同作用，面皮越变越薄，几乎到了开裂的边缘。
1: 阿姨上手了，
2: 对，
1: 不行了。
0: 黄大哥的妹妹赶忙来救场，还给面皮包上了一层特制的布，确保面皮在碾压后薄而不裂。
1: 这挺费功夫呀。
0: 在力道、速度与技巧的配合下，一张宽两米、厚度不足一毫米的豆面皮终于制作完成。
1: 整个过程就是浓浓的豆香味儿。这个真的很棒，有光可以透。
0: 至此，距离豆签制作的核心尚有一步之遥。此时有着40多年制作经验的黄阿伯隆重登场。
1: 这么窄吗？
3: 是啊。
2: 这么细？对
1: 啊。这就让我试了。
2: 对对对，
3: 真棒。
2: 对。
1: 啊，这是好。
3: 把这个枕头，这
1: 您来，我切不好，我这都坏了。
2: 好，
1: 咱就不吃点宽宽的吗？非要吃这么细吗？哎，我试试，要直一点。
3: 啊，厉害！
4: 大娘，您太能说话了。
3: 全部给你泄气了，您真棒。
1: 我真棒。这个刀是专门切这个豆签的吗？
2: 对对对。
1: 我刚才看大娘是这么切的，正常握刀的那个姿势。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把手，那这以前是干嘛的？是这么切吗？
2: 不是这样切的，切出来要让它保持整个豆签的那个均匀，它必须这个刀的两边的重量要一样的。哦，
1: 所以说这边就加了一个。
2: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这个是不起是手握持的作用。
2: 对。还有一个，你切的时候这个比较慌力的时候，这边不慌力的时候，它可以换手过来切。哦，省得再去磨刀。
1: 明白了。
0: 星移斗转，300多年的时间，豆签的制作依然无法量产，因为这复杂细腻的手作工艺是机器无法取代的。三个娴熟的师傅配合一天，也仅能做出6.5千克的豆签。经过晾晒，豆签除去生涩的质感，释放出豆子的芳香气味。
1: 哎，那黄大哥，那这切完之后咱就可以下锅吃了是吗？
2: 还没有拿到去找一个比较会煮的来进行下锅煮。
1: 明白了。
0: 黄大哥说，豆签的烹饪也大有讲究，需要跟着他的外甥林小强去溪里捕获一种光鱼。可是小强并没有准备鱼竿和渔网，难道要靠手中的竹竿来敲吗？
1: 咱这今天钓的鱼能有多大呀？
5: 有这么大。
1: 这么大？
5: 对。
1: 钓这么大的鱼，我看你带的什么家伙事？
5: 这个渔网。
1: 这叫渔网？它这是什么个原理呢？中间是花生是吗？
5: 花生米。
1: 然后就给它箍住。
5: 鱼一吃到这个花生米，难道这个就是自己张开的？啊，
1: 它是会崩开。
5: 对，
1: 你说渔网肯定也没有网格，然后你要说的鱼钩吧，也没有钩。我这能拆开是吗？
5: 拆。
1: 我模拟一下这鱼怎么吃啊？哇，这劲儿还挺大的。鱼吃完之后，那这东西就像扩张器一样，把这鱼嘴给撑开。
5: 对，
1: 就是鱼上来是咧着嘴的是吗？那这东西叫什么呀？
5: 这个叫孔明钓。
1: 咱们民间的那些小发明创造，只要叫孔明什么的，应该都挺厉害的。这是什么时候有的？
5: 这个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那相当于你们从小捕鱼的时候就这么捕是吧？
5: 对对对。
0: 小强说，山珍村一面是山，三面环溪， 孔明钓鱼就像在自家的鱼缸里捞鱼，不图多大的阵势，利用农忙的闲暇顺手捞上来一条，为的就是给日常的一日三餐

0: 点缀上一头鲜，
1: 拿这一勾就行了，是吧？
2: 对。
1: 有鱼吗？
2: 有。
1: 有。
2: 有感觉。
1: 让我看一下。哎，真有哎，这儿呢。这么大吗？溜溜它。哇，哇，这什么鱼啊？这么大？
2: 光鱼。
1: 哇，这二斤有了吧？
2: 两斤左右。
1: 哎，我还真没见过这个鱼。我们就是拿这个鱼做那个豆签吗？是吗？
2: 对。
1: 今儿这第一网那么多钩，就咬着一条，但我觉得这么大也够了，是吧？咱看其他钩呗。
2: 走，我们上去，
1: 我把这个鱼
2: 看一下。
1: 好，我把这鱼先收起来。
0: 当地人口中的光鱼，学名叫中华倒刺巴，是一种淡水底栖鱼类。因为长期生活在湍急的溪水中，风味馥郁，是熬汤的首选。可是小强却把鱼扔在了一边，熬了一锅香浓的鸡汤。三个小时过去了，鱼却没有做任何处理。
1: 那我看咱现在这差不多了吧？这鸡汤几个小时啊？
2: 已经炖三个小时了。
1: 这鱼呢，要和这鸡汤一起炖吗？
2: 对，
1: 要一起炖。等会儿，这是鱼鳞吗？
2: 对，那个是鱼鳞。
1: 不是，就是这个鱼肉放到里边，然后鱼鳞也不刮。
2: 对。
1: 为啥不刮呀？
2: 它鱼鳞有胶质。
1: 胶质，那煮出来汤会稠一点。啊。那鱼鳞还在汤里啊？
2: 那个鱼鳞是可以吃的，吃起来脆脆的。
1: 啊，鱼鳞也可以吃。
2: 对。
0: 小强说，光鱼的鱼鳞富含胶原蛋白，在烹煮时融合鸡汤和油脂，可以在表面形成一层胶质，这是让豆签口感丰盈的关键所在。热油激发五花肉与虾仁的鲜香，光鱼汤是豆签的催化剂，氨基酸和纤维物质充分渗入，尽管细如粉丝，却能久煮不断，口感也更加润滑爽口。
1: 终于可以吃到这个传说中的豆签了。我觉得必须要和面条来去做对比。一锅高汤，然后你煮面条的话，你吃的是其实是高汤的那个鲜美的滋味，但是豆签是不一样的。豆签自带的那种口感，它没有面条那么筋道，但是当它吃到嘴里的时候，哎，就化在嘴里了，这个口感非常奇妙。其次就是豆签自己的一种特殊的豆子的香味，这是面条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你平时爱吃面条的话，尝尝这个豆签绝对会给你惊喜。而且在这之前，村里人也跟我说，豆签之所以会产生是有一段故事的。其实这个地方在很早的时候产量最大的就是豆子，但是老百姓又要吃到主食，怎么办呢？于是发明了豆签这种食物。但是当你看到豆签从豆粉一直变到现在这个锅里这个样子的整个的过程，再吃到嘴里，你会发现这个味道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不容易，但是真的好吃。
0: 豆签润滑柔顺，但也蕴含着固守和坚持，它源于艰苦岁月的无奈，却以独有的生命力传承至今。在许多美食制作高度机械化的今天，古老的手工艺还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传承，历经

0: 把它拉撑以后哈，海参它就会排出一些杂质，再给它恢复原状来做的话哈，就不会那么咸了。
1: 哦，明白了。
2: 想要快速排除海参体内的杂质，少不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功夫。40摄氏度温水舒展肌肤，搓背服务清除表皮淤泥。接下来，中式、泰式、日式按摩轮番上阵。最后，黄一斌喊上我一起为他拉抻筋骨。
1: 看似我们是静止的啊，但其实我们是在一点点的使力把它往外抻。
2: 不到10分钟时间，原本圆润的海参发生了变化，从一根海参变成了一张海参。
1: 哎，黄大哥，这海参都被我们抻成这个造型了，那怎么吃啊？就成片吃？
0: 没有，等一下我们先成型，
1: 给你变个形。
0: 对，你看一下。
1: 嚯！
0: 哎呦，恢复原状了啊！
1: 它不是应该热胀冷缩吗？
0: 啊，这个海参它是这样子。
1: 你看现在这个海参和刚开始基本上别无二致，
0: 对，
1: 然后可能还稍微
0: 缩小一点，
1: 缩小了一点，
0: 对。
1: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海参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比如说现在这个鲜活的海参和那种市场上买那种淡干的海参，这两个相比来说，从最后成品的味道、口感，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它的营养价值是没什么区别的。
1: 嗯啊，
0: 就是它那个鲜活的海参，它吃起来有点那个比较有腥味，有海参的味道。那我们如果说即时发好的那种海参，它本身没什么海参的味道。
1: 嗯，那我明白。那除非你是海参的狂热爱好者，是吧？可能会在家里去琢磨这个事儿。
0: 对。
1: 但实际上还是淡干的好一些。
0: 对。
2: 海参抻拉是每个卖身人的必修课。也是他们与海参相处多年悟出的烹饪技法，而海参泡发也大有讲究。要经历多次的冷热交替，海参的肌肤方能修炼得紧致滑嫩。在我的印象里，烹饪海参有葱烧和熬小米粥两种做法。葱烧酱香浓郁，熬小米粥更能吃出原有的鲜味儿。但黄一斌却把海参放在酱油水中煮了起来，又做了虾滑和鸡蛋面糊，这到底是个什么搭配呢？
1: 没有这种做法啊，虾泥、海参，这是干货，这要做啥呀？
0: 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个，把这个海参啊做成脆皮的。
1: 嗯，
0: 先把这个虾，
1: 这是海参饺子。
0: 海参做皮吗？
1: 饺子皮有点贵，有点厚，这就有点凡尔赛了啊。
2: 黄一斌说，脆皮酿海参的做法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控。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户的海参先后两次用不同的油温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两步才能完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虾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1: 嗯，闽南话用好是怎么说？
0: 好夹，
1: 好夹，
0: 好夹。
1: 整个这道菜吃下去的这个口感是一个基调的，基调就是脆，这层蛋糊皮呢是酥脆，然后呢吃到海参是 Q 弹。
0: 对，
1: 是吧？再到里边的虾泥非常软糯，三种口感就给你层层叠加，从酥脆到 Q 弹，最后到软糯的弹，它的惊喜是一番接着一番的。
0: 对，
2: 脆皮海参外酥里嫩，口口缠绵，蕴含着福建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匠心。在福建，海参是所有宴席菜中必不可少的食材。但从前当地海参的品质并不好，一度需要从北方高价购入。但福建人没有止步于此，他们引进优良的海参品种，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不断创新养殖技术，通过厨师的巧手将海参做成美味佳肴。好的味道不止于心口相传，更源于精心钻研和匠心的细节打磨。

0: 海参鲜活的滋味让我一口找回了记忆。我情不自禁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农哥。
1: 农哥，
2: 哎呀，
1: 真的，好久不见呀、啊！
2: 好久不见。
0: 他的本名叫郭培岩，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用花生壳手摸小章鱼的情景。
1: 上次的那个小章鱼，意犹未尽，这次还想尝尝。
2: 那这个季节不是小章鱼的季节了。
1: 那你给我吃啥呀？
2: 吃点其他这种我们这边当地的那个小海鲜哦。
1: 啊，小海鲜在哪儿了？
2: 我等一下介绍一个海抓能手嘛。
1: 啊，好，没问题。啊。
0: 虽然错过了小章鱼的季节，但好在这里滨海临河，潮沟交错，绝对是各种小海鲜的盛产之地。有了之前下滩涂的经验，我赶忙换好衣服。
1: 郭大哥是吧？
0: 跟随当地的赶海能手郭辉阳大哥开始了这次寻鲜之旅。
1: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嗯，关于滩涂的经历，其实大哥你是不知道，我是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的。咱们做一个游戏吧，下滩涂，我穿了，踩进去就完全陷进去，然后拔不出来的，我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不过您放心，您不算带一个新手。也算是老手了，走吧，咱们豁出去了。
3: 哎，我带头。
1: 好，
0: 此时此刻，您肯定和我有同样的疑问：郭大哥拖着的这个小木船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哎，大哥，我一直好奇啊，这个东西是什么？
3: 这里是在抓跳跳鱼的。
1: 抓跳鱼不得用那个杆儿钩吗？
3: 我们这种的新的方法不一样哦，
1: 特殊方法。以前是纯技术，咱们现在用计谋。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
3: 来哦，这个我放一个。哦，这里，我把这个泥巴搞这里，把这个把它围起来。哦。然后这个跳跳鱼的要进出来玩了，没有看到它的洞。就得跑到我这里面来了。哦呦，我这样，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咱首先看这个工具啊，一头是堵住的，这是一个塑料桶，
3: 对吧？
1: 其实它是给跳跳鱼做陷阱的，什么陷阱？做一个假的他自己家。首先你要发现跳跳鱼的老家在哪儿，然后呢，在它的洞旁边，插一个，
3: 好，这样可以了，
1: 好，这样就可以了，
3: 可以了。
1: 因为跳跳鱼家里又没有门牌号，也没有 GPS， 他哪知道哪个是他的家呢？然后这一步很关键，用点泥巴，是吧？干嘛呢？把他真的这个家，给围起来，保证他出来的时候是能出来。但是跳跳鱼那个小矮个是吧？他回来的时候，他肯定看不到，
3: 看不到他的。
1: 他只是发现，我家附近怎么多了一座山？然后算了，不管了，我家好像是这儿吧？是，就进去了。那个塑料桶里面是很光滑的，所以他进去之后可能
3: 就是
1: 无论是翻身啊，还是往上窜啊，都很难再出来了。人类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智慧啊！这个我太喜欢了。
0: 精准定位，设置陷阱，诱敌深入，这一切都来自于郭大哥30多年捕捉跳跳鱼的经验，瞬间让我这个对捕捉跳跳鱼有阴影的人欣喜若狂。
1: 郭大哥，真的，你不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真的是太解恨了。当年我拿那杆在滩头上钓的时候，就那帮跳跳鱼好像在嘲笑我一样。这回可倒好，我看你们怎么办。
0: 作为一种近岸小型鱼类，跳跳鱼常年栖息于咸淡水域交汇的滩涂处，一旦退潮，这里就成了跳跳鱼们免费的天然五星级自助餐厅，荤素搭配，日日打卡都不累，同时也打造了跳跳鱼细腻紧致的好风味。别看他们在滩涂上活蹦乱跳，但小鱼儿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在外面大吃大喝后，时不时得回家做个保养护理，保持皮肤的水润弹嫩，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幕。
1: 你看我为了报跳跳鱼的仇，我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现在我们就开始挨个排查了。这有吗？
3: 有，肯定有。这里我知道了，肯定有。
1: 让你再嚣张，来来来，我就说这个方式虽然有点累啊，但是它不折磨人，至少精神上不折

0: 就是坐等收获就好了，完全凭运气，所以跟着郭大哥走就对了
1: 啊。对对对，言论朋友，
0: 大哥，反正我必须请你喝酒，报了我的一箭之差。哎哎哎，哪儿去了？
1: 不会，我已经抓到了。
0: 啊啊，好，好，好，我要拿着它。
2: 比起技术流的垂钓，郭大哥这种装备流虽然简单，却十分耗时耗力，不仅要具备耐力和体力，还要精准记住每一个陷阱的具体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次的捕获量超过25千克。但是这样捕到的跳跳鱼个个鲜活，能比钩钓的卖出更好的价钱。当我还沉浸在捕获跳跳鱼的喜悦中，郭大哥又带我来到了另外一片滩涂。
0: 哎，大哥，我怎么觉得这边的泥滩跟那边不太一样啊？
1: 这边是种海蛏的。
2: 抓海蛏这事儿，对于我这个滩涂小能手来说，那更是手到擒来。
0: 哎，这个吧，还挺多的。
2: 但刚一下脚，却被一位管理滩涂的大叔喊停了。
3: 有下去哦，要这样下去。
1: 脚这样敲的，就是说把这个海蛏的这样子已经就分开了，把它分开，
0: 就像一个锥子一样给它分开。
1: 要是的，来咱们
0: 一脚踩下去，海蛏踩坏了，
3: 压下去洗掉了。啊，
0: 这还有芭蕾的步伐。
3: 对呀，有芭蕾步啊，
1: 越扒越困难。对啊，
0: 这个比那个要难。我要这么挖，真的是什么都挖不到。但是我现在光在泥里站着就已经很艰难了。我尽量。
1: 尽量哦。
0: 我觉得我在泥滩上还算有经验，结果
3: 这很辛苦啊，
0: 很辛苦。我还以为这
2: 两位的滔滔不绝展现了他们对于家乡这片滩涂的小海鲜强烈的自豪与真爱。
1: 没换汁嘛。
2: 郭大哥告诉我，脚下的滩涂属于半养殖状态，只放苗不投喂，这得益于百旗乡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地处内海湾，咸淡水交界，大量藻类生物在此停留，这就相当于小海鲜天天宅在家，还有人免费送可口的外卖，绝对是吃喝不愁，算是当地人靠海吃海的大智慧了。不过郭大哥却说，这些不过是序曲，真正的大收获还在后头。
0: 这边就是啥呀？
1: 这里我们在抓螃蟹的。
0: 螃蟹
1: 啊，
0: 我刚才在那个泥滩上看到好多那种小螃蟹。
1: 不是小螃蟹，跟这种不一样。
0: 那哪个是它的洞呢？
1: 这个洞子在里面了。
0: 哇，这个洞好深啊。
1: 好深的，当年的差不多都一米多的，有深度都一米多。
0: 那来开始，那自己给他把螃蟹搞出来。
2: 郭大哥所说的螃蟹洞，实际上就是一个用瓷砖盖的陷阱。青蟹蜕壳时有在海床边寻找巢穴的习性，当地人利用这一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身材壮硕的青蟹收入囊中。
1: 哇，你也懂得抓？
0: 当然懂啊，这是血的教训啊。
2: 对于这些小海鲜，当地人不仅有捕获的智慧，烹饪技法也同样延伸出了大学问。上一次农哥利用花生壳改变了小章鱼的口感，已经让我拍案叫绝，而这一次他又会用什么独门秘诀对付这些小海鲜呢？
0: 哎呀，正好又能吃到农哥亲手做的菜了。农哥，您看看我这些食材捕获的还合格吗？
4: 合格，这些都是我们当地食材
0: 啊，当地特产的食材是吧？先做哪个？
4: 先做这个蛏，这个要用手这样，我们这边叫窥啊，叫窥滩。
0: 但是我看不就是拿手挤一下吗？
4: 是
0: 吧？
4: 但是不是随便都会挤这个啊？
0: 为啥要这么挤呢？
4: 哦，这个煮起来味道会比较好，会哦。
0: 明白了，挤这一下就把它这个连接处我给它挤断，让它不能合和张。
4: 对，
0: 蒸肉里边的汁水可能就不流失了，是这意思吧？
4: 是这意思。
0: 明白了。哦，这个方法好，这算是一个小妙招。
2: 海蛏属于半鳃纲，包括我们常吃的蚌、蛤、蜊等海鲜，它们一旦遇热，闭合肌瞬间松弛，贝壳会自动打开。虽然可以用来检验新鲜度，但却会让不少鲜味离家出走。而农哥通过错开双壳的方式

0: 这样的方式让闭合机在预热时无法打开。姜葱煸炒保留住最纯美的鲜味。品尝过这般美好的滋味，谁还会在意卖相呢？
1: 差别还是挺大的，龙哥，真的是差别挺大的。我们在家里炒的那个蛏子，或者在饭店里点的那个炒蛏子，炒完之后品相好，壳都张开，对吧？证明它是活的，然后吃到嘴里是蛏子那个鲜味儿。但是这个炒蛏子吃到嘴里，除了鲜味儿之后，还有浓浓的那个汁水，它的鲜味儿是翻倍的。绝就绝在这个地方，但其实只是在
0: 炒之前有一个简单的处理动作，叫什么亏，是吧？亏。这个方法大家学一下，一定在家里试一试，真的非常好用。吃完鲜味翻倍的海蛏，终于轮到了我熟悉的跳跳鱼出场。在三门，人们利用稻草燃出火焰，在跳跳鱼表面形成焦炭的封层，锁住鲜美。 虽然福建泉州与之相隔600多千米，但烹煎的秘诀却有共通之处。农哥运用猛烈的火力，让锅内的油温瞬间飙高，跳跳鱼外部微焦的同时，内部依然保持嫩生。再加入老抽调味，这是闽南一带独特的烹饪和调味方式——酱油水。
2: 它源于渔船上的阴漏旧茧，却无意间成就了大道至简的美味。
0: 农哥说，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展现跳跳鱼最本味的鲜嫩，吃起来也方便快捷。
1: 啊，同志咬，就这样。哦，两口，是吧？ 哇，好吃！这样吃多方便啊！我还说，哎呀，这个跳跃鱼很小，拿筷子去夹那个鱼肉，其实挺费劲的。哎，没想到尝到了这个跳跳鱼鲜美的味道之外，还学会了一个吃跳跳鱼的方法，一口一撸像撸串一样给撸下来了。哇，这个好。嗯，下面就是我最喜欢的螃蟹的环节了。这个螃蟹青蟹怎么做呀？
2: 这个可以做咖喱蟹。
1: 哦，咖喱蟹，
2: 咖喱蟹。
1: 把这些材料全部磨成粉，磨成粉，然后下去熬出来的咖喱。
2: 哦，
1: 您的意思是咖喱咱们要现做是吗？
2: 嗯，咖喱要现做。
1: 我一直以为咖喱这种东西都是在超市里市场里买的那个咖喱粉直接回来做，那咱今天要是从头做一遍咖喱粉是吗？
2: 对。
1: 哎呦，那这个厉害。
0: 农哥的老家泉州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的咖喱风味源自东南亚，姜黄与本土的八角、桂皮和香叶等香辛料混合搭配，有了它的加持，可以轻松征服金盔铁甲的青蟹。
1: 只需一勺，就能让原本小清新的青蟹变身摇滚青年，身披黄金铠甲，粉墨登场。哇，这一口太满足了。咱们这咖喱是吃起来，哎，麻麻的是咖喱的那个味道，但是再往下品，它的辛辣的味道会逐渐翻涌上来。而且我觉得咖喱和螃蟹就是一个天然的搭配。哇，这个太棒了。
2: 那这个是咱们最传统的做法，是吧？是，这是传统的做法。
1: 农哥，您看啊，就我认识的好多做海鲜的，包括我接触过的一些做海鲜的厨师也好，饭店也好，他们做的海鲜，无论他在哪个地方啊，都会做一些创新菜呀、融合菜啊什么的。
2: 啊，
1: 您为啥不创创新，是吧？做点融合菜啥的。
2: 我一直以来都是坚持这个传统做法，这个味道我相信还是可以有在喜欢的点。
0: 小海鲜出其不意的滋味，折射出福建人的大智慧。从选择合适的工具，到脚尖落地的步伐，从锅大哥捕获方式的奇思妙想，到农哥烹饪的独特技巧，或许美食的创造并不局限于师徒或家族，还有你我身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一餐一饭的专注，都是对滋味

0: 和匠心的表达。
1: 在福建的美食列表里，有一种食材很容易在餐桌上遇见，却绝对不能忽视。人们经常用它来定位一餐饭的标准，这就是海货中的殿堂级食材鲍鱼。
2: 胡大哥，正准备出发了是吗？
3: 对呀，走啊，去找我们福建的大鲍鱼。
2: 福建的大鲍鱼啊，出发。
1: 我身边的吴志强大哥是当地制作鲍鱼的行家，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收购一种特殊的鲍鱼。
4: 盘道被堵住了
2: 啊，这咋办啊？坐完
3: 顶一下他就会露在这边，
2: 就要给他顶开吗？
3: 就顶一下他就会移走嘛。
2: 未到咱们这个节目出海也好多次了，然后呢突发的大事小情也看过很多了，但是今天这一下真是震撼到我了。路被堵了，把海上堵船，方法呢就是用我们的船生生把这些停泊的船给撞开一条路来。司机，
3: 好，路就出来了。
2: 生生开出一条路来。
1: 历经了这场有惊无险的小意外，半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养殖特殊鲍鱼的鱼排。
2: 我发现咱们这边，
1: 可放眼望去，大哥大姐们都在和海带打交道，我们此次要找的鲍鱼又在哪儿呢？
2: 大姐这是干嘛呢？
3: 这养
2: 喂鲍鱼。鲍鱼还要喂？不都在底下自己吃什么海藻啊什么的不就行吗？
5: 这个都是要自己喂的。
3: 这鲍鱼都养得这么大了，
2: 我刚光顾着海带都没有顾着这鲍鱼。哇，这个鲍鱼它应该是四头。
3: 四头，对，
2: 四头。你看我估的还挺准的。哦，对，在这里得跟大家说一下，鲍鱼呢应该是按斤来分的，是吧？
3: 就是一斤几头，一斤四头，那就是四头鲍。
2: 对，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这一斤里边五只鲍鱼是一斤，那这就叫五头鲍，
3: 五头鲍。对。
2: 那鲍鱼好与不好怎么看呢？
3: 一个是像这个吸盘有劲，你看这稍微拉一下它就要吸进去，这种鲍鱼是很健康的，
2: 很健康啊。
3: 第二个，这个高肉的高度，你看肉的高度比较高，这个肉比较厚，就我们说的比较肥。
2: 大家可能见过鲍鱼，也见过活鲍鱼，甚至是吃过鲍鱼，但是你见过鲍鱼吃东西吗？这个海带已经都吸在上面了。真的是爱吃。
1: 鲍鱼喜食藻类，但是不同时期的鲍鱼喂的食材却不一样。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就有专人密切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将营养丰富的龙须菜准时送上餐桌。仰仗各方面的悉心照料，小鲍鱼们不负众望，营养成分远高于其他贝类，体重达到了80克以上。大块的海带变成了他们三餐的首选。进入五月，低压暖湿气团掌控这片海域，25摄氏度的温度加速了鲍鱼们的生长，再加上无数养鲍人的辛苦付出，让鲍鱼练就了一身健硕的肌肉。吴大哥说，只有厚度达到6厘米、体重达到150克以上的鲍鱼才能通过海选获得上岸资格，被冠上黄金鲍的名号。
2: 怎么是黄金鲍呢？
3: 比较肥比较大的那种鲍螺才做出来，那种金黄色的才叫黄金鲍。
2: 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金黄色，是吧？
3: 对。
2: 那这个它其实是什么颜色都有，有淡黄的，有乳白的，里边是纯白色，
3: 对，
2: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黑的地方。
3: 对，
2: 那怎么就变成金黄色？
3: 它现在这个是活的啊，那我们平常就是把它拿到工厂里边去，按我们的加工工艺给它做起来，它就变成金黄色的。
1: 原来吴大哥所说的黄金鲍并不是鲍鱼的品种，而是一种特殊的制作工艺。据统计，福建沿海每年出产的鲍鱼量可达50000吨，多种水系汇合成就了这里鲍鱼独特的风味，
6: 成为深受当地人喜爱的餐桌食材。

0: 简单切片，原汁原味，脆嫩爽口，佐以酱油唤醒味蕾，更能衬托鲍鱼肉的鲜甜。但这些都不是黄金鲍的正确打开方式。看着手里黑黢黢的鲍鱼和黄金二字，怎么也扯不上关系吧。
1: 我们等一下到那边，我用简单的工艺给你刷，给你看一下。
2: 手工也可以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我看了。
2: 难道吴大哥有什么特殊的技法能给鲍鱼变色？
3: 来吧，吴大哥，好，展示吧。这怎么就黄金鲍了？我看现在准备这个是四五头鲍的，这是热水，
2: 七八十度。
3: 那为什么要拿着热水泡一下呢？它那个上面的那些烟才会容易刷掉。
1: 啊，
2: 不能太烫，太烫那个裙边会开裂，
1: 还要保证这个鲍鱼的这个品相。
3: 对对，
1: 刷到什么程度呢？
3: 就那些黑烟都全部给它刷掉。这个要抠起来，我们用大拇指这边脚这边有肉，这边的肠衣，这边
1: 内脏什么的，
3: 挤出这个牙口就可以了。
1: 好。
2: 吴大哥说，
0: 黄金鲍的制作过程类似煮糖心蛋。
1: 文火将清水始终保持在70到80摄氏度，不过相较于鸡蛋，鲍鱼的肉更耐煮，要持续2个小时，达到表皮金黄、内里未完全熟透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嚯，这个变化有点大啊！
3: 这就是黄金鲍了。这个如果
2: 您跟我说它叫黄金鲍，我觉得真是名副其实，色泽非常好看，尤其是这个背面是非常匀称的那种金黄色。我最惊讶的地方是这个边儿非常干净整洁。
3: 对，我们做黄金鲍要把它做到最极致的好吃，那就是让它做到金黄色，有点换咖啡色那种。然后呢，那个切开以后心。 有点溏心，就像我们那个年糕啊，那种软糯那种感觉。哦，明白了，两种口感，对，外层是
1: Q
0: 弹的，中间是软糯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哇，这不光是好奇，我馋虫都勾出来了。
2: 等着吧，
1: 好。
0: 糖心的形成不仅需要特殊的烹饪手段，还仰仗天时与地利。鲍鱼肉后通过晾晒，外层风干形成保护层。 但鲍心此时并未完全干透，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内部组织会逐渐自溶而形成糖心。这需要鲍鱼本身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糖心。2个月后，这些鲍鱼干也终于悟出鲍生的意义，不断积蓄香醇，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食材界一代顶级巨星。
3: 这就是完全体的黄金鲍是吧？是是，就形状饱满，色泽金黄，看着就是诱人。
2: 对，
3: 顶级食材就要用顶级的这个配搭来去烹饪。
2: 这是我们福建的特色，火腿、
3: 嗯，
2: 老鸡、
3: 大块的腩排、排骨、猪蹄、猪脚，还有瘦肉，
1: 不还是煲汤吗？是不是？
2: 但是我们等一下做起来就不是煲汤。
1: 那咱开始，一样一样来。
0: 顶着流亮光环的黄金鲍一经登场就艳惊四座，它的烹饪更是堪比一场史诗级大片。众多食材界的大咖都赶来助阵，给它充当配角。简单调味后，他们将一起进入砂锅闭关修炼。10个小时后，黄金鲍吸收了所有食材的精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1: 鲍鱼既保持了应有的柔韧度，又充分汲取了汤汁的精华。哇，这就是10个小时之后的成品的样子。斗胆试一下，刚咬下去
3: Q
1: 弹，再往下咬，很软糯，用了多少食材？
2: 对，
1: 就为了把它所有的这个精华都浓缩在里边，然后历经了10个小时等待，才得到这一口的巅峰体验，完美。
0: 一颗鲍鱼隐含着吴大哥对于工艺与味道的极致追求，同时也呈现了这一方水土对美食风味的自我理解与创造。曾经，吴大哥在多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行政总厨，在业内做得风生水起。3年前，他全职投入到黄金鲍的研究与烹饪当中。

0: 然后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把这个我们福建的鲍鱼发扬光大，把它做到最好最极致。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1: 就真的不要以为说鲍鱼这个食材很高端，可能需要的技法就很简单，它真的是需要从养殖捕捉最后到成品做菜，是一非常非常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做鲍鱼可能就跟做一个工匠是一样的。
2: 从养殖、制作、晾晒到烹饪，福建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味道的极致。养鲍人不辞辛劳，把海洋中不起眼的一味食材托付给时间，让鲍鱼跻身一线，成为餐桌上的海鲜大明星。吴大哥心思巧妙，将简单的食材催化出新的风味，历经十个小时的锤炼，成就了黄金鲍大道至简、内有乾坤的神奇口感。这或许就是对匠为能工、心为灵巧的最佳诠释。世间风味万千，心是最有滋味的一种。好味道的成就，除了当地的山、水、空气，还蕴藏在人们精益求精的细节把控与代代相传的匠心中。刀工火候、五味调和，无数次心手合一的塑造，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滋味。洛阳桥、东西塔诉说着曾经的辉煌，而福建这些历经千锤百炼的美味，也浸润着手与心的温度，化作一份牵绊，游走于世界各地。

0: 两位传言众说纷纭。
1: 如果说口腔啊驻扎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有可能啊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
0: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幽门螺杆菌，胃里的不速之客，它就像个顽固的钉子户，赖在胃里不断搞破坏，不仅会引发胃炎、胃溃疡，长期感染还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堪称胃部健康的隐形杀手。关于它的传言有很多，接吻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经常吃大蒜能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自愈，不用治疗。这些说法究竟是对是错？本期节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专家田彦涛主任医师将通过权威解读，带您远离错误观念，科学防治幽门螺杆菌，守护胃部健康。
2: 昨天我们的这个辨认过程哈，田主任确实让我们感觉记忆犹新，很多这个养胃传言我们以为是正确的，结果发现完全理解错了。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看一看那些您以为的养胃心得到底能不能够经受住医学的考验。来，先看一件道具，您看看是不是很眼熟？没错，就是它啊，造型非常奇怪的幽门螺杆菌。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传言就和这个幽门螺杆菌紧密相关，我们来看一看。来，大蒜能预防幽门螺杆菌。先问一下，幽门螺杆菌二位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4: 听说过，也测过。
3: 对，测过的，
2: 对，
3: 很有名。
2: 它是一种还有点麻烦的一种菌。
3: 没错，
2: 大蒜能预防它，你们信吗？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这么笃定？
3: 对，因为我们家，我跟我老公都有测过幽门，就当时那段时间都是有的。都是测过，那个数值还挺高的，因为我俩老吃外卖嘛，也经常出差在外头吃饭嘛。然后我们陕西人啊，吃面配蒜是吧，然后什么吃饺子配蒜，吃肉配蒜，就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嘛，所以经常吃蒜，但并没有影响。

0: 响我们得了幽门螺旋杆菌呀、
1: 啊。
0: 哦，所以它一定是没有杀菌作用的。
2: 但是在我老家的记忆里，就在我们东北，大蒜是无所不能的。
0: 啊、
2: 就比如说，吃腻了，那吃点咸蒜吧，解解腻。
0: 啊、
2: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吃点腊八蒜吧，能起到消食化水的作用。
0: 哦，
2: 如果是感冒了、发烧了，可能会有一些感染炎症了。我都记得我妈妈会说，来吃点蒜吧，就生吃往嘴里塞就行，
0: 嗯、
2: 就是能够灭菌，能够杀菌。我想到大蒜想到的就是神奇、
1: 嗯、
2: 加上乡愁，我觉得大蒜真的是无所不能。如果说大蒜能治疗幽门螺杆菌那有点扯，但是说如果能预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点作用的。
1: 那田主任，大蒜预防幽门螺杆菌这个说法正确吗？
3: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
0: 你看
3: 啊，我们说大蒜呀、啊，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1: 嗯、
3: 啊，营养也非常丰富啊。对于我们佐餐呀、啊，大家吃饺子来瓣蒜，这个醋蒜，或者说我们啊，这个吃其他的加点大蒜还是挺好的。而且我们通过研究也发现，那么大蒜里边的一些成分，比方说大蒜素啊等等，确实有很多的，那么抑制细菌呐、啊，甚至呢其他的很好的一些作用。
1: 嗯，
3: 这也是。只是局限在我们啊对大蒜的一些成分或者提取物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些结论，啊，其实我们也在流行病学观察，比方说这一波人或者这一个群体，那么他的大蒜，啊，一年的啊食用量，比方说达到了5公斤，哎，这波人呢可以达到5到10公斤或者说更大的量，哎，他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率，啊，随着我们大蒜的食用量的增加，会有啊这种。啊，下降的趋势，但是要想着一种食材，它里边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的成分，达到药效的作用，显然呢还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说幽门螺杆菌呢，我们还是靠啊正确的检测和治疗。如果说确实感染的话，单靠吃大蒜能够杀灭或者阻止幽门螺杆菌，啊，这个还是有点这个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呢，这个。说法呢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1: 谈到了幽门螺杆菌，好像我们这种心理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3: 嗯、
1: 相比一般的细菌，似乎幽门螺杆菌会更加狡猾，更难对付一些。
3: 这是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模型啊，我们看到基本上这种就是可以代表我们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种狡猾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呢前边有这几个须子，
1: 对，
3: 这其实啊是幽门螺杆菌的鞭毛，也就是说它有这几个触角，可以让它呢这个非常牢固的啊定植在我们胃窦的黏膜里边，也就是说它更容易啊深藏在我们的黏膜细胞的中间，而不被我们的啊胃的蠕动啊消化液的冲刷呀食物的这些打磨呀来把它冲刷掉，所以这也是它狡猾的地方。大家会问了，说我们的胃酸啊，那么强酸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呢非常狡猾，它正分泌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会把自己的生存的环境啊变成酸度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它会分泌碱性的东西和它周围的胃酸发生反应，来造成让它特别适合生存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一旦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啊，我们没有正确的药物治疗，它是很难把它来杀灭掉的。
1: 嗯，再一个它一般是会附着在比如说我们的器官啊组织的表面，
3: 嗯，
1: 还是非常狡猾的，会藏在什么地方吗？
3: 是这样的，它有两个地方呢非常容易驻扎
1: 啊、
3: 嗯、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胃里边的胃窦的，也就是在我们的胃的下口的这个部位，
1: 嗯，
3: 黏膜里边。另外一个呢它也非常容易驻扎在我们口腔的啊龋齿里边啊，或者是我们口腔的牙斑里边啊，这些也容易啊有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滋生。
1: 嗯，
3: 这也是最常见的两个驻扎的部位。
1: 如果这是一个好的细菌益生菌，我们该多幸福，是不是？会主动营造一个小环境，跟着我们哈、啊、不断的去繁殖。可是它就是一个有害的细菌，会让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危害，所以杀死这样的幽门螺杆菌，大蒜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要记住了。来吧，先把它收好，舒缓一下我们的情绪，来看下一条养胃传言。有人传言说接吻，哎，会传染幽门螺杆菌，这个谁有经验吗？
0: 我是之前有确诊过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嘛，最开始不是我，是我妈妈先发现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只要是有一个人有，基本上家

0: 里人都会有，因为大家都同餐吃饭嘛。后来就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用自己的小盘子，而且都不放在一个洗碗机里洗了，个人吃完之后个人就跟食堂似的，自己洗完自己的，然后放在一个单独的角落里面。你想餐具它都不能混用，更别说接吻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仅啊没有接吻这个事情，还不能亲孩子。
1: 哎呀，
0: 我们都不能亲孩子，抱孩子的人自动戴上口罩。
2: 你看，
0: 都是这种状态，
1: 太可气了。但我觉得这种疏远完全没有必要。我有一个饭搭子，我们一起吃饭不下200顿了，不止一块吃饭，我们连喝奶茶都共用一个吸管那种
2: 啊。
1: 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说：“关，你去检查一下吧，我确诊为幽门螺杆菌阳性了。”我想呢，我要检查什么呀？我跑不了了呀。
0: 对。
1: 结果怎么着？我阴性。
2: 哎。这个就有点概率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感觉好像你看我一家人可能只是同吃一盘菜被传染了，但可能共用一根吸管又没事儿，所以接吻会不会传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天主任，这个说法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3: 好的，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说接吻会不会传染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啊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啊，因为有的人认为会增加，有的人认为呢不会增加。我个人认为呢，接吻啊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样的机会。因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儿。那从国际上来讲呢，我们整个的全人群几乎有一半的人那么感染有这个细菌。那在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分餐制做得不好，我们这个家庭啊或者我们外出吃饭呀、很多都是这种公筷公勺，落实的还不到位。所以我们国家呢几乎60%的人啊先后感染过幽门螺杆菌，也就是说这个10个人有6个人，5个人里边有3个人
2: 啊、
3: 这个会感染有幽门螺杆菌是非常普遍的。当然我们也这个聊过，那么幽门螺杆菌呢驻扎在两个部位，一个部位呢就在我们胃的胃窦这样一个部位，另外呢就是容易我们口腔有一些龋齿啊、牙周炎呀、等等有一些炎症的地方，牙菌斑呀、细菌呢就容易驻扎在这儿。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那么如果说口腔啊驻扎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是通过接吻呢有可能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啊。首先啊也跟你这个定植在啊你这个口腔的细菌的这种毒性啊量的多少啊有一定关系。如果细菌量很少，所以本身你再传给其他的这个夫妻啊伴侣啊，这种可能性相对就会小一些啊。当然了，我们说对方是不是感染也和身体的抵抗力啊自己的身体情况呢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2: 是，所以您看我们讲了很多次幽门螺杆菌，我想会不会有人他其实自己已经被感染还不自知，就是这个菌会导致人产生哪些症状表现呢？
3: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可能会没有任何的症状。当然了，如果说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的胃里边造成了一些炎症啊，造成了一些相应的病理改变呀、有一部分朋友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比方说上腹部疼痛不适啊，饱胀不适啊，或者说出现一些炎症、烧心反酸呀、等等，会有一些胃部不适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每个人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当然了也会跟这种细菌的感染力啊、毒性啊、感染的多少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反应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2: 就是也有人可能会携带着细菌甚至是阳性，但他没有什么症状，
3: 这种情况非常有可能
2: 啊。想问一下孝叔，因为当时咱们家是叔叔先有这个查出来，
0: 是我妈，我们家是这样的，是我妈妈不是一直胃不好吗？然后她就去查，老查不出问题来，然后医生就说你要不要查一下你的幽门有没有问题，她就查了，一查就是阳性，数值还挺高。然后那因为我婆婆是医生嘛，就说那得了，全家都查一下吧。
2: 主任，您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全家人有一位成员感染幽门螺杆菌是阳性的，其他人都有必要去检查一下？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庭啊基本上都是混餐制，或者说我们这个勺子啊筷子啊，或者说互相夹菜啊，这个往往是做不了那么像分餐制那么彻底。所以我们建议啊，那么家庭如果说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家庭成员是阳性，也建议我们家里边的其他的成员呢是去做这样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其实我们说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呢大概这么几种，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口口传播，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啊这种。

0: 混餐吃饭啊，不用公筷公勺，包括我们外出吃饭，这个过程呢就有可能通过我们唾液那么传播幽门螺杆菌。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哎对孩子特别的喜欢，经常的亲吻啊，这个有可能呢就通过这个唾液呀亲吻的过程或者动作传染给婴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粪口传播，也就是幽门螺杆菌，我们也知道它生命力非常强，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排出的粪便啊，如果说有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情况啊，它在污染了我们，二次污染了我们吃的一些食材啊、蔬菜啊、水果呀、啊，比方说没有经过正规的消毒，哎，幽门螺杆菌呢会再次通过我们的这个排出的有它的粪便，再次污染之后，那么水源呀、蔬菜啊来感染，这是另外一种叫粪口传播。还有一点呢，就是医源性传播，比方说我到口腔医院、口腔诊所来看牙，哎，他们用的器械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这些器械，比方说给其他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啊这种患者或者顾客，在过这个没经过严格的消毒，再给其他的患者进行操作，有可能从甲传染给乙，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传播的途径。
1: 嗯，如果都截断的话，我在想，会使一部分朋友感到很焦虑吗？有人有这么想过吗？想要去隔离，想要去做点什么预防？
2: 我说我的心里话，不会的，
1: 不想是吧？
2: 绝对不会的。就像现在我跟我那个饭搭子，明明我知道他已经感染了。我还是觉得跟他吃饭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何况是一家人呢。
3: 对，
2: 我觉得比幽门螺杆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1: 这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私下说没有任何毛病，但主任在这儿呢。
4: 这就是很多普通患者一般人他们的想法，
1: 就是我道理我明白，但好呢，真的跟家人分开吃饭，在自家搞分餐制就很别扭，
3: 有点生分。
1: 这个日常的预防到什么程度就还是比较好。
0: 这个我们关关呀在感情用事，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包括前几年的这个疫情期间啊，专家也提出在家庭最好采取分餐制。我们说分餐不分爱，其实大家注意分餐，那么其实也是传递爱和健康的这么一种举措。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办法，比方说我们现在商场买的筷子，有可能这 一套筷子，哎，是不同的颜色和花纹的，
1: 对，
0: 所以每一次我可以用自己的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呢，我们每三个月筷子，比方说我们要定期的更换呀，通过这些措施，包括厨房的一些干燥通风啊，做好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呀，尽量减少，因为毕竟它就是一种啊明确的胃癌的致癌因素，而且我们呢举手之劳就可以啊这个去规避它。那我在外出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跟朋友在一起吃饭，我往这一坐，我总是会多喊上两句，我说服务员给我们上公筷和公勺，或者我们端上每个菜来每个汤来呢，哎，尽量我们互相监督这个动作，因为有的时候过程当中吃就
1: 忘了，
0: 就乱了套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来互相监督，就可以切断这样一个传播的途径。
1: 没错，分餐不分爱，我们分餐用公筷可能稍微麻烦一点，但是为了全家每一个人的健康，这点小麻烦我觉得应该可以承受哈。
0: 是，
1: 好，那我们继续再针对它再来验证一个与它和胃相关的传言。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养胃传言众说纷纭，
0: 如果口腔驻达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就有可能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
5: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继续再针对它再来验证一个与它和胃相关的传言。来，有人说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它能自愈，哎，自愈这事儿都觉得不太可能。
3: 不可能，我们家这一家人没一个是靠自愈的。如果能自愈就不用吃那么痛苦的药了。
1: 是
3: 是。

0: 吧，肯定不是。
1: 现在我更确定了，因为如果能自愈的话，就不用遭这么大罪了，
0: 而且大家也不用这么害怕。
1: 对，也不用分餐，
0: 不用分餐了呀。
2: 是，所以说针对我们的胃健康而言，幽门螺杆菌它能够自愈，这是正确的吗？林主任
3: 啊，幽门螺杆菌感染能自愈是错误的。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幽门螺杆菌的这种细菌。它非常的顽固顽强，生存力也非常强，所以呢我们靠它自己治愈啊，或者自己去杀灭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当然了，如果说是青少年呀、小孩啊，他感染了细菌量呢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因为他身体的这种抵抗力啊、免疫力他在不断的完善，倒是有可能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那么去自愈，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啊，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不急着去杀灭，不用急着去吃药，他身体呢有这种自愈的能力。另外呢，我们成年人一般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这种自愈的可能性啊就非常小了。所以呢，我们成年人啊，尤其在一些高危人群，比方说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或者呢有一些基础疾病啊，已经有一些溃疡呀、炎症啊等等，那么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去查杀。当然我们在治疗期间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断顿啊，不能忘记啊，以免形成啊到日子这个没有杀灭形成耐药，这就比较麻烦了。
2: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跟胃有关的传言，又是什么呢？饭后喝水不利于消化。
1: 对，我还边吃边喝。
2: 同时喝水
1: 是吧？对，其实不夸张的说，小的时候吧，我吃饭有一种特别的吃饭方式啊，叫泡水饭。
0: 哎呀，以前那个米，我也是，哎，
1: 真的，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
0: 我是小时候泡水，现在泡茶。茶泡饭。
1: 是的，
2: 你俩可以凑一张小饭桌啊。对，
0: 是的，
1: 真的感觉，尤其是米饭太烫的时候，
0: 对，
1: 泡一点凉水，感觉哎特别的清爽。
0: 是的，
1: 然后说泡茶的话，那个米饭呢又有一种别样的香气。
0: 香，是的，
1: 所以何止饭后立即喝水可以呀，边吃边喝这种都没问题，
0: 是吧？
2: 但是我是这样，因为我也会饭后漱口喝点水，但我不敢多喝，我怕水会冲淡稀释了我的胃液，让我的消化就不太好了，所以我还真是有点相信这个，不太敢饭后立即喝很多的水，会喝一两口润一下就行了。你看有点分歧了哈。
0: 对，
2: 所以主任您看，我们说饭后喝水不利于消化这事儿，这个担心到底是不是有必要的，是不是正确的？
3: 如果说绝对的说饭后喝水就不利于消化，这种观点呢也是绝对的，也有点这个太绝对了，所以呢是错误的。也就是我们饭后是可以喝水的，就像刚才
2: 关
3: 这个你说的，不光我们饭后喝水是可以喝的，我们餐中必须得吃饭的时候这个随时喝一点点水，或者我们喝一点点汤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更有利于我们的消化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干吃米饭、干吃菜、干吃馒头，
0: 对、
3: 那肯定是这种靠唾液呀、这种液体的量是不够的，
2: 是，
3: 所以呢会增加粘度啊，会让我们难以下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吃饭的同时来上一小碗汤，或者来上这么一杯水，我们说建议呢100毫升啊到150毫升啊是合适的。我们一边吃呢一边压一小口水，这样的话呢我们经过口腔的咀嚼有唾液再到胃里边，我们给它增加一点液体再有胃酸的这种混合，让我们的消化过程这种研磨消化的过程更顺畅。所以我们餐中包括我们吃完饭之后少来一点水是正确的
2: 可是你想，我担心的那个问题，这食物确实是好下咽了，但是胃液不也被稀释了吗？
3: 是这样，我们说稀释胃液呢也是应该的，就是说我们加一点水那么能够让这种食糜的蠕动消化呀，就像我们看到建筑工地上的搅拌机一样，搅拌机里边是应该不能光有水泥，也得要有水才能够搅拌起来。那我们的食糜呢，也成打成这种碎碎的、软软的食糜，下边才能够更好的消化。
0: 我最好的朋友是福建人。他们家就是我去他家吃饭都给我饿个半死，因为每次一坐到这儿之后他就给你上汤然后他因为朋友来了他还一碗一碗的给你上，还是不同的汤，因为他们好像福建广州都是喝靓汤嘛，然后先把你好像灌个半饱然后才开始上菜，就跟我们陕西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家陕西人都是 主食加主食加主食加主食，然后吃完之后再来点汤润一润，是吧？我觉得这种饭前喝汤，这难。

0: 那是对胃好的方法吗？
1: 我们先来说看汤是什么成分。不管各种汤，首先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水啊，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营养成分呢，有一些油脂的脂肪的成分啊，但是最主要的成分那就是水。当然我们说这个地域不一样，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饮食习惯，像我们南方就是先煲汤，对吧？大家喝一点汤觉得会胃对最舒服，
2: 然后再吃菜吃饭，
1: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靠汤来养胃显然呢也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说我们喝汤，那也会对我们的胃酸有稀释啊，或者里边如果说含有的油脂成分，比方说我来个猪蹄汤，或者说里边可能会有油脂的成分的会更多一些。
2: 关键是我们总量把控好就行了，是不是？不要太粗心大意，也不用过于的谨小慎微，
1: 是
2: 自己觉得舒服自然就好，感觉好心里宽慰了一些。但是我们说养胃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很糊涂的就过去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盘点关于养胃的其他的一些传言，看看下一条跟您的日常经验判断是否吻合呢？来，吃太多水果会伤胃。

0: 就是很常见的水果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苹果、香蕉、梨、可以。但凡是稍微少见一点的或者不常见的，像什么芒果呀、杨桃啊、什么提子啊，我只要吃一点马上就烧心反胃，就感觉我的胃不配。
1: 嗯，就是我们的胃在水果的种类上，
0: 对，
1: 只能识别少数的几种，
0: 很少数，
1: 种类太多
0: 也不行。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孩，其实孩子家里的孩子，但凡他有点肠胃不舒服了，我婆婆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最近少吃水果啊，少吃水果。所以我感觉可能他也是会伤胃的。
2: 同意，同意。尤其是我晚上的时候，可能怕第二天水肿，我就不敢喝水。那我就自欺欺人，就点了一堆水果，果切，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有。吃完了以后的后果就是胃疼，
0: 睡不着
1: 啊。所以说，主任，你看，我们三个都认为吃太多水果会伤胃，可是我们意见这么一致的时候，往往会出问题啊。那这个传言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3: 啊，这个观点啊，吃太多水果会伤胃是对的。啊，因为我们水果呀，只是饭后啊，或者我们两餐之间呀，建议大家多吃水果。但是啊，吃太多水果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吃水果当饭吃。我们说这个应该有一个量的一个限制。如果说我们吃的太多太多，会对胃有所伤害。当然了，我们说对胃不好的一些朋友，那水果吃呢也是有讲究的。像有些水果对一些胃部比较弱呀，或者已经有一些炎症啊、基础疾病的情况，还是尽量减少。
1: 要上黑名单的是不是？
3: 哎，有
1: 哪些水果要上黑名单呢？
3: 对呀，我们有几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比方说山楂，知道，也叫红果，那么它呢就是一种非常酸性的情况。
1: 对
3: 啊，你像其他的像李子啊、枣啊、这个猕猴桃啊等等这些水果呢，它就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尽量减少这刚才谈到的这几种水果的。
2: 全都是我点的，
1: 你看看，
2: 全都是
1: 胃不好的朋友，枣、李子，还有什么来着？
0: 猕猴桃。
1: 猕猴桃
3: 啊，
1: 这些都不太适合。
3: 哎，这几种水果呢含鞣酸比较多，所以它就会增加我们胃酸的分泌啊，增加这种胃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刚才谈到的这几种情况，对胃不好的朋友尽量呢减少摄入。
1: 明白。那反过来讲，有没有什么白名单的水果，就他们对胃的伤害一般来说是比较柔和或几乎没什么伤害的？
3: 哎，有几种水果呢我们可以进入白名单啊。你比方说我们也常吃的香蕉啊、苹果呀、和梨，哎，相对对我们的胃呢是非常友好的。像香蕉啊，它也是一种低酸性的水果啊，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同时呢它也含有非常高的果胶，这种呢对我们的胃的黏膜的保护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胃不好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香蕉。另外呢我们说苹果呢同样也含有很多的果胶啊，对我们的尤其胃不好的情况下也是非常的友好。另外呢它也是对我们整个的消化开胃啊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梨呢也是非常友好的一种水果，还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和维生素 C， 尤其啊对我们胃部比较灼热的呀这样的一些朋友，哎，吃点梨啊，非常好的清凉的作用。所以呢这三种水果相对呢对我们胃是非常友好的。当然了，我们说水果的量我们也是即使友好，那么也是要这个考虑到量的情况啊，在胃有一些不舒服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水果的摄入呢还是应该慎重一些，量上呢也要有所限制。
0: 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爱吃的水果，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柿子。还不是咱北京那种大柿子，是我们老家有一种叫火晶柿子，也叫水晶柿子，就是马伯庸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专门还提过的那个，
1: 是
0: 里面是像一滩果冻一样那种
1: 吸着喝的，
0: 吸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是那会儿还有暖气包嘛，我就在那个暖气包上摆一排，因为它刚买来是有点硬的，我就哒哒哒哒哒哒哒摆一排，然后我就每天盯着那些柿子戳一戳，哎，这个软了，我就把那个皮扒开，但是我不吃哦，我就放到那儿，皮扒开，哎，这个软了扒开，这个软了扒开，最后我一溜，
2: 哎呀，
0: 可爽了，但是。我妈就说那个不消化，对胃不好，伤胃。
1: 是，
0: 我不知道柿子有什么伤胃的，它不就是个水果吗？
3: 啊，柿子啊，确实是，有它的问题，因为柿子这种，水果呢里边含有鞣酸的量呢，应该是相对更大一些。
1: 哦，
3: 啊，我有一位同事啊，就是因为特别喜欢吃柿子，

0: 啊，最后呢形成了胃的结石，啊，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外科手术把他胃的这个结石给取出来了啊，所以这种鞣酸那么就是容易啊，这个吃的过量的柿子就容易形成啊这个胃结石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所以说呢，水果虽然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但也并不是每种水果适合每个人，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适合您肠胃的水果。来吧，我们来继续盘点下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立夏至，气温渐升，暑气渐盛，
3: 我们心在五脏六腑中阳气最盛，所以在夏天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养护，养护我们的心阳。
2: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来吧，我们来继续盘点下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哎，酒后催吐能避免伤胃。
4: 对，划重点，它主要是对胃的伤害。你看啊，这个喝酒伤胃主要是什么伤胃？是酒伤胃。那它在胃里待的时间越长，它越伤胃。那我如果把它吐出去了，它是不是待的时间就短了，对胃的伤害就小了？
1: 对，
4: 对吧？虽然催吐不对，但是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最快速的离开我的胃呢？
1: 是，就是我为了保卫我这个胃，
4: 对，
1: 我舍弃了我的声带和嗓子，吐反正肯定对嗓子是很不舒服嘛，
4: 是，
1: 起码胃不伤了，对吧？
4: 对，我觉得
1: 怎么样，关关认可我们的观点不？
5: 差点就认同了。
1: 哎，
5: 刚才我飞速的转动了一下我的大脑，再结合了一下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还是不认同。
1: 为什么呢？
5: 虽然说啊，催吐不对，对吧？我们只是要保护胃而已，但胃和食管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我就那一次，当然我不酗酒，我也不主张酗酒，但那一次实在是，啊，同学聚会哈，晚上的时候胃特别难受，我催吐完了之后，我感觉本来只是胃难受，结果从胃到食管到我的喉咙一起烧灼，然后就连带着我的胃一起打嗝。本来只是胃感觉是辣哈，结果是酒的辣加上胃酸的那种酸，又辣又酸，在我整个这一片翻腾，然后后边两三天我感觉整个这一片包括我的胃都不舒服，而且还会打嗝。不是说只要我让这个酒从我的胃里出来就能保护我的胃了，不，整个这一片都完了，这是我的直观感觉
4: 啊。
1: 也有道理哈，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解释酒后催吐会不会伤胃呢？主任，这个观点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
0: 酒后催吐能避免伤胃是错误的。
1: 错误的，
0: 我非常同意我们男嘉宾的意见。首先啊，我们酒后催吐啊，首先喝酒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明确讲过多次，
1: 是
0: 说大家这个什么样的酒精量是安全的呀，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呀，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明确规定啊，零是我们最安全的酒精量的要求，也就是说不管你喝的是白酒、红酒、啤酒，那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呢造成伤害，也都是对啊消化道造成致癌的这样一种不良的因素啊。当然酒后催吐这本身呢更是就像您说的，也是对我们的胃造成伤害和二次伤害。首先你喝酒，这就本身对我们的消化道的黏膜、食管、胃的黏膜造成伤害，同时呢我们酒精的吸收啊又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啊，也会增加整个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损伤。另外催吐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我们的胃酸呀、喝的这些酒精啊，那么从我们的食道呢再次呕吐出来。另外呢就说我们在催吐，你有的是抠嗓子眼啊，或者想办法让自己去呕吐，其实这个过程呢这种剧烈的呕吐反应本身也会造成我们啊食道和黏膜的损伤。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最后吐最后呢都成了红色的了，也就是说就造成黏膜的撕裂
1: 啊，
0: 因为这种反射的这个力量很大，最后呢又突然的舒张收缩拉扯，最后呢黏膜出现了一些裂痕，甚至呢就出现了一些出血的情况，甚至有的朋友都因为这个去急诊抢救啊住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最好啊去不喝酒啊，喝酒了之后呢也尽量呢少量饮酒啊，别出现喝醉。

0: 为了喝多了再去催吐，这样的二次损伤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看一看这句话您是否认可呢？胃病是气出来的。咦，谁有过这种感觉，气得胃疼？有，嗯，
1: 而且我是及时性反应。
2: 对，我现在情绪变得稳定多了，就是因为以前只要一生气，我的胃马上就出问题。嗯，我就有一次好像跟一个朋友吵架，他把我气着以后，一声巨嗝就出来了，然后以后我就感觉好疼啊。哦，从那以后我的反应越来越快，只要一生气，我的胃就感觉到不舒服，就难受。嗯，所以我就觉得气出胃病应该是可以的，在我身上。
1: 如果经常生气的话，有可能会得胃病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嗯，我怎么觉得我妈坐在我旁边一样，我妈经常说这样的话，
1: 是吧？
2: 因为我爸我妈刚好一个属鸡，一个属狗，你知道鸡犬不宁，就他们俩真的恩爱的一辈子，呛呛了一辈子，每天都叨叨叨叨叨，然后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说：“我这胃病就是你气出来的，你气得我胃疼。”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愤怒的情绪跟胃病的关联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主任，胃病是气出来的，这个说法您认可吗？正确还是错误呢？
1: 嗯，所以胃病是气出来的，我们把它算为正确。因为呢，我们这个当然这个不能笼统的来说，但是呢，我们把它算为正确，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胃肠道的一些症状，胃病的一些症状是和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的。我有一篇文章啊，叫《胃病竟然是精神病》，当然是带引号的精神病。您信吗？这样一篇文章这么发表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之后，马上几百万的浏览量，因为大家非常有同感。刚才我也谈到，那一个生气一个争执就让你的胃口啊感觉不再想吃东西，索然无味。所以呢，我们说胃啊，它是一个情志器官啊，是一个非常受我们的情绪所左右的啊这样一个器官。换句话说呢，一些不良的情绪，一些啊焦虑的呀、暴怒的呀、啊这种抑郁的呀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都会我们的胃那么造成伤害。我们说情绪致癌是国际公认的，也就是不良的这些情绪久而久之呢，就会对我们的黏膜、胃的黏膜、胃肠道的器质性病变造成改变和伤害。那我在出门诊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大姐来了一大堆的症状啊，这个打嗝呀、烧心呐、不排气呀、大便也有改变啊，但是呢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哎，只是轻度的胃炎的表现。换句话说，他的这些检查的结果或者报告和他的主诉的症状不能成正比。换句话说，他一大堆的症状并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病理改变，反而是他精神上的感觉的一些情况。
0: 是，
1: 所以我往往这时候我跟他多说一句，我说你生气了吗？他嗨，别提了，都是老头子给我气的。所以这种很常见的一种场景。
0: 是，
1: 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一些情绪改变了之后，那你的胃可能就舒服了啊。如果说我们开心了，那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尽量不生气啊，每个人都不一定遇到的都是高兴的事儿，我们尽量通过自己的思维呢变得真正的开心，这点很重要。
2: 人家说莫生气，莫生气，气出胃病没人替。
0: 好，太好了，
1: 特别棒。
3: 所以咱们有很多成语俗语，说茶不思饭不想，说味同嚼蜡，说食不甘味。所以情绪跟胃口之间的关系怎么就这么紧密呢？
1: 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现代医学有一个词叫脑肠轴，当然这个肠呢就指的我们胃肠道，也就是说我们的胃肠道呢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是有心思的，它是有诉求的啊。所以我们胃肠道和我们的下丘脑和我们的这个心情中枢神经中枢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不良的情绪，一些思维的改变，一些抑郁的情绪，那通过我们的免疫系统通过我们的神经反射，最后通过我们的体液，包括我们各种微量元素一些细胞内外的信号的传递最终造成了我们胃肠道的一些伤害。 这更告诉我们啊，这种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良好的情绪的管控，那是对我们整个身心，包括对我们的胃肠道

0: 是非常有好处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么一定要通过啊自己的啊体育运动啊啊这种朋友交流啊情绪的管控啊，最终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管理，对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只是胃肠道，对我们整个的抵抗力、免疫力、身体的状态，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好处。
1: 太好了，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少点在手术室里见到您。谢谢主任，谢谢，
0: 谢谢
1: 二位，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0: 再见。

文字和服饰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他们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呢？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二集《史志文字乃服衣裳》。

0: 上古之时，先民结绳记事，绳结的缠绕承载着有限的记忆，难以传递深邃的思想。他们披兽皮，为树叶，仅能遮体御寒，未有礼仪之序。直到黄帝时期，文明的曙光悄然降临。史官仓颉观鸟兽啼爪之际，察山川草木之行，潜心创制文字，让语言有了载体，智慧有了传承。与此同时，雷祖教民养蚕缫丝，胡曹伯鱼创制衣裳，让先民告别了赤身裸体的原始状态，有了上衣下裳的规制。这不仅是御寒蔽体的进步，更蕴含着取诸乾坤的哲学智慧。上衣向天，下裳向地，彰显礼仪秩序，开启了中华民族衣冠文明的序幕。文字是文明的灵魂，让中华历史得以镌刻，思想得以传承，让民族心火历经数千年岁月也从未中断。衣裳是文明的外在形制，承载着礼仪规范与文化认同，成为民族最直观、最易于辨识的文化标志。始至文字乃服衣裳，千字文中的这八个字跨越历史烟云，见证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基。那么，中华先民如何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灵感，孕育文字？衣服又是如何从遮体之物升华为文化载体的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二集《始至文字乃服衣裳》。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咱们国家呢很大，各地方言不同，但是呢却有同样的文化，这得益于我们有共同的文字。我们的文字呢是表意文字，文字符号直接表示语言中的意义，而不是通过语音来表达意义。像我们看到的山，它直接表达的是山的概念，而不是用声音来表达山这个意义。这让我们的文字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受发音变化的影响。表意文字可以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环境中适用，用符号直接表示意义，容易理解，尤其是象形字和指示字。当然它也有缺点，学习难度很大，符号数量多，需要记忆大量的符号，尤其是书写很复杂。所以呢，汉字从形成那一天起到现在呢，它一直都在简化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千字文中有这样一句，始至文字乃服衣裳，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

0: 了解文字信息，再来看文字的产生。史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金文的史呢，左边是一个台字，这个台呢像一个倒的胎儿的形状，这表示怀胎，右边呢加了一个女字的形象，表示母亲，说呢女人第一次怀胎。也有说呢左边那个台字呢是心旷神怡的怡，表示女人初次怀胎时的喜悦高兴吧。说文解字说始女之初也啊，说始呢是女人第一次生育，这是始。至呢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这个甲骨文的至左边是一个果树，但这个果树呢没有结果，树枝繁茂但没有结果的树。右边呢是刀，表示用刀来修剪树木。古人发现呢，果树的枝叶如果长得太茂盛，会消耗树木的营养，剪下部分树枝能够促进树木开花结果，这是治的本意。为了让树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用刀具修剪果枝，减少营养浪费。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治字呢，它是一个合并的治字，这个字呢在篆书中呢，它上面是我们刚才解释的制，下面呢是表示裁剪的衣服，是个衣字，这个字义呢就表示为裁剪布料，缝制衣服。说文解字说制裁也，说制呢是缝纫裁剪衣服。甲骨文这个文呢是个象形字，字形像很多线条，左边刻几个线条，右边再画几个线条，形成交叉的图案，表示古人呢在岩石上或者在兽骨上刻符号，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用这些符号来记录战争、记录天象、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记录生活中的经验，以便呢把这些内容呢传给后世，这也就是最古老的汉字的雏形。说文解字说文错画也，像交文，说文呢交错的笔画，像交叉的文案。千字文这里呢是表示文字，文呢是用刀刻出来的文字符号，书是用软笔写出来的文字符号。有甲骨文金文之说，没有甲骨书金属之称，有隶书楷书之说，没有隶文楷文之谓。篆书呢它比较独特，它既有用刀刻出来的，也有用笔写出来的，所以既称篆文，也称篆书。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成年礼有何重要意味？
0: 从此呢，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如果犯错，家法族法都会伺候，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史志文字，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字，我们今天理解的是文字的意思，这个呢跟原始的意思相差很大。说文解字说呢，字如也，字呢是生育的意思。在经文中，这个字呢它上面是一个冕，是个房子，下面呢是子，表示小孩，这个意思呢就是女子，女人呢在家里边生养后代。在远古时代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在出嫁的女子身上标识只有丈夫知道的暗号，在新生的婴儿身上标记只有父母知道的暗号，以便在离散后团圆认亲时确认夫妻和亲子关系。由此呢，这个字引申出男子成年成家时呢进入族谱的书面名号，再引申为成年礼的一部分。古代孩子一出生，父母会给孩子取名字，用于日常称呼，孩子成年以后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他走入社会需要有字，这就不能叫他的名字。《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贯而字，女子许嫁吉而字， 就是男子到了20岁要行冠礼。

并取一个字表示成年，从此呢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如果犯错，家法族法都会伺候，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女子呢到了15岁要行及礼，就是把头发盘起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可以婚配出嫁了。秦汉以前呢，贵族女子也取字，字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那冠礼一般是在家族中举行，一旦行冠礼戴上了帽子获得了字，就意味着以前的小屁孩长大了，其他人不能像对待小孩一样随意的戏弄打骂，他有了成人的尊严，一举一动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啊，给人以庄严严肃的感觉。所以行冠礼的那天呢，是古人有生以来最不苟言笑的一天，他要向所有的街坊乡亲摆架子放臭脸，用严肃正经的成人样子换取社会尊重。这是始至文字这四个字。千字文呢，这里讲文字发明，讲衣服的开创，看起来呢是在讲文化，其实呢是在讲皇帝的贡献。因为在传说中，文字服装都发生在皇帝那个时代，因此我们要讲讲皇帝。传说中皇帝定立法，倡导农耕，推广种植五谷，鼓励烧窑造车制衣等。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洪水以前是以皇帝时为最盛之时。这里要说的是呢，皇帝的那些贡献不是一人一时之功，也是远古时代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千字文这里呢，用制文字造衣服来概括皇帝时代的进步。皇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皇帝的夫人雷祖养蚕制衣。我们呢先说文字。远古时代人们交流呢主要靠声音和手势，祭祀呢主要靠结绳，为了把本部落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便用不同粗细的绳子在上面打结。这个结呢有大有小，距离是有远有近，绳子也有粗有细。它由专人一般是由酋长或者巫师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记录。结绳虽有大小和形状的区别，但是年久月深难以辨识。就是在皇帝时期呢，有一个名叫仓颉的史官，他很有头脑。他在外面狩猎的时候呢，发现猎人看到地下野兽留下的脚印，就能确定动物的种类、大小、去向和精神状态。它是老虎还是狼，是吧？是饿着肚子呢，还是吃饱了？是悠闲地走着，还是急着赶路？都能从呢脚印中来分辨出来。这让仓颉受到启迪，既然不同的脚印能传达出这么多信息，那是不是可以创造出一些符号来代表世间万物呢？于是他仰观星辰走势，俯瞰龟背纹理，根据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事物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汉字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了文字，我们可以跨时空交流，可以欣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来屈原有那么了不起的想象力，原来唐诗是这样的优美，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孔子》《史记》来了解古人的思想、情感、智慧和审美。有了文字，我们可以一代一代地记录生产和生活经验，记录历史，并从历史中呢汲取教训。古人创造的无数经典也通过文字呢得以流传千古。汉字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分裂，但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汉字在这个过程中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0: 论方言如何，只要我们有象征民族团结的字，就能实现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汉字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汉字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人文和科学文化典籍，使我们能够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不断地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进一步。
1: 中国汉字作为世界上迄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表意文字，其诞生与流转从来不是零散符号的随意堆砌，而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文脉的印记。其背后有着一套精妙的造字逻辑，六书造字法。早在9000年前，甲胡乙酯的龟甲克服已现文字雏形，6000-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陶文刻画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生活的朴素认知，3000多年前殷墟甲骨文破土而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兽印方折线条，不仅记录着殷商王室的祭祀与征战，更蕴含着六书造字的原始基因，成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那么古人究竟如何归纳出这套精妙的造字规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方式又分别赋予了汉字怎样独特的内涵与生命力呢？
0: 成熟的汉字，它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发明出来的，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今天的考古来看呢，从9000年前的甲胡出现的文字符号，到甲骨文的成书文字体系，它经历了几千年。我们的文字起步于象形字，象形呢，顾名思义，就是象实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观实物的形体描绘出来。最早像画画，像日月，就是像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但是有些字呢不容易画，于是就出现了指示字，就是一看呢大致能认出它的意思，仔细观察就能体会出它要表达的抽象的含义。上下就是这样的字，上下呢它用一横来表示基准线，在这个基准线之上的那是上，在它之下的就是下。再比如这个木字像一棵树，那么我们要表示树根怎么办呢？你不能画个树根，它很简单，就是在代表树的木字下面画上一点，就变成了本，这个本呢就是根的意思。然后如果要表示树梢怎么办呢？就在树的上面再加上一点，就变成了末字。本末是意义相反的两个字，所以不能本末倒置。很多时候需要有两个字组合才能表达，于是就有了会意字。会意是用两个或多个现成的字排在一起，让它们的意义互相拼合，从而表达一个新的没有办法直接描绘出来的抽象概念。五信就是例子。五由指和歌两字组成，指表示脚，表示行走，歌是武器，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持歌而行，表示征伐勇武的意思。信呢是用人和言两字并列形成的，人指说话之人，言指所说之话，合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话要真实要可信。象形、指示或会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达的。你比如说这个鱼是整个鱼类的统称，但是鱼类呢有成千上万，你不能为每一个鱼造一个字吧，啊，这样很麻烦，而且鱼长得都很像，文字又不是画画，所以你很难用一个字形来区别，于是就有了形声字。形声字就是根据事物的类别取一个字做形旁表示意义，再取一个读音相近的字作为声旁表示读音，两者结合就成了这个字。江和河就是这样的字。

0: 我们还说鱼，是吧？你用鱼来表示鱼的总称，然后呢，再借用原有的字的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鲤鱼呢，我们把这个鲤的读音加上去；鲫鱼呢，我们把鲫字加在鱼边上，这是形声字。除了上述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之外，还有转注。转注就是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归为一类，这些字呢通常有相同的偏旁部首，字意相同，可以通用，可以转换。比如考和老，古籍中呢七十呢称老，八十称考，它都是高寿的意思。考只是在老字上加了一笔，两个字呢在古籍里常混用互助。最后是假借，这个假借呢就是原来呢没有表达这个意思的字，只是把它借用而已，借个读音相同的字。举的例子是汝字，这个汝呢本来是水名，后来呢因为第二人称都是用汝，这个汝字呢就借来表达第二人称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那么这个第二人称的汝和做水名的这个汝在词义上毫无联系，只是读音相同，所以汝呢是假借字。这是呢始制文字我们造字的几种方式。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甲骨文的发现有何重要意义？
0: 记录了商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状况，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仓颉造字的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呢却是真实和漫长的。从最初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甲骨文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它主要刻在甲骨和龟背上，用于占卜和记事。由于它是刻在骨头上的，因此笔画呢简单，但线条刚劲，字形保留了很大的象形性，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日和月。这些古老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商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状况，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2: 现存甲骨文中能够被我们辨别出来的有1500字左右。
0: 其次呢是周代的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更加粗壮丰满，字形也更加的规整。到了西周晚期，金文的形体逐渐线条化，笔画也更加整齐匀称，这就是大篆。大篆的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写起来呢很繁琐。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变化又比较大，这给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推行书同文，他让丞相李斯对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李斯就以秦国的大篆为基础，简化字形，统一结构，创造了小篆。小篆的笔画呢圆润流畅，结构均匀对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小篆的统一使得全国的文字有了标准规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对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小篆虽然美观，但书写速度很慢，难以满足日常书写的需要，于是在秦代隶书逐渐流行起来。隶书是把篆书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简化了字形结构，提高了书写效率。汉代隶书成为官方的正式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汉字从古文字阶段进入了金文字阶段。南北朝时期，楷书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楷书的笔画规整，结构严谨，结字规范，成为后世书写的标准书体。与此同时，行书和草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

0: 行书书写比较快，很实用。草书呢，则是自由奔放，它更注重表达的是艺术性和情感性。此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宋体、黑体等各种印刷字体呢相继出现，汉字的字体更加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便于学习和书写，推行了汉字简化，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体字。简体字和繁体字共同构成了我们现代汉字体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史志文字。下面呢，乃服衣裳。那么乃服衣裳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先看字的信息。甲骨文呢，这个乃字是个象形字，有人说呢，它像女性胸部侧视突出的乳房，本意呢是指女子的双乳。这个本意消失以后，篆文呢再加了女字旁，另造了乃字。也有说呢，这个甲骨文这个乃字呢，它这个曲折多从的线条表示发言措辞比较难。说文解字说，乃叶词之难也，像气质出难，就说呢，乃出生说话很艰难，字形像语气出口很难的样子，这是乃。这个福字呢，和我们今天这个福字字形差别比较大。甲骨文的福字左边是一个木枷，中间呢是一个罪人，右边呢这个表示抓捕，就是这几个符号合在一起表示抓捕战俘或罪犯，套上枷锁使之屈服。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服呢指的是衣服的意思。
1: 周易系辞下有云，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寥寥数语，不仅揭示了上古先民告别赤身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将衣裳二字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乃服衣裳一句是千字文对先民服饰起源的记载，这里的衣裳并非如今泛指的衣物，而是有着明确的形制区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与礼仪文化，是中华服饰文明的起点。作为承载上古文明印记的文字，衣与裳的字形演变也体现着先民对服饰的认知与创造。那么这两个古老汉字的笔画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构形逻辑？它们又如何记录下服饰从遮体之用逐渐走向礼制象征的演变历程呢？
0: 这个衣呢，甲骨文中也有这个字，这个字呢也是个象形字，像上衣，上面是衣领，下面呢有左右袖子，然后呢是衣襟向右覆盖的样子。说文解字说，衣，衣也，上越衣，下越裳，像覆二人之形。人依赖衣物遮蔽身体，御寒保暖，上身穿的叫衣，下身穿的叫裳。所有与衣相关的字都用衣做偏旁，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和衣字有关的汉字特别多。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呢，人类就开始制作上衣下裳的服装，衣指上衣，裳呢指衣裙啊。这个衣裙呢不是裤子，是围起来的。关于衣服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有御寒说，有遮羞说，有本能说。服装呢，它可以防寒防晒防风防雨，还可以防身，所以就有了盔甲。有个故事呢，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白公胜叛乱，叶公率兵来平叛，他带着军队到达城北门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叶公，见他没有戴头盔，就说你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内的百姓盼望您就像盼望自己的父母一样，盗贼的剑如果伤到了您，这就断了百姓的盼望，赶快把头盔戴上。叶公呢就戴上了头盔，然后呢又遇到了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戴上头盔呢？城里的人们盼望您呢就像盼望丰收一样，看到您百姓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奋战之心，而您呢却把脸给折了起来，这就是断了百姓的盼望。叶公呢又把头盔给脱了下来。这呢就是讲究这种特殊的衣服它具有特殊的防护。

0: 作用。在满足基本生成需求以后，服装呢成为审美的装饰，人配衣服马配鞍。今天呢，咱们买衣服穿衣服首先想到的是审美，自己穿上好不好看。所以李思勉先生认为呢，原始人最初啊找那个树叶啊或兽皮呢遮住前面，它不是遮羞，而是为了审美，为了吸引异性，这是一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裳，这个字呢有两个读音，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读衣裳，但是在古文中呢，它在指下衣的时候读裳。这个字在篆文中上面呢是上，表示高级正式的意思，下面呢加了个衣，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遮蔽下体，乃服衣裳，就才开始穿衣裳。古籍中提到了皇帝时期胡曹和伯鱼创造了衣裳，在我国呢还流传着皇帝的夫人雷祖首创重伤养蚕抽丝编绢之术的传说。相传有一天，雷祖在桑树下休息，偶然间呢发现一只蚕正在吐丝结茧，洁白的丝线呢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仔细观察，发现这个蚕茧抽出来的丝呢坚韧细长，于是呢他把这些丝线呢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发明了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办法。他把自己的这种技艺传授给部落中的妇女，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技术逐渐传播，雷祖也被后世尊称为先蚕娘娘。这个传说呢，说明皇帝时期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蚕丝技术。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假蚕，外形做饱满的吐丝状。这一发现表明呢，5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养蚕制丝。在距离双槐树一步之遥的河南荥阳市广武镇青苔遗址，则发现了浅绛色的织品，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且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物，表明呢丝绸的炼染技术已经形成。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丝绸优于棉、麻、毛等天然纤维，具有散热和保温的双重特性。而且呢，这丝绸的衣服呢，摸上去柔软、光滑、细腻，穿上去呢更是舒适好看，上档次，成为人们的最爱。不过呢，服装的产生可能要早于皇帝时期，至少在旧石器时代，在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上，就发现了用于缝制衣物的骨针和141件穿孔的石、骨、背、牙装饰品。推论呢，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用动物的皮毛、皮草、树皮等制成简单的衣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明，中华先人开始用纤维材料，像麻、葛、丝等制作衣服。这一时期的服装材料逐渐从原始的兽皮等自然材料向人工织物、向布帛过渡。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阳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原始的锯织机零件。啊，这个锯织机呢是最原始的织布机。
1: 江苏吴中区草鞋山遗址，发掘出距今6000年的葛布残片，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织布，这些葛布呢有山形和菱形的斜纹，展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这些考古证明，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复杂的纺织技术，并且设计出了简单的罐头衣。罐头衣呢是将一块整布对折，中间呢挖一个洞，头从这个洞里穿过，用绳索呢在腰间把它系牢。这种服装没有袖子，也不需要扣子，在中国史前阶段广泛流行，是中华服饰最早的形态。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舜是凭借怎样的品德与能力赢得了尧帝的全然信任，成为天下共主的？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三集，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1: 到了夏商时期，中国的服饰文化呢就逐渐形成了，甲骨文中呢就出现有这个桑、丝、蚕、帛、衣、秋、金等文字。周代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定型阶段，一方面呢服装材料更加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周代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总的说起来呢，中国古代的服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衣下长，交领右衽。衣是指的上身的衣服，长呢是指下身的裙装，体现了天圆地方，上为阳下为阴的宇宙观。交领右衽，交领呢就是衣领呢在胸前交叉形成一个 Y 字的形状，右衽呢就是左衣襟压住右衣襟，在右边固定衣襟，这是华夏服装最核心的标志。左衽呢被认为是夷狄或者死者的穿着。孔子曾经慨叹道，唯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也，就是没有管仲呢，我们可能被夷狄所征服，那么我们可能会披发穿左衽的衣服。服饰的第二个特点是整体风格上宽袍大袖，含蓄飘逸。中国古代的服装尤其是礼服普遍宽大，它不强调人体的曲线，而是追求包衣薄带的庄重与飘逸感。这与儒家中庸含蓄的审美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体现君子的从容内敛和气度。袖子宽大不仅美观，也让拱手作揖变得好看而大气，体现了非礼勿动的礼仪要求和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三是在社会功能方面，服装是身份与等级的标识，服饰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材质、颜色、纹样、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用于区分尊卑贵贱。像皇帝，隋唐以后，皇帝用黄色，绣龙纹，官员按品级穿不同颜色的官服。唐代，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红色。明清时期呢，官员的补子，所谓补子呢，就是胸前或背后有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织物，官位不同，纹样形式也不同。文官用鸟，用飞禽；武官用猛兽来表示品级。到了老百姓，平民只能穿麻、葛等素色布料。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服饰，士人穿深衣，农民穿短褐。士农工商四民的服饰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衣着就可以判断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四是用料的技术方面，材质考究，工艺精湛，主要使用丝、麻、棉、毛等天然纤维。其中丝绸呢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丝绸之路闻名世界。除此之外，帽子、腰带和佩玉也很讲究，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官帽。最后，咱们做个总结：古人的服装呢，它不仅是哲体御寒的工具，也是礼制的载体，是身份、情感和民族精神的表达，是道德教化的工具。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审美，是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外在体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史志文字乃服衣长，汉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语言。

言符号，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方言如何，汉字能够让我们实现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文化的魂，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的精神纽带。服饰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传承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自豪。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他突破极限精度，为火箭筑心，为民族筑梦。他练就百米高空穿针引线的技艺，助推企业走向世界强港的舞台。他首创了减针锈技法，对中国水墨写意刺绣及人物肖像进行了大胆探索。劳动创造幸福，工匠精神铸就卓越。 读书与您分享态度，大国工匠和他们的时代。

0: 故宫的样式雷，近现代的是
1: 一抓准的张秉贵。
0: 每个时代都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把智慧融于执着，用劳动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态度：大国工匠和他们的时代》，讲述的也是工匠的故事。作者是工人日报社的资深

0: 听听作者怎么说。
1: 这本书中写的并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传统意义上的工匠呢，是指具有某种工艺专长的匠人。但是呢，在这本书中啊，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并不是长期的在一线的某个岗位、某个工种上。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身上都有着同样的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态度。他们是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
0: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能看到我国发展壮大的缩影，也能感受到在时代的变迁中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姿态。那么这些大国工匠到底有多牛呢？咱们先看一段视频。
2: 三二一，点火。
3: 长征系列火箭，我国最重要的运载火箭，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嫦娥落月都离不开它的大力托举。
4: 当看到我们生产的火箭把一枚枚卫星发射成功，这种自豪感应该说是无可比拟。
0: 高凤林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火箭总装厂特种熔融焊接工，也是火箭发动机制造领域首席技能专家。我们都知道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您能想象吗？中国40%的长征系列火箭心脏焊接都出自他之手。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第一颗心脏都经过他的手上诞生的。这火箭在升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只要有一个漏点都会引发毁灭性的爆炸，而高凤林呢，能做到0.01秒的精确控制，上万次操作都准确无误。那么这么高超的技术，它是怎么锻炼出这样能力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次次突破生理极限的过程当中，哎，说老百姓的俗话，它是磨出来的。书里写得很清楚，新一代长征五号火箭发动机的喷管上就有数百根直径几毫米的空心管线，管壁的厚度只有0.33毫米，焊工需要在上面进行30000多次的精密焊接操作，焊缝细到接近头发丝儿，
5: 焊接时得紧盯着，不敢眨眼。
0: 完成一道工序最长大概需要10分钟不眨眼，咱不用说别的，大家您试一试啊，就是您盯着看能坚持多长时间不眨眼，一般人做不到10分钟。但是高凤林付出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啊，他在这个焊接的背后他付出了艰辛。高凤林攻克过200多项航天焊接难关，他最大的法宝是要顽强、有毅力、坚定、能忍耐。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他说我这辈子
5: 没缴过枪。
0: 咱们再来看图，这是用于进行装卸作业的起重机，也叫桥吊，是码头的心脏力量。桥吊的驾驶室大概8平米，距离地面呢有16层楼高，一般人想在这儿工作可能会有点提心吊胆。而宁波的舟山港桥吊司机竹世杰说，我在上空操作这个就像在高空里穿针引线。书里边呢这样形容它，从40米高的桥吊上看，龙门吊就跟玩具车一样在场地里慢慢的开来开去，而堆场上的集装箱就像搭的积木长城一样。而就在这一方天地，竹世杰长期致力于桥吊操作法的提炼升级，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他的工作目标是稳准快，但是竹世杰发现了，稳呢，不是靠熟练就能做到的，必须得有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于是怎么办呢？他就整天琢磨啊。在书中也写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握着手机上面的绳子把手机从口袋里拉出来的时候，发现手机像钟摆一样在眼前晃动，我一下子灵光乍现，想到可以运用钟摆原理，通过控制桥吊驾驶室平台的加减速稳定背吊物体。经过1年多的时间，竹世杰终于确定了满意的新方法。他说，老方法呀，最快1小时能吊30个左右的箱子， 用了新方法之后，我一个小时轻轻松松就能掉40。

0: 作，而且由于操作原因引起的故障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您看，朱世杰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根好用的烧火棍，就要踏踏实实地学好技术。朱世杰桥吊操作法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为宁波舟山港成为年货物吞吐量
1: 17年蝉联全球第一，
0: 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3的世界级大港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幅苏绣作品，这幅以宋朝名画为刺绣蓝本的作品叫做《骷髅幻戏图》，出自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之手。2017年，成功入选并参加了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开了当代苏绣作品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先河。那么这幅刺绣有什么神奇的呢？原来传统的刺绣一般是用几种或者十几种针法，而这幅作品呢，用了50多种传统针法，还组合运用新的技法，可以说在这个操作方法上它是一次颠覆性的创新。但是呢，这个也是姚慧芬30多年刺绣生涯当中最难的最痛苦的创作。他也说了，之前我们的创作在选定题材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用什么针法，但是这一次我把上一块绣好之后完全不知道下一块要用什么针法，我对整个作品最后能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一开始也无法想象，所以我每天创作的时候都是在纠结和煎熬中度过的。所幸啊，再难姚慧芬没有放弃，作品完成的时候呢，据说她的头发都快成全白的了，此后半年只要一动脑子她就头晕。姚慧芬出身苏绣世家，5岁就开始拿绣针绣花，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愿意重复自己。为此她首创了剪针绣技法，并且对中国水墨写意刺绣以及人物肖像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也确实获得了很多突破。其实呢，姚慧芬最大的突破就是她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创新和开拓，传统的手艺才有长久的生命力，而这也是他的传承。在《态度》《大国工匠和他们的时代》这本书当中，像高凤麟、朱世杰和姚慧芬一样的工匠们，用技艺表达自我，以态度致敬时代，将人生理想、个人价值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大潮之中。他们造就了时代，而时代也成全了他们。感谢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
2: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血型背后的秘密。

因负责编码蛋白质，但是它为什么又能影响我们身体的各种性状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的血型。其实啊，人的血型有多达40几套不同的体系，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同时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ABO 血型系统。在这套体系中呢，每个人的血型都可以划分为4种血型之一，那就是 A 型血、B 型血、AB 型血以及 O 型血。那么在1900年，同样是来自奥地利的一位医生在研究中发现，有些人的血液如果在试管中混合到一起，就会导致红细胞凝集沉淀，很有可能会导致接受输血的病人死亡。那么红细胞凝集实验就找到了输血与死亡之间的关联。那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人们的红细胞表面带有2种不同的抗原，分别命名为 A 抗原和 B 抗原。 A 型血的人呢就带有 A 抗原， B 型血的人呢就带有 B 抗原。如果你同时带有这2种抗原呢，就是 AB 型的血，

0: 我是 O 型血的人呢，那么这两种抗原哪一种都没有？我们知道有抗原啊，就有抗体。抗体呢，其实是我们免疫系统中用来识别外来入侵者的一种蛋白质分子。可是啊，为了避免误伤咱们自己，所以呢，免疫系统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就会把那些能够识别自身抗原的这种抗体分子都去除掉。那么呢，当这个 A 型血的人如果接受了 B 型血的输血的时候，他这个免疫系统里的 B 抗体呢，就会识别到大量入侵的这个 B 抗原，他就把这个当成一种外来的敌人，并且呢，会启动这种强烈的免疫反应，甚至最终导致病人的死亡。这个就是不同类型的血液交叉输血的危险所在。那么呢，这种决定了血型的抗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啊，它是我们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上面连接的这个糖链。那么 A 型血的人呢，有一种糖基转移酶，专门能够负责生产 A 抗原那种糖链，而 B 型血的糖基转移酶呢，则专门负责生产这个 B 抗原所对应的糖链。其实啊，这两种糖基转移酶的差别非常小，只不过是同一个基因的不同版本的编码产物。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孟德尔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基因呢都有两份拷贝。那如果你的这个基因的两份拷贝啊，恰好分别是 A 版本和 B 版本的，那么你的这个红细胞上呢，就能同时拥有 A 抗原和 B 抗原，于是你就成了 AB 型血。有趣的是啊，这个基因呢，除了 A 版本和 B 版本之外，其实啊还有一种突变版本，那么它所编码出来的糖基转移酶是完全没有功能的。如果你的这两份拷贝都是这种没有功能的版本，那么你的红细胞上就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于是就成了 O 型血。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基因的三种不同的版本，它们相互组合之后，就能够产生 ABO 血型系统中的四种血型。正因为如此，这个编码基因就被命名为 ABO 血型基因。我知道啊，有很多人都相信血型与我们的性格甚至是智商都有关系，但是并没有科学证据能够支持这样的结论。不过呢，血型倒是很有可能与你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啊，科学家们已经在人类当中找到了多个不同的 O 型版本的 ABO 血型基因，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发生了突变，但是呢，都会导致产生的这个蛋白质完全没有糖基转移的功能。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只有对这个物种有利的事情才会反复多次的独立进化出现。那么 O 型血呢，就意味着你的血液中多出来两种抗体，那这很可能是一种对抗病原体的优势。所以说啊，如果说血型真的能够导致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免疫上的差异。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基因藏在哪里？
0: 根据孟德尔的研究，基因是颗粒化的遗传信息，这一点已经基本确定了。但是呢，此时的基因仍旧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究竟记录在什么分子上呢？又是如何记录、如何遗传的呢？在20世纪初，科学界已经知道，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分子组成的，其次才是核酸分子，也就是 DNA 和 RNA。 那么基因的信息究竟是记录在蛋白质上还是核酸上呢？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信息记载在蛋白质上，毕竟啊，蛋白质是细胞中含量最高的生物分子。那在上世纪30-40年代，分子水平的生物学还是在黑暗之中向前摸索，而同一时期的物理学却已经取得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一系列惊人的成就。那此时呢，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埃尔温·薛定谔就开始转向生物学问题的研究，并且呢，在1944年整理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生命是什么》。那在这本书中呢，他认为蛋白质才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这本书出版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物理学领域的读者，其中呢，有两位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对书中讨论的生命问题非常感兴趣，于是 毅然的

放弃了物理学领域，转而去研究更加神秘莫测的生物学。这两个人呢，就是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在 Watson 和 Crick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怀疑 DNA 分子才是基因的载体，但是还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要知道啊， DNA 虽然也是一个长链分子，但是呢，上面只有 ACTG 这四种碱基，这就好比说是一个字符串上只有 ACTG 四种字母，那么它能记录复杂的遗传信息吗？另一方面啊， DNA 分子的立体结构当时仍然是未知的，那么这些信息具体是如何记录的呢？在这里面蛋白质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Watson Crick 对于 DNA 分子结构的研究始终进展缓慢，直到他们从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证据和启发。那这个人就是罗莎琳德·弗兰克林，他用一种叫做 X 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研究了 DNA 的结构，得出了很多关键性的几何指标，以及呢 DNA 的这种螺旋构型。那么在看过弗兰克林的报告之后， Watson 和 Crick 迅速行动起来，根据这些限定条件提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呢，两条螺旋链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拉链一样彼此扣在一起。那么当需要复制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拉链打开，分别依照这两条链作为模板，就可以合成出两根全新的 DNA 双螺旋。而蛋白质呢，就是 DNA 链的编码产物，细胞就是根据 DNA 链上的序列来合成蛋白质的，而这个编码蛋白质的 DNA 序列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至此呢，基因的载体之争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可是唯一遗憾的是，给出这个关键性证据的弗兰克林由于长期接触 X 射线而患上了卵巢癌，最终呢不幸英年早逝，没能与沃森和克里一起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基因负责编码蛋白质，但是呢，基因与遗传性状之间的关系仍旧还没搞清楚。孟德尔啊，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所研究的这几种豌豆的性状呢，都是由单一一个基因所决定的，所以才会清晰地呈现3:1的这样一种数学关系。但是更多的生物性状都是由多基因所决定的，是细胞内不同的蛋白质共同起作用产生的结果，所以呢，就有着更为复杂的遗传规律。那么下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基因是如何通过编码蛋白质来发挥其功能的，而这个功能呢，与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有关，那就是血型。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曹月。你想在家就能看到远处的风景吗？你知道鸟类是怎样飞翔的吗？你想清晰地看到闪烁的星星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台多功能望远镜，无论是高楼建筑还是璀璨星空，都能轻松观看。还等什么？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这款多功能望远镜具有高清成像的能力，不仅能远距离观看到动物的可爱形态，还能观测到不同亮度的恒星、流星等星体，是人们观测自然百态和浩瀚星空的新窗口。你知道吗？它装有高倍率镜片，高透光、低像素，能高清还原真实色彩，让你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够随心观测。

0: 选配增倍镜和非球面目镜，倍率可达875倍，使成像范围更大更清晰，让建筑、风景与星河都近在咫尺。
1: 你知道北斗七星在哪儿吗？
2: 别担心，它能够帮你找到。多功能望远镜设有光学寻星镜，镜内设有十字星标，当你观测星空的时候，它能够帮你快速准确地找到星体，轻松校准目标。
3: 找到了，在这儿。耶！
0: 搭配手机 APP 连接蓝牙，可对望远镜进行操作控制，实时观看到星体的分布、星座的位置、流星雨的轨迹，告别传统手动寻星模式，轻松观看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震撼。多功能望远镜不仅可以帮助孩子们观察自然百态，了解宇宙星体，也能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让孩子们多一个视角去探索未知奇妙的大千世界。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是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周末带着家人或朋友到郊外露营，但是多变的天气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现在有一款加热睡袋，可以让你在郊外露营时不再惧怕寒冷。这款加热睡袋有一个便捷的收纳袋，当你需要使用睡袋的时候，可以从收纳袋里把睡袋拿出来，只需取出一个便捷式充电宝，将其连接到睡袋，睡袋在通电状态下迅速升温，即可让你享受温暖和舒适。把睡袋拉链全部打开后，你可以把它当作被子盖在身上，如果感觉地面比较凉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垫在下面，只需要一小会儿，它就会产生热量，带给你一整晚的舒适体验。在露营的时候，如果在帐篷外感觉到寒冷，那么这款睡袋还可以变成披肩盖在身上，独特的出口设计让你既能保持温暖，还不耽误手上的工作。
1: 作为露营者使用的一款加热睡袋，那么它的加热效果怎么样呢？

0: 你躺进睡袋里，睡袋会迅速升温，你很快就会感觉到温暖。
1: 聚合纳米能量发热睡袋是采用多种非金属矿物质聚合而成的新型电发热纳米材料。在通电情况下，发热丝通过碳分子团之间相互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
2: 它是一个非常节能又温暖的产品，而它不光就功率不大，但是它的散热速度快，热量也大又温和，那么对于老人啊小孩啊都好用。

0: 款加热睡袋不仅收纳方便，而且不论你把它当作被子还是褥子，都非常的温暖舒适。在未来，有了这款加热睡袋，喜欢去郊外或山野丛林露营的朋友，再也不用担心多变的天气了。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

0: 把你充电宝借我用用。
1: 给。
2: 它也是没有电的。
1: 我看看。好，可以了。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露营吗？你喜欢大自然带给你的新奇体验吗？那你是否遇到过在户外手机没电、充电宝又电量不足的情况呢？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多功能自发电充电宝，据说它能轻松解决你的问题。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一款自发电充电宝，多样的功能，机械感十足的造型，让它成为了露营爱好者们的外出神器。自发电充电宝，那它是如何做到自发电的呢？秘密就在这个富有机械感的手摇柄上，只需要轻轻摇动手柄，充电宝就可以实现自己为自己充电。除此之外，自发电充电宝的背部还配备了一整块高转化率的单晶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在有光的环境中，就能为充电宝持续充电，让你无论身处何处都能保持手机有电，做到心中不慌。哇，自发电的功能在没有电源插口的户外实在是太实用了。不过有人问，这款充电宝只能自发电吗？并不是，它还自带充电线和三个不同型号的外接口，在满足正常充电的同时，还不用担心没有适配充电线的问题。自发电充电宝还配备了五个输出接口，2万毫安大容量电池，可同时满足不同型号的手机以及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充电需求。自发电充电宝方便携带的同时，还能充当应急照明灯使用。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 SOS 报警功能，满足你各种各样的户外使用需求。如果在家待不住，需要经常外出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那么我猜你的背包里一定会为多功能自发电充电宝留出一个位置，因为有了它，电子设备的续航时间将不再束缚住你的脚步，从此你就只管自由。去吧，带上它去看看更远的地方。
4: 养胃传言众说纷纭，
5: 如果说口腔啊驻扎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有可能啊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
4: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幽门螺杆菌，胃里的不速。

0: 之客，它就像个顽固的钉子户，赖在胃里不断搞破坏，不仅会引发胃炎、胃溃疡，长期感染还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堪称胃部健康的隐形杀手。关于它的传言有很多，接吻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经常吃大蒜能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自愈，不用治疗。这些说法究竟是对是错？本期节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专家田彦涛主任医师将通过权威解读，带您远离错误观念，科学防治幽门螺杆菌，守护胃部健康。
1: 昨天我们的这个辨认过程哈，田主任确实让我们感觉记忆犹新，很多这个养胃传言我们以为是正确的，结果发现完全理解错了。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看一看那些您以为的养胃心得到底能不能够经受住医学的考验。来，先看一件道具，您看看是不是很眼熟？没错，就是它啊，造型非常奇怪的幽门螺杆菌。那今天我们第一个传言就和这个幽门螺杆菌紧密相关，我们来看一看。来，大蒜能预防幽门螺杆菌。先问一下，幽门螺杆菌二位听说过吧？
2: 听说过，
3: 听说过，也测过。
2: 对，测过的，
1: 对，
2: 很有名。
1: 它是一种还有点麻烦的一种菌。
2: 没错，
1: 大蒜能预防它，你们信吗？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这么笃定？
2: 对，因为我们家，我跟我老公都有测过幽门，就当时那段时间都是有的。都是测过，那个数值还挺高的，因为我俩老吃外卖嘛，也经常出差在外头吃饭嘛。然后我们陕西人啊，吃面配蒜是吧，然后什么吃饺子配蒜，吃肉配蒜，因为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嘛，所以经常吃蒜，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得了幽门螺旋杆菌呀。
1: 哦，
2: 所以它一定是没有杀菌作用的。
3: 但是在我老家的记忆里，就在我们东北，大蒜是无所不能的、
2: 啊、
3: 就比如说吃腻了，那吃点咸蒜吧，解解腻、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吃点腊八蒜吧，能起到消食化水的作用。
2: 哦，
3: 如果是感冒了发烧了，可能会有一些感染炎症了，我都记得我妈妈会说，来吃点蒜吧，就生吃往嘴里塞就行
1: 啊、
3: 就能够灭菌，能够杀菌。我想到大蒜想到的就是神奇加上乡愁，我觉得大蒜真的是无所不能。如果说大蒜能治疗幽门螺杆菌，那有点扯，但是说如果能预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点作用的。
1: 那田主任，大蒜预防幽门螺杆菌这个说法正确吗？
4: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
2: 你看
4: 啊，我们说大蒜呀、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啊，营养也非常丰富啊。对于我们佐餐呀，大家吃饺子来瓣蒜，这个醋蒜，或者说我们啊这个吃其他的加点大蒜还是挺好的。而且我们通过研究也发现，那么大蒜里边的一些成分，比方说大蒜素啊等等，确实有很多的，那么抑制细菌呐、甚至呢其他的很好的一些作用。这也是。只是局限在我们啊对大蒜的一些成分或者提取物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些结论，啊，其实我们也在流行病学观察，比方说这一波人或者这一个群体，那么他的大蒜，啊，一年的啊食用量，比方说达到了5公斤，哎，这波人呢可以达到5到10公斤，或者说更大的量，哎，他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率。啊，随着我们大蒜的食用量的增加，会有啊这种啊下降的趋势。但是要想着一种食材，它里边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的成分，达到药效的作用，显然呢还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说幽门螺杆菌呢，我们还是靠啊正确的检测和治疗。如果说确实感染的话，单靠吃大蒜。能够杀灭或者阻止幽门螺杆菌，啊，这个还是有点这个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呢，这个说法呢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1: 谈到了幽门螺杆菌，好像我们这种心理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相比一般的细菌，似乎幽门螺杆菌会更加狡猾，更难对付一些。
4: 这是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模型啊，我们看到。基本上这种就是可以代表我们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种狡猾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呢，前边有这几个须子，
1: 对，
4: 这其实啊是幽门螺杆菌的鞭毛，也就是说它有这几个触角，可以让它呢这个非常牢固的啊定植在我们胃窦的黏膜里边，也就是说它更容易啊深藏在我们的黏膜细胞的中间。

0: 而不被我们的啊胃的蠕动啊、消化液的冲刷呀、食物的这些打磨呀来把它冲刷掉，所以这也是它狡猾的地方。大家会问了，说我们的胃酸啊那么强酸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呢非常狡猾，它正分泌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会把自己的生存的环境啊变成酸度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它会分泌碱性的东西和我它周围的胃酸发生反应，来造成让它特别适合生存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一旦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啊，我们没有正确的药物治疗，它是很难把它来杀灭掉的。
1: 再一个，它一般是会附着在比如说我们的器官啊组织的表面，还是非常狡猾的会藏在什么地方吗？
0: 是这样的，它有两个地方呢非常容易驻扎
1: 啊、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胃里边的胃窦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胃的下口的这个部位，黏膜里边。另外一个呢，它也非常容易驻扎在我们口腔的啊龋齿里边啊，或者是我们口腔的牙斑里边啊，这些也容易啊有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滋生。这也是最常见的两个驻扎的部位。
1: 如果这是一个好的细菌益生菌，我们该多幸福，是不是会主动营造一个小环境跟着我们哈、不断的去繁殖。可是它就是一个有害的细菌，会让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危害，所以杀死这样的幽门螺杆菌大蒜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要记住了。来吧，先把它收好，舒缓一下我们的情绪，来看下一条养胃传言。有人传言说接吻会传染幽门螺杆菌，这个谁有经验吗？
2: 我是之前有确诊过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嘛，最开始不是我，是我妈妈先发现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只要是有一个人有，基本上家里人都会有，因为大家都同餐吃饭嘛。后来就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用自己的小盘子，而且都不放在一个洗碗机里洗了，个人吃完之后个人就跟食堂似的，自己洗完自己的，然后放在一个单独的角落里面、你想餐具它都不能混用，更别说接吻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仅啊没有接吻这个事情，还不能亲孩子。
1: 哎呀，
2: 我们都不能亲孩子，抱孩子的人自动戴上口罩，
1: 你看
2: 都是这种状态，
3: 太可气了。但我觉得这种疏远完全没有必要。我有一个饭搭子，我们一起吃饭不下200顿了、不止一块吃饭，我们连喝奶茶都共用一个吸管那种
1: 啊。
3: 后来有天他告诉我说，关你去检查一下吧，我确诊为幽门螺杆菌阳性了。我想那我还检查什么，我跑不了了呀。
2: 对，
3: 结果怎么着，我阴性。
1: 这个就有点概率问题了，是不是？
2: 对，
1: 感觉好像你看我一家人可能只是同吃一盘菜被传染了，但可能共用一根吸管又没事儿。所以接吻会不会传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呢？田主任，这个说法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0: 好的，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说接吻会不会传染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啊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啊，因为有的人认为会增加，有的人认为呢不会增加。我个人认为呢，接吻啊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样的机会。因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儿。那从国际上来讲呢，我们整个的全人群几乎有一半的人那么感染有这个细菌。那在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分餐制做得不好，我们这个家庭啊或者我们外出吃饭呀、很多都是这种公筷公勺，落实的还不到位。所以我们国家呢几乎60%的人啊先后感染过幽门螺杆菌，也就是说这个10个人有6个人，5个人里边有3个人
1: 啊、
0: 这个会感染有幽门螺杆菌是非常普遍的。当然我们也这个聊过，那么幽门螺杆菌呢驻扎在两个部位，一个部位呢就在我们的胃的胃窦这样一个部位，另外呢就是容易我们口腔有一些龋齿啊、牙周炎呀、等等有一些炎症的地方，牙菌斑呀、细菌呢就容易驻扎在这儿。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那么如果说口腔啊驻扎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是通过接吻呢有可能啊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啊。首先啊也跟你这个定植在啊你这个口腔的细菌的啊这种毒性啊量的多少啊有一定关系。如果细菌量很少，所以本身你再传给其他的这个夫妻啊伴侣啊，这种可能性相对就会小一些啊。当然了，我们说对方是不是感染也和身体的抵抗力啊自己的身体情况呢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0: 是，所以您看我们讲了很多次幽门螺杆菌，我想会不会有人他其实自己已经被感染还不自知，就是这个菌会导致人产生哪些症状表现呢？
1: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可能会没有任何的症状。当然了，如果说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的胃里边造成了一些炎症啊，造成了一些相应的病理改变呀，有一部分朋友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比方说上腹部疼痛不适啊，饱胀不适啊，或者说出现一些炎症，烧心反酸呀等等，会有一些胃部不适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每个人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当然了也会跟这种细菌的感染力啊、毒性啊、感染的多少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反应，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0: 就是也有人可能会携带着细菌，甚至是阳性，但他没有什么症状，
1: 这种情况非常有可能
0: 啊。想问一下孝叔，因为当时咱们家是叔叔先有这个查出来，
2: 是我妈，我们家是这样的，是我妈妈不是一直胃不好吗？然后她就去查，老查不出问题来，然后医生就说你要不要查一下你的幽门有没有问题，她就查了，一查就是阳性，数值还挺高。然后那因为我婆婆是医生嘛，就说那得了，全家都查一下吧。
0: 主任您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全家人有一位成员感染幽门螺杆菌是阳性的，其他人都有必要去检查一下？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庭啊基本上都是混餐混餐制，或者说我们这个勺子啊筷子啊，或者说互相夹菜啊，这个往往是做不了那么像分餐制那么彻底，所以我们建议啊，那么家庭如果说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家庭成员是阳性，也建议我们家里边的其他的成员呢是去做这样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其实我们说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呢大概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口口传播，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啊这种混餐吃饭啊，不用公筷公勺，包括我们外出吃饭这个过程呢就有可能通过我们唾液那么传播幽门螺杆菌。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哎对孩子特别的喜欢，经常的亲吻啊，这个有可能呢就通过这个唾液呀亲吻的过程或者动作传染给婴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粪口传播，也就是幽门螺杆菌我们也知道它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呢我们排出的粪便啊，如果说有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情况啊，它在污染了我们二次污染了我们吃的一些食材啊、蔬菜啊、水果呀、比方说没有经过正规的消毒，哎，幽门螺杆菌呢会再次通过我们的这个排出的有它的粪便，再次污染之后，那么水源呀、蔬菜啊来感染，这是另外一种叫粪口传播。还有一点呢，就是医源性传播，比方说我到口腔医院、口腔诊所来看牙，哎，他们用的器械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这些器械，比方说给其他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啊这种患者或者顾客，哎，在过这个没经过严格的消毒，再给其他的患者进行操作，有可能从甲传染给乙，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传播的途径。
0: 如果都截断的话，我在想会使一部分朋友感到很焦虑吗？有人有这么想过吗？想要去隔离，想要去做点什么预防？
3: 我说我的心里话啊，不会的，
0: 不想是吧？
3: 绝对不会的。就像现在我跟我那个饭搭子，明明我知道他已经感染了，我还是觉得跟他吃饭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何况是一家人呢？
4: 对，
3: 我觉得比幽门螺杆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0: 这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私下说没有任何毛病，但主任在这儿呢。这就是很多普通患者一般人他们的想法，就是我道理我明白，但好像真的跟家人分开吃饭，在自家搞分餐制就很别扭，
2: 有点生分。
0: 这个日常的预防到什么程度就还是比较好。
1: 这个我们关关呀在感情用事，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包括前几年的这个疫情期间啊，专家也提出在家庭最好采取分餐制。我们说分餐不分爱，其实大家注意分餐，那么其实也是传递爱和健康的这么一种举措。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办法，比方说我们现在商场买的筷子，有可能这一套筷子哎是不同的颜色和花纹的，
0: 对，
1: 所以每一次我可以用自己的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呢我们每三个月筷子比方说我们要定期的更换呀，通过这些措施包括厨房的一些干燥通风啊做好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呀尽量减少，因为毕竟它

0: 就是一种啊明确的胃癌的致癌因素，而且我们呢举手之劳就可以啊这个去规避它。那我在外出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啊跟朋友在一起吃饭，我往这一坐，我总是会多喊上两句，我说服务员给我们上公筷和公勺，或者我们端上每个菜来每个汤来呢，哎，尽量我们互相监督这个动作，因为有的时候过程当中吃吃就
1: 忘了，
0: 就乱了套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来互相监督，就可以切断这样一个
1: 是、
0: 传播的途径。
1: 没错，分餐不分爱，我们分餐用公筷可能稍微麻烦一点，但是为了全家每一个人的健康，这一点小麻烦，我觉得应该可以承受哈。
0: 是。
1: 好，那我们继续再针对它，再来验证一个与它和胃相关的传言。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养胃传言众说纷纭。
0: 如果说口腔啊驻达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有可能啊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
2: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3: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继续再针对它再来验证一个与它和胃相关的传言。来，有人说了，幽门螺杆菌啊，感染了它能自愈。哎，自愈这事儿都觉得不太可能。
2: 不可能，我们家这一家人没一个是靠自愈的。嗯，如果能自愈就不用吃那么痛苦的药了。
1: 是
2: 是吧，肯定不是。
3: 现在我更确定了，因为如果能自愈的话就不用遭这么大罪了。嗯，
2: 而且大家也不用这么害怕。
3: 对，也不用分餐，
2: 不用分餐了呀。
1: 是，所以说针对我们的胃健康而言，幽门螺杆菌它能够自愈，这是正确的吗？林主任
4: 啊，幽门螺杆菌感染能自愈是错误的。
1: 嗯
4: 啊，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幽门螺杆菌的这种细菌，啊，它非常的顽固顽强，生存力也非常强，所以呢，我们靠它自己治愈啊，或者自己去杀灭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当然了，如果说是，青少年呀、小孩啊，他感染了，细菌量呢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因为他身体的这种抵抗力啊、免疫力，他在不断的完善，哎，倒是有可能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那么去自愈，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啊，12岁以下的，啊，儿童可以不急着去杀灭，不用急着去吃药，他身体呢有这种，自愈的能力。另外呢，我们成年人一般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这种自愈的可能性啊就非常小了。所以呢，我们成年人啊，尤其在一些高危人群，比方说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或者呢有一些基础疾病，啊，已经有一些溃疡呀、炎症啊等等，那么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去查杀。当然，我们在治疗期间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断顿啊，不能忘记啊，以免形成啊到日子这个没有杀灭，形成耐药，这就比较麻烦了。
1: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跟胃有关的传言，又是什么呢？饭后喝水不利于消化。
3: 嗯，对，我还边吃边喝。
1: 同时喝水，
3: 对，其实不夸张的说，小的时候吧，我吃饭有一种特别的吃饭方式
1: 啊，
3: 叫泡水饭。
1: 哎呀，
2: 以前那个米，是，
3: 哎，真的，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
2: 我是小时候泡水，现在泡茶。
1: 嗯，
2: 茶泡饭。
3: 是的，
1: 你俩可以凑一张小饭桌啊。对，
2: 是的，
3: 真的感觉，尤其是米饭太烫的时候，
2: 对，
3: 泡一点凉水，感觉哎特别的清爽。
2: 是的，
3: 然后说泡茶的话，那个米饭呢又有一种别样的香气。
2: 是的，
3: 所以何止饭后立即喝水可以呀，啊，边吃边喝这种都没问题。
2: 是吧？
1: 但是我是这样，因为我也会饭后漱口喝点水，但我不敢多喝，我怕水会冲淡稀释了我的胃液。

0: 让我的消化就不太好了，所以我还真是有点相信这个，不太敢饭后立即喝很多的水，会喝一两口润一下就行了。嗯，你看有点分歧了哈。
1: 对，
0: 所以主任您看，我们说饭后喝水不利于消化这事儿，这个担心到底是不是有必要的，是不是正确的？
2: 如果说绝对的说饭后喝水就不利于消化，这种观点呢也是绝对的，也有点这个太绝对了，所以呢是错误的。也就是我们饭后是可以喝水的，嗯，就像刚才
0: 关关
2: 你说的，不光我们饭后喝水是可以喝的，我们餐中必须得吃饭的时候这个随时喝一点点水，或者我们喝一点点汤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更有利于我们的消化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干吃米饭，干吃菜，干吃馒头，
1: 对，
2: 那肯定是这种靠唾液呀，这种液体的量是不够的，
0: 是，
2: 所以呢会增加粘度啊，会让我们难以下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吃饭的同时，哎，来上一小碗汤，或者来上这么一杯水，我们说建议呢100毫升啊到150毫升啊是合适的。我们一边吃呢一边压一小口水，这样的话呢我们经过口腔的咀嚼有唾液再到胃里边，我们给它增加一点液体再有胃酸的这种混合，让我们的消化过程这种研磨消化的过程更顺畅。所以我们餐中包括我们吃完饭之后，哎，少来一点水是正确的啊。
0: 可是你想，我担心的那个问题，这食物确实是好下咽了，但是胃液不也被稀释了吗？
2: 是这样。我们说稀释胃液呢，也是应该的。就说我们加一点水啊，那么能够让这种食糜的蠕动消化呀，就像我们看到建筑工地上的搅拌机一样，搅拌机里边是应该不能光有水泥，也得要有水才能够搅拌起来。那我们的食糜呢，也成打成这种碎碎的软软的食糜，下边才能够更好的消化。
1: 我最好的朋友是福建人，他们家就是我去他家吃饭都给我饿个半死，因为每次一坐到这儿之后他就给你上汤，然后他因为朋友来了，他一碗一碗的给你上，还是不同的汤。因为他们好像福建广州都是喝靓汤嘛，然后先把你好像灌个半饱，然后才开始上菜，就跟我们陕西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家陕西人都是主食加主食加主食加主食，然后吃完之后再来点汤润一润，是吧？我觉得这种饭前喝汤，这难道是对胃好的方法吗？
2: 我们先来说看汤是什么成分。不管各种汤，首先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水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营养成分呢，有一些油脂的脂肪的成分但是最主要的成分那就是水。当然我们说这个地域不一样，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饮食习惯，像我们南方就是先煲汤，对吧？大家喝一点汤觉得会胃对最舒服，
0: 然后再吃菜吃饭，
2: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靠汤来养胃显然呢也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说我们喝汤，那也会对我们的胃酸有稀释或者里边如果说含有的油脂成分，比方说我来个猪蹄汤，或者说里边可能会有油脂的成分呢会更多一些。
0: 关键是我们总量把控好就行了，
2: 没错，
0: 是不是？不要太粗心大意，也不用过于的谨小慎微，
2: 是
0: 自己觉得舒服自然就好，感觉好心里宽慰了一些。但是我们说养胃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很糊涂的就过去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盘点关于养胃的其他的一些传言，看看下一条跟您的日常经验判断是否吻合呢。来，吃太多水果会伤胃。我感觉算是送分题了，是不是？这个给的条件还比较友好，比较好回答。
1: 对，
0: 没问题吧？伤胃是不是？太多肯定伤胃吗？
1: 肯定伤胃。因为我自己自身的习惯就是我如果吃就是很常见的水果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苹果、香蕉、梨可以，但凡是稍微少见一点的或者不常见的，像什么芒果呀、杨桃啊、什么提子啊，我只要吃一点马上就烧心反胃，就感觉我的胃不配。
0: 就是我们的胃在水果的种类上
1: 对
0: 只能识别少数的几种，
1: 很少数，
0: 种类太多
1: 也不行。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其实孩子家里的孩子，但凡他有点肠胃不舒服了，我婆婆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最近少吃水果少吃水果，所以我感觉可能他也是会伤胃的。
3: 同意同意尤其是我晚上的时候可能怕第二天水肿，我就不敢喝水那我就自欺欺人就点了一堆水果果切，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有，吃完了以后的后果就是 胃疼，
1: 睡不着
0: 啊。所以说主任，你看我们三个都认为吃太多水果会伤胃，

0: 可是我们意见这么一致的时候，往往会出问题啊。那这个传言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1: 啊，这个观点啊，吃太多水果会伤胃是对的啊，因为我们水果呀、啊，只是饭后啊，或者我们两餐之间呀、啊，建议大家多吃水果。但是啊，吃太多水果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吃水果当饭吃。我们说这个应该有一个量的一个限制。如果说我们吃的太多太多，会对胃有所伤害。当然了，我们说对胃不好的一些朋友，那水果吃呢也是有讲究的。像有些水果对一些啊胃部比较弱呀，或者已经有一些炎症啊、基础疾病的情况，还是尽量减少。
0: 要上黑名单的是不是？
1: 哎，有
0: 哪些水果要上黑名单呢？
1: 对呀、啊，我们有几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比方说，山楂，知道也叫红果，那么它呢就是一种非常酸性的情况。
0: 对
1: 啊，你像其他的像李子啊、枣啊。这个猕猴桃啊等等这些水果呢，它就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尽量减少这刚才谈到的这几种水果的。
2: 全都是我点的，
1: 是
0: 你看看，
2: 全都是
0: 胃不好的朋友，枣、李子，还有什么来着？
3: 猕猴桃，
0: 猕猴桃，这些都不太适合。
1: 哎，这几种水果呢含鞣酸比较多，所以它就会增加我们胃酸的分泌啊，增加这种胃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刚才谈到的这几种情况，对胃不好的朋友尽量呢减少摄入。
0: 明白。那反过来讲，有没有什么白名单的水果，就他们对胃的伤害一般来说是比较柔和或几乎没什么伤害的？
1: 哎，有几种水果呢我们可以进入白名单啊。你比方说我们也常吃的香蕉啊、苹果呀、和梨，哎，相对对我们的胃呢是非常友好的。像香蕉啊，它也是一种低酸性的水果啊，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同时呢它也含有非常高的果胶，这种呢对我们的胃的黏膜的保护呢也是非常有好。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来吧，我们来继续盘点下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哎，酒后催吐能避免伤胃。
2: 对，划重点，它主要是对胃的伤害。你看啊，这个喝酒伤胃，主要是什么伤胃？是酒伤胃。那它在胃里待的时间越长，它越伤胃。那我如果把它吐出去了，它是不是待的时间就短了，对胃的伤害就小了？
1: 对，
2: 对吧？虽然催吐不对，但是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最快速的离开我的胃呢？
1: 是，就是我为了保卫我这个胃，
2: 对，
1: 我舍弃了我的声带和嗓子，吐反着肯定对嗓子是很不舒服嘛，
2: 是，
1: 起码胃不伤了，对吧？
2: 对，我觉得
1: 怎么样，关关，认可我们的观点不？
3: 差点就认同了。
1: 哎，
3: 刚才我飞速的转动了一下我的大脑，再结合了一下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还是不认同。
1: 为什么呢？
3: 虽然说啊，催吐不对，对吧？我们只是要保护胃而已，但胃和食管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我记得那一次，当然我不酗酒，我也不主张酗酒，但那一次实在是，啊，同学聚会哈，晚上的时候胃特别难受，我催吐完了之后，我感觉本来只是胃难受，结果从胃到食管到我的喉咙一起烧灼，然后就连带着我的胃一起打嗝。本来只是胃感觉是辣哈，结果是酒的辣加上胃酸的那种酸，又辣又酸，在我整个这一片翻腾，然后后边两三天我感觉整个这一片包括我的胃都不舒服，而且还会打嗝。不是说只要我让这个酒从我的胃里出来就能保护我的胃了，不，整个这一片都完了，这是我的直观感觉
2: 啊。
1: 也有道理哈。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解释酒后催吐会不会伤胃呢？主任，这个观点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
4: 酒后催吐能避免伤胃是错误的。
1: 错误的，
4: 我非常同意我们男嘉宾的意见。首先啊，我们酒后催吐啊，首先喝酒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明确讲过多次，
1: 是
4: 说大家这个什么样的酒精量是安全的呀，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呀，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明确规定啊，零是我们最安全的酒精量的要求，也就是说不管你喝的是白酒、红酒、啤酒，那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呢造成伤害，也都是对啊消化道造成致癌的这样一种不良的因素啊。当然酒后催吐这本身呢更是就像您说的，也是对我们的胃造成伤害和二次伤害。首先你喝酒，这就本身对我们的消化道的黏膜、食管、胃的黏膜造成伤害，同时呢我们酒精的吸收啊又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啊，也会增加整个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损伤。另外催吐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我们的胃酸呀，喝的这些酒精啊，那么从我们的食道呢再次呕吐出来。另外呢就说我们在催吐，你有的是抠嗓子眼啊，或者想办法让自己去呕吐，其实这个过程呢这种剧烈的呕吐反应本身也会造成我们啊食道和黏膜的损伤。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最后吐最后呢都成了红色的了，也就是说就造成黏膜的撕裂
1: 啊，
4: 因为这种反射的这个力量很大，最后呢又突然的舒张收缩拉扯，最后呢黏膜出现了一些裂痕，甚至呢就出现了一些出血的情况，甚至有的朋友都因为这个去急诊抢救啊住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最好啊去不喝酒啊，喝酒了之后呢也尽量呢少量饮酒啊，别出现喝醉了喝多了再去催吐这样的二次损伤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啊。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看一看这句话您是否认可呢？胃病是气出来的。谁有过这种感觉，气得胃疼？
3: 有。
1: 嗯，
3: 而且我是即时性反应，所以我现在情绪变得稳定多了，就是因为以前只要一生气我的胃马上就出问题。我就有一次好像是跟一个朋友吵架，他把我气着以后一声巨嗝就出来了，然后我就感觉好疼啊。从那以后我的反应越来越快，只要一生气我的胃就感觉到不舒服就难受，所以我就觉得气出胃病应该是可以的。在
1: 如果经常生气的话，有可能会得胃病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2: 我怎么觉得我妈坐在我旁边一样，我妈经常说这样的话，
3: 是吧？
2: 因为我爸我妈刚好一个属鸡一个属狗，你知道鸡犬不宁，就他们俩真的恩爱。

0: 爱了一辈子，呛呛了一辈子，每天都叨叨叨叨叨叨。然后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说我这胃病就是你气出来的，你气得我胃疼。就是她就觉得她的胃，就像你说的，一生气她就开始打嗝，然后那个嗝真的声音巨大，哎，
1: 对
2: 对，
0: 就觉得这股气涌在这儿，哎
3: 啊，所以说愤怒的情绪跟胃病的关联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主任，胃病是气出来的这个说法，您认可吗？正确还是错误呢？嗯，
4: 所以胃病是气出来的，我们把它算为正确。因为呢，我们这个当然这个不能笼统的来说，但是呢，我们把它算为正确，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胃肠道的一些症状，胃病的一些症状是和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的。我有一篇文章啊，叫《胃病竟然是精神病》，当然是带引号的精神病。您信吗？这样一篇文章这么发表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之后，马上几百万的浏览量，因为大家非常有同感。刚才我也谈到，那一个生气一个争执就让你的胃口啊，感觉不再想吃东西，索然无味。所以呢，我们说胃啊，它是一个情志器官啊，是一个非常受我们的情绪所左右的啊，这样一个器官。换句话说呢，一些不良的情绪，一些啊焦虑的呀、暴怒的呀、啊这种抑郁的呀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都会我们的胃那么造成伤害。我们说情绪致癌是国际公认的，也就是不良的这些情绪久而久之呢，就会对我们的黏膜、胃的黏膜、胃肠道的器质性病变造成改变和伤害。那我在出门诊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大姐来了一大堆的症状啊，这个打嗝呀、烧心呐、不排气呀、大便也有改变啊，但是呢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哎，只是轻度的胃炎的表现。换句话说，她的这些检查的结果或者报告和她的主诉的症状不能成正比。换句话说，她一大堆的症状并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病理改变，反而是她精神上的感觉的一些情况。
3: 是，
4: 所以我往往这时候我跟她多说一句，我说你生气了吗？她嗨，别提了，都是老头子给我气。所以这种很常见的一种场景。
3: 是，
4: 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一些情绪改变了之后，那你的胃可能就舒服了啊。如果说我们开心了，那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尽量不生气啊，每个人都不一定遇到的都是高兴的事儿，我们尽量通过自己的思维呢变得真正的开心，这点很重要。
0: 人家说莫生气莫生气，气出胃病没人替。
3: 好，太好了，
4: 特别棒。
1: 所以咱们有很多成语俗语，说茶不思饭不想，说胃同嚼蜡，说食不甘味。所以情绪跟胃口之间的关系怎么就这么紧密呢？
4: 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现代医学有一个词叫脑肠轴，当然这个肠呢就指的我们胃肠道，也就是说我们的胃肠道呢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是有心思的，它是有诉求的啊，所以我们胃肠道和我们的下丘脑和我们的这个心情中枢啊、神经中枢啊，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不良的情绪，一些思维的改变，一些抑郁的情绪，那通过我们的免疫系统通过我们的神经反射，最后通过我们的体液，包括我们各种微量元素啊，一些细胞内外的信号的传递最终造成了我们胃肠道的一些伤害。这更告诉我们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情绪的管控，那是对我们整个身心，包括对我们的胃肠道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么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体育运动这种朋友交流情绪的管控最终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管理，对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只是胃肠道，对我们整个的抵抗力、免疫力、身体的状态，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好处。
3: 太好了，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少点在手术室里见到您。谢谢主任。
5: 防患于未然，预测到重大天气灾害并提前做好应对方案，是最有效的抗灾之道。国家气象部门就肩负着这一重任。
6: 台风在西北太平洋这一块，每年有平均上来说有20到30个这样的台风的生成。有些台风是会登陆的，也可以给内陆的或者偏中部的省份带来持续性的这种暴雨。

0: 它也是就是我们国家暴雨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吧，是我们每年工作的重点。
1: 气象监测是气象工作的基础，古人就有着看云识天气的智慧。老一辈气象观测员依靠眼、笔、纸这老三样开启了气象事业。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气象监测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其中气象卫星就是一种重要的监测工具。气象卫星是从太空对地球及其大气层进行气象观测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卫星气象观测系统的空间部分，它身处太空俯视地球，因此能将万千气象尽收眼底。卫星上搭载有各种气象遥感器，能接收和测量地球及其大气层的可见光、红外辐射和微波辐射，以及卫星导航系统反射的电磁波，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传送给地面站。地面站将卫星传来的电信号复原，绘制成各种云层、风速、风向、地表和海面的图片，再经过进一步处理和计算，得出各种气象资料。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气象工作者逐步打造出了风云卫星家族，他们被称为离百姓生活最近的卫星，24小时不间断地观测着全球的风云气象，预报着每天的阴晴冷暖。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功发射了23颗气象卫星，目前有10颗气象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来自13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万用户使用风云卫星观测的资料。风云卫星是全球气象观测的主力卫星，也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国际气象卫星序列。
2: 风云卫星呢，目前来说包括2种轨道，一个是高轨轨道，我们叫静止轨道，就是我们的卫星呢在36000公里高空，相当于我们的通信卫星一样的，一直盯着一个位置在对着地球看啊，随着地球的自转，它也跟着转。它对我们这个地球来说呢，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叫静止气象卫星，叫风云2号，或者风云4号。现在，未来呢，风云6号。还有一类卫星呢，是绕着地球旋转的那个卫星，我们叫极轨轨道，或者叫低轨轨道。
1: 极轨卫星的全称是极地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它的飞行轨道分为上午、下午、晨昏3条，每一条轨道都有风云卫星正在飞行。风云卫星家族各个成员的功能和类型各不相同，经过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规划，他们按一定的方式配置组成了卫星网，协同工作，被称为风云卫星星座。2023年以前，3颗极轨卫星和4颗静止卫星组成卫星星座，系统性的观测地球全天天气变化。
2: 一颗极轨卫星呢，它只能1天观测2次过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多颗极轨卫星，它可以实现多次观测，比如说上下午、黎明，就能够实现每个地方的每天有6次观测。但是静止卫星不一样，静止卫星我们现在最高频次到10分钟，还有国外的卫星会更高，甚至5分钟。
3: 9、8、7。
1: 对于国家卫星中心来说，2023年是特别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风云家族又增加了2名新成员。2023年8月3日，风云3号 F 星发射成功，它是一颗上午星，飞过赤道顶上的时间是在上午。3号 F 星是我国第2代极轨气象卫星，它不仅接替了在轨超期服役的风云3号 C 星，还整体进行了升级，在功能和技术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具有质的变化。另一颗气象卫星则是2023年4月16日升空的风云3号 G 星，又被称为降水星，它跟风云家族中的其他极轨卫星都不相同，它的飞行轨道没有经过南北两极，是一条相对倾斜的轨道，轨道高度也远低于其他风云卫星。

0: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对灾害性降水系统进行监测。这两颗新冰也会加入风云卫星星座，成为气象卫星网的一部分。不过，既然已经有了风云卫星星座，为何还要再添加一颗降水星呢？
1: 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气象要素预报里，降水的预报它的难度最大，预报的这个准确率也是最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气象部门和航天部门要合作，要挑战这种技术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设计到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极轨卫星，但是呢，这个主要考虑到两个科学的这个目标吧。第一呢，这个降雨呢主要是在中低纬，这样使它的观测这个效率更高。另外呢，就是这个轨道它的轨道高度比传统这个800公里，我们是400公里要低，它轨道越低的话，仪器的观测的这个分辨率啊，还有观测精度可以做得更好。特别对主动来说，这个如果它的这个观测高度增加一倍，它的实际上的观测精度会下降，基数性下降，就是它一倍至少下降4倍。
0: 虽然当时在太空中已经运行着7颗风云卫星，但是要想获得大范围、高空间、高精度分辨率的地面降水信息，必须依靠更具针对性的新技术才能实现。降水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任务，因此其设计思路也独具特色。事实上，在我国气象部门启动相关计划之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两颗降水星。1997年，国外发射了装载降水雷达的热带降雨测量任务卫星，开创了星载雷达探测降水的先河。该卫星寿命到期后，团队又发射了它的后继卫星。这两颗卫星为我国新一代低轨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2006年，我国降水星的研发正式启动，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牵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8研究院负责总研制，卫星载荷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研制。一支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队伍踏上了漫漫征程，而这一干就是17年。
2: 我们面临的毕竟是一个新的卫星，是以几个全新的仪器，所以本身的攻关难度特别大。跟我们继承性的型号来讲，它里面所要投入的这个时间、精力、人力、工作量、技术层面要攻关的内容体量是不一样的。在卫星整体的研制正式开始之前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准备性的工作。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提出了卫星的使用要求，在这里面明确了卫星平台和仪器本身的关键设计指标，那么也是后面开展研制工作的一个指南针。
0: 国外当年发射的降水星主要是面向降水的科学研究，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则想要把我国的降水星应用到气象业务领域，因此对于它的设计并不能照搬国外先例。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团队交给航天部门的设计构想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一个全新的载荷——降水测量雷达。早期的风云气象卫星主要依靠红外光谱探测器对降水系统进行探测，这种方式在技术上比较容易实现，但却无法穿透雨云层和降水层，只能得到上层信息。后来，航天部门研发出了微波探测降水技术，利用微波的穿透能力收集降水系统的内部信息。然而，这种技术采用的是被动收集微波的方式，所得到的信息依然不足。那么，设计中的降水测量雷达能突破过去的局限，实现对降水系统的精准探测吗？

0: 难。科研团队为何要选择 KU 和 KA 双波段探测？降水测量雷达又是如何检测到0.2毫米的毛毛雨的？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球上的水受到阳光照射，会变成蒸汽并进入空气中。水汽在高空遇冷，凝聚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的直径通常为0.01到0.02毫米，最大也不超过0.2毫米。它们被上升气流拖在空中，逐渐聚成了云，水滴也变为云滴。如果云体内的水汽能源源不断得到补充，云滴就会不断增大，成为雨滴，最终形成降水。而气象部门希望发射到太空中的降水测量雷达能够探测到降水系统中雨滴的具体信息。
1: 它会发送一个电磁波，发射出来之后，电磁波在空间传播，传播到这个物体之后，它会有个反射，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再回来被雷达这个天线再接收完之后，后面做处理，就会把这个东西繁衍出来，这是雷达的一个基本原理。
2: 雷达它相当于是我主动的去发一个信号，通过这个降水粒子团信号的这个散射信息去探测，得到你这个降水粒子是大是小，对吧？是这个里面的团是松是散，得到的降雨率是多少？那通过这样一个信号，所以它的分辨率和探测精度相对来说会更高，就是它的降水是大粒子组成、小粒子组成、冰晶粒子组成还是液态粒子组成，这些它是都能够区分出来的。
0: 气象雷达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拥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其观测频率和观测精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我国的地面气象雷达有200多部，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3: 咱们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要做一个新载的降水的测量雷达。
4: 复办呢，主要取决于咱们那个组件的这个图像的一致性。
0: 在这样的条件下，研制降水测量雷达是否能够一路顺风顺水呢？
5: 它的热阻是不是能满足我们长时间工作的一个需求？
0: 经过层层筛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9院704所承接了这项任务。3度的一个
1: 要求，把雷达搬到天上之后，有很多问题，空间适应性问题，比如说搬到卫星上之后，体积啊，重量啊，功耗啊，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6: 咱们现在目前常规的地面用的都是这个 S 或 C 波段这个雷达，那这个雷达呢，它的波长很长，如果你做到满足要求的分辨率的话，那你这个天整体的体积就会很大，就是从目前的运载条件就很难搬得上去。
0: 显而易见，地面上的雷达技术无法照搬到卫星上，704所科研团队必须针对太空中的工作环境打造一台全新的雷达设备。在此之前，9院704所一直承担着我国航天遥测系统

0: 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是对于微波气降雷达并没有太多经验，而降水测量雷达的能力直接决定着降水星的成败。他们要征服的是一座山势陡峭的险峻高峰。当时的降水雷达设计部门负责人于勇感到肩头的压力不小。
1: 当时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第一个还是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了，因为当时这个整个团队啊都比较年轻，都是学校刚刚毕业的学生，包括我也是刚刚从哈工大博士毕业四年，所以觉得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个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风险。
0: 但是科研团队并没有就此退缩，恰恰是年轻人的青春激情和蓬勃朝气带来了挑战困难的动力。于勇跟团队成员经过调研，决定选择气象雷达比较少用的 KU 和 KA 波段进行开发。
1: 查过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料，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有几个难点吧，一个就是雷达本身这个频段相对比较高，因为当时啊在天上的雷达还没有 KA 频段的， KU 的也只有一个，国外的这个雷达也是 KU 的。
2: 像我们这个呢主要是 KA 和 KU 频段，那它其实工作的频点呢主要在就是属于这个，一个是厘米波，比如像 KU 频段主要就在厘米波，然后呢我们 KA 频段呢就是到毫米波了，频段越高对整个我们器件和微波的电路要求越高，设计难度越大。
0: SCKU 频段技术更为成熟，是当时卫星通信领域的主流频段， KA 波段则算是后起之秀，它的雷达波长在 7.5 毫米到 11.25 毫米之间。由于云滴粒径大小的分布为微米量级，因此这个波段的雷达更适宜观测云滴粒子。除此之外，科研团队增加 KA 波段还出于别的考量。
2: 选择风频其实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点，这两个 KA 和 KU 两个频段呢，它由于在这个雨中啊它的损耗衰减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探测的灵敏度或者说叫最小降水的探测能力也是有差异的。
0: KA 频段高灵敏度的特点可以对细微到 0.2 毫米的毛毛雨和降雪等天气进行探测，但是它在降雨中的衰减程度较大，这时就可以由 KU 频段加以补充，保证卫星能够顺利观测。两个波段配套使用，让降水星的整个探测量程更加宽阔。同时利用 KA-KU 两种信号形式在大气传输中的衰减特性差异，地面系统能够做出双频的繁衍，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个空间内雨滴粒子的大小分布情况，进一步了解降雨的向态信息。电磁波波段的选择只是降水测量雷达整体设计的一个环节，还有大量的设计工作需要完成。经过多次论证，704所设计团队从用户使用要求开始到雷达方案的设计，包括之后的试验验证开展，形成了一个详细的系统方案。这个方案是跟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长期沟通后才达成的共识。
3: 我们经过跟载荷部门这个不断的去这个磨合和优化，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探测指标我们提高到0.2毫米每小时，就是说在现在就是国际上最好的降水测量卫星的基础之上，我们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我们的探测指标。
1: 气象观测这一块应该说中国气象局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这个表率作用，就是气象领域中国是在世界上是有很高的话语权的，所以呢对我们的要求提出也比较高，也希望我们这个定量立体测量可以达到甚至超过这个国外的水平。
4: 落实全链条，
5: 全链条
4: 正反向反馈机制，
5: 用户
4: 深度参与共同建设。
0: 降水星的开发是由多个团队共同负责，作为用户的气象部门角色最为重要，他们对载荷研发单位提出的技术标准不免会超出其现有的能力范畴。
6: 作为我们用户的角度来想，我就会想这个数据拿到之后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因为我们的数据也是全球开放的，对吧，大家都盯着，像气象部门的这个数据能不能用啊，然后

0: 质量怎么样啊，每天都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所以说双方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的精度要求和他们的可实现性这个方面上来讲，其实双方也是有冲突有争执的。
1: 用户深入参与
2: 不好，对，
1: 提升了验工程创新能力。
3: 我们现在是两句。
4: 由于卫星制造是多部门通力合作，沟通就成为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科研人员会花费很大的精力讨论，以求得到现实条件下的最优解。
0: 我们是跟航天单位打交道，所以说对于有些不管是一些研制过程当中也好，还是在算法攻关这个过程当中也好，都是有一种钉子精神在里头，要把住小细节不放松，因为这个东西是要上天的，它不像放在地面上的一些设备，万一出了问题我还可以修修补补，那天上的设备怎么办？打上去之后十几亿没了，那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
4: 面对气象部门提出的高要求，704所的科研团队必须对常规的遥测技术加以突破，才能实现用户需求。
5: 当年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说 KU 的频段应该说刚刚完全成熟， K 频段的技术本身是不是十分成熟，也需要大量攻关，包括这个天线的加工要求加工精度很高，在原来的条件下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加工精度，其实心里也是没底的。中间经过了很多轮摸索，从这个线切割呀，到最后的这个快速洗呀，中间做了很多工作。
4: 凭借着钉子精神，704所科研团队发挥自己在遥测领域的专长，想方设法实现用户提出的技术指标，最终成功制造出了降水雷达的核心、收发系统以及低旁半天线，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

0: 降水测量雷达如何帮助工作人员繁衍出降水三维结构图？面对强烈的地面杂波，科研团队要怎么识别抑制？雨中进行航空教飞试验能否获得成功？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整个这个现在降水啊，其实总共来看呢，有十台的单机，分别是两个 KA 和 KU 频段的探测前端，以及两台控制和处理器，还有四台电源，还有两台这个参考频率源，是这样构成的。
0: 探测前端是整个系统中最为复杂的单机。

0: 它分成五个子系统：天线子系统、收发子系统、信道子系统、控制子系统和热控子系统。其中收发子系统最为复杂，它由收发组件和公分网络构成，能够在发射时将信道子系统输出的小信号经过功率放大后经天线辐射出去，接收时对弱信号进行低噪声接收。它同时还将天线振源送过来的信号进行幅度和相位的加权，合成一个窄波束，同时通过控制各个收发组件的相位实现波束扫描。通过这样的设计，降水测量雷达达到了用户要求的高分辨率。这张气象图就是通过雷达收集的数据繁衍出的降水三维结构图，它在以往的风云卫星上是无法实现的。通过三维图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降雨系统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气象信息，帮助气象人员精准地判断天气情况。
1: 雷达它往下发射的时候，它是发射一个电磁波下去，那你不同高度的降水它也会反射嘛。那么反射之后，在我们整个接收的窗口来看呢，它就是说不同的高度的降水对应着我的回波，那么其实就相当于说我把你这个空间高度这些又做一个很多的切片。通俗的比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医院拍过 X 光片， X 光片呢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对吧？但是我们拍 CT 片就不一样， CT 片是一个立体图像，它就是一层一层有断层的概念。
2: 比如说有3公里的厚度的这个降水，我们这个分辨率可以达到250米，250米一层就相当于把3公里分成了这个那是十二层吧，所以从直观的感觉就是能够看出这个分层信息，
1: 就由一个二维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变成一个三维的一个立体的观测了。
0: 三维结构信息对于气象资料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它突破了以往的技术局限，让气象部门能够一窥天气系统的内部细节，其意义不言而喻。但是要想得到这样清晰的三维结构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对雷达来说还有一个极大的干扰，地面回波。
3: 从卫星上面向地面来发射电磁波的时候，这个电磁波打到地球的表面会产生特别强的信号，那对于测降水的设备来讲，这个信号就成为一种干扰，我们必须从降水的有效信号里面把地面的强干扰信号有效的识别抑制，要不然的话那降水本身的探测呢有可能就探测不好，甚至是探测不到。
1: 地表的回波其实比我们气象回波要整体从能量角度还是大，相当于是100万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常常把这个在我们这个无线电里面一般会把这个倍数关系换成 dB 关系，那么其实这个会强60个 dB， 那这个对它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干扰。
0: 减少地面回波干扰是实现雷达准确获得信号数据的必要条件，产生地面回波的目标物包括山脉、丘陵、岛屿、海面以及人工建筑，数量数之不尽，要想清楚它谈何容易。科研团队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一次次的技术讨论和反复试验，最终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办法来解决难题。
1: 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就是我们 KU 的一个天线的阵列，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线的有效单元数呢就是128个单元，那么每个这个波导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线单元。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天线单元上其实它会有这个很多的缝隙，它每个缝隙的这个宽度、间距、倾角都是不一样的。
0: 缝隙天线单元最初是一个完整的矩形金属管，科研人员采用开缝方式在金属管上进行切割，这样就使得信号在里面传输时会产生中断，部分能量会通过缝隙辐射出来。科研人员把这些缝隙称为辐射单元，由于缝隙的宽度、深度和缝间距各不相同，造成辐射出的能量的幅度和相位也不相同，它们的幅度和相位在空中叠加之后最终形成的信号。
1: 我们尽可能

0: 那把这个地表回波的影响呢要抑制掉，那其实相当于说对我们整个天线而言，我们要求出发平均幅度呢要由-30以上，通过这个缝隙和幅度相对调整之后呢，把我们的能量啊都集中在一个垂直于这个地面的法向方向的在这个俯仰围的单个天线上。那么在合成这围的方向呢，主要是控通过我们调整 TR 组件中对这个各个单元天线送来的信号它的幅度加权和相位加权，就把它的能量呢再进一步收缩，能量都控制在主波速率内，旁瓣的能量呢就很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管这叫这个空间的幅度和相位的分布，最终呢使我们的那个幅瓣呢就要优于-30这样的情况。
1: 每个单元上包含了140多个缝隙，整个天线阵列总计约有18000个缝隙，这些缝隙都是科研人员一个个计算设计出来，而这样的样机前后一共制造了10台，再通过无数次试验才最终捕获到了那些最微弱的回波信号。
2: 中国航天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有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个理念，所以从头到尾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秉承着这种理念，就一定要依靠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G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在实验室里实现了用户要求后，科研团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试验与定标。先要用地面工程样机来做各种各样的环境试验，来证明雷达是否具备可靠的高空工作能力，同时也要完成部分定标工作，这对于雷达运行同样不可或缺。
4: 什么是定标？就是说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温度计，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温度的测量，它有个标准，就是在标准大气压下啊，标准状况下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水沸腾的温度，我们把它设刻度成100度，啊，100度，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个温度它的温标就把它给刻画出来了。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卫星观测也是一样，那卫星观测的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电信号。那怎么把这个电信号把它转化成我们这个物理上常用的这个辐射信号啊，那这个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那这种对应关系的这种建立我们就叫做定标的一个过程。
3: 降水测量雷达首先要进行实验室定标，即获取定标结果的过程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在轨定标，让卫星在设定的太空轨道上运行，在其真实工作的条件下获得定标的结果。当气象卫星正式投入工作之后，还要再进行一次定标。科研人员在地面上放置相同的星载仪器，对在轨定标的系数进行进一步确认和检验。这样的三种工作构成了定标过程的完整链路，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在

0: 和研发单位共同完成。而定量化则是定标过程的一大难点。以等效辐射功率为例，常规的雷达只是要求辐射功率大于指标即可，至于具体是多少，通常不做要求。但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提出了定量化的要求，必须对雷达系统参数做精确定标，它要成为一把标尺，测量的强度是多少，强度的波动是多少，都要有衡量标准。2010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704所在江苏进行了一次航空校飞试验，前后持续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这次试验既要把仪器的功能和基本性的性能指标摸清楚，还要测量雷达天线的方向图，也是天线里面最关键的这一套参数，实现它的定标。
1: 江苏的盐城有下面有个东台县下面一个叫东村，IRC 定标这面设备就放在这个村子里面。当时我们很多的实验呢也都是在夜里，就是当时也是根据那个整个天气情况，还包括和同步观测的这些情况，这个搭配的这些东西要匹配下来，那好多都是在夜里。
0: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验证，需要选择国外卫星过境时间开展与卫星的同步观测试验。受卫星的过境时间约束，科研团队经常在夜间开展工作。
1: 当时老乡们觉得说，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啊，有时候白天你们休息，晚上呼噜呼噜一堆人出来。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定标是坐在那个楼顶上的，
0: 科研人员在地面上布置了有源定标器，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就用有源定标器做定标性能的测试，等到出现降雨时，则通过降水的观测资料来做产品的繁衍。通常的仪器做航空校飞时都会选择晴朗无云的天气，飞行会比较安全稳定，但是做降水测量一定要找有适当降水的天气进行飞行，这对于工作人员来讲也是一项挑战，不但要等待有雨的天气，还必须判断降雨强度是否适合飞行，因为在强降雨天气中飞行员无法飞行，所以必须在层状降水及稳定的小雨天气来进行飞行试验。
2: 当时跟飞行员和仪器单位其实都商量好了，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航线来飞，飞到降雨区上空的时候呢，会进行多轮次的盘旋，这样能拿到相对大量的数据。那么起飞之后，我们一直都是揪着一颗心，就怕这个降水过程消散了。我们飞机还没有抵达的时候，如果散掉了怎么办？那飞机如果在航线上就碰到了其他比较强的降水，飞行员飞不过来了怎么办？如果飞到了，我们这边的降雨又加强了，又不敢飞了怎么办？
0: 在这40多天里，现场的每一个人都顶着沉重的压力，如果校飞试验失败，就会直接影响到后面降水卫星的立项。因为在核心仪器本身的性能不达标的情况下，推进降水卫星整星的研制就会有很大风险。
2: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内心已经是波涛汹涌了。理想都是很美好的，我们在设计的阶段有了大致的目标区域之后呢，就会按照这个回字形或者是之字形的这种方式啊，希望飞行员按照这种方式来多次穿过降水区域。但实际呢，现实都很骨感，降水系统一来它的整个的这个区域覆盖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二来它还在不断的变化和移动，所以说现场呢也是通过对讲机跟飞行员不断的在沟通在联系，追着这个降水系统在跑，所以这样呢最后拿下来的数据整体分析下来基本上是合理的可行的。这次过程真的是非常宝贵非常难得。
1: 第一次那个看完之后啊，那个回播啊，看东西还是比较兴奋的，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咱们那段渲染图一样的东西，就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淡，然后那个而且很随意，因为我们原来看的更多的是一个设备层面，对，可能对吧？你说就是这个信号是多少啊，信号强度是多少，更多是这个层面级，就是你没有看到数据级的东西，就是换句话，你并不知道你当初做的东西有什么用。我们一起做出来的东西，经过那么多长时间的努力，看到结果了。虽然这个结果可能现在来看不一定很完美，可能有些粗糙，但是在我们当时来看，你确确实实能够看到东西，确确实实它有。

0: 它的用处。
1: 经过了长期的综合测试阶段，降水测量雷达终于通过了验收，这不仅代表着704所科研团队成功完成了任务，也宣告了风云三号技星正式实现科研立项，整星的制造拉开了序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研发团队遇到了哪些技术难关，又是如何一一克服的呢？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G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深入探古，寻找消失的居士国雅帐。路途艰险，科考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0集。